待与你互动。膳食宝塔呈现的就是适合中国人的饮食方式，新鲜蔬菜水果吃的就比较丰富，还会经常吃鱼虾等水产品、大豆制品和奶类，还善用蒸、煮、白灼等少油少盐的烹饪方式，这就是典型的东南沿海一带的饮食模式，像江浙、上海、广东、福建等地方。专家表示，这些饮食习惯都是非常不错的，相对应的，这些地区的居民高血压及心血管疾病发生和死亡率较低，预期寿命也比较高。因此膳食指南提出拿东南沿海一带膳食模式代表我国东方健康膳食模式，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嘛，的确也更值得推广。不过可能有人会说了，落到我每天怎么吃更健康上，该具体怎么做呢？别急，结合膳食宝塔和日常饮食的经验，帮大家整理了一些饮食建议，学起来吧。一，一定要吃主食，多吃全谷物。主食不仅是主要功能来源，还有不少身体需要的好东西，比如说蛋白质、维生素 B 族、膳食纤维等等。但常见的精米白面里，就在精加工的过程当中丢失了不少这些好东西，所以可以适当的减少精致碳水比例，如白米饭、面包等等。日常吃的主食里至少四分之一应该被替换成全谷物，像是糙米、燕麦等和杂豆、红豆、绿豆等。简单的调整就是把一碗米的一半或者至少四分之一替换成全谷物和杂豆一起煮了吃。另外也要吃薯类，每天一到二两就行，大概就是一小碗土豆或者半个番薯的量，可以放在早饭或者搭配其他主食一起吃。二，多吃不同的蔬菜，每天一斤不为过。中国蔬菜种类丰富，烹调方法多样，这在健康饮食上是有很大优势的，要更大发挥起来，每天至少吃300克，一天吃上一斤那就最好了。绿叶蔬菜、深色蔬菜可以搭配着吃，不如试试一顿半斤，也就是煮熟之后两个小碗的菜量。常见的上海青，大一点的两颗就有半斤了，别怕吃不够。另外，从对血糖友好的角度，可以先吃蔬菜，再吃肉和饭，可以让血糖更平稳。三，多吃品种丰富的水果，每天半斤。水果酸酸甜甜，维生素丰富，每个季节都能可以换着花样的去吃时令水果，每天半斤的量就差不多。膳食指南建议的200到350克之间的量，简单看就是小个子女生的两个拳头，或者高个子男生一个拳头的量。四，每天喝够奶，最好一天一斤。奶制品里含有优质的蛋白质和丰富的钙，每天喝一杯牛奶加上一杯酸奶最好，也就是一天至少300毫升的液态奶。如果还可以，就再来点其他的奶制品，比如说奶酪等等。有喝咖啡习惯的也可以中间加一杯带奶的拿铁，增加奶的摄入量。注意豆浆以及各种植物乳，比如燕麦奶虽好，但它不能够替代牛奶。另外爱喝奶的人也要控制一下，超过了500克就要注意了，改成脱脂或者低脂更好，毕竟里面的脂肪也是扎扎实实的。五，吃肉要适量，每周至少吃2次水产品。新版居民膳食指南把畜禽肉、水产品和蛋类都归进了动物性食品大类，更方便大家记忆，并且强调优先选择鱼类等水产品作为蛋白质来源。我们日常吃畜禽肉比较多，但从健康的角度建议每周不要超过1斤，大概每天不超过70克，差不多一个手掌大小就是一天的量了。鱼虾蟹贝等水产品脂肪含量较低，且含有较多的不饱和脂肪酸，对预防血脂异常和心血管疾病等有一定的作用，建议一周至少吃上2次，或者吃够300到500克的总量。六，每天一个鸡蛋没啥问题。很多人认为吃鸡蛋黄会导致我们的胆固醇摄入过高，吃鸡蛋的时候不敢吃。

蛋黄，甚至不敢每天吃鸡蛋。其实健康的人不需要过度关注自己饮食胆固醇摄入量，且没有证据表明多吃胆固醇会导致高血脂或心脏病。作为一种动物性肉食的补充，每天一个蛋就不错，而且蛋黄营养很好，可别丢了。七，每天一小把坚果还是要有的。坚果的营养真的很不错，富含维生素 B 族、维生素 E 以及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和矿物质，而且坚果还很好吃，一口一个吃起来又方便。但是美中不足的就是容易吃多，坚果的脂肪含量太高了。以常见的花生、瓜子为例，脂肪含量能够达到 40% 以上，几乎一口坚果半口油啊。咱就是说，好处不能丢，坏处要避免，那就克制点吃吧。八，多喝水，每天喝够1500到1700毫升的水。其实喝够一天的水并不困难，特别是对于想减肥的人来说，有一个推荐的喝水法，5-3-5-3-5，可以保证一天的喝水量。当然了，最重要的还是听身体的话，根据出汗情况等来及时补充所需的水分，不用太拘泥于什么时候喝。九，油盐减少减少再减少。油盐作为日常烹饪的必需品，目前中国人的摄入量都处于超标的状态，推荐应该吃多少呢？盐减少到少于每天5克，油建议在25到30克，差不多3勺的量。日常生活里可以增加一些小工具，比如说把盐替换成低钠盐，或者开始食用限盐勺和有明确刻度的油壶。除了看得见的盐和油，一些菜肴和零食也要很多盐。虽然有点难，但慢慢改变总会越来越接近健康的推荐值，也就离健康更近一点了。十，酒能不喝就不喝，添加糖能不吃就不吃。在膳食宝塔里是看不到酒和添加糖的，因为从健康的角度来讲，最佳饮酒量为零，添加糖也是我们身体完全不需要的营养素。但考虑到实际生活当中酒精和糖一点都没有，对于很多人可能有点难。针对这两种限制性食物，指南中也给了量的建议，每天的糖摄入少于50克，最好降低到25克以下，而酒精限制量也从原本的25克下调到15克，也就是一听啤酒或者一小杯红酒的量。最后，当我们强调好的饮食模式的时候，最重要的是平衡，别太纠结一定要吃啥或者不吃啥，也别纠结一天里吃够了没有，重点是整体的搭配合理，啥都吃点儿，能坚持下去的才是好的饮食习惯。

0: 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已正式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品牌升级，服务升级，甄有源阿卡优选，敬请关注。
1: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
2: 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3: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2: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4: 你是什么派？
1: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5: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大家都知道减肥有两件宝，一控制饮食，二增加运动。但是还有一个影响减肥的因素很多人都忽略了，那就是睡不够。睡不够会更容易让人发胖，这不是危言耸听。有研究发现，长期睡眠不足的人不单单难以通过饮食和运动来减肥，而且还容易增加肌筋肉。而7到9个小时的充足睡眠可以使减肥事半功倍。那么问题来了，睡不够为什么会影响我们的体重呢？我们的体力有两个方面来补充，一睡眠，二食物。睡眠不足的时候，我们的体力处在严重缺乏的状态，而身体却无法通过睡眠休息来弥补。当睡眠无法被满足，我们的身体自然而然会倾向选择进食来补充能量。这时我们的身体就会通过内分泌系统发出求救信号，即使刚刚饱餐一顿，我们的身体都希望快一点通过食物，尤其是那些高热量高脂肪的垃圾食品得到快速的补充。科学家们早就发现，这种反应是通过增加身体里的饥饿素，同时降低瘦素，这两个主管我们食欲的荷尔蒙来实现的。当饥饿素增加了，我们的食欲就增加了，而当瘦素增加了，不单单我们的食欲会减少，我们身体的热量还会消耗得更多。当我们睡眠不足的时候，不仅会让我们有相对更多清醒的时间来吃东西，还会使饥饿素增加，刺激大脑中的食欲系统，让我们不由自主身不由己地将手伸向食物。深夜打开外卖平台，我们总能看到销量前列的不是汤粥炒菜，而是炸鸡、火锅、小烧烤。看起来人们在深夜更倾向于选择那些高热量高脂肪的食物。2016年，艾琳汉龙博士团队的一项研究结果也印证了外卖平台上展现出来的大数据结果。研究人员发现，当参与实验的人处在睡眠不足状态的时候，他们的身体里会产生一种内源性大麻素。顾名思义，内源性大麻素与大麻中的大麻醇相似，是一种人体自然分泌的可以带来新快感的物质。这种内源性的大麻素会使这些被限制睡眠的参与者对高糖高盐高脂肪食物产生渴望，同时内源性大麻素还会刺激大脑中的奖赏中心，让这些参与者边吃边产生更多的愉悦和满足感。这可能是为什么我们时常会觉得吃宵夜总是感觉比吃正餐更加美味。即使我们成功地抵挡住了夜宵的诱惑，在熬夜过程中不去吃任何的食物，我们身体里的脂肪仍然会增加。这是因为当我们感到疲惫的时候，我们的

身心都会处在应激之下。为了对抗压力，身体会产生一种叫做皮质醇的物质，而皮质醇其中一个作用是增加细胞对胰岛素的抗性。也就是说，睡不够导致了皮质醇的增加，会让我们的身体无法很好地利用血液中的糖分，继而导致脂肪的储存和肌肉的消耗。而且不单单如此，相信很多人都听说过褪黑素，知道褪黑素是在黑暗环境中睡眠的时候产生，有改善睡眠的功效。但是它还有一个很少人知道的作用，激活棕色脂肪。棕色脂肪我们可以简单理解成帮你瘦脂肪，这种脂肪与我们常见的肥肉、白色脂肪是不一样的，它能够通过消耗白色脂肪来增加我们的体温。而当我们熬夜的时候，褪黑素的产生会明显的减少，棕色脂肪被更少激活，我们的基础代谢率随之降低了。睡不够除了会影响到我们的内分泌，也会让我们的运动时间减少，导致消耗的热量也随之减少。睡眠缺乏的时候就是意识最薄弱的时候，连嘴巴都无法控制的时候，指望自己能够去运动更是难上加难。所以啊，要减肥就得养精蓄锐，充足睡眠。我们再来复习一下今天的知识。睡不够会让我们吃得更多，偏好高热量食物，降低基础代谢，减肥难上加难。早早躺下，两眼一闭，什么火锅、烧烤、小龙虾，啥也不是。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蜂胶还看蜂奶宝，蜂奶宝连云港专卖店提醒您收听蜂奶宝节目。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蜂奶宝时间，我是阳光。今天非常高兴我们邀请到蜂奶宝公司的健康管理师陈主任。早上好陈主任。
2: 阳光老师早上好，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
1: 欢迎陈主任做客直播间，此刻我们的互动热线电话400-025-1818已经为大家开通当中了，欢迎大家带着问题和我们一起互动交流，400-025-1818。当然我们新人专享福利活动也正在进行当中，只要您是我们的蜂奶宝新用户朋友，把您想要咨询的问题告诉我们，就有机会啊领取到10毫升液体吸型蜂胶液，数量非常有限，先到先得，400-025-1818。接下来时间我们听听热线电话当中大家提出的问题。
3: 和朋友出去旅游回来，皮肤出现发红、瘙痒、疼痛等症状，是不是就是所谓的晒伤？
2: 外出旅游回来，皮肤上的这一系列表现啊，就是晒伤了。晒伤啊，就是由于过量的日照，当然主要就是这个紫外线嘛，这个照射引起了我们皮肤出现了急性的光毒性的反应，如果不及时治疗，还可以造成皮肤的一个慢性损伤，导致色素沉着，即使恢复也会留有很难治性的这种晒斑。中华医学会的一项调查显示啊，超过80%的人出现过这种晒伤，尤其是皮肤白的或者很少参加户外活动的人更容易晒伤了。
1: 很多人晒伤后会在清洁面啊，用化妆水啊，或者牛奶、黄瓜等等外敷，这个做法对吗？
2: 对于皮肤敏感的人来说，这些啊也会形成一定的刺激。其实最简单、最实用的方法就是用这个凉白开水外敷。晒伤比较重的，可以把这个白开水啊放入冰箱冷藏以后再来使用，不仅能起到补水的作用，还能够使皮肤快速的降温，消除发烫的感觉，使皮肤细胞的功能啊能够尽快的恢复。
1: 服用巴西酒神曲率蜂胶原料制成的蜂奶宝蜂胶液，我想应该会有很好的帮助。
2: 是的，前面我们介绍了这个晒伤啊，就是由于过量的紫外线照射引起的皮肤的急性光毒性反应，导致皮肤出现水肿、红斑等等的炎性反应。其实这个就是皮肤对于紫外线照射以后的一个免疫性，就是过敏反应。为什么过敏呢？那就是我们身体的这个免疫系统嘛，它本来呢是通过免疫反应来保护身体免遭细菌、病毒等等外界一些物质的侵袭的，但是这种保护反应过度了，就会带给我们一种负面的影响，引发了正常组织的伤害和不良的反应。这种过度的免疫保护反应引起的疾病就是过敏性疾病。所以我们说这个过度的紫外线照射以后引发的一系列反应就是这种过敏反应。那说到这个蜂胶，它成分多，作用广，它们在一块的这种有生理活性物质的协同作用啊，就具有了生物反应调整作用。这个作用可以用来维持我们体内的一个正常的平衡。所以我们说服用蜂胶是对胸腺、脾脏以及整个免疫系统都产生功能调整，使它处于一种动态平衡的状态，来增强身体的抗过敏能力、抗病力和自愈的能力。
1: 嗯，市场上其实有很多的蜂胶产品啊，大家会看到有胶囊、有片状、有粉末等等，那这些它们和蜂奶宝产品都有什么不同呢？我们也和大家分享一下。
2: 是的，蜂奶宝蜂胶啊，它所用的这个原料也是很重要的一个部分啊，原料是不同的。蜂奶宝蜂胶的原料是巴西酒神菊绿蜂胶，萜烯类的成分高，还含有阿替匹林 C 这种特有的酚酸类物质，所以它才能够被称作为是巴西绿蜂胶。这种蜂胶只占巴西蜂胶的1/10，十分珍贵。而且业内啊素有世界蜂胶看巴西的这个说法。那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呢，它主产于巴西的亚马逊河流域，是由欧化的非洲蜂采集的酒神菊树脂胶和混合它的分泌物形成的一种天然的蜂胶，含有丰富的黄酮、萜烯类以及特殊成分这个阿替匹林 C， 这种成分呢是蜂胶品质的一个重要的指标。又因为米拉斯州 在高海拔产地的这种地域限制，年产量仅为普通绿蜂胶的三分之一，所以它被视为是蜂胶中的上上品。
1: 嗯，
2: 这是我们说到的一个原料不同，
1: 对的，
2: 而且原料的这种珍惜和原料的这个优良都决定了这个产品的这个品质。第二个呢，就是制作工艺不同，用高级食用酒萃取的这瓶浓缩原液，分子量小，分子量小的好处就是利于身体对它的吸收和利用，没有添加剂、赋形剂的特点，更保护了蜂胶当中有效成分的活性和我们长期服用的这个安全，保证了这瓶蜂胶液的品质的纯正，这是第二个不同，没有添加剂。第三个呢，就是这瓶蜂来宝蜂胶液，它有免疫调节、对化学性肝损伤有保护作用的这样两项保健功能。那么这两项保健功能，我们说了，是我们身体的健康的基础，是我们所有年龄，包括男女啊，包括这个老人、孩子啊，还是或者是有病的正在进行吃药治疗的，或者是说我现在身体还好，没有任何不舒服的，包括一些亚健康的，有这样那样一些不舒服的人，那都可以服用。通过免疫调节，增强我们的抵抗能力，增强我们自己身体控制病症的一些能力，通过保肝护肝来减少一些药物的副作用，并且呢，还能够很好的促进药效的发挥。
1: 是的，感谢陈主任做客直播间，大家有任何问题欢迎拨打400-025-1818，我们明天再见。
2: 再见。
0: 用巴西进口酒神菊蜂胶原料制成的蜂奶宝蜂胶液，具有调节免疫、保护肝脏的保健功能，没有任何添加剂、赋形剂，浓缩原液的特点，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活性和服用安全。蜂奶宝连云港专卖店地址：海昌南路55-7号，咨询电话：0518-8552-5398。期待的事，如果没竭尽努力，经常不会发生；担忧的事，如果不做好准备，总是一定会来。心向阳光，才能冲出阴霾；直面风浪，才能扬帆远航。FM102.1，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4: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5: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6: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

0: 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清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2: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你好，我是一凡。芭芭拉·金索沃是美国纯文学畅销女王，她最负盛名的作品《独木圣经》磅礴锐利又清澈如诗，出版后雄居各大图书畅销榜。而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来关注的就是她的处女作《豆树青青》。金索沃的第一部小说《豆树青青》堪称一鸣惊人。写《豆树青青》时，她和丈夫居住在美国亚利桑那州图森市一处破败的居民区，家里仅一个房间。为了不打扰丈夫，狭窄的衣柜成了她的夜间书房。该书出版后被数百万人阅读，入选美国高中和大学的文学课本。在金索沃看来，这部小说意义非凡，它意味着把他此前若干年积累的一切所见所思倾倒出来，从中仔细挑选，构建起自己将要探索一生的主题。从《豆树青青》到《独木圣经》，金索沃的小说有一个主题始终未变：人们如何发现自己在更广阔环境里的位置，如何与一个复杂的世界共处。我们常听到这样的鼓励，一切要靠自己。金索沃认为，与过度依赖同样危险的是过分强调人的独立，从而忽略人与人之间纽带的价值。豆树青青中，在与世隔绝式的独立和盲目依赖两个极端之间，金索沃探索着连接自我与他人的平衡点。独立是一种美德，然而他可能不易察觉地跑偏。一个人死撑坚信一切必须而且只能靠自己，以换得独行侠式的潇洒，但这种潇洒有时很脆弱。豆树青青里的泰勒独自驱车穿越大半个国家，他不愿失去对生活的掌握，所以与所有的人保持距离，但接连而来的意外迫使他在身无分文的窘境下带着一个不会说话的孩子在陌生的城市扎下根来。出于同情和责任感，泰勒收养了被虐待的小女孩，却迟疑着不知如何付出爱。她不承认自己成了母亲，生怕就此被套牢。室友陆安帮她照料孩子，替她做饭，却让泰勒浑身不自在。你不必为我做这么多事，我们没必要成为一家人，你有你自己的生活要过。但她渐渐发现还有一种更舒展的生活方式，他的付出改变了小女孩的人生， 孩子回报给他的信任与爱意，也让他体会到前所未有的幸福。他和陆安作伴生活，彼此敞开心扉，把对方从自我怀疑与焦虑的漩涡中拉出来。最重要的是，泰勒并未像他一度恐惧的那样失去自我，被别人支持也支持别人，他的生活越发宽广。从只靠自己到相信身边有一群相互扶持、甘愿为彼此冒险的朋友，生活也许总是比想象中的更艰难，但同时也像地下铁道般秘密运转，彼此扶持的网络能让人更坚定、更勇敢。他终于对陆安说，我想你可以说我们是一家人。他向小女孩做了有点矛盾的承诺，我知道承诺都是不算数的，但我还是要尽最大的努力和你在一起。斗数靠自己只能勉强求生，但在看不见的地方跟刘军与他共生，彼此传递养分，仿佛秘密的铁路网络，因此在贫瘠的地方斗数也能蓬勃生长。泰勒的室友陆安则处于另一个极端，受到最亲近人的不断否定，陆安一方面极度渴望得到他人认同，另一方面又自认一无是处，只能依赖他人。他小心翼翼地隐藏自己真实的感受，害怕惹人反感被人抛弃，他恐惧真实的自己。我感觉自己之所以还能交到朋友，唯一的原因就是我总是小心翼翼，没有说傻话，如果我不小心露馅儿，那就完蛋了。但这并未改善他的处境，丈夫毫无征兆地离开了，陆安却认为自己做错了什么。对此泰勒难以理解，他认为陆安是一个优点还不少的正常人。在泰勒的一次次鼓励下，陆安终于笨拙地勇敢起来，追求自己的生活。他遭遇了无数次拒绝，终于在新的工作里爆发出前所未有的热情。他发现真实的自己并没有那么可怕，关心他、支持他的人渐渐地来到他的身边，陆安一步一步地走进他真正想要的生活。陆安是一个让人心疼的人，他流露出的自卑和自我怀疑像许多时候我们不愿承认的自己。他让我们看见每个人都值得过最饱满的生活，只要自己不选择倒下，生活始终有另一种可能。芭芭拉·金索沃的文字似乎有一种魔力，斗树青青蕴藏着生活的艰难面孔与深沉的情感，却像空气一样清澈。陆安与家人之间的微妙情感，埃斯佩兰萨和小乌龟之间动人的纽带，沙漠中第一场雨鲜活而震撼人心的力量。金索沃创造了无数鲜明的场景，讲述人们如何与复杂的世界相处，讲述寻常生活中不平凡的坚定和勇气，讲述那些隐藏在日常生活中的英雄主义。他探索女性在男性话语之外的独立生活，试图弥补文学传统中被忽略的另一半人类的经验。他说，我想写那些让人看到光亮的故事。的确如此，斗树青青像一束安静的光芒，在读者陷入怀疑与忧虑时，提醒你有些温暖的东西一直存在。和爱你、关心你的人在一起，独立生长又相互依靠，就像肩并肩生长的树，在看不见的地方相连。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3: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
2: 书页轻轻划过纸。

0: 我是一凡，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大家还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更多朋友分享阅读的乐趣。2017年下半年，冯唐的一篇《如何避免成为一个油腻的中年猥琐男》在网上掀起了关于油腻中年男的讨论。正如冯唐所说，不可避免的，一夜之间活着活着就老了，我们老成了中年。一些中年人被很有节奏地拎出来吊打，主要原因都是因为油腻。油腻感首先来自体重，也不止来自体重。那么什么样的人是油腻的呢？我们来听听俞敏洪眼中的油腻男。接下来有请陈颂无声为我们带来这篇《什么样的人是油腻的》。
1: 所有的油腻男其实就是种心态，不管是20岁、30岁、40岁还是50岁，只要他内心充满了油腻，再也不成长了，充满猥琐封闭的东西，那就是油腻男。如果女的这样，也可以被叫做油腻女。油腻人的几大特征：贪、俗、放弃自己、装、懒。第一个特征是贪。当你身边有个人特别喜欢贪小便宜，什么东西都跟你斤斤计较，当一个女人和一个男人结婚想的就是这个男人的钱，这个男人和这个女人结婚想的就是这个女人的美貌，而看不到她内在的美好，所有这些行为都是贪，恨不得全世界的好东西都是自己的，所有的坏东西、坏运气都到别人那边去，这样的人就是典型的贪。不管是年轻的还是年老的，只要遇到这样的人就要避而远之，因为他们实在太猥琐、太油腻了。第二个特征叫做俗。俗是什么概念？不仅是我们说的世俗，不仅身上穿的俗，像东北大嫂一样穿得花花绿绿的，那还不叫俗，那叫民俗。真正的俗是什么呢？比如说我们喜欢炫耀，炫耀什么呢？炫耀自己的外表，炫耀自己的地位，炫耀自己的名车，炫耀自己家里有钱，炫耀自己吃了什么好东西，甚至还有人把自己的人品拿出来炫耀。这些人我认为其实就是油腻的人。为什么？除了外表的东西和自己可以骄傲的物质之外，他从来不去追求自己内心的丰富性。第三个特征是放弃自己。我觉得一个油腻的人很明显是放弃了对于美好前途的追求，他放弃了心中的远方，放弃了可以提升自己的美丽的东西，他心中可能不再有崇高，他放弃了自己的进步，并且他始终认为这个世界已经一切都固定好了，你再努力也改变不了自己的命运。如果当你认为自己再努力也改变不了命运的时候，你这辈子就真的改变不了自己的命运。一个人想着未来就会有未来，一个人想着不要未来，未来永远不会来到他的身边。我一直认为，即使很多好的东西已经被别人占有了，这个世界上依然还有更多的好东西在等待着我们，而我们要做的就是始终要相信未来。这个是我觉得一个不油腻的人的典型标志。油腻是什么？流不动了，像猪油一样凝固在那儿了。如果我们能像黄河水一样滔滔不绝地流动，如果我们能像长江水一样奔流，甚至像马原老师讲到的用山泉水浇灌自己的生命，我觉得

0: 我们就一点都不油腻。流动就意味着我们要走向远方，翻过那座山，去看那个海，这才叫做不油腻。油腻的第四个特征是装。我身边碰到过不少人，有年轻人、中年人、老年人，就是在装，装作自己好像已经获得了智慧，把自己装成个国学大师，动不动就背《道德经》，动不动就背《论语》，把自己装作某个领域的专家，在年轻人面前装得自己正气凛然，最后如果有错误的话，还坚决不承认自己犯了错误，在任何人面前不敢坦荡地面对自己这样的装，我觉得这也是一种油腻。最后一个特征就是懒。懒是什么？外表的脏，不洗澡，像冯唐说的一样，不洗澡不刮胡子，那是外表的懒，最怕的是人内心的懒。内心的懒就是不愿意开动自己的思考能力，不愿意开动自己的心去追求新的东西。有的时候懒是用勤奋的方式来体现的，比如说女人一天到晚关注自己的外表，表面很勤奋，实际是一种懒。为什么？因为她对自己内心的丰富不够有自信。男人一天到晚到处社交，去认识这个人，认识那个人，今天想认识马云，明天想认识马化腾，这是一种懒，因为他对自己的生命成长没有信心。所以懒并不是说一天到晚躺着睡觉，在管理学上有一句话叫做，最懒惰的企业家是用战术的勤奋掩盖了战略上的懒惰，这是真正的懒。当我们只关注这件事情如何投机取巧，而不关注整个企业大势应该如何发展，不能预料未来的时候，那就是一种真正的懒。当我们坐在这儿天天追着明星，但没有想到自己成长的时候，也是一种懒，因为你想借追求别人的成功来掩盖自己的无能。
1: 刚才我们听到的就是俞敏洪对油腻男的解读，感谢陈颂无声的演播。怎样才能避免油腻？俞敏洪其实也有自己的见解。时间的关系，推荐大家可以在节目之外找来读一读。好了，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一凡在节目之外继续陪你读书。咱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2: 正风热线栏目由中国人寿连云港市分公司特约播出。
3: 每一步踏实，每一程奋进，汇聚成前行的力量。2025国寿与您幸福同行，2026我们以阔步前行的姿态奔赴下一程，壮阔山海。
4: 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开发区院区拥有医院派驻的医护专家团队以及先进的设备设施，致力于为百姓提供高效优质、便民利民的全面医疗服务，为您带来专业、安全、温馨的就诊体验。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开发区院区门急诊全面开诊，咨询电话 8103-9600。

0: 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您这里收听到的是连治连心一二三四五。
1: 连治连心一二三四五，本栏目由连云港市基层治理服务中心、连云港市综治中心、连云港市一二三四五政府公共服务中心特别支持播出。我是鲁斌。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有关异地就医备案方面的问题。有市民咨询，自己是连云港市的职工医保，如果到南京就医是否需要申请备案。市一二三四五热线平台回复，申请备案主要分为两种情况，居外就医，也就是异地安置的退休人员、异地长期居住人员、常住异地工作的人员，和转外就医，也就是经本市市级医院会诊仍未确诊的疑难病症，因医疗需要而本市又缺乏相应的医疗设备或专业技术人员，条件符合其一，便可申请异地就医备案。备案后开通异地就医结算系统的定点医疗机构，可持社保卡直接结算，未按要求办理转诊手续的，室外住院医疗费用报销比例比室内相应医疗机构降低20%。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我是鲁冰，感谢关注连治连心一二三四五。
0: 风雨星辰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 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理性生命，理性生命，感性解读，感性解读。
3: 我爱你，只因岁月如梭，永不停留，永不回头。
4: 在那样古老的岁月里，也曾有过同样的故事。
0: 亿万光年里的刹那，我们相隔一首诗的距离。时光书房，品读爱与光阴，欢迎你的加入。
5: 时光不老，书香沁人，这里是时光书房，我是安然。说到过年呀，一个千古难题就会被提上日程，那就是去谁家过年。对于这一点可谓是众说纷纭，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答案。其实这个问题也可以有别的解法，比如我们今天分享的第一篇文章，节选自李美阶的散文《在朋友家过年》。与挚友一同度过春节，也未尝不是一种选择。 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互动。今年春节是在朋友家过的，这也是我平生第一次在别人家过年，是不是最后一次我不知道，因为通过这次实验，我已经获得了一种过年新思维。我的朋友是在大学里教政治的，但从来没有跟我谈过什么政治。他做人最大的政治就是包容，我几乎没见过比他更为包容的女性了，这也是我到他家过年的理由。他比我年长不了几岁，女儿却比我儿子大好多，是我看着长大的。小时候开玩笑叫我干妈，然后我俩一起恶作剧的管他妈妈叫咱姐姐，现在已经成了我的好朋友，这叫多年母女成姐妹。跟一个18岁的女孩一起逛街上网真是好，她对于时尚和网络的掌握都比我前瞻和丰富，仿佛进入了一片属于她的水域，她可以游刃有余地带我游。我老实说，要是我有一个这么大的女儿就好了。女孩对我的欣赏也胜过对她妈妈，朋友说，那你们俩做母女吧，我就笑，叶公好龙啊，真要到一起还不打死了，争风吃醋还要抢夺漂亮衣服，恐怕谁也不会让谁的，更重要的是谁来做饭吃。谁来做饭吃，我和女孩给出同一个答案，请人做。可是大过年的没人给你请，于是我们又模糊而坚定地认为总会有办法的，叫外卖或者到亲戚朋友家去吃，再不行买净菜自己做也很简单。然后我们又进一步美好地反问，还怕没有人请我们吃饭？我已经烦透了那种总是把做饭问题摆在第一位的生活思维，做饭好像成了我们生活中的宪法似的。我就不信所有的生活首先都会在做饭问题上绊倒，只有对生活最没有力量感的笨蛋才会那样认为。三个女人心态的格局有点像张艾嘉的女人20、30、40。朋友的女儿在家里是大小姐，我就顺势成了二小姐，美美地享受着我的好脾气的朋友的爱心，只把杭州做汴州了。我和女孩之间的默契度超过我和朋友她和她妈妈之间，但我们俩若成母女可能就是一场灾难。我们俩在房间里开着空调兴味十足地看电影，我的朋友就在厨房里忙活着弄吃的，不停地过来请我们点菜，却常常得不到积极的回应，于是再自己回到厨房琢磨去。我们在房间里的幸福其实都是由厨房里忙活着的那个人来托底的，而我这样的妈妈却做不了这样的生活托盘，偶一为之尚可，长期坚持没门儿。朋友把自己老家、女儿父亲老家以及目前所在城市三地过年的规矩集结到一起，创造了自家过年的规矩。年夜饭我们吃了生菜、生财、水芹，因为中空并多关节，寓意路路通。豌豆苗，本地发音叫安豆头，谐音安道头。白菜豆腐保平安，粉丝钱串子，肉圆大团圆，蛋饺金元宝，红辣椒状元红，朋友的女儿今年高考，煮全鸡大吉大利。本来还要有鲶鱼，寓意年年有余，朋友没买到便用带鱼来刮菜带了，自己解释曰带带有余。主食为鸭肉丁煮饭，鸭含着才压在箱底不动的意思，所以这饭不能吃完， 后来我的朋友又特意打电话告诉我，前鱼后鸭是不能吃完的，尤其鸭头和鸭脚必须保留到初一。他是图省事，把鸭肉和同样不能吃完的米饭煮到一起了。原来他的规矩部分为山寨版，怕谬误流传，所以赶快向我纠正。我说，你自创一个门派，充当鼻祖母，不也很好吗？新年钟声敲响的时候，朋友又去煮来水饺，这是女儿爸爸老家的规矩。我是北方人，第一次知道南方人年夜也可以吃米饭的，并不一定要吃饺子。我也是第一次吃到如此地道、如此寓意深刻的年夜饭，每一筷子都有讲究，都有文化。饭菜过于丰盛的结果，就是初一我们吃了一天剩菜剩饭。初二早上，朋友煮的是面条，刚吃完，他的女儿从网上看到初一饺子初二面，我大喊，呀，又吃了一顿正确的饭。那两天，规矩成了我的思维定式，几乎喝一口水都要问一下有什么规矩，我成了一个活得非常讲究的人。也好，规矩越多，越像过年的，我对于年的文化印象好像从来没有这么鲜明过。也许年就是由这些规矩制造出来的，所有的形式都给了我们一种关于年的暗示，给了我们一种不同于寻常日子的滋味。我知道，以我为家庭主妇的年为什么没有年味了，因为我几乎什么规矩都不懂，什么讲究都没有。这些规矩和讲究就是文化，决定了我们过的是春节而不是圣诞。不按规矩就等于没有文化，以后我还是少提移风易俗之类的话吧。明年起，我将敬天畏神，供奉列祖列宗，吃正确的年夜饭，做一个会过年的人。在朋友家过年期间，我看到了所有一直想看而又找不到的电影。我们躲在温暖的小房间里，让一堆零食包围，过着幸福并堕落的宅女生活。我第一次发现小房间的好处，一种特殊的温馨，尤其在寒冷的冬天里。为了让自己幸福和堕落得更充分，我们还叫了外卖。外卖是宅生活的标志性符号，我们可不想错过。20分钟后，一个高大帅气的小伙子穿着长筒雪靴，把冒着热气的甜品送上门了，像派发礼物的圣诞公公。我发现，我是如此

么容易。我总是把自己管束太严。虽然乐不思蜀，当家人从老家返回时，我还是回家了。路上给我的朋友及女儿发短信，谢谢你们的陪伴，我们在一起度过了一个幸福的新年。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品读爱与光阴，欢迎留在时光书房，接下来邀请您继续收听。
3: 欢迎继续回到时光书房，我是安然。时光不老，书香沁人，我们一起感受文字的魅力。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告诉安然。李美街选择了去朋友家过一个轻松惬意的年，作家楚水敖则选择与所有亲人过一个大团圆的年。接下来的时间，就让我们一起去看看他的春节是如何度过的。有请知名演播艺术家杨建涛老师为我们演播楚水敖的散文《在余姚过年》。
4: 最近十多年，我几乎每逢春节必去浙江余姚，这不仅因为那里是我的老家，我要看望在那里的母亲和弟妹，还因为在故乡过年总是有特别的味道，能激起特别的开心。每次过完年回来，我把那些特别的感受说给上海的亲戚们听。去年春节前夕，我的几位大小连襟、大小姨子一大帮子找我和我的妻子商议，他们也想换换口味，一起到余姚过年。我在高兴之余发现自己的疏忽，这么多日子我还没有正儿八经地请这些亲戚上我老家玩呢。我忙把这个意向告诉了母亲和弟妹，我在电话里对母亲和弟妹们说，最好充分利用余姚这块热土的优势，因地制宜，让上海客人渐入佳境。春节那天，我和妻子陪同亲戚们一早上火车，中午就到了余姚。弟妹们兴高采烈地把客人们接到我的小妹家，一进房间，新装修的四室两大厅赢得了客人们的啧啧称赞。客人们围坐一张大圆桌准备用餐了，对小妹房子的颂扬之声仍不绝于耳，而随着一盆又一盆的菜端上桌。

0: 亲戚们的赞美又转换成对佳肴的讥赏。我一看是十分熟谙的各色冷菜，尤以红膏咸蟹、白斩鸡、梅千层、栗黄、银憨这几样最为显眼，热气腾腾的则是梅干菜烧肉、鸡肉粉丝、苋菜骨炖臭豆腐、荠菜肉丝炒年糕。在一片深情的嚷嚷声中，烫热的绍兴老酒一倒，壳白肉脆的花生一拨，色香味俱全的各种菜肴一尝，一张张笑脸渐渐变成一张张红脸，气氛很快就浓得化不开了。酒过三巡，我用筷子点着几道菜对客人们说，我老家这几样菜上海不容易吃到，大家多吃点。顺便报告，余姚几乎家家备有治肚子疼的灵丹妙药杨梅烧酒，大家尽管放开来吃，不要担心肚子出毛病。几句话引得大家哈哈大笑，我又郑重其事地说，不过吃和住不是主要的，我想给大家留下一点别的印象。自古以来，我们中国人就有逢年过节祭拜祖宗的习惯，这祖宗有三个层面，第一是近的层面，我每次回来总要到故事多年的祖父和父亲坟前拜坟岁。第二是古的层面，有四位蜚声中外的高人，严子陵、王阳明、朱顺水和黄宗羲。这四位虽不是我的祖宗，但都是余姚的先贤，其中有的还是光照千秋的先哲。第三是远古的层面，六七千年前曾经活跃在河姆渡的我们共同的老祖宗。这第一个层面大家就免了，这第二和第三个层面我提议大家和我一起去祭拜，特别是河姆渡老祖宗与大家很有关系。我说我们最好今天下午先去龙泉山朝拜先贤，明天一早再去瞻仰河姆渡，不知大家有没有兴趣。客人们齐声说好，于是午饭之后他们顾不得休息，兴冲冲地跟我上了位于余姚城内的龙泉山。龙泉山不高，但有优美的冬景。刚上山坡，就见雕塑般的大树之旁，清冽的泉水正叮咚作响。那晶莹如玉的水流，虽涓细，却透出一股暖意，一缕灵气。我们顿有沁心明目之感，神情为之一爽。我们到了四先贤故里碑亭，大家在碑前立定，仔细端详碑文，我则如数家珍般地说起先贤们的功德业绩。我说到严子陵的高风亮节，宋代范仲淹对他有先生之风、山高水长的赞誉。说到明代的朱顺水为抗清而四次东渡扶桑借兵，在日本影响深远。说到清代的黄宗羲不仅是思想家、史学家，而且还是教育家和文学家，博学多才，著述宏赋。正要重点说说王阳明，不料三连进接过我的话头，很得意地谈起王阳明在中国思想史上的地位和对后世的影响，最后说他是余姚人，但是他的声名尤其是思想不仅传遍中国，而且远播世界。这时三姨子忽然说，这古碑看来看去不像古的，好像是新仿的。我立即赞他好眼力。碑亭原来建于清代，十年浩劫中被毁坏，80年代又重建于此。我说真不得了，你们比余姚人还了解余姚的祖宗呢，说得大家异常高兴。第二天，弟妹们陪同我和上海客人乘坐崭新的面包车直奔河姆渡。天气出奇的冷，河姆渡的山出奇的安宁，那山下又宽又亮的河水流得出奇的静。我们毫不畏冷，在兴致勃勃地观赏了这一带别具特色的景色之后，又饶有兴致地细看这里的博物馆。上海客人对馆内陈列的食物很感兴趣，尤其是对众多的木器，对造型颇为别致的骨器欣赏良久， 又议论良久。遥想六七千年前，还处于新石器时代的我们的先祖，曾在这里耕耘栖息，而他们非常值得珍视的文化意识的积聚变更，又成为至今发现的中华民族文化的源头之一。如今，这山川地形的轮廓依然如昔，但是沧桑巨变，而那历史深处的东西重见天日，一年复一年地成为我们认识人类发展变革的参照。面对深远的历史与今日的大地，怎能不令我们感慨万端？归途中，大家在感慨不已的同时，又不住地对我说，在余姚过年真是太有意思了。
1: 时光不老，书香沁人，我是安然。在何处过年其实没那么重要，心安之处即是故乡，重要的是和家人一起。可以回到许久未归的家乡，可以去看看多年未见的挚友，也可以择一处美景犒劳辛苦了一年的自己。节目之外，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安然互动交流。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理性生命，理性生命，感性解读，感性解读。
3: 我爱你，只因岁月如梭，永不停留，永不回头。
4: 在那样古老的岁月里，也曾有过同样的故事。
2: 亿万光年里的刹那，我们相隔一首诗的距离。
5: 时光书房，
2: 品读爱与光阴，欢迎你的加入。
6: 时光不老，书香沁人，这里是时光书房，我是安然。在春节众多的民俗活动中，贴门神画是一个重要的步骤。门神即司门守卫之神，人们将神像贴在门上，用于驱邪避鬼、守家宅、保平安。贴门神的传统由来已久，门神的形象有身书玉律、秦叔宝、尉迟敬德、张飞、关羽、哼哈二将、福寿禄财等等，可谓是多种多样。今天我们要分享的第一篇散文标题是《踏雪送门神》，把时间交给知名演播人向东，让我们一起去看看作家柳萌家乡的门神画。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互动。
7: 距辛卯年春节还有些天呢，几位新结识的乡友特意从家乡宁河县开车到北京给我送门神。看那纯正七彩套版门神画，不禁想起幼时送门神情景。故乡春节年俗气氛顿时推开记忆大门。送门神是冀东城乡一种古老年俗，早年间春节前后好像总要下几场大雪。一望无际的冀东平原像一张展开的白地毯，飘飘洒洒的瑞雪预示着丰收年景，乡亲们显得格外高兴，彼此之间送门神，既是对春节祝福，更是对丰年期盼。这时送门神的人们手提着或者怀抱着几卷艳丽的门神画，踩着扑哧作响的积雪给亲朋好友去送门神。昏暗的天，洁白的地，彩色的画，疾步的人，彼此对照着，互相映衬着，就成了春节前几天故乡一道温馨风景。倘若送门神是在晚间，送画人手提一盏照路马灯，灯光在雪地里晃动着，似流萤点点在雪里纷飞，还会给寒冷的冬夜增添些许温暖和情趣。故乡春节的年味儿，从送门神开始散发，一直延续到正月十五，看过花灯、 吃过元宵，随着新的劳作到来才见淡。门神的造像，一位是秦叔宝，一位是尉迟敬德，家乡人尊称为门神爷。据说有了这二位照看家门，家宅就会一年平平安安，乡里人自然格外看重。为什么会贴这两个人的像呢？长大后问长辈才知道，相传有一次唐太宗生病，闻门外有鬼呼叫，唐太宗很害怕，众臣令秦叔宝和尉迟敬德两人戎装站立门外守护，唐太宗果然平安无事。随后令画工画下两个人的像，悬挂在宫门左右镇邪。这件事传到民间，效仿而后成习俗，一直沿袭到今天。我的家乡宁河原来隶属河北省，现在划归天津市，可是说话口音和生活习惯依然保持着冀东人的特征。春节的习俗和礼仪虽说有些两地杂糅，但更多的成分还是属于冀东地区。这一方水土滋润的文化，无论经历怎样变革，都难以撼动那古老的根。比如春节各种纸制品，像门神、财神、春联、剪纸、吊件，都有着浓郁冀东乡土文化味儿。这次几位乡友送来的门神，就是家乡东风台老板画。两位门神造型栩栩如生，正是我小时候看到的模样，比别处的门神画造型更显古朴、鲜艳和生。

动，很符合冀东人审美情趣。故乡春节年俗，除了送门神画，有的还送财神画。民间传说，十二路财神分文武两种。我家乡的财神形象，像是传说中的赵公明，穿戴古衣冠的长须老者，冲着你和蔼可亲地微笑着，即使给你带不来财运，总会感念他的善意。这次乡亲们给我带来的，除了传统的门神爷，还有几幅别的年画，倒是颇得我欢心。因为春节送年画也是家乡年俗，这普通年画都是喜庆内容，如年年有余、麻姑献寿、鲤鱼跃龙门、老寿星、五老官太极等等。这些色彩艳丽、形象生动的年画，会给家增添浓浓的年味儿，更是这新的一年寻常日子里，老人们对儿孙经常讲述的故事。像已经多年不见的二十四孝图，我小时候过年买年画，家家必买。除夕夜晚给长辈拜年，接过压岁钱，曾祖母或祖母就会指点着画，讲述上边二十四孝的故事，目的就是让儿孙们懂得永远孝敬长辈的道理。这种春节文化习俗在冀东一带城乡很流行，有些不算殷实的人家，宁可平时省吃俭用，春节也要买几张年画贴上，除了装饰家居图个吉利，更赏识年画的教化内容。春节送门神、财神画是家乡老年俗，少说也有七八百年历史。有这样漫长的年俗，就有这样长的印制业。宁河东风台镇是个著名版画之乡，素有京东第一镇之称，版画印制品在全国也数得上。其版画特点是构图颜色鲜艳夸张，画面风格粗犷质朴，跟杨柳青、朱仙镇版画完全不同。去年我曾经专程造访东风台，恒盛号老板于雨来是一位憨厚农民企业家，他非常自信地告诉我说，我手头有好多块老画板，再困难我也要坚持制作，把这老祖宗的东西保存下来，给乡亲们的春节造点祥和平安气氛。我问他销路如何，他说销路相当不错，港台、东南亚、日本和欧美都有客人来买民俗版画，特别是门神、财神版画更受远近客人青睐，在春节期间特别抢手。是啊，如今人们最大的希望和期盼不就是健康、平安和快乐吗？至于写春联、剪窗花这类故乡年俗，跟其他南北城乡在形式和内容上好像并无太大差别。在我的家乡写春联，有一点倒是非常可取，这就是对那些会写字的读书人，通常尊称他们为先生，春节时先生分外受欢迎。不读书的人家在春节前买几张红纸，提上烧酒或糕点，登门到先生家求写几幅春联，笑逐颜开地拿着回家，这个春节就算过得踏实了。我许多年未在家乡过春节，年俗似乎也有些新变化。听说如今实行挂国画和字画，年前有几位乡亲专程到北京来，找在京城的乡亲书画家，给他们写些字、做些画，说是留在春节赠送亲友。求画要字的人中有普通农民，有一般干部，还有企业老板，他们说住房宽敞漂亮了，年年春节贴年画总觉得有点单调，家中有点字画会更好。就是嘛，经济条件好了，生活水平高了，审美情趣有了变化，年俗自然也会有所不同。只是希望乡亲们不要把老年俗丢掉，像送门神、贴对联、剪窗花、买年画、挂吊钱，依然是味道最足的年俗，让这些老祖宗的东西
陪伴着

过新生活，岂不是更红火吗？故乡啊，在京城迎接老家门神，相信今后年月，我都会平安幸福，请放心吧。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品读爱与光阴，欢迎留在时光书房。接下来邀请您继续收听。
3: 欢迎继续回到时光书房，我是安然。时光不老，书香沁人，我们一起感受文字的魅力。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告诉安然。迎来了门神，贴上了春联，窗子上也不能少了窗花的点缀。窗花讲究的是千刻不落，万剪不断，一张红纸经过一双灵巧的手，就变成了拥有喜庆吉祥意义的窗花。接下来的时间，请欣赏一篇关于窗花的散文，一看窗子，二看帘，作者刘希成，由知名演播艺术家杨建涛老师演播。
4: 癸巳年的春节，在立春后六日姗姗来迟，又是一个先立春后过年的年景。民谣说，年前立春过年暖，过年立春二月寒。年根下，男人们纷纷到集市上办年货，买回来年画和红纸，围着火炉写春联儿。女人们忙着推米磨面，准备过年的一应吃食。忙里偷闲，又聚在炕头上剪窗花，寄托心愿，美化居室。门上贴春联，窗上贴窗花，是我们中国人年节家家户户不能忽略的事情。不光是乡下人的年俗，也是我们这些城里人、知识分子和公职人员的年俗。这不是政府的号召或指令，而是老百姓遵照习俗的形式，更重要的是一种心灵的祈愿。那些当年死了人、有丧事的人家，即使不能贴红纸写的春联，也要贴紫色纸张的对联。写春联是男人们的事，剪窗花是女人们的活。陕北的信天游唱得好，一看窗子，二看帘，再看媳妇瞒不瞒。能不能剪一手好的窗花，是衡量一个女孩家和媳妇家是否心灵手巧的标准。其实不光如是，窗花里也深藏着女人们对世事和人事的诠释呢。窗花是母亲的艺术，是女性用剪刀剪出来的历史。窗花多用于喜庆的年节，用来装点自家的窗子和炕头，也有剪来送人的。题材是广泛多样的，而主题却大多集中在一点上，吉祥祈福。即使姐妹们聚在炕头上剪出的那些生肖窗花，乍看起来是那么的模式化，却也无不浸透着他们各自的匠意和心曲。粗心的解读是无法领略各中消息的。生肖窗花是中国本土的艺术形式，是弥足珍贵的人生艺术。窗花所以在女性中被创造出来并得以流行，源于中国人是讲究人情味的人种，中国人是最看重血缘关系的民族。人之为人，无不期待着在自己本命年的日子里能够得到一张属于自己的生肖窗花，毕竟本命年12年才一遇呀。人的一生能有几个本命年？本命年的观念成为生肖窗花的驱动力， 蛇盘兔这种原本主要流行于陕晋京豫等北方地区的窗花母题，也许将成为癸巳年更多乡村剪纸艺术家们的首选。蛇盘兔窗花是一种在有限空间里的图案艺术，把蛇和兔两种性情不同的生肖动物按照一定的艺术结构聚合在一个画面上，从艺术构图来说似乎并没有多少可以开掘的，但从宇宙观和文化史来看，其意义则十分深厚。在洪荒时代，蛇成为一定的部落族群等崇拜的祖先和神物，认为蛇与部落族群之间是有血缘关系，即成为部落族群氏族等的图腾。考古发掘出土的汉代以前的文物上的人文始祖伏羲和女娲，其造型就是人首蛇身。至于蛇何时在五行观念的关照下与地支中的巳对应起来，成为十二生肖中的巳蛇，有研究说大约在战国或秦汉时期，以南北朝陈沈囧的十二属诗为最早。民谣说蛇盘兔必定福，意在向属蛇的和属兔的人的婚姻祝福。山西的民谣说蛇盘兔必定富，洛阳的民谣说贴上蛇盘兔种下摇钱树，意义改了，变成了追求富足。这个改变是不是老百姓的集体意识不知道，看来蛇只进入生肖的行列，在其发展过程中原先所具有的文化含义已逐渐被人们遗忘，而代之以现实的意义了。如果再溯之以史籍，明代叶圣在其笔记《水东日记》卷二里的《藏地蛇盘兔》一节，记述了燕地至居庸关昌平一带在选择墓地时有以蛇盘兔验之的习俗。居庸以北俗则藏地以验蛇盘兔为上，昌平侯杨洪赤城葬墓处亦然。一者地气温暖，二物皆学焉，偶相直而相持，以释然耳。昧者至征地盗葬，节送连年，祸哉。说明至少在明代，北地如居庸昌平者，在选择墓地时是以蛇盘兔的意象作为吉祥的标准的。何以是蛇盘兔？其解释是两物虽然偶相直而相持，却二物皆学焉，故又有相宜性和共同性。蛇盘兔从风水习俗进入作为艺术的窗花领域，特别是用来祝福属蛇和属兔的男女婚配，在现代社会已经得到了广泛的认同。对于蛇盘兔的原始意义，有人阐释说是两个对立和斗争的部落或族团经过斗争而妥协而融合为一个大的部族，成为一个吉祥文化符号。寺上有待严谨的材料和论证，但愿不是无根之论。春节走门串户，一看窗子，二看帘子，你捡的喜鹊灯枝，我捡的连生贵子，他捡的抓迹娃娃，百花齐放，看谁家窗子上的窗花更美，看谁家的闺女媳妇最心灵手巧。
3: 时光不老，书香沁人，我是安然。今天我们分享了两篇关于春节习俗的散文。春节习俗是一种中国传统文化，是年味儿的重要载体，是人们对新的一年的期望和祝福。时代在进步，这些春节习俗更应得到年轻一代的传承。节目之外，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安然互动交流。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四时有序，生命有缘，健康有道。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咱国人自己的中医养生堂。
1: 好消息，好消息！为感谢广大会员长期的信任与支持，同时为响应广大会员诉求，优先体验中医康复四大核心要素与六大附属礼包的实际效用，特开启会员专属体验计划。
2: 符合条件的会员可免费预约中医康复核心要素深度体验项目，包含超低折扣调养常规用药、专业体质辨识、经络调理、情志调摄、养生操指导，全面感受传统医学独特优势。
1: 会员专属体验计划只为帮助会员率先体验中医康复四大核心要素与六大附属礼包的实际效果，与此同时积分充值、积分兑换也将同步开放。活动详情及具体规则如下：
2: 一、会员通过积分兑换岐黄丹及常规药品，最高可享 1.3 折用药特惠，同时还附属健康礼包相赠；二、会员积分充值可享受100顶300、1000顶3000的感恩积分馈赠；三、会员相伴专属体验期间，特开放3000个入会名额。
1: 选购岐黄丹三疗程，可获得熊胆雪莲明目液、中药足浴包、安糖软骨素、附属健康礼包两份；选购五疗程，可获得熊胆雪莲明目液、安糖软骨素、中药足浴包、康养精华油、附属健康礼包两份；
2: 选购岐黄丹七疗程，可获得熊胆雪莲明目液、康养精华油、安糖软骨素、安糖软骨贴、中药足浴包、益生菌六大附属健康礼包两份；选购九疗程，可获得所有六大附属健康礼包三份；选购两周期，可获得所有六大附属健康礼包四份。
1: 特别提示，积分仅限于健康服务与兑换，积分兑换以市场价为准，积分不可直接抵现金使用。由于货源有限，因此活动时间仅限5天，新会员名额仅有3000，望广大患者周知，切莫错失，先定先得，定完截止。咨询订购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
3: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重磅会员福利正式开启。为回馈广大会员的信任与支持，特推出5天限时会员专属体验计划。本次活动核心福利重磅来袭，老会员积分达标，兑换岐黄丹及常规药品可享低至 1.3 折专属特惠，同时开放全套六大附属健康礼包阶梯赠送，限时放出3000个全新入会名额，积分充值、积分兑换通道同步开启。这里特别提示，报名时间仅剩最后2天，有需要的朋友可拨打热线400-600-2677咨询报名。下面有请我们的老朋友盛老师。盛老师您好。
4: 哎，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学员朋友大家好。弘扬国学中医文化，引领科学健康之道，欢迎大家呀每天同一时间来到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我呢依然是大家的老朋友。在今天节目开始之前，首先还是要提示咱们学员朋友们，特别是会员朋友们，手里有积分需要兑换的啊，想享受超级折扣用药这样的朋友，一定把握好时间，给大家申请为期5天的会员专属体验计划。活动接近尾声了，仅剩下最后2天了，听好，仅剩下最后2天了。手里有积分的，或者说还没来得及兑换的啊，抓紧啊，过了这个机会啊，再想兑换那就得等年底了。所以说呀，还没有来得及兑换的要抓紧了，还不知道的啊，就要相互转告一下， 不要错失这么好的一个机会。毕竟节目给大家争取这一次机会也挺不容易，既然争取下来了，咱们能够受益尽量去受益，能不错失尽量不错失。至于说不是会员的朋友，我们也给争取了3000个入会的名额，所以哪管以前不是会员啊，这次呢会员活动呢也可以有机会去享有会员的福利啊，加入会员。当然这个名额是有限的啊，今天是最后一天了，所以说这个时间还是要把控好的。当然加入会员也有会员的规则和政策，这个需要去了解，拨打专家热线呢400-600-2677去咨询。好吧，今天节目前半段就给大家提示这些，接下来我们进入今天的健康话题。我们今天的健康话题啊，依然就是围绕着调理体质以人为核心的这个主治过程当中，我们怎样去配合其他的辅助治疗。就拿此次会员活动来说，你看此次会员活动呢，大家可以通过超级优惠呢订购了自己想用调理体质产品秦黄丹。那除此之外还给提供了六大扶手礼包，奇黄丹怎样去结合这六种礼品，健康的礼品去使用呢？一下用这么多，犯不犯冲？可不可以一块去用呢？所以说在产品使用上，有一些朋友可能就存在疑问和困惑，不单单是咱们这次会员活动朋友存在这种困惑，就包括平时我们一些朋友啊，买了很多营养品、保健品和药品，也不知道怎么用，不会用，放在那儿叫它朝晖生尘，是不是浪费了？也非常惋惜。那这个期间呢，咱就得有用它的智慧，会用它啊。不论你调理体质啊，还是保养精气神啊，这是核心，以人为主。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说老师，我手里还有其他一些产品，我能不能用？比如说氨糖软骨素，我能不能用？可以用。那还有的说，老师，我手里有益生菌，对吧？这个益生菌也能不能用？可以用。那在这个过程当中说，那我一下子又有保元丹，又有奇黄丹，我又氨糖软骨素，又益生菌，我一下吃这么多，是吧？我吃5-6种、6-7种，会不会犯冲呢？啊，会不会太多了呢？是不是有这种疑问和困惑呀？就这个事儿，我今天就跟大家好好讲一讲。首先来说，咱们有很多朋友糖尿病吧，有很多朋友心脏病吧，啊，有很多朋友高血压吧，有很多朋友高血脂吧，有很多朋友骨关节不好，肠胃不好吧，是不是？那么你们一体多病，这个开了很多药，糖尿病药、心脏病药、高血压药、高血脂药、胃肠的药，我问一下你们这5-6种、6-7种这个药品都给开了，那你们是都吃了还是就吃一种其他都没吃呢？答案是几乎都吃了，开5-6种吃5-6种，开7-8种吃7-8种，是不是？那么像这些药你们都能联合一块去用，那为什么中药就不能呢？谁说中药只能用一种不能用两种呢？对不对？所以大家记住啊，西药可以联合用，中药同样可以联合用，不是说这个中药不能联合用药，没有这个说法。你比如说我吃这个金匮肾气丸，那我就不能吃藿香正气丸了吗？我可以吃啊。那你再比如说我吃这个明目地黄丸，那我能不能吃保和丸呢？我也可以吃，对不对？他们的针对性不同，各有各的作用啊，你可以吃。所以说中药西药都可以联合用。这个联合用药呢有一个讲究，有一个重点，就是重复的药不重复用啊，重复的药不叠加用。什么意思？就是我高血压，我有高血压的药了，在这个过程当中我有1种2种我吃上就行了，我不能说这个人给我开的高血压我吃了，那个人给我开的我也吃，三个人开的高血压三个人我都在用，这就不行了，这很容易把你的血压降的出现问题，要么忽低要么忽高，这种情况是不可以的，懂了吧？这种情况是不可以的。这种情况就如同什么呢？就如同你肾阴虚，哎，那你肾阴虚要补肾阴虚啊，不同的专家给你开了不同补肾阴的，那你不能重复去用，你大量的这个重复去用，那是不是就容易过？还有一个，既然这种类型的药有了，就没有必要重复性去使用，那这等于加大剂量了，它不合理，明白吗？所以中药能不能联合用？能，但是呢它要联合的有道理，就像说这个大功啊，配合几个小功，这是合理的。你不能都是小功一个大功没有，你也不能都是大功一个小功都没有， 搭配不合理啊，产品就是说运用不合理啊，就不能真正发挥产品的效果。在咱们这一次给大家提供的这个六大附属礼包，大家听好，附属礼包就是配合辅助的，怎么使用呢？我今天跟大家讲一讲。第一个，主体不能动，比如说我在调理体脂，这个核心用七黄丹，这个主体啊给安排好，你比如说一天两次，一次一丸也好，你是一次半丸也好，这个主体给它定好了，是吧？那么这个主体定好了之后，说老师，那我不单调理体脂，我还补养精气神的，哎，这也是主体，只要是以人为主的，以人为核心的都是主体啊。人的核心就是一个精气神情志，一个是体质，听好了，这个都是主体。那如果说你也在补养精气神调理情志，你也在用这样的药，比如说我手里还有个保银丹，那你这个保银丹你是早一袋晚一袋也好，还是早中晚各一袋也好，还是早两袋晚两袋中午一袋也好，你根据自己的身体情况来定，定好了它可以形神供养，也就是身心同调，这个是可以一块用的，不用给分开说啊，我这个要饭前半个小时吃，那我那个要饭后半个小时吃，我要给他俩分开。你不要分开，就像水和面一样，他俩放在一起更合更搭，就像夫妻一样，他俩同时去做一件事更能把这件事做好。形与神本身就是一对，你别给它拆开，就是你把主体用药给它定好了。那接下来六大附属礼包里面呢，有氨糖软骨素，这个氨糖软骨素啊，这里一瓶是多少片？60片。比如说骨质疏松了，骨头硬度不够了，骨骼是骨骼啊，这个钙和维生素 D 它是管骨骼的，腿疼骨质疏松，那你就得补钙补充维生素 D。 维生素 D 有什么作用呢？它能让这个钙呀更好的吸收和利用，它有这个作用，所以补钙的人一般都补充维生素 D 啊，它俩搭配呢是非常合理的。那么氨糖和软骨素是干什么呢？氨糖软骨素它的主要作用是在哪儿呢？是在关节，是主要对象是软骨。比如说我们的关节啊，软骨啊，退化了啊，退化了，咱们需要提供这个建筑材料。氨糖呢它有什么作用？它能够合成啊软骨原料，也就是说我们身体关节的软骨建筑材料就是氨糖，没有氨糖这个软骨就没有办法生成。关节软骨损伤了，要想修复要想生成，提供这个软料，建筑的软料也就氨糖少不了啊。同时呢还能促进咱们关节滑液的分泌，让这个关节更顺畅，氨糖有这个作用。哎，氨糖有氨糖的作用，软骨素有软骨素的作用，它俩搭在一起非常合，它是管什么呢？管软骨的，对软骨非常有帮助。那这次咱们给大家提供的氨糖软骨素既有钙又有维生素 D， 也就是对骨骼有帮助。那么对软骨呢，既有氨糖又有软骨素，对软骨组织关节还有帮助。也就是咱们给大家提供的六大附属礼包的氨糖软骨素钙的补充剂，它是既管骨骼建筑材料又管这个膝关节的建筑材料。那我们说关节不好骨质不好，是不是我就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的合成剂是不是就行了，我就不用调理体质了，我就不吃这个七黄丹也可以？这就不行了，因为它只是补充剂，你没有这个厨子，你提供再多的这个材料也没有用。就如同你想盖个房子，你建筑材料都买回来了，它不可能自己就成为房子，得有建筑师，对不对？得去施工才行，才能发挥这个作用。

0: 把这个建筑材料用上呢？大家想一想，如果没有骨细胞，它怎么能够把这些建筑材料用上呢？这些建筑材料要融合在骨细胞里面，才能真正成为我们骨骼的一部分。那么骨细胞是什么？骨细胞是哪来？是骨髓。骨髓是什么？是不是精髓就属于阴精血呀？这个精血不就藏在骨鞘和脑鞘里的骨髓和血脉里的血液吗？所以精血，精血为阴。所以你看调理体质的，首先改善阴虚体质，也就满足我们身体精血亏虚，它有这个功效。在补充精血的过程当中，我们在强化骨骼的这个过程再去补充剂，是不是就更好了？建筑师有了，而且我们提供的材料又非常充足，是不是很快我们就可以把身体的这个建筑很快就能完工啊，就能达标啊？如果说光有这个施工人员没有建筑材料，是不是就慢呢？是吧？那光有建筑材料没有施工工人，那不就成了摆设了吗？对身体不但没有好处，而且还有负担了。就如很多人光补钙，天天补钙，结果血钙过高，好吗？不好。说这些就是告诉大家，我们要会运用啊，它是可以联合用的，联合用会更好。不要担心说我一块两个用三个用会不会不好，我告诉大家不但没有影响，反而会更好，可以联合用。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很多人又说，老师，哎，我手里还有这个益生菌，我可不可以一块吃呢？可以。益生菌是干什么的？大家说一说，益生菌是不是调理肠道菌群的？哎，大肠菌群和小肠菌群的，调理肠道菌群的。那我们给大家提供的这个益生菌，它是六大自然专利的菌株，六大菌株，含量还特别高。这每一盒含有15000亿个这个菌株，这就非常了不得了。我曾经跟大家讲过不同的菌株不同的作用，这里我不再重复。总而言之，它可以干嘛？让我们的肠道更好的消化吸收利用。那比如说我们很多人肠道菌群失调了，消化吸收不好，排便硬。再比如说营养吸收不进来，哎，这个人比较消瘦，营养不良。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再把这个益生菌用上，那就更好了。可不可以一块用呢？可以一块用。调理肠胃的，我一般都建议饭前用。哎，饭前用完之后，肠胃功能得到养护了，被提升了，那么这个期间我们在进餐呢，餐后再用药啊，是不是能更好的消化和吸收利用啊？对不对？你肠胃不好的人，你想想，你吃饭也好，进食这个进药也好，它消化吸收利用率都不高，那你就不如说我一起来调理，把肠胃也调理了，因此是可以联合使用的。联合使用不但说不会影响，不但没有负担，反而会更好。这就我说的众人拾柴火焰高，一个好汉三个帮，这样在有主有次共同的加持之下，我们的身体的改造，我们身体的提升，我们疾病的消除，反而更显眼易见，更能体现出它卓越的效果。所以大家呀，在这个产品使用上不用担心联合使用多了会有负担，中药依然可以，但是要会。如果主次不分，搭配使用不合理，那用再好的产品，再多的产品，对身体也没有任何益处，反而有一定的负担。所以使用产品也是一门学问，也是有讲究的。如果说咱们听众朋友手里有大量的这个产品，不知道怎么使用，不会用，没关系，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热线或者400-600-2677，与我们专家老师沟通，由我们给你指导，让你啊科学用药，正确治疗。好，听众朋友，时间关系，今天节目前半段就给大家普及这些，接下来我们还是稍作休息，然后接听热线电话。
1: 感谢申老师的精彩讲解。所有新老会员请注意，本次活动核心王牌福利就是会员积分充足即可 1.3 折兑换岐黄丹，同时重磅开启积分感恩馈赠，会员积分充值可享100-300、1000-3000的感恩积分馈赠，搭配全套六大康养礼包，3000个稀缺新会员名额，多重福利限时放送，活动仅开放5天，错过再无。全国统一报名热线400-600-2677。如果您想与盛老师沟通，可拨打直播间热线400-600-1658与盛老师沟通。现在让我们稍作休息，我们带大家详解活动专属福利细则。
2: 好消息，好消息！为感谢广大会员长期的信任与支持，同时为响应广大会员诉求。

0: 九，优先体验中医康复四大核心要素与六大附属礼包的实际效用，特开启会员专属体验计划。
1: 符合条件的会员可免费预约中医康复核心要素深度体验项目，包含超低折扣调养常规用药、专业体质辨识、经络调理、情志调摄、养生操指导，全面感受传统医学独特优势。
0: 会员专属体验计划是为帮助会员率先体验中医康复四大核心要素与六大附属礼包的实际效果。与此同时，积分充值、积分兑换也将同步开放，活动详情及具体规则如下。
1: 一、会员通过积分兑换岐黄丹及常规药品，最高可享 1.3 折用药特惠，同时还附属健康礼包相赠。二、会员积分充值可享受100顶300、1000顶3000的感恩积分馈赠。三、会员相伴专属体验期间，特开放3000个入会名额。
0: 选购岐黄丹三疗程可获得熊胆雪莲明目液、中药足浴包、氨糖软骨素附属健康礼包2份。选购五疗程可获得熊胆雪莲明目液、氨糖软骨素、中药足浴包、康养精华油附属健康礼包2份。
1: 选购岐黄丹七疗程可获得熊胆雪莲明目液、康养精华油、氨糖软骨素、氨糖软骨贴、中药足浴包、益生菌六大附属健康礼包2份。选购九疗程可获得所有六大附属健康礼包3份。选购两周期可获得所有六大附属健康礼包4份。
0: 特别提示，积分仅限于健康服务与兑换，积分兑换以市场价为准，积分不可直接抵现金使用。由于货源有限，因此活动时间仅限5天，新会员名额仅有3000，望广大患者周知，切莫错失，先定先得，定完截止。咨询订购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
2: 欢迎回到民医名师健康大讲堂，5天限时会员专属福利火热进行中，核心福利再强调，会员积分达标，岐黄丹兑换低至 1.3 折，熊胆雪莲明目液、康养精油、氨糖软骨素、氨糖软骨贴、中药足浴包、益生菌六大附属健康礼包阶梯免费送。咨询订购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接下来接听第一位热线的听众，您好。
3: 盛老师你好。
4: 啊，你好。
3: 你好，你好，盛老师。哎呦，谢谢你的接听啊，我是昆明的老听众。
4: 嗯，
3: 我听你的节目吧，也是听了好多年时间了，已经。
4: 也是老学员、老朋友了，是不是啊？
3: 对对对，是。
4: 那听了这么长时间，有没有收获？有没有改变呀？这是我最关心的。
3: 有，盛老师，收获还特别大。我现在这身体啊，特别硬朗，比我儿子现在还要好不少的是。
4: 好，那说明什么呢？说明你做得好啊，说明咱们这知识学习没白听，是不是？
3: 是是，哎，我听说咱们这专属会员活动开始了，这次1.3折的优惠力度啊，真的是史无前例。真的太便宜太划算了，
4: 嗯，
3: 我呢就想抓住这次机会啊，
4: 嗯，
3: 除了给自己多买点调理寝室的这起黄丹保养用，嗯，另外我呢还想给我儿子啊也点上一些，
4: 嗯，
3: 我想让我儿子吧也想让他好好调理调理身体的事。
4: 嗯，看来儿子这个身体状况不是很好。
3: 我儿子以前是干那个建材的，
4: 嗯，
3: 平时吧这应酬就特别多
4: 啊，喝酒熬夜，
3: 抽烟喝酒熬夜，
4: 嗯，
3: 哎呀硬生生的把这身体吧给熬坏了。
4: 嗯，
3: 这1.72米的身高，现在那个体重吧180斤，
4: 超胖。
3: 对对对，以前他的精气神啊挺好的，挺帅气的小伙儿。
4: 嗯，
3: 现在吧全身的毛病，
4: 嗯，
3: 像什么脂肪肝，
4: 嗯，
3: 慢性胃炎，还有那个慢性支气管炎，
4: 嗯，
3: 尿酸也特别高，已经600多了，已经是，
4: 嗯，
3: 而且血压吧也是偏高。高压已经到了170。
4: 嗯，
3: 呀，真的，盛老师，我着急啊，
4: 嗯，
3: 所以我今天就想请盛老师帮忙看看的事。
4: 嗯，啊，孩子这种情况啊，是身体体质整个环境出问题了啊， 不要盯在这个疾病上了，体内的湿气浊气垃圾太多了，这些器官呢都受感染都受影响都送病毒了啊。你比如说这个脂肪垃圾堆积在哪呢，这个湿气堆积在肝脏，就脂肪肝。在血液里呢，那就容易出现什么呢，血脂高，血粘稠度高，尿酸高就容易出现这些情况。那么血液粘稠呢，它的流通性阻力就增加了，阻力增加它的压力就增高，压力增高的血压就高了。所以这个疾病是这么来的，主体调理体质，改善体质，把这个痰湿痰浊的身体调理过来，剩下那些疾病啊随着身体的改善调理逐步的在恢复，逐步的在消失，即使存在问题这样没有根儿了也好治了。
3: 嗯嗯，对
4: 啊，所以他这种情况你就给他调理体质。
3: 好好好，哎呀，那你看我儿子这种情况定多少合适？
4: 像他这种情况怎么得照一个周期，一个大周期。这次呢积分兑换呢建议他可以兑换七个疗程啊，七个疗程呢给大家这个配上的附属健康大礼包呢是全套的啊，是比较全套的。
3: 七个疗程，行行，没问题。我这积分都还有10000多，用积分兑换吧，也花不了几个钱。这次这会员充值分吧，还是优待挺对的，对吧？
4: 对，这次呢是100抵300啊，1000抵3000，啊，是非常划算的。
3: 是是是，哎呀，现在真的这钱越来越不值钱。这跑趟医院吧就是1000来块钱，连检查费都不够。
4: 嗯，
3: 谁在咱们这民医民师这里啊，才能体会住这1000块钱的购买力，充1000就变成3000。
4: 嗯，
3: 哎呀，能买不少好的产品。
4: 嗯，
3: 哎呀，我必须得再充上10000，这样我们这全家下半年吧，这调理就不用再担心了，是吧？
4: 嗯，有积分呢你就用，没有积分呢你想少花钱呢你可以适当的充值啊。这段机会呢只是给大家争取过来了，你们能够把握多少就把握多少啊，能够利用上你就利用上，毕竟这样的机会比较难得，是不是？嗯，
3: 是
4: 可以的。
3: 我们一定好好调理，我就想跟着咱们节目哦，一直跟下去。你说跟了这么多年，不管是讲的中医知识啊，还是推荐的调理产品，我觉得都特别好，
4: 嗯，
3: 让人心里感觉特别踏实。
4: 行，跟常文老师去沟通吧，按照自己的想法去这个，充值也好，还是说订购也好。按这个想法，时间呢也所剩不多了啊，就剩这最后两天了，该给孩子调的要调，孩子身体这毛病也挺严重的啊。作为父亲自己身体好了，儿子也有点伤伤心，儿子健康了，你后你未来老了也有保障。
3: 是是是，
4: 咱们既然有方向有办法，咱就给孩子呀调理调理，咱伸把手，咱不管别人更不会管了，对吧？做父母的你就得多用心了，多上心了。
3: 对对，
4: 行，在调理过程当中再有什么不明白的你就来电话就行了啊，或者拨打400-600-2677啊，再见。
3: 哎，好好好，哎呦，那谢谢啊，谢谢沈老师，谢谢谢谢。
2: 再见，这位朋友。所有福利仅限5天活动期，想要调理身体想占福利的朋友抓紧机会，报名热线400-600-2677 400-600-2677。现在让我们继续接听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4: 你好，
5: 陈老师啊，你好啊，你好、啊，
4: 你好啊，欢迎你。
5: 我是咱们河南的一个学员、
4: 河南朋友的。
5: 同期呢啊，同期呢，我还是会员
4: 啊，还是会员朋友是吧？
5: 对
4: 啊，好啊。
5: 这会儿不是有那个会员福利活动吗？
4: 对，
5: 之前手里攒了不少积分
4: 啊，
5: 这回赶上会员日啊，我又充了30000积分
4: 啊，没少充啊。
5: 手里啊，得有50000多积分了
4: 啊，是分还不少啊。
5: 哎呀，我巴不得我积分有10万呢。
4: 是通过积分兑换你可以享受1.3折呀，这相当于不花钱就把这个这么好的产品用上了，用上自己想用的产品了。
5: 对，
4: 嗯，
5: 主要是咱们这会员待遇好啊，
4: 嗯，
5: 这次会员日用药有1.3折，
4: 嗯，
5: 还赠送6重健康好礼。
4: 是
5: 那我这调理用药啥的这些福利啊我都用上，
4: 嗯，
5: 我还能花几个钱呢，是吧？
4: 是没错啊、嗯、你想想通过积分打折那基本上就花钱很少了啊、嗯，花不上什么钱了。
5: 所以说我这回吧，不跟以前一样了。
4: 嗯，
5: 以前我买这个岐黄丹啊，都1-2个月、2-3个月的买。
4: 嗯，
5: 这回有这好机会，可让我逮着了。
4: 嗯，
5: 我这回啊，兑换2个周期调理体质的岐黄丹。
4: 嗯，
5: 买上它1年的量。
4: 嗯，
5: 哎、啊，虽然我的问题大部分都解决了，但是我还得继续加强我的体质。
4: 嗯，
5: 体质只有越来越强，才是健康的素质。
4: 嗯，
5: 您说是不是，沈老师？
4: 是。你看这个岐黄丹这个药有什么好处啊，就咱们身体体质偏颇出现问题了，它可以给纠正调理过来。那么咱们体质没有偏颇 没有问题，它可以给它提升养护，起到保养的作用，这是它的好处。它不像有些药品啊，你身体有病可以你吃行，你没毛病你不能吃，但是这个产品不是，说你有问题吃的行，你没问题你当养生保健，你用它一眼行，具有养护作用，这就是这个产品的最大特点啊！你想想，咱们通过提升改善体质，强化机体，体质强壮了，体质好了，是不是人就更不爱生病了？
5: 对，
4: 哎，这是改善体质以人为主的好处。
5: 嗯，你说的太对了
4: 啊！
5: 申老师啊，我今年才60岁，
4: 嗯，
5: 我就去年骑摩托车啊，出了点意外
4: 啊，
5: 做了个开颅手术
4: 啊，
5: 手术做完以后啊，怕风又怕冷，浑身没力，还经常感冒。
4: 你看，体质不行了。
5: 对，做了个大手术之后啊，
4: 嗯，
5: 我的身体还老是经常感冒，
4: 嗯，
5: 这不雪上加霜嘛，
4: 嗯
5: 啊，
4: 这就体质偏颇了，体质下滑了，身体体质绕了，它没有抵抗邪的能力。风寒暑湿燥火为六邪，也就为六淫，它是致病因素。那么这些为什么有的人能扛住，有的人扛不住呢？有的人生病，有的人不生病呢？同在一个地球生活，是因为有的人体质强，有的人体质弱。就像你体质绕了。体质弱了，
5: 对，
4: 那你当然就容易感受这个寒邪呀、风邪呀。你没有好的体质，我跟你说，你就以后会经常生这样的疾病。
5: 对，孙老师啊，我其实最明智的选择就是跟您学习中医了，
4: 是
5: 学习调理体质。
4: 嗯，
5: 我跟您讲，我现在用岐黄丹调理体质啊，
4: 嗯，
5: 我半年没感冒一次。
4: 是，你看看，
5: 之前怕风怕冷啊都没了。
4: 嗯，
5: 而且我跟您说啊，我之前做手术的伤口早不愈合，
4: 嗯，
5: 现在伤口也愈合了，也没疼痛感。
4: 太好了。你在调理体质过程当中，你听盛老师的啊，你别光就是我就用岐黄丹调理体质，你别光用这个药，你也要锻炼，听明白了吗？不断的锻炼，锻炼目的是什么？你现在体质不偏颇了，体质是比较平衡了，但是你通过锻炼可以夯实它，
5: 嗯，
4: 就是让它的硬度密度更高，这就是完善体质，改善体质，但改善了我们要提升它，强化它，听明白了吗？所以说就是说我们体质不偏颇也要适当的用，我们在用的时候呢要不断的锻炼
5: 啊，
4: 调理体质的情况下呢你要接着用，然后呢锻炼也不能少啊，只有这样你身体才会更好。
5: 对，
4: 嗯，
5: 我自从用岐黄丹改善体质啊，确实都给我改善很好了。
4: 嗯，
5: 但是我现在又出现一个问题了。
4: 什么问题？
5: 我感觉今年特别不顺啊。
4: 嗯，
5: 我这前段时间吧，我骑摩托车又倒了。
4: 哎呀，你看
5: 哎，一下躺在地上，我戴着头盔呢。
4: 啊啊，那好，
5: 都撞到地上震了一下。
4: 啊，
5: 去医院检查完之后啊，没什么事儿。
4: 嗯，
5: 但是我这头里面啊，经常就跟针扎一样的疼。
4: 嗯，
5: 是不是我这里面的经络或者啥的又出问题了？他医院没给我查出来呀。
4: 嗯，是这样啊，我们身体啊，它就像一台车，它的结构啊非常严密。那你想想，这个车从高处跌下来，它的件儿会不会松弛啊？它虽然没坏，但件儿松弛了。啊，
5: 是
4: 你的大脑，你也是通过这种撞击震动，它会不会震动，会让它松弛，也我们说的松垮，不那么紧致了，明白吗？
5: 嗯
4: 啊，这个呢，咱们得通过慢慢养了。你以后少剧烈运动啊，就是少震动它。你运动可以柔和的运动，你通过适当的锻炼来加强这个体质的这种结构状态。这不就回到我之前跟你讲的，咱们在调理体质过程当中再加强锻炼。这个岐黄丹呢本身就有疏通血脉、改善血液循环的这个作用，通过疏通血脉呢来强化咱们的结构性，你再适当的柔和运动，慢慢慢慢就养回来了。这块呢我再给你开点这个小食粉跟茶饮，保养一段时间，调理调理问题不大。
5: 哎，好了，
4: 嗯，好
5: 了，
4: 不用不用过度担心啊，
5: 让秦老师给我抓药行吗？
4: 可以，你这样关于治疗方案呢，食粉跟那个茶饮呢，到时候我发给咱们专家老师啊，然后叫专家老师再发给你去用一用，调一调就过来了啊。
5: 好的，我会员有积分，
4: 嗯，
5: 加上1.3折，这样用药不怎么花钱的。
4: 嗯，可以可以可以，好的，嗯，
5: 好，
4: 行，
5: 谢谢您
4: 了，好，就这样，好，再见，
5: 老师，
4: 嗯，
5: 哎，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重点提醒大家，本次活动最核心、最划算的福利就是会员积分兑换岐黄丹 1.3 折超级特惠，搭配六大健康礼包免费赠送，福利实打实。活动仅5天，订完即止。想要报名参与的朋友，立刻拨打400-600-2677 400-600-2677。现在让我们稍作休息，稍后继续接听热线。
6: 弘扬国学知识， 助力中医发展，团结互助互爱，共享健康人生。什么是健康会员？你也想与同病相怜的患者沟通吗？你也想获得其他患者更精准的用药康复信息吗？你也想与更权威的专家沟通，获得更好的指导，完全摆脱病痛吗？你也想花更少的钱，用上更加卓越对症的好产品，实现健康吗？来吧，加入健康会员，健康会员让你不走冤枉路，不花冤枉钱。健康会员让你的人生无遗憾。加入会员的福利与权利：一、会员可享受更贴心服务、更权威的指导、更全面的康复方案；二、健康会员之间可相互了解彼此病情与用药康复情况，避免走冤枉路、花冤枉钱；三、会员患者及健康大使每年生日期可以获得生日健康礼品一份。四、会员平时购买产品可以享受市场价7.5折的优惠。五、会员通过积分兑换后购买产品可享受超低内部价，部分产品最低不足1折的福利。会员获得积分方式：一、新入会患者朋友花费30元卡费即可以获得100积分；二、老会员每年可以获得300积分的奖励；三、会员还可以通过充值方式获得积分；四、助人是美德，善行是力量。凡是在健康上给予他人帮助的会员健康大使，均可获得50至200不等积分。五、会员凡非活动方式购买产品，每消费1元获得1积分的积累，中药饮片5元1积分。特别提示：活动期间消费不累计积分，积分不可抵现金使用，积分仅限于健康服务与兑换，积分兑换产品以市场价为准。加入会员条件：一、既热爱中医国学，又乐于帮助他人，还能分享自己健康收获；二、需要提供个人信息，详情咨询400-600-2677，400-600-2677。
2: 欢迎继续锁定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现在让我们接听朋友的热线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7: 喂，
4: 你好，我是老师，你电话接进来了，这位朋友。
7: 是，
4: 哎，
7: 我想拿5个疗程的。
4: 啊，你什么情况？你说说我听听。
7: 我现在喘不过气。
4: 啊，你有肺气肿？
7: 肺气肿，肺大泡。
4: 啊。
7: 肺心病。
4: 啊。
7: 肝硬化。
4: 哎呀。
7: 怕冷，
4: 哎呀，
7: 冷的受不了，
4: 嗯，
7: 现在还穿棉裤了，
4: 哎呀，就是3伏天你穿棉裤，
7: 棉鞋，
4: 嗯，
7: 出到冒汗，其他地方都不冒汗，现在还肿，
4: 这浮肿啊，
7: 浮肿，
4: 嗯，
7: 舌苔厚，
4: 嗯，
7: 痰都是白的，
4: 啊，白稀痰，白痰哈，
7: 对，
4: 痰多不多？
7: 痰不多，
4: 嗯，
7: 都是泡沫、气沫，
4: 啊，都是泡沫，
7: 对，
4: 好。是这样哈，你这个体质啊，阳虚太严重了，寒太重了。
7: 对 对, 对，
4: 你身体的寒太重了啊。
7: 对，
4: 你这个
7: 肌肉问题呢？
4: 嗯，
7: 我现在肌肉已经萎缩了。
4: 肌肉萎缩了是吧？嗯，
7: 对。
4: 你是这样，你身体的寒太重了，所以说你的血液呀就不怎么流动了，血瘀特别严重，啊，血瘀严重，那你心脏就会受到影响，你的肺脏就会受到影响。比如说你的肺寒重，你就会有白稀痰、泡沫痰啊。那你这个寒太重了，你血液流动就不好，手脚就特别怕凉怕冷。你脾阳不足呢，脾寒就重，所以说就会容易生痰，痰湿就会重，痰湿重了就会存在哪儿呢？存在肺里，肺里面这都被痰呐、啊、包裹住了，所以呼吸就不通透了，就憋坏了。就憋出肺大泡了，
7: 就是这种情况
4: 啊，就给憋坏了啊。你这种情况怎么办呢？去调理你的阳虚体质，调理你的痰湿，益你的气啊。你用气黄丹很对路，很好。但是像你这个疾病，你想用3-5个月就给调理好，不现实啊，不现实。 啊，盛老师必须实话告诉你，需要多长时间，怎么调？像你这个病情，一般的都得2个周期，将近1年的调。

0: 理治疗了。
1: 哦，
0: 嗯，然后呢，你除了用这个产品之外，你还要干什么呢？你还要练习我节目当中讲的方法，深呼吸。
1: 我现在在家里也在练了。
0: 对，一定每一口气都给吸满它，吸满之后，你再往出呼气的时候，一定使劲呼，把气都给呼出去，把所有的气都给呼干净了啊。然后呢，这块我再给你个茶饮啊。
1: 哦，
0: 嗯，
1: 好的，你货到我付钱行不行？
0: 可以，可以，货到付款也可以啊，要到付款可以，没问题的，啊。
1: 好的，好的。
0: 嗯，行，那我们就共同努力，我期待你好消息，好不好？这个疾病按照我这个治，就能恢复过来。
1: 对，好。
0: 行，那就这样。好，再见。嗯。
2: 再见，这位朋友。现在我们继续接听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3: 哎，是盛老师吗？
0: 我盛老师，您好。
3: 听节目呢也听了将近快三个月了吧，也已经两个多月了。
0: 嗯，也不算短了。
3: 对对对，就是平时吧，就是没少听别人说起您啊。我最近这一段时间挺喜欢听您讲课的。就是感觉啊，越听讲的越好。不是像那种不讲八讲的那种。分析疾病啊，我感觉特别专业，分析的有道理。听着吧踏实。
0: 说明你是真正在用心听。你听的是门道，听的是学问啊，你这样才能受益。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也非常感谢您对咱们的节目的信赖，对盛老师的认可。
3: 这么好的节目嘛，我就感觉值得信赖，值得认可。
0: 是
3: 啊，我今天打电话呢，就是想跟你说一下，我想充值那个积分呢，想加入会员，成为这个大家庭的一员呢。也想调理一下身体。
0: 可以。这样的机会很难得，会员用药费用很低，仅需一点三折，什么概念？
3: 太优惠了。
0: 嗯，
3: 而且呢，这个辅助的健康礼包啊，还这么丰厚。我就想跟着节目啊，好好的调理一下身体。以前也不懂，也不知道这个该怎么调理身体。
0: 是，
3: 有点不舒服啊，就是自己啊去药店呢、买点药。结果呢，病也没见好，但是发现我这个身体的问题还越来越多。
0: 是，就说明什么呢？之前呀，只是盲目的治，没有掌握相关的知识，是吧？别人说什么就是什么，自己也不懂啊。跟着节目听，为什么你喜欢这档节目？因为你真的需要知识。
3: 对呀，现在明白了。现在听您讲完之后呢，我理解就是说，治病呢要以人为主，
0: 你看看，
3: 以体质为主了。
0: 哎。对了，就是这样。你人都不关注，你关注疾病，疾病怎么来？不还是这个人不健康才生病吗？人健康了，身体好了，会生病吗？
3: 对呀，因为我这不是年岁越来越大了，我发现那个身体毛病越来越多
0: 啊，
3: 就想用点好产品把身体呢，就是好好调理一下，治一下。也听这么长时间了，看到好多人呢都受益了。然后呢，就是趁这个机会呢，想办理一个会员。就是能用上这个七黄丹呢，把身体调理调理。在之前我就是先听取您的意见吧，所以说呢，我就想也麻烦一下盛老师，您帮我指导指导呗。
0: 行，可以。
3: 就是想让帮我看疾病。然后呢，就是趁这个机会呢，想办理一个会员。就是能用上这个七黄丹呢，把身体调理调理。在之前我就是先听取您的意见吧。
0: 好，可以说说您情况好吧。
3: 我这个老胃病了，糜烂性胃炎好些年了。平时呢就是胃难受，像家常便饭一样。还有就是我这个身体怕冷。这个手脚都冰凉，怕凉风。还有就是没劲儿，乏力。保健品啊，营养品啊，补品啊，没少吃。搞得肝还出现问题了。就是查出来有这个脂肪肝的问题。你说人吧特别懒，稍微一动吧还爱出汗。有时候我就发现我吃饭吃快了之后，就那种大汗淋漓的，出汗多。你看着人吧也有1.78米这么高，但是呢就是那种看着就是外强中干的吧，就弱不禁风的，体质特别差。您看我这个情况该怎么调理？
0: 好，是这样啊。保健品营养品没少吃哈。你这个疾病啊，你这种状态就怕大补。为什么怕补啊？你刚才说了，乏力没劲儿，大汗淋漓，
3: 对，
0: 外强松干，这个叫什么呢？叫气虚，气力不足。那么还有个身体怕冷，这叫阳不足。阳不足，气不足，在这个过程当中吃太补的就容易出现什么呢？化不掉。你吃你是不是靠脾胃运化呀？你身体一身之气都不足，你胃气能足吗？你肠道蠕

0: 主动能力不足，不论肺气也好，肝气也好，脾气也好，胃气也好，你都不足，所以你吃这些东西都化不掉，就会变成垃圾储存在你体内，变成痰湿痰浊这些垃圾。你本身身体垃圾就多，你刚才说了，你搞得现在肝不好了，脂肪肝，这就是说你身体垃圾特别多，你吃的越多，补的越多，你垃圾产生就越多，你没给用上，你利用不上了。很多人一看身体虚就开始补，一见的虚就补，越补越虚，就怕这样。你其实要做的是什么呢？调理身体，你把阳虚这个体质调理过来，把这个气虚的体质调理过来，把痰湿给它化掉它，这才叫调理，这才叫科学，而不是盲目单纯的补啊。嗯，调理体质吧，就改善体质，不是身体一虚了你就给它补，它就能变好了。
1: 原来
0: 是
1: 这回事啊，这跟真的跟你说的一样，越补越虚啊。
0: 哎，对了，
1: 呀，我今天这个电话打对了，
0: 那能白打不能白打。
1: 那我就是用点这个西方丹调理体质，加入这个肺源，先冲9000几分吧，你看行不行？
0: 9000几分可以啊。你是这样，像你这种情况呢，调理上相对来说也容易点啊，你就按照几个疗程的，5个疗程的去调。
1: 5个疗程
0: 啊。
1: 行
0: ，因为你只是单纯的这么一个体质偏颇，这个糜烂性胃炎啊，这个呢好治。你原先是因为阳不足，气不足，你怎么治呢？胃的环境没改变。所以说呢，总治治不好。你这回改善体质了，再治就好治了。方向对了，方法对了啊，产品应对了，你放心，没问题的。调一段时间，什么不懂的，你跟肠胃老师沟通啊。
1: 行，
0: 好，就这样，
1: 辛苦了，谢谢。
0: 祝您健康，再见。
1: 哎，好，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重点提醒大家，本次活动最核心、最划算的福利就是会员积分兑换岐黄丹1.3折超级特惠，搭配6大健康礼包免费赠送，福利实打实。活动仅5天，订完即止。想要报名参与的朋友，立刻拨打400-600-2677400-600-2677。现在让我们稍作休息，稍后继续接听热线。
3: 好消息，好消息！为感谢广大会员长期的信任与支持，同时为响应广大会员诉求，优先体验中医康复4大核心要素与6大附属礼包的实际效用，特开启会员专属体验计划。
4: 符合条件的会员可免费预约中医康复核心要素深度体验项目，包含超低折扣调养常规用药、专业体质辨识、经络调理、情志调摄、养生操指导，全面感受传统医学独特优势。
3: 会员专属体验计划只为帮助会员率先体验中医康复4大核心要素与6大附属礼包的实际效果。与此同时，积分充值、积分兑换也将同步开放。活动详情及具体规则如下：
4: 一、会员通过积分兑换岐黄丹及常规药品，最高可享1.3折用药特惠，同时还附属健康礼包相赠。二、会员积分充值可享受100顶300、1000顶3000的感恩积分馈赠。三、会员相伴专属体验期间，特开放3000个入会名额。
3: 选购岐黄丹3疗程，可获得熊胆雪莲明目液、中药足浴包、安糖软骨素、附属健康礼包2份。选购5疗程，可获得熊胆雪莲明目液、安糖软骨素、中药足浴包、康养精华油、附属健康礼包2份。
4: 选购岐黄丹7疗程，可获得熊胆雪莲明目液、康养精华油、安糖软骨素、安糖软骨贴、中药足浴包、益生菌6大附属健康礼包2份。选购9疗程，可获得所有6大附属健康礼包3份。选购2周期，可获得所有6大附属健康礼包4份。
3: 特别提示，积分仅限于健康服务与兑换，积分兑换以市场价为准，积分不可直接抵现金使用。由于货源有限，因此活动时间仅限5天，新会员名额仅有3000，望广大患者周知，切莫错失，先定先得，定完截止。咨询订购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
2: 欢迎继续锁定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现在让我们接听朋友的热线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0: 喂，您好。
5: 哎，尚老师。
0: 你好，欢迎你。
5: 你好，我是北京的。
0: 你好。
5: 然后对，我是通过我妈这边来认识您的，然后她一直是您的听众，然后我也就断断续续的，就是听，也是跟她在一起的时候听到您的节目，您的讲解，然后就是，但是也是听得稀碎。但是我是最近呢体检，然后这个结果是有一个肺结节，然后是大概1×0.5厘米左右，然后有两个医生朋友帮我看了一下，觉得就比较大，说可能会就是面临手术，然后我也去北京三个医院大医院也都去看过，那医生就是说可以先观察6个月再做一次 CT， 然后再考虑做手术，然后有一个医生是说就择期做手术就得了，然后这肯定就是中医您这边肯定讲肯定是要伤元气的嘛，这些，所以我是马上想到您，看您给一个解决方案，看我怎么调理去假如说半年后我再做 CT 的话，能看到一些就是缩小的，就是不需要不至于做手术的一个程度。
0: 好。
5: 是
0: 这样啊。这个疾病啊，这个疾病很多人这个在这个疾病手术上啊有一定的误区，但现在是什么呢？现在是说还可以通过保守治疗来处理，为什么要手术？又不是说没有办法，为什么要等？说观察一段时间，长大了再手术，那趁现在小还有空间，为什么不赶紧去治疗呢？寻找方案呢？对不对？特别是在中医这块，真正的纯粹的中医医术，用好了中药医术，它是可以治疗的，它是有效果的。中医它不是玄学呀。他不是忽悠人骗人的，这个远的不说，说近的，说你母亲，我不知道你母亲啊是咱们学员，这个多少年了啊？他如果身体不受益，他也不会叫你找到咱们。
5: 是，
0: 说明他一定有收获。
5: 是，邵老师，那我现在因为之前也跟场外的老师也沟通过，然后已经服用上那个保研丹嘛，大概也有1周左右。那我就先把我其他症状也跟您，
0: 你也说一说。我跟你讲这些是告诉你什么呢？你别头脑一热，就别人一说什么你就赶紧去手术去了。我最担心的是你这一点。明白吗？我是给你建立信心，咱们中医中药能治，你先别着急，咱们3-2个月效果就出来了。
5: 是
0: 啊，你说说你症状啊，
5: 邵老师。我这边是因为我47嘛，然后感觉是应该是8个月没来月经，反正现在就是肯定是进入到那个更年期的一个阶段，一阵潮热盗汗，然后心跳就有点加速，这种症状，然后呢，就是夏天我容易手上长湿疹，然后我有这个慢性非萎缩胃炎，平时会比较怕冷，容易流鼻涕。关键是我3-4月份和8-9月份换季的时候是有点过敏，打喷嚏流鼻涕，我现在这个阶段就是在打喷嚏流鼻涕的阶段了。然后呢我还有甲状腺结节，已经3度了。然后子宫小肌瘤这个都已经7-8年了，眼睛方面是有一点飞蚊症和干眼症，再一个就刚才我说的就是平时会感觉有点气短，还有就是那个我这个夏天出汗多，脸特别容易出汗，就是哗哗出汗，然后脸和脖子上都现在都有扁平疣和丝状疣，然后我舌头方面左边是有齿痕，对，然后睡觉方面的话我是半夜会醒一次，反正也能睡，但是夏天的话早上会醒得比较早，这样一个情况，就是睡眠时间不是特别长，然后感觉也不是特别深，以上就是我跟盛老师汇报的这个情况，这是我总结的。
0: 我现在给你指导啊。甲状腺结节、子宫肌瘤跟你这个肺结节一起就能调，一起就能治。结节不能长在哪儿，它原因都是一样的。你现在啊，你现在严重的阴虚， 不然你不会潮着多汗，你气血有，不然你不会有湿疹。

0: 你不会湿气这么重，气虚有，你看容易流鼻涕啊，流鼻涕容易过敏，你气虚也有，然后呢你痰湿也有啊，然后呢你精神状态呢，你整个情志，你情志说实话也不好。你如果情志好，你不会有这么多结节。说实话，凡是情绪不畅的，长期不开心不快乐的，心态情绪不好的，可愿长这些了。不论是在肺上还是乳腺上还是子宫上都一样，都容易长东西。
1: 对
0: 啊，所以说呢，你前期用保元丹是对的，补养精神调理你的情志是对的。但是这个用，我告诉你怎么用啊，保元丹你212的吃。但是你吃的时候你结合点岐黄丹调理体质。岐黄丹因为你还容易到冬天这个一个怕冷啊，或者是说这个打喷嚏啊，这种情况就是体质比较绕。这个岐黄丹你这个调理调理体质，岐黄丹你可以怎么吃呢？可以早晚各半碗。然后这块我会给你开一个方法，就是散结汤啊。这个点熬药了，你得喝了。
1: 好嘞。
0: 这块也对你有个要求了啊。早晚锻炼了，早晚锻炼跑步了。剩下我给你建议还有几种药啊，一个是藿香正气丸。香砂六君丸。这两个药干什么呢？这两个药换着吃，这个六君丸和藿香正气丸，我这块吃个两三天我再吃那个，吃这个两天三天我再吃那个啊。你这样你的胃就慢慢养过来了，你的湿气慢慢就少了。你的齿痕慢慢就不那么重了，剩下的就是我给你茶饮，你喝这个茶饮就行了。眼睛不好，眼睛不好就去做明目操五套明目操。这个呢你节目当中我经常讲，你跟着一块做，人家这个视力不好的岁数大的做的那么好，那你怎么就不能啊。然后呢在食疗上呢，乌鸡汤、猪心汤。乌鸡跟党参黄芪炖，要生黄芪，乌鸡跟生黄芪治党参，黄芪党参各用20克左右就行啊。猪心跟什么呢？跟炒白子仁炖，跟麸小麦炖，炒白子仁用15克，炒的麸小麦可以用30克。这个干嘛呢？是调养你身体的，咱们别光吃药，通过食疗你也会调养。
1: 那您刚才说这两种汤，一周喝一次还是？
0: 一周一次就行，一周一次啊，一周一次，基本上就这种情况。没记住呢，这个方案到时候我发给专家老师，到时候叫专家老师再给你提供一下的，好不好？
1: 好的，好的。
0: 按照我说的去做吧。岐黄丹的用药呢，包括刚才我知道你这些药品，你现在赶紧跟常文老师去电话，趁着现在有这个会员，可以通过积分兑换呢，1.3折，根本花不了多少钱。赶紧把自己的药品都给订购上，所以挂了电话之后赶紧跟常文老师去电话啊，先把这个会员啊用药订购上，这个机会是比较难得的，好不容易给大家争取这几天啊。 好的，
1: 谢谢常老师。
0: 不客气，好，再见。
1: 常老师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由于节目时间关系只能交流到这里。本次会员专属体验计划核心福利就是老会员积分达标 1.3 折兑换岐黄丹，六大附属健康礼包阶梯赠送，同时限时开放3000个新会员名额，全部福利仅限5天，名额货源紧张，先定先得。想要抢占康养福利的朋友抓紧最后机会，报名热线400-600-2677 400-600-2677。感谢盛老师的精彩讲解，今天的节目到此结束，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岐黄丹强大的卓越疗效，是中医药界的国之骄子，是中医药史上一颗璀璨的明珠。岐黄丹作为我们体质的健康守护卫士，可同时调理阳虚、阴虚、气虚、痰湿、湿热、淤血、气郁、特禀等8大偏颇体质，让我们在不断改善体质、强化机体中逐渐摆脱病痛，收获健康。无论是先天身衰体弱，还是后天失养身体越来越差，都能全面而迅速地改善偏颇虚弱体质，杜绝六淫侵袭，直至形神俱足，百病不生，是调理体质的不二之选。现在就让我们一起踏上这段非凡之旅， 让岐黄丹陪伴您度过每一个充满活力与激情的日子，因为您值得拥有最卓越、最非凡的生活。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您这里收听到的是连智连心一二三四五，
4: 连智连心一二三四五。本栏目由连云港市基层治理服务中心、连云港市综治中心、连云港市一二三四五政府公共服务中心特别支持播出。我是鲁斌。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江苏省预防化解矛盾纠纷条例。这是江苏推进矛盾纠纷法治化治理的重要地方性法规，2025年5月30号通过，2025年7月1号起施行，共6章50条。第13条，地方各级人民政府以及有关部门应当建立健全重大决策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机制，对事关群众利益且可能对社会安全稳定有重大影响的重大决策事项开展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地方各级人民政府以及有关部门应当完善并落实政府信息公开制度，依法实行重大决策过程和结果公开。对与群众利益密切相关的管理决策事项，应当充分听取公众意见，做好宣传引导和解释工作，发现影响或者可能影响社会稳定、扰乱社会和经济管理秩序的虚假或者不完整信息的，应当依法及时发布准确的政府信息予以澄清。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我是鲁斌，感谢关注连智连心一二三四五。
3: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为企业找市场，有好物要分享，放心消费就来连广电直播间。连广电直播间，好物分享在身边。
5: 帮你严选走心推荐，港港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高质发展，交通先行，创新驱动转型升级。连云港市交通运输局不负时代赋予交通开路先锋的光荣使命，为港城高质量发展做出更多交通贡献。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6: 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7: 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0: 革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1: 海明威阅读汪洋，发现生命是要花一辈子才会上钩的鱼。弗洛伊德阅读梦境，发现所有的玩笑都有认真的成分。冰心阅读春水，发现沉默里充满胜利者的凯歌。村上春树阅读森林，发现世间不存在彻头彻尾的绝望。阅读常有喜好，总有发现，让我们一起捧起书本品味。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 FM 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0: 本节目由品质生活的陪伴者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特约播出，更多新选好物，爱家人，爱自己。
1: 彩云之南，植物王国，这里山水含情，茶香沁人。微信小程序搜索客栈优选，滇红、普洱、白毫银针、慢松贡茶等精品好茶恭送到您府上，闲适生活，茶香萦绕。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更多好物，爱家人，爱自己。
2: 健康生活的陪伴者，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邀请你成为会员用户。没有618，没有双十一，没有年终大促，客栈优选全心全意服务会员用户，全品类商品95折加双倍积分赠送，加本月消费金额下月将以2%比例返现到钱包，会员权益拉满，相当于全场91折。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鉴源头好物，陪伴健康生活。
3: 他是知识渊博、风趣幽默的故事大王。
4: 小朋友们好，我是云生叔叔。
3: 他是古灵精怪、妙趣横生的 AI 人工智能。
5: 大家好，我是人工智能小朵。
4: 历史故事、民间故事、童话故事，
5: 开阔视野，增长知识，培养情操。
3: 云生叔叔和小朵带领小朋友们来到丰富多彩的故事王国，周一到周五云朵故事会，陪你快乐成长。
4: 大家好，小朵好，欢迎来到云朵故事会。
5: 云生叔叔好，小朋友们好。上集说到陈友谅准备率领大军前去进攻朱元璋，而朱元璋早就设好了圈套等着他。后来呢？后来呢？
4: 陈友谅送走老仆之后，立刻下令全军出发，全体水师由他亲自带领，直奔江东桥。谁知到了约定地点之后，竟然没看见木桥，只有石桥。陈友谅的部将们都起了疑心。陈友谅想，别管他是石桥还是木桥，只要找到康茂才就好了。于是他来到石桥旁边，一连喊了几声老康，可是根本就没人答应。陈友谅这才想到自己上了当，急忙命令船队撤退。
5: 陈友谅还不知道吧，自己已经中了朱元璋的埋伏。
4: 朱元璋发现敌人中计后，立刻叫士兵举起黄旗发动进攻。一刹那间，战鼓齐鸣，岸上伏兵一起冲了出来，水港里的水军也加入了战斗。陈友谅突然遭受袭击，几万大军一下子乱了套，被杀死的和落水淹死的士兵多到数也数不清。这一战，陈友谅这边共有20000多士�兵、100多艘战船被诛。

0: 20万大军进攻洪都，朱元璋亲自带领了20万大军援救洪都，陈友谅这才撤去包围，把水军全部撤到了鄱阳湖。朱元璋把鄱阳湖出口给封锁起来，堵住了敌人，决定跟陈友谅在鄱阳湖决战。
1: 看来这次双方非要你死我活不可了。
0: 陈友谅的水军战船众多，而且他们的船只又高又大，一字排开竟有十几里长，而朱元璋的水军却尽是一些小船，论实力比陈友谅差远了。双方连续打了三天，朱元璋这边都吃了败仗。部将郭兴和朱元璋说，双方的兵力相差太多了，靠打硬仗是不行的，非用火攻不可了。
1: 那么火攻的计划具体应该如何实施呢？
0: 朱元璋立刻命令部下用7条小船装上火药用于火攻。那天傍晚正好刮起了东北风，朱元璋派一支敢死队驾驶着这7条小船冲了上去。小船接近陈友谅的船队后，乘风点火，直冲陈友谅的大船。风急火烈，一下子就把汉军大船全部燃烧了起来，火焰腾空，把湖水照得通红。陈友谅手下的将士不是被烧死，就是被俘虏。
1: 这一仗，陈友谅输惨了。
0: 陈友谅带着残兵败将向鄱阳湖口突围。我们前面说过，湖口早已被朱元璋给堵住了。在陈友谅突围的时候，朱元璋的军队一阵乱箭，把陈友谅给射死了。自此，朱元璋消灭了南方最大的割据势力陈友谅，自称为吴王。
1: 朱元璋的实力一天比一天大了。
0: 刘福通牺牲以后，朱元璋把小明王接到了滁州。此时朱元璋在名义上还是臣服于小明王的，不过朱元璋做皇帝的念头也膨胀了起来。他觉得留着小明王始终是个障碍。公元1366年，他用船把小明王接到应天，趁小明王在瓜埠过江的时候，派人暗暗凿沉了船，把小明王给淹死了。
1: 朱元璋真是个心狠手辣、不择手段的家伙。
0: 第二年，朱元璋便消灭了张士诚割据势力。接着，朱元璋命令徐达为征虏大将军，常遇春为副将军，让他们率领25万大军去北伐。两个月之后，徐达的军队旗开得胜，很快便占领了山东。公元1368年正月，朱元璋在应天即位称皇帝。国号叫明，他就是明太祖。明军乘胜进兵，元兵是节节败退。这年的8月，徐达率领大军直捣大都，元顺帝仓皇逃往了上都，统治中国97年的元王朝终于被推翻了。
1: 小和尚竟然真的成了皇帝。
0: 明太祖在统一战争中依靠了一批英勇善战的将领争城夺地，此后他又吸收了一些谋士帮他出谋划策。在这些谋士中，刘基是最出名的一个，我们前面呢也曾经提到过他。
1: 刘基是不是那个大名鼎鼎的刘伯温？
0: 哎，刘基呀，就是刘伯温。他本来呢是元朝的官员，后来因为对元朝的政治腐败不满意，刘伯温常常写点文章讽刺时事，这些举动引起了朝廷的不满，不久他就被解职，回到了他的家乡青田。朱元璋率领军队打到浙东的时候，把刘基请了出来，让他当自己的谋士。在打败陈友谅、张士诚的战争中，刘基出了不少的计策。由于他足智多谋，很快就得到了明太祖的信任。明太祖把他比作是西汉初年的张良。
1: 有个会出谋划策的谋士真的很重要啊。
0: 刘基不但有谋略，而且精通天文。在古代，人们往往把天文现象跟人间的吉凶联系在一起， 刘基

0: 对天下形势观察得仔细，他考虑问题也非常周到，因此他的预见往往是比较准确的。但是大家都认为这跟他精通天文有关，民间传说把刘伯温看作是一个未卜先知的人物。
1: 未卜先知，那不就快成神仙了吗？
0: 话说朱元璋当吴王的时候，江南发生了一场旱灾，当时刘基正在掌管天文，朱元璋问他为什么会发生大旱呢？我怎样才能求上天给下雨呀？刘基说，天一直不下雨是因为牢狱里关押的人有冤枉啊。朱元璋信了刘基的话，就派他去审查监狱里关押的犯人。刘基查完后果然发现有很多的冤案，他向朱元璋奏明后就平反了冤案，把抓错的人都给放回去了。
1: 虽然在现代人看来这和天下不下雨没什么关系，但是平反冤案也算是做了一件大好事。
0: 求雨和平反本来是毫不相干的两码事儿，刘基也不可能有求雨的法术，不过他懂得天文，当他观测到气象要发生变化的时候，就借这个机会来劝谏朱元璋平反冤案。果然不出几天，原本晴朗的天空变得乌云密布，接着就下了一场大雨。刘基趁朱元璋高兴的时候，又劝他制定法律，依法办事，防止错杀无辜的人。
1: 这么说来，刘伯温是个不错的气象学家，也是个心地善良的好官员。
0: 明太祖即位以后，叫刘基做御史中丞，负责司法工作，刘基便在这个岗位上严格执法。有一次，丞相李善长的一个亲信犯了法，李善长是明王朝的开国功臣，又是明太祖的同乡，他的势力很大，但是刘基不顾李善长的阻挠，坚持把这件事奏明了明太祖，随后把那个亲信给杀了。这件事儿当然招来了李善长的怨恨呢。
1: 哎呀，刘基不担心得罪权贵吗？
0: 刘基可不害怕什么权贵，他就是这么一个铁面无私的人。关于他的故事还有很多呢，我们休息之后再接着讲吧。
1: 云朵组合，下集再见。
2: 长白云脉真气派，黑土肥沃好地带，阳光雨露都青睐，颗颗饱满人人爱，软糯弹牙爽歪歪。
3: 我乃五常香大米，品质非凡不用比，今日餐桌占 C 位，全家大小超惊喜。
4: 农道系列五常大米，国企品质保障，英标地标护航。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即刻下单，五常大米包邮到家。
5: 周一到周五，云朵故事会陪你快乐成长，接下来的内容更加精彩，欢迎你继续收听。
0: 大家好，小朵好，欢迎继续回到云朵故事会。
1: 小朋友们好，云生叔叔好。上集说到刘基在办案的过程中得罪了当朝宰相李善长，后来又发生了什么故事呢？
0: 刘基不仅不畏权贵，而且非常的体恤百姓，他经常借着对天文知识的了解来劝谏皇帝做一些好事。正巧这一年京城又逢大旱，明太祖十分的着急，刘基于是就跟明太祖说，那些战死沙场的将士，他们的妻子需要抚恤，那些在筑城中死去的工匠，他们的尸骨还暴露在田野上没人收埋呢，朝廷要是能把这些事儿办了，说不定老天就会下雨了。明太祖一心求雨，当然很快就批准了刘基的提议，抚恤了将士的妻子，也掩埋了工匠的尸骨。刘基虽然办了一件好事，但是这种劝谏的办法毕竟靠不住啊。这一次 他没有预测准，朝廷做完这些事儿后，又过了十天，京城还是烈日当空，一滴雨也没下。
1: 刘基这次的天气预报不准了，这下子可怎么跟皇帝解释呢？
0: 朝廷办完了事儿，但是刘伯温却没求来雨，这可是明太祖生了气。再加上李善长也抓住机会在旁边说坏话，刘基就心里没底了。这时候他妻子在家乡得病去世，刘基就赶紧借这个机会请假回了老家。
1: 即使是宠臣也害怕遭到报复呀。
0: 其实啊，明太祖对刘基还是特别器重的。有一次明太祖要拜刘基为丞相，刘基连忙推辞说，选丞相就好比是挑栋梁，得挑个大木材才能盖房子呢，如果用小木头当梁柱，那房屋就有倒塌的危险哦。后来明太祖撤了丞相李善长的职，又想请刘基出来当丞相。刘基说，我的性子太急，容不得坏人，再说年纪也大了，也担当不了这样的重任，天下有的是人才，希望陛下好好物色吧。
1: 刘基倒是不太恋权威呢，这是个非常难得的品质。
0: 后来刘基回了青田，过上了隐居的生活，而且他从来不跟人谈起他过去的功劳。青田县令一再求见刘基，都被他婉言拒绝了。有一次县令换上便服，装扮成个乡下人去拜访刘基。当时刘基正在洗脚呢，他见来了陌生人，连忙穿了鞋子把来人请进了屋，热情地留他吃了饭。刘基请教来人的姓名，县令只好实说，说我就是青田的知县，特意来拜见先生的。刘基听完大吃一惊，连忙起身作揖，自称只是治下的普通百姓而已。打那以后就再也不跟县令见面喽。
1: 这就太谦虚了吧，从朝中大臣一下子变成了平头百姓，恐怕没几个人能做到这种淡泊。
0: 刘基虽然住在家乡，但他仍旧很关心朝廷的政事。有一次明太祖派人到青田向刘基问天象吉凶，刘基说，冬天刚下过严霜冻雪，接下来便是阳春季节，现在国家已经安定了，希望陛下施政稍微宽和一点吧。
1: 朱元璋还是挺离不开刘伯温的嘛。
0: 后来刘基在老家患病去世了，后世的皇帝追赠了他太师的职位。刘基这一生也算是善始善终了。
1: 善始善终是什么稀罕事吗？像刘基这样的功臣难道不应该善始善终吗？
0: 古代的官场啊是很复杂的，无论一个人有多大的贡献，都要夹起尾巴来做人，否则一不小心就会惹来杀身之祸呀。既然你这么好奇，那咱们接下来呀，就讲一个没能够善终的大臣吧。
1: 嗯，好啊。
0: 明太祖呢是农家出身的，他对农民的生活非常的了解。朱元璋即位以后也注意实行休养生息的政策，他告诫地方官员说，现在天下刚刚安定，百姓财力困乏，就好像出飞的鸟不能拔它的羽毛，新种的树不能摇它的根。他要官员们廉洁守法，不能贪赃枉法，加重人民的负担。后来他又召集了流亡的农民，让他们开垦荒地，还给他们免除了3年的劳役和赋税。朱元璋还要各地驻军屯田垦荒，做到粮食自给自足，不给地方上增加任何负担。他还兴修水利，奖励植棉种麻，所以明朝初年的农业生产有了明显的发展，新建立的明王朝的统治也就巩固下来了。
1: 这么看来，朱元璋是个合格的皇帝。
0: 不过明太祖也有非常大的缺点呢，他虽然体恤百姓，但他总是不放心那些帮助他开国的功臣， 为此，朱元璋专门设立了一个叫锦衣卫的特务机构，这个机构专门负责监视侦查大臣们的活动，大臣在外面或者在家里有个什么动静，他都打听得一清二楚，谁被发现有什么嫌疑，就有被关进牢狱甚至是杀头的危险。
1: 这么严格的管控下属，这就做得有点过分了吧？
0: 只是监视和侦查，这算什么呀？明太祖对待官员那叫一个严酷啊。大臣上朝的时候，如果惹他发了火，就会在朝廷上被按在地上打屁股，人们把这个叫做廷杖，有的官员当场就被打死了。这种做法弄得大臣们是个个提心吊胆，每天上朝的时候，他们都愁眉苦脸地向家里的亲人告别，如果这一天能够平安无事地回到家里，亲人就高高兴兴庆祝他又活了一天。
1: 我总算明白为什么刘伯温那么淡薄了，原来在朱元璋手下当官是个这么痛苦的事啊。
0: 是啊，公元1380年，丞相胡惟庸被告发叛国谋反，明太祖立刻把胡惟庸满门抄斩。不仅如此，太祖还进一步追究他的同党，这一追究竟株连文武官员15000多人。明太祖一咬牙，把那些有嫌疑的人全都给杀了。
1: 居然一口气杀了15000多人，胡惟庸究竟犯了什么弥天大罪，才让朱元璋这么狠心呢？
0: 这件事儿可就复杂喽。胡惟庸自身当然有不少的问题，但朱元璋也是过于残暴了。洪武六年，淮西集团的领袖李善长推荐其同乡，也就是亲家胡惟庸担任右丞相。洪武十年九月，胡惟庸升任左丞相，他做了7年的丞相，任期内在朝中遍职朋党，不遗余力地打击异己，使得淮西朋党集团的势力不断地膨胀。比如我们之前说过的刘基，曾经辅佐朱元璋立下过汗马功劳，但由于他与淮西朋党集团的矛盾，所以一直遭受排挤。
1: 原来刘基辞官回到乡下养老，除了跟朱元璋有关，还因为受到了胡惟庸的排挤。
0: 其实啊，刘基不仅是受他们的排挤，甚至都有可能是死在了这些人的手里。关于这些故事呢，我们下集再说吧。
1: 云朵组合，下集再见。
5: 知识渊博，风趣幽默的云生叔叔，古灵精怪，鸟雀横生的小朵，周一到周五，云朵故事会陪你快乐成长。

星辰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

0: 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为企业找市场，有好物要分享，放心消费就来连广电直播间。连广电直播间，好物分享在身边。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珍藏。

0: 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
2: 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3: 聚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按电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0518-8118-3333。

自在冻土里梦想春天，彩色的地平线走来少年，曙光和征途，目标和信念，当你千帆越

0: 越近，又是一个芳华百年。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爸爸，什么是拉勾勾呀？
2: 来来来，把小拇指伸出来，就这样勾住爸爸的小拇指，跟我一起说，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1: 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2: 喂，哎，老王你好，你好。哎呦，我那个正在开会呢，等我散会了再跟你说。哎，放心放心，你那笔钱我都准备好了。
3: 你记得儿时的歌谣，
4: 好朋友，
3: 也请不要忘记今天的承诺。
5: 聚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按电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 0518-8118-3333。

指天来，两岸千军为我屏息凝神待。

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您这里收听到的是连智联心一二三四五。

0: 连着连心一二三四五，本栏目由连云港市基层治理服务中心、连云港市综治中心、连云港市一二三四五政府公共服务中心特别支持播出。我是鲁斌，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有关养老保险方面的问题。有企业咨询，养老保险缴纳记录有误怎么办？市一二三四五热线平台回复，依据社会保险个人权益记录管理办法第十六条规定，参保人员或者用人单位对社会保险个人权益记录存在疑义时，可以向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提出书面核查申请，并提供相应证明材料。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应当进行复核，确实存在错误的，应当改正。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我是鲁斌，感谢关注连着连心一二三四五。
1: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 FM 一零二点一，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0: 为企业找市场，有好物要分享，放心消费就来联广电直播间，联广电直播间，好物分享在身边，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精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风雅韵。

0: 篝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1: 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2: 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1: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竭尽努力，经常不会发生。担忧的是，如果不做好准备，总是一定会来。心向阳光，才能出。

0: 出阴霾，直面风浪，才能扬帆远航。 FM 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欢迎收听由一路听天下精心制作的多人有声剧《望风烟》，作者刘荣书。
2: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3: 一路听天下。
4: 没精力看电视，
5: 没人陪看电影，
4: 没时间看小说。
6: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 第四十集，算性说着压低声音，
7: 丑就丑了点，破就破了点，闹点皮肤病也没啥，可好些姑娘身上都不见红了，不好意思跟领导去说，家里也不敢说。嫂子姐，女人不见红，以后会不会就不能生娃了？
1: 舒琴愕然，看着酸杏，却看不清夜色中酸杏的脸，觉得她是笑着的。问出这样的话，脸上又带了点见不得人的羞愧。
8: 这么埋汰的工作，咋不安排他们男同志来做呀？
7: 哎，我听苏主任说是想让男人们来做，可男人又从哪儿来呀？从战斗部队抽调吗？没了男人打鬼子，那咋成啊？从村里招青壮年，可村里的男人都去参加队伍了。我娘临死前给我寻下的男人也去了，家里呀只剩下女人，女人能受得了这苦？苏主任跟我们说，等打垮了鬼子，他就找最好的医生给我们瞧病，还说呀，到时候介绍我们到工厂去工作，不管是生产啥东西的工厂，都是干干净净，白袜子不沾半点灰。
1: 舒琴有些惭愧，低声说，
8: 他是骗你们呢。
7: 没骗我们，他是哭着对我们说的，苏主任从来没骗过我们。
1: 酸性一席话忽地让舒琴泪流满面，别开头去，见沟谷的上方倒悬一挂星河，他从未坐在这样的高处仰视过如此璀璨的星河，不禁愣在那里。歌声响起来，此起彼落，舒琴听得哑然，酸性却咯咯笑着说，
7: 哎呀，这些胆小鬼啊，准是又怕了，到了这个点儿，准会唱歌，唱歌招人说话呢。
8: 啊，咋招人说话呀？
7: 我们女孩子家刚来的时候啊，胆子小，黑天不敢出门，一个人坐在山上烧火，吓也会吓得半死。苏主任便教我们唱歌，说唱歌啊，对心理情绪都有好处，也能壮胆，谁要害怕就唱歌。所以啊，一到天黑，大家你一首我一首，有时能唱一个整夜，也挺有意思的。哎，嫂子姐，你是军人，见过世面，你也来一首，让我们长长见识吧，震震这些丫头片子。
1: 舒琴想了想，站起来，站在一块石头上，面对着遍山的夜色，开口便唱。果然是在部队待过的人，歌声听上去激情又豪迈，只是为把大家镇住。此后歌声此起彼伏，远远近近的沟谷间似站满了银井。

0: 老舅光棍一根，爷儿俩太可怜，他调过去便能抽空照顾他们。三天过后，茂人按时返回大安沟。舒琴受酸性所托，对茂人讲了他的两个愿望。第一个愿望难能满足，第二个愿望当能达成。接下来，舒琴想说出自己的打算。他想接替酸性去山上熬硝酸。话未出口，却听茂人说：
1: 你的工作我也想好了，组织上安排你去工业部工作。
0: 此话先后矛盾，舒琴也不计较，说：
2: 我一不能写，二不会算，只会裁裁剪剪，干些粗活，叫我去工业部，莫非给我个官当？
0: 茂人被舒琴的话逗笑，说：
1: 给你个官你也当不成，工业部是领导所在机关，需要后勤工作人员。
2: 我不去。
1: 你为啥不去？领导安排下来的工作，你为啥不服从？
2: 你别蒙我，我的工作到底是你想好的，还是领导安排啊？
1: 是齐大光通知我的，他算不算领导？
0: 一听齐大光，舒琴心里更加有底，问：
2: 你去神南了？
0: 茂人躲开舒琴的目光，故作一副轻松神态：
1: 我在通天寺办完事，顺路去了一趟神南。
2: 我要留在大安宫，这是当初齐大光给我安排好的，酸性调走，我就去接替他的工作。
0: 见骗不过他，茂人便以领导身份同他来谈。
1: 你留在大安宫，于情于理虽说得过去，但是舒琴同志，你仔细想过没有，我们还没结婚，没有名分，磕头碰面都不方便。不方便倒在其次，这个厂子里的所有人都在受苦，受一种你无法想象的苦。他们在受苦，而我们又有什么权利来结婚？就在上个月，一位公务科的同志20多岁就过世了。他有肺结核，要不是在这么恶劣的环境下工作，年纪轻轻怎么会死掉？我曾劝过他不要老去治三股检查工作，他说现在是战争时期，我的病好不了，既然是死，不如为抗日多尽一份力。治酸科还有另外两位同志，因为缺乏营养已不能参加工作了。想想他们，我心里有愧。我知道这种工作环境会侵害他们的身体，但我无能为力。还有那些制酸组的姑娘们。
2: 别说了，我听你的。
0: 茂人的话音顿住，舒琴的顺从大大出乎了他的意料。舒琴面色平静，语调却无比坚决。
2: 我可以听你的，不留在大安沟，可是我也绝不去工业部。茂人，你安排我和酸性去通天寺的无烟火药厂吧。
1: 你不能去那儿。
2: 那我就哪儿也不去，就在你身边。
1: 你不能去那儿。那里的问题更严重，条件更差，更缺乏防护措施。一旦出了事故，是会丧命的。
2: 苏某人，你什么素质啊？你口口声声愧对自己的同志，砸到了你媳妇这儿，你就这里条件差，那里更艰苦。你这样当领导，你羞不羞啊你啊？
0: 茂人无言以对，舒琴偷偷笑了，轻声安慰他道：
2: 你就让我去吧，有酸性和我作伴，出不了问题的。我把智茂也带过去，能让你安心工作。好多大事还等着你们这些知识分子去做呢，大家都指望着你们呢。
0: 日子便显得空阔起来。那一年春节前后，鬼子进山扫荡的消息少之又少，好像战事开始以来根据地度过的一个相对安然的冬天。人们的记忆中却是一个最艰难、最贫瘠、最黑暗的冬天。所有人财力和物力已被绵延不绝的战事消耗殆尽。往前追溯，1939年华北全境内涝，1940年亦是灾年，1942年刚刚开年，干旱。

0: 便席卷了根据地全境，积重难返。人们之所以能够咬牙挺过来，只能说是靠精神二字苦苦支撑。即便这样一种艰苦的条件下，由冒人执笔向军区司令部递交的一份工作报告得到通报表彰后，工业部领导仍做出决定，在神南基地召开一场庆功会，对工作中有突出成绩的集体和个人进行表彰。据说除了晋察冀日报等报刊要来记者采访，军区的抗敌剧社也会来此演出助兴。更令人感到高兴的是，就在庆功会召开前夕，舒琴所写的那份结婚申请得到部里批准。齐大光私下同部长商量，
1: 能不能别把这个消息事先通知苏某人啊？
0: 部长诧异，
2: 事儿先不通知新郎官，这婚怎么结啊？莫非你想找人替换不成啊？
1: 哎呀，如果事先通知了，这个苏茂仁同志呀，愁得很，肯定不会同意的。对他们的感情虽然没啥影响，哎呀，怕是只怕会伤了俩姑娘的心。
0: 齐大光说着，将两人结婚的前后经历讲了一遍，最后出主意道：
1: 茂仁这次的表彰对象，我们只通知他来开庆功会，别告诉他结婚，然后由部里来安排。为他们主持一个简单的婚礼仪式，生米做成熟饭可谓是三全其美嘛。
0: 举行婚礼的时间暂定庆功会召开的前一天，新郎新娘都通知到了，茂仁接到通知自然会匆匆赶来。晚上齐大光和关德忠来看他，关德忠也是这次庆功会的表彰对象，从兜里掏出一支半新的派克钢笔，说是送给茂仁的礼物。面对如此贵重的礼物，茂仁显得为难。
3: 大家都受表彰，你单独送我礼物，可我却没有礼物送给你啊。
4: 人生大事，送我的一点心意。
3: 什么人生大事？
0: 茂仁一脸疑惑，却见齐大光暗中给关德忠使眼色。关德忠自知失言，脸上是一副不以为然的表情。齐大光圆谎：
1: 哎，你受表彰可不就是人生大事吗？
3: 不对，你们是不是有事瞒着我？
0: 说着不自觉地笑了。关德忠也笑，扮演了口：
4: 齐主任，你就别瞒他了，瞧他那干着急的样，他还是个生瓜蛋子，你不事先告诉他，等入了洞房还不手忙脚乱，眼瞅着抓瞎。
0: 见瞒不住，齐大光只好将组织上的安排悉数告知茂仁。茂仁自然不允，关德忠劝
4: 茂仁：这就是你的不对了，你的心情大家都理解，为了你的婚事同志们都操碎了心，大家的面子可以不给，组织上既已有了安排，想想舒琴的心情，你要是不服从可就太不懂事了。
0: 齐大光也在一旁诉苦：
1: 哎呦，真是皇上不急太监急啊，我这个做领导的真难呢。哎呀，茂仁啊，如果你不同意结婚，你让我咋和领导交代嘛？
0: 茂仁独自待在屋子里，一时心绪烦乱。他端坐在灯前，从挎包里掏出高级火药学的翻译初稿，想做一番局部的校正。油灯忽闪，光焰越来越弱，令他的眼睛感到极度不适。最近一段时间，他的两眼经常会陷入这种短暂失明的状态，起初以为是患了夜盲症，即便白天这种状况也时有发生。他便隐隐意识到，这并非营养缺乏的问题，而是受过伤的右眼发生了病变。他闭眼坐着，期待眼睛再度睁开时，灯光烛照的世界能重新变得清晰起来。窗外很静，听到急促的马蹄声由远及近，随后停落在离此不远的一处地方，听到骑乘人奔跑的脚步声。当他受了惊吓般睁开眼睛，视觉里仍是一片黑暗，随后有一盏油灯莫名浮现出来。 不是摆在眼前的这盏油灯，耳机里听到的说话声更是令他感到诧异。朦胧中，见舒琴和酸杏二人一边忙碌一边说笑。舒琴穿一身红色的嫁妆，似是以前她在梦里见过的模样。难掩一脸的喜悦，却故作一副笃定的表情。酸杏凑到她身边，似在催促，又像在调侃。随着屋门被骤急的敲响，眼前的景象倏然消散，犹如烛火的熄灭。茂人睁大两眼，却什么都看不到了。直到听清齐大光沉重的话语，茂人这才知道，那盏莫名浮现的油灯其实是命运对他的一次故意抓弄。舒琴本想带着茂志当夜赶到神南的，厂子里却忽然接了一份订单，加装一批无烟火药的子弹，限期第二天一早交工。这么短的时间，如果换作白天，完成任务并不算难。通知下达时已是傍晚，到明天早上只有一整夜的时间。厂子里虽有明确规定，制造无烟火药时不许加班，更不准灯下作业。最近不知怎么了，订单一份接着一份，没有加班，不在灯下，又去哪里觅来光亮？所以这样的规定，通常情况往往只是形同虚设。油灯放置在窗台上，虽远离了机器，周围荡着灯罩，站在工作台前赶切药片的工人们仍处在昏暗中。酸性一刻不停地催舒琴上路，说结婚是头等大事，一刻不能耽搁。
5: 加工这批子弹，多你一个少你一个，影响不了进度，你赶紧走吧嫂子，可不能让苏主任等着呀。
0: 大家都劝，舒琴却忙个不停。她刚剪了发，穿一身工作服，和周围的女工比起来，自带一副准新娘的风韵。大家开玩笑惯了，她对别人的好意似是并不领情。
6: 我何必那么急呢？明天赶过去，晚上结婚正好，煮熟的鸭子又飞不了。
0: 一位大嫂打趣：
7: 煮熟的鸭子虽然飞不了，入洞房的讲究可多了。早一会儿生的就是小子，晚一会儿啊，保不准就是丫头。
0: 一些没结过婚的丫头听得一头雾水，傻乎乎地问：
6: 不就生孩子吗？早一会儿晚一会儿，区别咋那么大呀？
0: 大嫂讲不出什么道理，逗他们开心道：
7: 婆婆正在热锅里，接锅要掌握火候，等你们入了洞房，男人揭开你们这口锅，你们就啥都知道了。
0: 灯芯突突跳闪，似是想为人们的欢愉增添更多的美意。燃烧一段时间过后，灯芯上结一层烟垢，饱蘸煤油的灯绳再不能充分燃烧。一个小姑娘走到窗前，从头上拔下一根簪子，踮脚去挑结成团的灯花。随着他的挑弄，车间里瞬间亮了几分。挑完灯花，小姑娘将簪子在围裙上擦擦，重又插入发间，转身向工作台走去。一枚夹带明火的灯花先他一步落地，并未被姑娘起了毛边的布鞋踩灭。他脚底生风，将那灯花向前带了几步，落在一片浅小的坑洼里。屋地上显露扫帚清扫过的印痕，这小小的坑洼内却隐伏着一些颜色可疑的药渣，那是工人切割药片正常的残余部分，平常收工都会经过仔细而认真的清扫。那天或许因上班和加班连在一起，有人疏忽大意，正在残损的灯花与药渣相遇，以不可思议的状态得以复活，迅速膨胀。先是膨出一朵火花，蓬蓬勃勃，将周围残余的药渣迅速唤醒。车间里先是起了一团异常的明亮，等有人发觉，已燃起一片明火。有人尖叫着上去扑打，不起任何作用。 按平日的演练，若遇这种突发状况，工人们应收好操作物，迅速从车间撤离。每一间屋子都有单独的隔离，即便残存的火药全部起火，也不会酿成大祸。跑出车间的工人们顿时慌作一团。舒琴刚退到门口，忽地想起那间屋里还有两箱切好的无烟火药，又跑回去。火势开始蔓延，他搬出一箱火药冲出屋子，再次返回。惊慌失措的人们并未发现他的身影，只有酸性看到了，喊他一声，冲进火焰蒸腾的车间，想把他拉回来。那是最后一箱剩下的火药，被酸性抢过来丢到远处。老乡住房改造的工作间瞬间气球一样膨胀，舒琴和酸性被气浪抛到空中，落在两丈开外的水井旁。人们冲过去将他们身上的火扑灭，发现酸性的衣服几乎烧光，舒琴的面部、鼻子、耳朵都有不同程度的烧伤。风吹在向阳坡上，草慢慢长出来，仿佛一夜间便有了经风吹拂的高度。风吹在树上，好似一把刷子涂抹整个贫瘠的绩溪山地。风吹在脸上，能使贸人清晰感知季节的变化。眼前的绿树、青山、流水却不再是以往所见的模样，它们影影绰绰，像一幅大写意的山水画卷。春天真正到来时，贸人虽感觉到眼前的光影越发斑驳，却只能洞察一团团模糊的暗影。视力的减退使他的嗅觉与听觉变得愈发敏锐起来，他能嗅出杏花开放时的清爽、梨花开放时的浓艳、桃花的香气被硝烟混淆，预示了一个春天的提早结束。
8: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9: 一路听天下。
10: 没精力看电视，
11: 没人陪看电影，
10: 没时间看小说。
12: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欢迎收听由一路听天下精心制作的多人有声剧《望风烟》，作者刘荣书。
8: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13: 为时间创造价值，
9: 一路听天下。
10: 没精力看电视，
11: 没人陪看电影，
10: 没时间看小说。
12: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第41集。1943年春天到夏天的这一段时间， 冒人都在随队伍四处转移，敌人的扫荡从年初开始变得越发疯狂，驻扎在神南的工业部以及散落在周边的各后方单位始终处在这样一种流动的状态。到了五月，扫荡间歇，齐大光向冒人传达组织上的命令，要他带着冒志由战士护送去山外的白求恩医院，那里离敌战区虽近些，大量敌人集结在山区反倒成了一处安全的所在。
1: 你到那之后查查眼睛，正好探望一下舒晴啊。
0: 赶赴途中，冒人这才有了想念舒晴的机会。三月份他去后方医院看过他一次，虽脱离了生命危险，伤口的感染却使他始终处于昏迷状态，他的探望也是对他的送别。后方医院因医疗条件差，只能将他转往白求恩医院。持续昏迷中，舒琴并不知道冒人去看他，因而无从道出他正在经历的精神与肉体上的双重痛苦。那时待在医院里的酸性烧伤情况虽更为严重，因体质的差异，伤口并未感染，不久将被分离回家继续养伤。他哭着对冒人说：
7: 苏主任，我的手可能要残废了，以后咋工作呀？别说在火药厂切药，就是去化学厂烧火，怕是也不能干了呀。更别说以后去你说的那些打工厂里工作了。
0: 冒人能说些什么呢？他只能苦笑着把自己的残肢亮给他看。以前他是很不情愿将自己的残疾给别人看的，现在他要以自己的伤残为证安慰这个将成为他同类的姑娘。
3: 你看我的手不是更残废吗？可你应该知道我啥样的工作不能做呀。
0: 路途磕磕绊绊，行进中仍会听到密集或疏落的枪声，一行三人经常会同转移的老乡和同志们不期而遇，或是被他们裹挟找到一处安全所在暂时隐蔽。等到能够骑着矮马不用躲藏大摇大摆赶路时，他们经过了一个叫做杏花沟的村子。冒人决意停下顺路去看一看在村子里养伤的酸杏。村子刚遭洗劫，颓圮屋墙堵塞狭窄的村路，护送的战士要他们原地等候，由他去找酸杏。嗅到风中飘来一股清鲜之气，矮马打着响鼻，冒志将马缰交到冒人手上，也不知去干了什么，他会不时喊一声：
14: 冒志，你在哪儿啊？别走远了，一会儿出发，该找不到你了。
0: 听不到冒志的回应，身边的树顶上传来一阵窸窣响动，从更远处传来的一阵歌声，此刻听来不合时宜，却令人百感交集。冒人愣愣地听着，想不清那放歌人的心态。不多时，分踏脚步声传来，一个混沌的声音喊：
1: 是酸性部队上的同志吗？呀，我正想去找你们呢，谢谢你还惦记着我家酸性同志。我家酸性死得好惨啊，好惨啊。
0: 是酸性舅舅，他用不可思议的哭声讲述了酸性惨死的经过。他说鬼子扫荡路过杏花沟，发现双手烧伤的酸性，他们把酸性的衣服扒掉，他身上的烧伤证明同化学厂以及无烟火药厂有关。他们让酸性带路，酸性并不拒绝，只是离开后不久，鬼子很快又返回来，放火烧掉了整个村子。有人在村外的杏林中发现了酸性的尸体， 赤身裸体，身上遍布被刺刀挑刺的刀痕，烟红的血和绽开的肉遮掩了他身上丑陋。

0: 够的伤痕。再次上路，帽人从马上下来，一手牵着缰绳，随着疲惫的矮马缓慢前行。道路似平阔了些，随行的战士在前，茂志跟在身后，抬手触他，将一枚果实塞在他手里。是一枚尚未成熟的果实，皮肉还很坚硬。茂人捏在手里，感触到果实光滑细腻的表皮。他举手端在眼前，慢慢看清果子清白的颜色。果皮的表面有一层细软绒毛，像一种釉质的反光。递到嘴里咬一口，果肉酸涩的味道迅速刺激了他，使他面部抽搐。这才知道那是一枚尚未成熟的五月间的杏子。味蕾并不能适应这酸涩味道的抚慰，他却仍旧贪婪地咀嚼，泪腺受了刺激，脸上瞬间淌满泪水，嘴里发出的呜咽并非品尝食物时所发出的感叹，而是极力压抑着的难以释放的哭声。前些日子舒琴脸上的纱布便拆除了，此刻她的脸上戴一副用纱布缝成的口罩，头上戴一顶自己缝制的黄色宽松的帽子，面部的伤疤照得严严实实，除了额头下颏一段脖梗未烧伤外，前胸的第一粒扣子上面也隐隐暴露出伤愈后的疤痕。茂志掬一捧杏子率先走到他的床前，看不到他脸上表情的变化。茂人坐下，二人相对无语。其后茂人说了好多话，也听不到舒琴的一声回应。在这间战地医院里，他再次成了一个安静的哑巴。
1: 舒琴，你还好吧？舒琴，你别难过，放宽心，伤总会慢慢养好的。舒琴，等你伤养好，咱们就结婚啊。
0: 他看不清他的模样，耳机里只听到一阵声音的窸窣，伸出完好的左手去声音处摸索，将舒琴的手紧紧握着。他的手那么无力，像是一个失去知觉的伤员，好一番抚弄，又是好一番话语的安慰，才察觉到那只手的一丝悸动，似隐隐的风暴传达出他内心的绝望与恐惧。他便伸出残缺的右手搭在他的手背上，似是安抚，又像是要遏制那恐惧与绝望的蔓延。从他的手背处摸起，抚过他的臂膀、肩背，摸到他的颈子。他细嫩的脖梗肆意扰乱他的心智，枯长的动作显得异样唐突。从耳机处滑落，碰掉舒琴戴在脸上的口罩。舒琴发出一声尖叫，那是自某人走进病房，他唯一发出的声音。尖叫声引来外面的护士以及住在隔壁病房的一位女同志。护士对她的伤情见怪不怪，而那位来自《晋察冀日报》的女记者痛苦地别过脸去。茂人并未停止她的抚摸，她的残手抚过舒琴的额头，拂过她的鼻梁、脸颊、嘴唇，触到疤痕累累之处，稍有停顿便向另一处滑落。舒琴在他的安抚下，情绪渐渐恢复正常，恐惧而忧心地看着他。舒琴发现茂人始终是笑着的，从他瞟向他的第一眼开始，便见他这样笑着，嘴角上翘，面色平和，睁开的眼睛里未起任何波澜，仿佛对他面容的丑陋视若无睹，又仿佛他是一个失了盲杖的瞎子，对着黑白分明的世界失去衡量的准则。 舒琴紧张地盯视着他，叫了一声
2: 贸然，
0: 仍唤不起他表情上的任何变化。他的两只眼睛波澜不惊，那只受过伤的左眼附着一层暗意，显得更为深邃。
2: 贸然，你咋了？你的眼睛瞎了吗？
0: 贸然的视力时好时坏，即便有所恢复，也很难辨明行路时所遇的障碍。有人与他打招呼，若是熟人，他便能从声音里辨明对方，但在这白求恩医院里又不会有几个熟人，所以每当有人同他打招呼时，他便胡乱应着，唯恐怠慢了对方，显得更加谦卑。除了每天一次绕过病区去看舒琴外，大部分时间他都愿意一个人待着。病房外是一片空地，堆积无数虚幻的影子，他并不知道那是医院晾晒在那里的纱布和床单。影子经风吹拂，仿佛胀大的物体随时会从他恍惚的视觉中弥散开去。春日如此静好，他却不能看到。越过那些漂浮的晾晒物，越过医院简陋的篱笆围墙，四野是碧绿的麦田，拥簇一泓澄澈的湖水。湖岸边生发的蒲苇与水草正在迎候夏季丰盛的到来，他不由发出一声惋叹，并非只为眼前这看不到的乡野，一是为了抒情，更是为了摊放在膝头的一摞文稿。抒情仍不肯同贸然多说话，会让他不由想起自己受伤住院时那副乖张暴力的样子，觉得等舒琴伤愈出院，总能变回原来那个性情直爽温柔可爱的人儿吧。而面对那摞文稿，他也想出了办法，等过几天返回驻地之后，便将他交给齐大光，让他找一位精通文字的同志来专门做这份工作。至于专业理论方面的问题，自己可以用口头交流的方式协助对方完成，说不定一套高级火药学的中文读本很快便能装订成册，发放到每一位需要他的人手中。
2: 看什么呢？
0: 有人站在他身后，他并未听到脚步声，却能从一口温软的普通话里知道是经常来找他聊天的《晋察冀日报》的女记者。他来同他道别，难掩心里对他的那份倾慕。他对他和舒琴的婚事虽充满忧虑，却发挥了文字工作者所擅长的想象力，为他们设定出一个美好的结局。他的眼疾似乎再无治愈的可能，他的记忆却会留下舒琴最为完美的形象，这会使他感到幸福。他坐在贸然身边，随手拿过几页文稿看了两眼，惊叹道：
2: 哇，很专业的文字啊，你翻译的？
0: 贸然点头，发出一声苦笑：
1: 这只是初稿，以后恐怕再没有机会校对了。
0: 他安慰他，听到他凄苦的道白，
1: 医生也这么对我说，可我心里清楚，现在医疗条件这么差，想恢复视力只能听天由命，真要成了瞎子，真要啥都看不见了，倒真的没啥遗憾了。
0: 听他话里有话，他便偷偷将他打量，见他面部表情茫然，又听他说，
1: 如果眼睛真的瞎了，舒琴我俩就能结婚了，两个人在一起相互有个照应，你不嫌弃我，我不嫌弃你，只是再也不能从事我热爱的工作了，再也看不到这个世界了。
0: 他仰面向天，表露出深深的遗憾。巨大的轰鸣声从天际深处传来， 茂志急慌慌跑来，伸手指向天空，一叠声地喊：
3: 哥，飞机，飞机。
0: 因在山里扫荡时见过飞机，茂志知道那飞机的威力，却从别人的发音里误将它想象成会飞的鸡。茂志背着挎包，在撤退的人流中慌乱奔跑。起初他还能紧跟在茂人身后，盯着哥哥伏在驴背上的身影。茂人起初是被他搀扶着走的，走得太慢，被工业部派来专门照顾他的战士找到，不由分说架上驴背。茂人抓紧缰绳，茫然四顾，喊着：
1: 茂志，茂志，你可要跟紧我啊，别跑散了。
0: 不断有驴舵、担架，有人搀扶或架在背上的伤员扰乱茂志的视线，他却不该偏偏就看到了舒琴。舒琴也被架在一头驴子上，正在惊慌地左顾右盼。茂志喊了声：
3: 嫂子。
0: 稍有分神，便再也看不到茂人的身影，转头去找舒琴也找不到了。人们朝同一个方向撤退，穿过紧邻医院的村子，而后四散，人群渐行渐远。有人从茂志身边跑过，消失在前面的街巷里。想起以前哥哥的叮嘱，遇到敌情要注意隐蔽，找个安全的地方藏起来，保护好自己。茂志急中生智，一时间竟会显得这么聪明。他跑到村头，见街边倒扣一艘正在修缮的木船，停脚，想弯腰钻进船底。木船弧形的缝隙仅能容人匍匐而入，卡住他的屁股。他便慢吞吞退出来，将挎包从肩上摘下，先推送进船底，而后整个身子平趴收腹，慢慢钻了进去。木船长约十尺，宽约六尺，在这湖泽之地算得上一艘大船。船底皲裂着木纹，全都打了腻子，桐油漆过一半。茂志觉得倒扣的船型更像一间舒适的屋子，高度能容他半蹲身子。起初黑咕隆咚，什么也看不见，只从船舷的两侧投进来两道弯刀似的亮影。等茂志眼睛慢慢适应了黑暗，见船舱顶部横着一根根龙骨，形似房屋的船子。铁钉楔进龙骨与船板的衔接处，六瓣梅花钉生了锈。船舷两头越收越窄，一侧有一块船板搭落在地面，露出一个船洞，是用来装鱼货的船舱。茂志有了重大发现，敦促身子过去将挎包塞进里面。外面很静，置身在这样一处隐蔽的所在，茂志并不害怕，倒是觉得颇为舒适。他吸了吸鼻子，嗅着淡淡的油漆味，即便枪声在外面爆豆子般炸响，也毫不害怕。砸踏脚步声混杂呜里哇啦的喊话越来越近，倒扣的船板起了很好的隔音效果。他弯腰坐着，身子前倾，时间一长又敦促起来，两腿并拢，头抵在膝上。一阵奇怪的声音此刻响在船舷右侧，接着听到呼哧呼哧的喘气声，夹带气急败坏的咒骂声，听来异常真切。一只鸡突兀钻了进来，吓了茂志一跳，是一只红冠黄翎的大公鸡，尾巴闪着乌金的亮色，高翘的尾羽只剩一撮，显然被人揪了去。这只鸡惊慌失措，咯咯叫了几声，缩紧身子等着就擒。茂志伸手攥住公鸡的羽根，用另一只手轻抚它的羽背，公鸡扭着脖梗，肉瘤般的鸡坠在喙下摆动，仍叫个不停。有人在外面说话：
4: 哎，鸡跑哪去了？真他妈笨，一只鸡都抓不住，更别说八路了。
5: 钻到船底下去了，我亲眼看见的。你说八路那么好抓吗？八路要是那只鸡，我早就一枪崩了你个龟孙了。
4: 少他妈废话，难得碰到一只飞机，赶紧给我弄出来，不行就把船翻开。

0: 干脆丢个手榴弹，弄个炸鸡吃算了。
1: 吃你娘的炸鸡，那么整连个鸡毛都吃不到。
2: 船舷凸起的缝隙处，一只皮鞋踏出一片暗影，扑动一下不见了。一把刺刀随即斜身戳入进来，阳光照在那刀尖上，使锋利的刺刃周围泛起一层清白的锋芒。胡乱戳刺险些戳中茂志的脚面，幸亏他及早把身子挪到船舷左侧，却还是等刺刀戳进一下，他便顺应方向敦促着挪动一下，等挪到船舷尽头再也无处可去。挎包塞在鱼舱里，黄色袋子耷拉在外面，引起茂志的一阵恐慌。他腾出一只手将书包袋子塞了进去，又挪动船板试图掩盖，却不想欲盖弥彰，船板发出一记声响，那只始终咯咯叫着的公鸡此刻到池里爬外的晋升。
0: 啥声音？
1: 不会是鸡吧？闹腾的动静咋这么大？
2: 枪栓拉动，刺刀再次胡乱戳入，有人开始用枪托敲打船板，咚咚咚的声音膨胀在内里，仿如擂鼓，使茂志的耳膜险些炸开。他或是待不住了，或是另有图谋，从船底迅速钻出，跳跃着向前跑去。两名伪军和一名鬼子被吓了一跳，愣在原地，看着他的背影发呆。茂志扭头回望，见鬼子追了上来，嘴角随即露出一抹得意的微笑。他怀中抱着那只公鸡，并非有意为之，而是慌乱中忘了将它舍弃。他秀气的眼睛眯着，奔跑的速度很慢，步履迟钝，并非一副受了惊吓的样子。等跑进那片麦地，脚步稍有停歇，风吹麦浪，远处飘来的血腥气被风稀释，麦田里印满皮鞋的钉窝，刚刚吐碎的麦子轻轻撼动，仿如浪涌。他投身麦海的动作看上去有一些决绝，又有一些心悦。
0: 八路，八给阿路！
2: 气喘吁吁的鬼子和伪军随即停下脚步，举枪朝麦海深处瞄准。
3: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4: 一路听天下。
5: 没精力看电视，
6: 没人陪看电影，
5: 没时间看小说。
7: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8: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
9: 种子在冻土里梦想春天，彩色的地平线走来少年。
8: 欢迎收听由一路听天下精心制作的多人有声剧《望风烟》，作者
3: 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9: 为时间创

落文稿以及那本词典又如何呢？充其量那只不过是一摞没有太大价值的文稿，而那本词典贸然已掌握所需要的内容，其实也没多大用。茂信运去文工团担纲了主要的角色，唱大鼓是他的拿手好戏，除了说唱大鼓

说出来也不带一点感情色彩，跟说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似的，从第一句能直接说到第五句，从第五句又拐回到第二句，颠三倒四，别人根本没法和他搭戏。导演彻底服了他，问苏茂新呢、我就纳了闷了，你一说台词就卡壳，你当初说大鼓大段的唱词咋记住的？导演的诘问竟让茂信得到启发，求导演再给他一次机

0: 一会儿是军人，一会儿是老百姓，一会儿是伪军，一会儿又是鬼子。他有时还会担任琴师的角色，拉拉二胡声。由于和剧社的编剧接触多了，从那时开始，茂信便开始尝试写一些独幕剧。最终写来写去，发现自己的天赋并不在表演方面。
1: 曹禺23岁写出了《雷雨》，可人家那是天才。
0: 茂信生活的艰苦以及对战事的恐惧，恰到好处地消解掉了。这一次，茂信去找导演争取角色，势必直挺挺倒在舞台上。茂信很不满意，咋能演一个日本子嘛？那不是会被亲人们瞧不起吗？

0: 抽动的舞台下，高山仰止地看到亲人们的身影。偶有空闲，他便站在舞台一侧，将台下观众留。自1939年分别到1945年抗战结束，茂信和他的弟兄们在这漫长的时间里一次也未曾有过相聚的机会。舞台上经常出现的戏剧性场面一次也未在他的真实经历中发生。这是生活与虚构的巨大差异，也是生活本来的面目。而他和二哥茂义分别的时间更为漫长，是整整8年的时间。后来，茂信真的成了一名剧作家，却并非一名出色的剧作家，他的影响力只固定在很小的范围。再后来，时事便已沧海桑田，他散居四处的亲人们先后离世，这一年他的爱人也去世了，孩子们不在身边，他却不会感到孤单。从市话剧院的编剧岗位退休之后，他始终沉浸在自己所钟爱的事业里，他们两人生活在同一座城市。平常除了打电话问候，侄女总会可否在剧情的结尾做一些更改，现在他正着手忙于此事。侄女看上去忧心忡忡，似乎无心分享他的喜悦。当他照例问起侄女的女儿，他的外孙女的时候，侄女的话这才多了起来，显然来找他诉苦的。
1: 你这个孙女啊，太不让人省心了，今年都32了。

0: 深，说她和男朋友的爱情有着牢固的基础，纵有外悔也坚不可摧。哎呦，还把我的担心说成是杞人忧天和皇帝不急急太监。我是他妈呀，咋就成了杞人和太监了？哎，
1: 冒险末了，沉吟片刻，不屑地说，
2: 这有什么大不了的？想当年

0: 以前听你们聊天儿，老是提舒琴这个名字，可从没听你们说过那是我妈呀。
1: 面对侄女的疑惑，冒信的表情随之黯然，用陈环语调说：
2: 你爸和舒琴的那段
0: 赶紧告诉我，别像我爸似的说没就没了。哎，
2: 没想听吗？
3: 嗯，想听。
1: 对于整个家族故事的讲述，断断续续耗尽茂信和侄女将近一个冬季的时光。春节临近之际，他的你意图揭开身世的谜底，想借茂信先前失口说出的话探究自己的身世，却一次次被茂信故意忽略。
0: 三叔啊，结局是怎样的？最后舒琴和我爸结婚了吗？
2: 结局都写在我的剧本里。
1: 茂信激动地说。
2: 最初我写的那个结局，导演并不认可。看来对戏剧化的处理，他比我更高一筹。不愧为中央戏剧学院毕业的高材生，他为我提出一个开放性三段式结局的设想。依照他的建议，我为这部话剧最终设计了三种不同的结尾。第一种结尾，抗战胜利之初，舒琴牺牲或因病离世，两人经历漫长的等待和离别之后，最终未能走到一起，这是一个具有悲剧意味的结局，因而会更有打动观众的力量。第二种结尾，某人和舒琴在抗战胜利后顺利完婚，某人的眼睛彻底瞎了，他在失明状态下保全了舒琴昔日完美的形象，不然剧情的合理性会受到质疑。毁了容的舒琴又怎么在舞台上表现？又怎么能和俊逸儒雅的某人始终生活在一起？这是让观众很难接受的。有了这样一种悲剧意味的转折，剧情会变得更为丰富，也更符合现代人的审美趣味。最后一个，当然是我先前写好的大团圆结局，舒琴和茂人如愿结婚。那个结尾充满温暖的调子，充满催人上进的力量。你说来听听，喜欢哪一个结尾啊？
1: 侄女忽然发出一声呜咽。
0: 唉，当然是最后一个。
1: 她伏在茂信膝下，仰头问：
0: 三叔啊，那我呢？我是我父亲的女儿，但我妈是舒琴，还是抚养我长大的那个妈妈？
1: 听了侄女的问话，茂信身子一颤，觉得终究骗不过年过五旬的侄女。他平静地看着她，从眼里慢慢淌下一行老泪。
2: 他们是你共同的母亲。新中国成立后，舒琴是坚决不同意和你父亲结婚的。他们只是生活在了一起，没有举行任何仪式，他们收养了你，你是烈士的遗孤，当时你还不到两岁。那年夏天，舒琴自杀了，当时你父亲的视力稍有恢复，他本不想治疗，却舍不得丢下他所钟爱的事业。解放后，医疗条件有了较大改善，通过积极治疗，这才得以重新看到了这个世界。我不知道他看到的是一个怎样的夏天呢？那年夏天雨水很甚多，一直下，一直下。
1: 附录：话剧《漫长的婚约》结尾之三，大

0: 团圆。场景：神南工业部驻地，一处搭建在山区平地的会场。上午十点左右的光景，红彤彤日头挂在天际，舞台看上去应是其他会议用过的。有人正在舞台两侧忙碌，有人搭梯子，正准备将写有抗战胜利庆祝大会的横幅摘下来。茂信登台喊一声：
1: 同志别动。
0: 同志一脸疑惑，扭头看他。茂信转身面对观众，难掩脸上的激动：
1: 我大哥大嫂的婚礼马上就要在这里举行，这是我们大家期盼已久的事，我提前赶来，根据自己多年的舞台经验，一定要把婚礼现场布置得既隆重又喜庆。
0: 站在梯子上的同志一脸茫然：
2: 同志，我知道这是布置婚礼现场，我们这些人就是领导安排来帮忙的，你不让我把庆祝大会的横幅摘下来，这婚礼现场该咋布置啊？
0: 茂信挥手：
1: 同志，我们和敌人进行了艰苦的斗争，如今日本鬼子投降了，这是多大的喜事啊！我哥嫂结婚是一喜，抗战胜利是一喜，这叫双喜临门，喜上加喜。你把这横幅摘下来，喜庆的气氛可就减弱了，你说是不是？
0: 同志仰慕地看着他：
2: 说得真好，可是……
0: 仍旧一脸懵懂。茂信指点着：
1: 你就把结婚的横幅挂在原来横幅的下面。
0: 随即有人上台递上另外一块红色的横幅，展开上写：苏茂仁同志、李淑琴同志新婚致喜。同志一边在梯子上忙碌，一边问：
2: 苏茂仁就是你哥啊？
3: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4: 一路听天下。
5: 没精力看电视，
6: 没人陪看电影，
5: 没时间看小说。
7: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
8: 做人讲良心，诚信走天下。
0: 欢迎收听由一路听天下精心制作的多人有声剧《望风烟》，作者刘荣书。
3: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8: 一路听天下。
5: 没精力看电视，
6: 没人陪看电影，
5: 没时间看小说。
7: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第43集。后来茂信真的成了一名剧作家，却并非一名出色的剧作家。

0: 国家，他的影响力只固定在很小的范围，再后来时势便已沧海桑田，他散居四处的亲人们先后离世，这一年他的爱人也去世了，孩子们不在身边，他却不会感到孤单。从市话剧院的编剧岗位退休之后，他始终沉浸在自己所钟爱的事业里，并对历史和政局抱有充沛的热情。耄耋之年，他和他的侄女大哥苏茂仁的女儿走得比较亲近，只因他们两人生活在同一座城市，平常除了打电话问候，侄女总会隔三差五来看他。这一天侄女又来看他了，见他埋首桌前，案头放一摞文稿，喜滋滋说，为迎接抗战胜利60周年，市话剧院准备排演他最新创作的一部话剧，导演与他商榷，为迎合现代观众的口味，可否在剧情的结尾做一些更改，现在他正着手忙于此事。侄女看上去忧心忡忡，似乎无心分享他的喜悦。当他照例问起侄女的女儿，他的外孙女的时候，侄女的话这才多了起来，显然来找他诉苦的。
1: 你这个孙女儿啊，太不让人省心了，今年都32了，和男朋友大学谈了4年恋爱，毕业后啊又分割2地4年，这都8年了呀。啊，最近她男朋友去了澳大利亚，婚又结不成。哎呀，二叔，你说我操不操心呢？他们虽订过婚，我们双方家长也见过面，可现在的年轻人说闪电结婚就闪电结婚，说闪电离婚就闪电离婚。我劝他，不行咱就再谈一个。哼，可这孩子倒好啊，傻乎乎的一往情深，说她和男朋友的爱情有着牢固的基础，纵有外悔也坚不可摧。哎呦，还把我的担心说成是杞人忧天和皇帝不急急太监。我是他妈呀，咋就成了杞人和太监了？哎，
0: 茂信耐心听着，不时会偷偷一乐，末了沉吟片刻，不屑地说，
2: 这有什么大不了的，想当年你爸和你妈淑琴从订婚之日算起到结婚也经历了8年，那可不是普通的8年，是整个抗战时期最为关键的8年。
0: 他一边嘀咕一边掰手指，
2: 19371945，正好可不就是8年。
0: 侄女愣住，张口结舌，
1: 我妈？谁是我妈呀？
0: 茂信自知失言，笑得有些尴尬，避重就轻说，
2: 她是你爸最早的爱人，说是你妈也不为过。
1: 我爸最早的爱人？我爸的爱人不就是我妈，咱家的刘大记者吗？哎呦，咋我都这么大岁数了，又给我整出个妈来呀？啊，吓不吓人呢？以前听你们聊天儿，老是提淑琴这个名字，可从没听你们说过那是我妈呀。
0: 面对侄女的疑惑，茂信的表情随之黯然，用沉缓语调说，
2: 你爸和淑琴的那段经历，以前之所以很少讲，是怕你爸伤心，现在他没了，我就有理由讲，所以才会动笔写了这部话剧。
0: 侄女的声音随即变得舒缓，却仍不改幽默的秉性。
1: 三叔，你们是不是有啥事儿瞒着我呀？有啥事儿，趁您老脑袋瓜清楚赶紧告诉我，别像我爸似的说没就没了。哎，
2: 你想听吗？
3: 想听。
0: 对于整个家族故事的讲述， 断断续续耗尽冒信和

0: 侄女将近一个冬季的时光。春节临近之际，他的那部叫做《漫长的婚约》的剧本最终得以初步完善。在他漫长而散淡的讲述中，侄女并未意识到话剧本身与家族故事的结尾存在着巨大差异。当时他虽不断提出自己的质疑，意图揭开身世的谜底，想借冒信先前失口说出的话探究自己的身世，却一次次被冒信故意忽略。
1: 三叔啊，结局是怎样的？最后淑琴和我爸结婚了吗？
2: 结局都写在我的剧本里。
0: 冒信激动地说，
2: 最初我写的那个结局导演并不认可，看来对戏剧化的处理他比我更高一筹。不愧为中央戏剧学院毕业的高材生，他为我提出一个开放性三段式结局的设想。依照他的建议，我为这部话剧最终设计了三种不同的结尾。第一种结尾，抗战胜利之初，淑琴牺牲或因病离世，两人经历漫长的等待和离别之后，最终未能走到一起，这是一个具有悲剧意味的结局，因而会更有打动观众的力量。第二种结尾，某人和淑琴在抗战胜利后顺利完婚，某人的眼睛彻底瞎了，他在失明状态下保全了淑琴昔日完美的形象，不然剧情的合理性会受到质疑。毁了容的淑琴又怎么在舞台上表现？又怎么能和俊逸儒雅的某人始终生活在一起？这是让观众很难接受的。有了这样一种悲剧意味的转折，剧情会变得更为丰富，也更符合现代人的审美趣味。最后一个，当然是我先前写好的大团圆结局，淑琴和茂人如愿结婚。那个结尾充满温暖的调子，充满催人上进的力量。你说来听听，喜欢哪一个结尾啊？
0: 侄女忽然发出一声呜咽。
1: 当然是最后一个。
0: 他伏在茂信膝下，仰头问，
1: 三叔啊，那我呢？我是我父亲的女儿，但我妈是淑琴，还是抚养我长大的那个妈妈？
0: 听了侄女的问话，茂信身子一颤，觉得终究骗不过年过五旬的侄女。他平静地看着他，从眼里慢慢淌下一行老泪。
2: 他们是你共同的母亲，新中国成立后，淑琴是坚决不同意和你父亲结婚的，他们只是生活在了一起，没有举行任何仪式。他们收养了你，你是烈士的遗孤，当时你还不到两岁。那年夏天，淑琴自杀了，当时你父亲的视力稍有恢复，他本不想治疗，却舍不得丢下他所钟爱的事业。解放后，医疗条件有了较大改善，通过积极治疗，这才得以重新看到了这个世界。我不知道他看到的是一个怎样的夏天呢？那年夏天雨水很甚多，一直下，一直下。
0: 附录：话剧《漫长的婚约》，结尾之三，大团圆。场景：神南工业部驻地，一处搭建在山区平地的会场。上午十点左右的光景，红彤彤日头挂在天际，舞台看上去应是其他会议用过的， 有人正在舞台两侧忙碌，有人搭梯子，正准备将写有抗战胜利庆祝大会的横幅摘下来。茂信登台喊一声，
3: 同志别动。
0: 同志一脸疑惑，扭头看他。茂信转身面对观众，难掩脸上的激动。
3: 我大哥大嫂的婚礼马上就要在这里举行，这是我们大家期盼已久的事，我提前赶来，根据自己多年的舞台经验，一定要把婚礼现场布置得既隆重又喜庆。
0: 站在梯子上的同志一脸茫然。
4: 同志，我知道这是布置婚礼现场，我们这些人就是领导安排来帮忙的，你不让我把庆祝大会的横幅摘下来，这婚礼现场该咋布置啊？
0: 茂信挥手，
3: 同志，我们和敌人进行了艰苦的斗争，如今日本鬼子投降了，这是多大的喜事啊！我哥嫂结婚是一喜，抗战胜利是一喜，这叫双喜临门，喜上加喜。你把这横幅摘下来，喜庆的气氛可就减弱了，你说是不是？
0: 同志仰慕地看着他，
4: 说得真好，可是
0: 仍旧一脸懵懂。茂信指点着，
3: 你就把结婚的横幅挂在原来横幅的下面。
0: 随即有人上台递上另外一块红色的横幅，展开上写苏茂仁同志、李淑琴同志新婚致喜。同志一边在梯子上忙碌一边问，
4: 苏茂仁就是你哥啊？
0: 叉腰观望的茂信欣然，
3: 一奶同胞。
4: 你可真了不起，身兼制残，研制出无烟火药，制造出枪弹炮弹，为我们抗战的胜利做出了那么大的贡献，并且他和李淑琴同志的爱情故事实在是太感人了。
3: 你打哪知道的我哥嫂的事儿？
4: 从报纸上呗，他们的事迹人尽皆知，传遍了整个晋察冀。
0: 歌声响起，我们战斗生活在晋察冀，英雄的战士，英雄的人民，共同谱写英雄的篇章。大幕合拢，大幕再度徐徐拉开，场景一间普通民房内，淑琴穿一身军装，脸上蒙一块红布盖头，盘腿坐在炕上，茂仁站在他身边看着他，眼波灵动，眼眸清澈如少年，却一副手足无措的样子。茂仁无奈的，
5: 淑琴，我们要举行一个既简单又隆重符合军人风范的婚礼，可你咋偏要盖一块盖头？这有点不合适吧？
0: 淑琴端坐不动，也不说话。茂仁凑过去，
5: 领导和同志们一会儿都要赶过来为咱们祝贺，可别让人家笑话咱老土，听我的，还是把盖头揭了吧。
0: 说着伸右手准备去揭盖头，他的右手五指纤长，没有任何伤残。淑琴仍端坐不动。
6: 你敢，苏茂仁，我本就老土，怕我给你丢脸，现在反悔还来得及。
0: 茂仁陪笑，
5: 淑琴，咱就要成一家人，咋还说两家话？
6: 我等了你整整八年，这八年你为了工作一次次错过和我完婚的机会，谁敢说你不是故意的？甭管我老土不老土，你嫌弃也好不嫌弃也罢，既然同意和我结婚，我就要蒙这块盖头。这块盖头还是第一次等你来和我结婚的时候我自己染的，那晚我顶着它等了你一夜，外面下着雪，但夜晚可真冷啊。还有那一年我赶了上百里的路去大安沟找你，身上也带着这块盖头，本来也是想和你结婚，可是……
0: 茂仁茫然无措，听了淑琴的话，蹲身将淑琴的手紧紧握着，激动的，
5: 淑琴，我再也不会让你苦等了，以后我会永远陪着你。
0: 茂信从舞台一侧上来，听了两人的对话， 责备某人。
3: 大哥，你就甭为难嫂子了，

0: 什么老土不老土啊？为了这点小事儿，惹我嫂子不开心，领导和同志们都来了，在会场等着呢。你们准备准备，婚礼一会儿就要开始啊。
1: 你二哥到了吗？
0: 还没到。三天前老舅舅通知了他，他也该到了，我这就派人去迎迎他。
2: 随着茂信的退场，大幕合拢，转换为山区的场景。茂义满头大汗在山路上疾走，他的前面一位姑娘边走边停，弯腰采摘路边的野花。姑娘身着军装，梳齐耳短发，身上背着背包，每次弯腰采花，背包会从她身上坠下来。茂义走近，从路上捡起一摞报纸，顾不得细看，攥在手里。茂义问路：
1: 哎，同志，前面是神南吗？
3: 啊，是啊。
2: 看一眼茂义手中的报纸，又有所察觉地看了看自己的背包。茂义继续赶路，姑娘身后喊他：
3: 哎，同志，你给我站住。
2: 茂义回头，不解地看着姑娘。
3: 同志，你手里的报纸是刚才捡的吧？是我丢的。
2: 茂义把报纸交还姑娘，转身准备继续赶路。姑娘又喊：
3: 哎，同志，你等等我。
2: 茂义莫名其妙地站住，姑娘赶上来：
3: 同志，你这么着急干嘛呀？等等我嘛，我也去神南。
1: 同志，我可没工夫等你，中午赶不到神南，可就赶不上我大哥的婚礼了。
3: 啊，你也去参加婚礼？你哥的婚礼？那你应该是苏茂仁同志的弟弟。
1: 对，我是他兄弟苏茂义。你是？
2: 姑娘同茂义握手，脸上不知怎么浮起一丝羞赧。
3: 我是晋察冀日报的记者刘娟，你哥苏茂仁的朋友。
1: 我哥和我嫂子的事儿都是你写的吧？
3: 你也看过了？
1: 不光我看过了，我老舅、我兄弟、晋察冀千千万万的战友都看过了，不但被他们的事迹感动，还大受鼓舞。
3: 嗯，我和他们有过约定，等他们结婚那天一定赶到现场送上我的祝福。我这次来啊，还要完成领导交给我的一个任务，把他们婚礼现场的盛况写出来，登在报纸上。读到报纸的同志们肯定会很开心的，大家都盼着这一天呢。
1: 嗯，那我们就快点吧，再耽误恐怕就错过婚礼时间了。
2: 说完迈开大步走向舞台一侧。
3: 哎，你等等我呀。哎呀，你这位同志真是粗心，我背了这么多样报也不说帮帮我。
2: 大幕合拢，大幕再度徐徐拉开，婚礼现场布置的隆重而热烈。黎天浩站在舞台中央：
4: 同志们，战友们，大家好。昨天我们在这里召开了抗战胜利庆祝大会，今天我们又将在这里举办一场特殊的婚礼。两位新人苏茂仁同志和李淑琴同志8年前来到晋察冀根据地，两人有媒妁之约，理应结合在一起，因革命事业又因种种变故始终未能如愿。他们的婚约虽然漫长，今天在我们的抗战取得全面胜利的今天，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取得全面胜利的今天，他们迟到的婚礼显得更有意义。现在我代表组织郑重宣布，苏茂仁同志和李淑琴同志正式结为合法夫妻。作为证婚人，我代表大家向他们献上最诚挚的祝福，请二位新人上台。
2: 茂仁搀扶着淑琴走上舞台，舞台灯光转暗，一束追光打在二人身上，淑琴头上的盖头更显红艳。茂仁微笑，神情略显紧张。主持人庄重的声音：
1: 向毛主席敬礼。
2: 茂仁行了个军礼，淑琴行的是弯腰礼。主持人的声音：

0: 向赶来参加婚礼的同志们敬礼。
1: 茂仁和舒琴照上次行礼。主持人的声音。
0: 夫妻对拜。
1: 茂仁和舒琴相对行礼。掌声和笑声交织成一片，主持人的声音变得俏皮起来。
0: 步入洞房。秦老官儿，你该把新娘子的盖头揭下来，让我们一睹新娘的风采了。
1: 茂仁伸手揭掉了舒琴头上的盖头。此刻一束追光更加明亮，追光下的舒琴有着一副娇美而完好的面容，像她八年前追随茂仁离家出走时一样的年轻，一样的貌美。茂仁从兜里掏出一枚银戒戴在舒琴手上。主持人的声音。
0: 有请亲友嘉宾登台，献上他们对新人诚挚的祝福。
1: 追光之下，一行人走上舞台，每一位无不是一副欢愉的神色，脸上闪着幸福而欣悦的波光。他们是茂志、丁仪、酸杏、孟长怀、三德。舞台灯光下，更多尚健在的人走上舞台。
0: 大哥，我来了。
1: 茂义跑上舞台，身后跟着那位姑娘。茂义和茂仁抱在一起，姑娘将野花送给舒琴，亲热地说着什么。舞台上的所有人互致问候，一派喜气洋洋。稍顷，舞台灯光再次转暗，只剩茂仁、茂义、茂信三兄弟。
0: 大哥，我们三兄弟好不容易聚在一起，抗战胜利了，我们终于可以回家了。明天咱们一起上路，回家去看爹娘吧。
1: 茂仁和茂信低头，脸上现出一副哀痛的表情。茂义惊讶的。
0: 咋了？爹娘咋了？
1: 茂信抬脸，脸上淌满泪水。茂仁从兜里掏出一枚金耳环，一枚银戒指，将银戒指交到茂义手上，将金耳环交给茂信，对茂义说，
2: 爹娘都过世了，这是娘临终前交给我的，其中一枚金耳环我们来边区的路上卖掉了当路费，剩下的你们各自保存，留个念想。
1: 茂义大痛。三兄弟齐齐地跪倒在舞台上，面朝家乡的方向摇拜。舞台背景音效响起雷声，浓密乌云瞬间积聚。1946年6月，国民党撕毁双十协定，对中原战区进行疯狂进攻，内战全面爆发。经过抗战洗礼的三兄弟将再次投身改变历史进程的解放战争之中。幕毕，剧终。
3: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一路听
4: 天下。没精力看电视，
5: 没人陪看电影，
4: 没时间看小说。
6: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7: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本剧到今天为止全部播送完毕，感谢您的收听。

0: 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您这里收听到的是连治连心一二三四五。
1: 连治连心一二三四五，本栏目由连云港市基层治理服务中心、连云港市综治中心、连云港市一二三四五政府公共服务中心特别支持播出。我是鲁斌。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有关异地就医备案方面的问题。有市民咨询，自己是连云港市的职工医保，如果到南京就医是否需要申请备案？市一二三四五热线平台回复，申请备案主要分为两种情况，居外就医，也就是异地安置的退休人员、异地长期居住人员、常住异地工作的人员，和转外就医，也就是经本市市级医院会诊仍未确诊的疑难病症，因医疗需要而本市又缺乏相应的医疗设备或专业技术人员，条件符合其一，便可申请异地就医备案。备案后开通异地就医结算系统的定点医疗机构，可持社保卡直接结算，未按要求办理转诊手续的，室外住院医疗费用报销比例比室内相应医疗机构降低20%。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我是鲁冰，感谢关注连治连心一二三四五。
0: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 FM 一零二点一，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为企业找市场，有好物要分享，放心消费就来连广电直播间，连广电直播间，好物分享在身边。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3: 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验呢同样是重头戏。8月28号，200多名齐鲁山镇中小学的学生们呢是徒步走上了红。

0: 星辰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气呀、啊！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啊。
1: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2: 谁呀、啊？你说谁这是？谁呀、啊？
1: 大腕依山尽，名角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3: 群英会，我看就是萝卜开会。
4: 哎呀，不对吧，大哥？
3: 你这别再买的吧。
4: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5: 哦，
4: 哎，姥姥，您这怎么着？
3: 320，你信吗？打完折十五。
6: 为是把钱赚，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
2: 逗你玩。
7: 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1: 江上往来人，但爱鲈鱼美。君看一叶舟，出没风波里。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感谢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来关注收听我们的欢乐群英会。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左小楼在这里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节目的一上来，咱们还是延续之前的主题，继续为您安排播出这名字里带有动物名称的曲艺段子。昨天呢，咱们听了一段老鼠密语，说的呢是老鼠的悄悄话，其实呢反映的是我们的人类社会。今天节目当中，咱们再来听一个类似的段子，这是高英培、孟凡贵合说的《鱼儿问答》，非常的精彩，咱们来一起欣赏。
8: 个人有个人的爱好不同，
9: 嗯，我也有爱好。
10: 您爱好什么？
8: 看电视。
10: 这爱好好啊，
8: 特别爱看《动物世界》。
10: 哎，这栏目办得不错，
8: 尤其看的鱼，
10: 嗯，
8: 也别说，看着看着还真有成果。
10: 您有什么成果？
8: 长了本事了，
10: 啊，
8: 我能懂鱼语。
10: 什么？
8: 鱼语？
10: 鱼语？
8: 古代有一位公冶长，
10: 古人，
8: 他懂鸟语，
10: 嗯，
8: 我懂鱼语，
10: 鱼还会说话。
8: 哎呦，俩鱼在一块儿砍得热闹着的了。
10: 是吗？
8: 您看那河里头多的一看冒泡，鱼缸一冒泡有水纹
10: 啊，
8: 那就是鱼说话了，那是它的音波。
10: 哦，这鱼都经常砍什么呀？
8: 哎呦，什么都砍。俩鱼在一块儿啊，不看不知道世界真奇妙。
10: 那是正大综艺
8: 啊。对呀、啊、就是鱼看电视看的，看正大综艺他就学会了。
10: 鱼还能看电视？
8: 鱼的视觉比咱们人高。
10: 是吗？
8: 眼神最好使
10: 啊。
8: 动物分为四类。
10: 哪一四类？
8: 胎卵湿化。
10: 什么叫胎卵湿化？
8: 胎是胎生，卵是卵生，湿是湿生，化是化生，
10: 这还有区别吗？
8: 对了，全从眼睛上有分别。
10: 怎么呢？
8: 您比胎生的吧，马、牛、羊
10: 啊，
8: 包括咱们人，高级动物，咱也算胎生啊。
10: 对呀、
8: 啊，睡觉的时候这眼睛不一样。
10: 怎么着？
8: 咱们睡觉一闭眼是上眼皮找下眼皮。
10: 上眼皮找，
8: 来、啊，你不信你来试试。
10: 哎，还真是这意思啊。
8: 哎，卵生的，
10: 嗯，
8: 鸡鸭鹅，它睡觉的时候下眼皮找上眼皮。
10: 哦，
8: 上去了。
10: 嗯，
8: 化生的，
10: 化生的怎么着？
8: 像什么蟋蟀，
10: 嗯，
8: 蜻蜓，苍蝇，这眼珠是鼓的，没有眼皮，
10: 是没有。
8: 嗯，湿生的。就是鱼，
10: 鱼是湿生的，
8: 上下眼皮都有，但是它眼皮是死眼皮
10: 啊。
8: 鱼的眼皮是个圈儿，死的，
10: 不会动吗？
8: 鱼睡觉也睁着眼，
10: 睁着眼
8: 就在那停住了，不动了，睁着眼睡。
10: 哦，
8: 鱼的眼睛好使，
10: 嗯，
8: 但人的眼睛有毛病。
10: 什么毛病？
8: 清蒸热用。

0: 咸水的那鱼说话我听不懂，
1: 为什么？
0: 它有口音。
1: 这还有口音？
0: 淡水的我听得懂，
1: 嗯，
0: 跟普通话一样。
1: 是啊，
0: 嗯，跟咱们说普通话一样。
1: 真的？
0: 哎，
1: 要这样
0: 啊，
1: 朋友们，
0: 干嘛？
1: 咱们商量商量，咱们大家伙欢迎他在这儿给咱们说说这鱼是怎么说话的，怎么样？
0: 来来来来，
1: 麻烦您。
0: 好，
1: 您在这儿给我们说说这鱼都说什么了？
0: 哎呀，我一个人学不了。
1: 怎么学不了？
0: 一个他一砍一聊天都是俩
1: 鱼，
0: 俩在一块儿。你帮帮忙行不行？
1: 我不懂鱼语啊。
0: 没关系，你按咱们人说话那习惯就行，顺口答音。
1: 人说话、
0: 哎。咱们这舞台呢，就好比是那个白老鼠酒家那水族柜。嗯，咱们呢就是两条鱼。
1: 哦，
0: 你打那边来，我打这边来，碰到一块儿聊天。
1: 我就是那鱼了。
0: 哎，是不是啊？哎，你这干嘛？
1: 这不是我打那边来，
0: 这鱼有溜达着出来的吗？这个，
1: 那鱼怎么？
0: 你别走着过来，鱼呀、啊！
1: 鱼怎么着？
0: 得有动作不一样，它在水里的浮啊，
1: 浮
0: 啊，
1: 游过来
0: 啊？
1: 怎么游啊？
0: 你这样，
1: 这是
0: 在搁头里头，
1: 这是什么？
0: 这是那鱼分水，
1: 哦，鱼的那个分水。
0: 哎，这手在后边，
1: 后边，
0: 这是那鱼尾，
1: 鱼
0: 一游的是这样就得。
1: 哦，
0: 好吧，
1: 行行行行。
0: 小李子，
1: 哎，我姓孟，我怎么会小李子呢？
0: 我知道你姓孟，你叫孟凡贵，
1: 那是我名啊。
0: 现在你不是了，你是一条鱼，
1: 我
0: 一条小鲤鱼。
1: 哦，我就是一条小鲤鱼啊。
0: 哎，
1: 那我叫小李子。
0: 哎，对对，好，
1: 行行行。
0: 小李子，
1: 扎，
0: 你还在清朝待过着。
1: 我伺候过慈禧太后。
0: 什么伺候慈禧太后？
1: 电影里都那么演，小李子扎都这样。
0: 那不是人，咱学的不是鱼吗？
1: 鱼
0: 顺口答音
1: 啊，顺口答音。
0: 哎，我叫完你叫我。小李子，
1: 胖嫂。
0: 哎，我怎么胖嫂了？
1: 您是那个胖头鱼啊。
0: 胖头鱼你应该叫胖哥呀。
1: 你肚子里有鱼子。
0: 我还怀着孕了。这个
1: 你胖嫂，胖嫂。
0: 那行，你呢？
1: 胖嫂。
0: 你什么时候进来的？
1: 什么叫什么时候进来的呀？
0: 你什么时候打河里头进到这儿来的？
1: 这不是今天刚到吗？
0: 哦，是啊。上次我进来的时候，我看你在后边跟着我了，怎么一扭头我找不着你了？
1: 就上回那一网打下来
0: 啊，
1: 那不是你个儿大就给你捞走了
0: 啊？
1: 我小啊，
0: 哦，
1: 我顺那网眼儿我就钻出去了。
0: 哦，你是那漏网的。
1: 对了，什么叫漏网？
0: 哎，你这是不是这没这？
1: 我就是那我走了。
0: 好好好，来这儿咱又见面了。
1: 就是，
0: 哎，我给你介绍几个人。
1: 介绍谁呀、啊？
0: 这是白叔。
1: 白叔是
0: 白鲢鱼。
1: 哦，白鲢鱼就是白叔、
0: 嗯、
1: 哦，白叔，白叔，
0: 白叔。
1: 嗯，
0: 这是季大爷。
1: 季大爷。
0: 季鱼。
1: 哦，季鱼是季大爷。
0: 哎，对对对。
1: 哦，季大爷，季大爷。
0: 这是虾哥哥。
1: 虾怎么还是虾哥哥？
0: 虾米啊。
1: 虾米不对，虾米是海水的，
0: 这是人工繁殖的
1: 淡水虾。
0: 哎，
1: 好好，
0: 虾哥哥。
1: 嗯，
0: 这是贾爷爷。
1: 贾爷爷？怎么还有贾爷？
0: 贾鱼啊，
1: 贾鱼，
0: 贾鱼，
1: 贾鱼怎么会贾爷呢？
0: 那没办法，他活的年头多呀。
1: 嗯，
0: 有这么句话，千年王八万年龟嘛。
1: 好嘛，刚知道王八是爷爷。贾爷，贾爷，
0: 哎，你来这感觉咱们这环境怎么样？
1: 我感觉这儿不错呀。
0: 是不是？
1: 这儿还安着电灯
0: 啊，照明的，
1: 还有温度计，
0: 那是为咱们体温用的。
1: 嗯，你看不错。
0: 哎，就是
1: 觉着地方太小。
0: 嗯，
1: 我扑腾不开
0: 啊。什么话？
1: 我扑腾不开。
0: 这么大个的王八都扑腾得开，你扑腾不开。
1: 我说你这叫什么语言呀、啊、怎么说话呢？这
0: 比喻，这是
1: 甭的比喻。
0: 我跟你说啊，
1: 嗯，
0: 来这得知道咱们这规矩。
1: 这儿有什么规矩？
0: 一来人一围上一看咱们
1: 啊，
0: 你就注意要沉底儿。

0: 身底儿啊，
1: 那就要把咱们卖了，
0: 把咱卖了。
1: 哎，这儿有一道菜，
0: 叫什么？
1: 活吃活鱼，
2: 活着就给咱们吃了。
1: 哎，你就沉底儿就行啊。
0: 哦，谢谢您，谢谢您，谢谢您。
1: 哎，这儿的规矩你还得懂点儿。
0: 嗯，
1: 你看见了没有？
0: 门口啊
1: 啊！
0: 哎，门口那儿站着俩人呢，
1: 那俩高个
0: 啊，戴着大帽子，
1: 那是负责拉门的，
0: 给人开门。
1: 哎，饭座一来，俩人负责拉门。
0: 嗯。
1: 拉进门来，饭桌进来，把鞋就脱下来了。
0: 脱鞋干什么呀？
1: 把顾客的鞋脱下来给你掸干净了，锁到柜子里的了，换上他们的鞋
0: 啊，换上那脱鞋了。
1: 哎，对对对，看来那穿旗袍那小姐了，
0: 看见了，
1: 那是领桌的。
0: 对，把那顾客都领到桌子上去了。
1: 领到桌有用？
0: 有什么用？
1: 呵，做好了之后打开菜谱一看，价钱太贵，想不吃都走不了了。
0: 为什么？
1: 鞋锁起来了。
0: 这招可够绝的。
1: 那当然。哎，你看那饭座儿没有？
0: 就那胖子
1: 啊。
0: 嗯，
1: 看见了
0: 吗？个儿不高，
1: 那一年365天天天上这儿吃来，
0: 那得花多少钱呢？
1: 他不花钱。
0: 不花钱？
1: 人间兴了这么一招。
0: 什么招？
1: 叫吃公款。
0: 吃公家？
1: 吃公。
0: 嗯，他怎么能吃公家呢？
1: 哎呦，他手里有个图章。
0: 图章？
1: 他手里有图章盖戳
0: 啊，
1: 他这戳可有用了。
0: 有什么用？
1: 什么叫紧俏商品？一盖戳就办到。
0: 是啊，
1: 没有尿素了，盖上戳就能来尿素。
0: 嗯，
1: 买煤气罐多费劲呢，买一个都费事，人家一盖戳啪来一车。
0: 哦，
1: 哼，人家这个又能是名酒名烟都凭这戳盖，七盖八盖，这小搓胖子太有本事了。
0: 是，
1: 原来住着9平米的房子
0: 啊，
1: 弄七盖八盖，能盖了一个50平米两套，
0: 俩大单元
1: 啊！他说了，什么时候我也不扔这戳子，老在手里拿着，这玩意又是饭又是钱，
0: 嗯，
1: 一年365天这儿天天吃，全家这儿吃来，人家光粮票就省远了去了。
0: 省那玩意儿有什么用？
1: 有用。
0: 有什么用？
1: 换塑料盆了。
0: 换塑料盆？
1: 嗯，人家家里头光塑料尿坨就有108个。
0: 够水泊梁山一人一个了。
1: 哎，你看旁边那女的了吗？
0: 就那个矮胖子，跟他一边高。
1: 对，
0: 那是谁呀？
1: 那是他媳妇儿。
0: 他媳妇儿也跟着吃？
1: 呵，经常上这儿来吃的。
0: 他媳妇儿是干什么的？
1: 不知道。
0: 不知道。
1: 来这儿就打电话。
0: 打电话。
1: 今儿个找 Miss 张，明儿找 Miss 李。
0: 啊，
1: 告诉3缺1，就等你。
0: 这是
1: 坐在一块儿，他说什么滴拉呀，什么捉五魁呀、啊，还有满贯呢、啊，不到天亮他们不散呢、啊。哎呦，净这词儿。
0: 嗯。
1: 后来一打听才知道，他们说是修长城的。
0: 修长城
1: 啊，也有叫马砖的。
0: 嗯。
1: 还说叫搓麻的，细打听明白了。
0: 明白什么？
1: 打麻将的，
0: 赌博
1: 啊。
0: 像这个，不抓他吗？
1: 他们说不要紧，但是说人家他男的有戳啊。
0: 嗯。
1: 盖戳就出来，
0: 这多管用。
1: 哎呦，这女的。好大本事啊！
0: 我跟你说呀、啊，
1: 还说没拉气儿呢。
0: 给谁说没拉气儿？
1: 给外国人，
0: 往外国人那儿。
1: 他说现在咱们这年轻的女的喜欢蓝眼珠的，
0: 嗯，
1: 黄头发蓝眼珠。他借着机会就给外国人介绍。
0: 那像我这黑眼珠的就没什么希望了，
1: 没希望。别说黑眼珠的，连绿眼珠的都没希望。
0: 哪有绿
1: 眼？绿眼珠只能假爷也行。
0: 贾爷怎么
1: 有那么句话吗？王不看绿豆，对了眼儿了吗？这个，看看、
0: 哦，
1: 嗯，
0: 他这个是行业不正之风啊。
1: 还有呢？
0: 还有什么？
1: 人家不光吃啊，
0: 啊、
1: 嗯，那女的还拿了，
0: 往哪儿拿？
1: 往家里拿，
0: 往家里
1: 什么都拿，
0: 都拿什么？
1: 饭店的，哎呦，连那饭店的餐巾都拿，
0: 拿那玩意儿有什么用、啊？
1: 有用，拿那么一摞餐巾，真有本事
0: 啊、
1: 嗯！改了一大坎肩穿着，
0: 大背心儿
1: 啊。
0: 嗯，
1: 坎肩餐巾上有外文的，嗯，有那图案的花，外文前面拼一块，后边拼一块，他也不认得
0: 啊、
1: 嗯，找人一翻译才明白。
0: 明白什么了？
1: 后边是欢迎品尝，
0: 前面呢
1: 味道好极了。
0: 我说你这嘴，
1: 嗯，
0: 可太厉害了。
1: 我嘴厉害
0: 啊，
1: 他的嘴比我的嘴还厉害了。
0: 怎么呢？
1: 他们这叫拉拉扯扯，吃吃喝喝啊，见酒就喝，一喝就多，多了就没原则。许他那么吃，他不许我说两句。
0: 这光说两句，像他这你就应该去举报他去。
1: 我举报
0: 啊？
1: 贾爷爷来日这么多日子都不举报，
0: 还胆小怕事。哎哎哎，
1: 怎么意思？
0: 哎呦， 我怎么喘不出气儿来了？
1: 坏了，金箍跟你聊天麻烦了。
0: 怎么了？
1: 你让人抄上了，
0: 这膀子就要给我捞走了，
1: 把你卖了。
0: 卖了？
1: 我这
0: 你看我跟您聊得挺好，
1: 刚来我这真
0: 我不愿意走啊，
1: 不走不行了，
0: 我不愿意跟您分开。
1: 哎，分开吧，没办法。

0: 只好再见了。
1: 小林子
0: 啊，
1: 你也别太难过了。
0: 嗯，
1: 把你卖了也算凑合了。我告诉你啊，你到那之后啊，千万别让他红烧啊。
2: 为什么呀？
1: 那大师傅那刀太钝呢，拉那口疼的宰人呢，这。
2: 那我怎么办呀？
1: 你最好让他清蒸，
2: 这不一样吗？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5: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三弦演奏者马小祥，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欢迎您继续锁定频率，关注由小楼主持的欢乐群英会，这里有数不尽的好段子听，茶余饭后咱们一起乐呵乐呵。
6: 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刚才那段鱼儿问答说到了鱼，下面的时间咱们再来给您安排一段相声，同样呢是跟吃有关系。这是马志明、黄族民合说的一段报菜名，这是一段脍炙人口的传统作品，也几乎是所有相声演员打基础练基本功的作品。不过呢，想要表演好其实并不容易，尤其是马先生这个版本有着自己的独到之处，咱们话不多说，来共同欣赏。

0: 跟你一起收听过了一段报菜名，马志明、黄族民和说。看一下时间，那本期的欢乐群英会又已经接近尾声，无论电波还是网络，希望各位明天的同一时间继续来关注收听我们的节目。回见我的各位听众老师。
1: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0: 这里是欢乐群英会，
2: 大伙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我绝不强求。

0: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鲜艳的颜色惊艳世界。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

0: 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沏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1: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你好，我是一凡。芭芭拉·金索沃是美国纯文学畅销女王，她最负盛名的作品《独木圣经》磅礴锐利又清澈如诗，出版后雄居各大图书畅销榜。而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来关注的就是她的处女作《豆树青青》。金索沃的第一部小说《豆树青青》堪称一鸣惊人。写《豆树青青》时，她和丈夫居住在美国亚利桑那州图森市一处破败的居民区，家里仅一个房间。为了不打扰丈夫，狭窄的衣柜成了她的夜间书房。该书出版后被数百万人阅读，入选美国高中和大学的文学课本。在金索沃看来，这部小说意义非凡，它意味着把他此前若干年积累的一切所见所思倾倒出来，从中仔细挑选，构建起自己将要探索一生的主题。从《豆树青青》到《独木圣经》，金索沃的小说有一个主题始终未变：人们如何发现自己在更广阔环境里的位置，如何与一个复杂的世界共处。我们常听到这样的鼓励，一切要靠自己。金索沃认为，与过度依赖同样危险的是过分强调人的独立，从而忽略人与人之间纽带的价值。豆树青青中，在与世隔绝式的独立和盲目依赖两个极端之间，金索沃探索着连接自我与他人的平衡点。独立是一种美德，然而他可能不易察觉地跑偏。一个人死撑坚信一切必须而且只能靠自己，以换得独行侠式的潇洒，但这种潇洒有时很脆弱。豆树青青里的泰勒独自驱车穿越大半个国家，他不愿失去对生活的掌握，所以与所有的人保持距离，但接连而来的意外迫使他在身无分文的窘境下，带着一个不会说话的孩子在陌生的城市扎下根来。出于同情和责任感，泰勒收养了被虐待的小女孩，却迟疑着不知如何付出爱。她不承认自己成了母亲，生怕就此被套牢。室友陆安帮她照料孩子，替她做饭，却让泰勒浑身不自在。你不必为我做这么多事，我们没必要成为一家人，你有你自己的生活要过。但她渐渐发现还有一种更舒展的生活方式，他的付出改变了小女孩的人生，孩子回报给她的信任与爱意也让她体会到前所未有的幸福。他和陆安作伴生活，彼此敞开心扉，把对方从自我怀疑与焦虑的漩涡中拉出来。最重要的是，泰勒并未像他一度恐惧的那样失去自我，被别人支持也支持别人，他的生活越发宽广。从只靠自己到相信身边有一群相互扶持、甘愿为彼此冒险的朋友，生活也许总是比想象中的更艰难，但同时也像地下铁道般秘密运转彼此扶持的网络，能让人更坚定、更勇敢。他终于对陆安说，我想你可以说我们是一家人。他向小女孩做了有点矛盾的承诺，我知道承诺都是不算数的，但我还是要尽最大的努力和你在一起。豆树靠自己只能勉强求生，但在看不见的地方跟刘军与他共生，彼此传递养分，仿佛秘密的铁路网络，因此在贫瘠的地方豆树也能蓬勃生长。泰勒的室友

而陆安则处于另一个极端。受到最亲近人的不断否定，陆安一方面极度渴望得到他人认同，另一方面又自认一无是处，只能依赖他人。他小心翼翼地隐藏自己真实的感受，害怕惹人反感，被人抛弃。他恐惧真实的自己，我感觉自己之所以还能交到朋友，唯一的原因就是我总是小心翼翼，没有说傻话，如果我不小心露馅儿，那就完蛋了。但这并未改善他的处境，丈夫毫无征兆地离开了，陆安却认为自己做错了什么。对此泰勒难以理解，他认为陆安是一个优点还不少的正常人。在泰勒的一次次鼓励下，陆安终于笨拙地勇敢起来，追求自己的生活。他遭遇了无数次拒绝，终于在新的工作里爆发出前所未有的热情。他发现真实的自己并没有那么可怕，关心他、支持他的人渐渐地来到他的身边，陆安一步一步地走进他真正想要的生活。陆安是一个让人心疼的人，他流露出的自卑和自我怀疑，像许多时候我们不愿承认的自己。他让我们看见，每个人都值得过最饱满的生活，只要自己不选择倒下，生活始终有另一种可能。芭芭拉·金索沃的文字似乎有一种魔力，豆树青青蕴藏着生活的艰难面孔与深沉的情感，却像空气一样清澈。陆安与家人之间的微妙情感，埃斯佩兰萨和小乌龟之间动人的纽带，沙漠中第一场雨鲜活而震撼人心的力量。金索沃创造了无数鲜明的场景，讲述人们如何与复杂的世界相处，讲述寻常生活中不平凡的坚定和勇气，讲述那些隐藏在日常生活中的英雄主义。他探索女性在男性话语之外的独立生活，试图弥补文学传统中被忽略的另一半人类的经验。他说，我想写那些让人看到光亮的故事。的确如此，豆树青青像一束安静的光芒，在读者陷入怀疑与忧虑时，提醒你有些温暖的东西一直存在。和爱你关心你的人在一起，独立生长又相互依靠，就像肩并肩生长的树，在看不见的地方相连。这里是阅读时间，我是一凡。一首歌曲过后，一凡继续陪你读书。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纸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活着活着就老了，我们老成了中年。一些中年人被很有节奏地拎出来吊打，主要原因都是因为油腻。油腻感首先来自体重，也不止来自体重。那么什么样的人是油腻的呢？

0: 第一个特征是贪。当你身边有个人特别喜欢贪小的外表，炫耀自己的地位，炫耀自己的名车，炫耀自己家里有钱，炫耀自己与美好前途的追求，他放弃了心中的远方，放弃了可以提升自己的美丽的东西，他心中可能不再有崇高，他放弃了自己的进步，并且他始终认为这个世界已经一切都固定好了，你再努力也改变不了自己的命运。如果当你认为自己再努力也改变不了命运的时候，你这辈子就真的改变不了自己的命运。一个人想着未来就会有未来，一个人想着不要未来，未来永远不会来到他的身边。我一直认为，即使很多好的东西已经被别人占有了，这个世界上依然还有更多的好东西在等待着我们，而我们要做的就是始终要相信未来。这个是我觉得一个不油腻的人的典型标志。油腻是什么？流不动了，像猪油一样凝固在那儿了。如果我们能像黄河水一样滔滔不绝地流动，如果我们能像长江水一样奔流，甚至像马原老师讲到的用山泉水浇灌自己的生命，我觉得我们就一点都不油腻。流动就意味着我们要走向远方，翻过那座山，去看那个海，这才叫做不油腻。油腻的第四个特征是装。我身边碰到过不少人，有年轻人、中年人、老年人，就是在装，装作自己好像已经获得了智慧，把自己装成个国学大师，动不动就背《道德经》，动不动就背《论语》，把自己装作某个领域的专家，在年轻人面前装得自己正气凛然，最后如果有错误的话还坚决不承认自己犯了错误，在任何人面前不敢坦荡地面对自己这样的装，我觉得这也是一种油腻。最后一个特征就是懒。懒是什么？外表的脏，不洗澡，像冯唐说的一样，不洗澡不刮胡子，那是外表的懒，最怕的是人内心的懒。内心的懒就是不愿意开动自己的思考能力，不愿意开动自己的心去追求新的东西。有的时候懒是用勤奋的方式来体现的，比如说女人一天到晚关注自己的外表，表面很勤奋，实际是一种懒。为什么？因为她对自己内心的丰富不够有自信。男人一天到晚到处社交，去认识这个人，认识那个人，今天想认识马云，明天想认识马化腾，这是一种懒，因为他对自己的生命成长没有信心。所以懒并不是说一天到晚躺着睡觉，在管理学上有一句话叫做，最懒惰的企业家是用战术的勤奋掩盖了战略上的懒惰，这是真正的懒。当我们只关注这件事情如何投机取巧，而不关注整个企业大势应该如何发展，不能预料未来的时候，那就是一种真正的懒。当我们坐在这儿天天追着明星，但没有想到自己成长的时候，也是一种懒，因为你想借追求别人的成功来掩盖自己的无能。
1: 刚才我们听到的就是俞敏洪对油腻男的解读，感谢陈颂无声的演播。怎样才能避免油腻？俞敏洪其实也有自己的见解。时间的关系，推荐大家可以在节目之外找来读一读。好了，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一凡在节目之外继续陪你读书，咱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期待的事，如果没竭尽努力，经常不会发生；担忧的事，如果不做好准备，总是一定会来。心向阳光，才能冲出阴霾；直面风浪，才能扬帆远航。FM 102.1，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0: 本节目由品质生活的陪伴者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特约播出，更多新选好物，爱家人，爱自己。
1: 彩云之南，植物王国，这里山水含情，茶香沁人。微信小程序搜索客栈优选，滇红、普洱、白毫银针、慢松贡茶等精品好茶恭送到您府上，闲适生活，茶香萦绕。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更多好物，爱家人，爱自己。
2: 健康生活的陪伴者，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邀请你成为会员用户。没有618，没有双十一，没有年终大促，客栈优选全心全意服务会员用户，全品类商品95折加双倍积分赠送加本月享1折。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鉴源头好物，陪伴健康生活。
3: 他是知识渊博、风趣幽默的故事大王。
4: 小朋友们好，我是云生叔叔。
3: 他是古灵精怪、妙趣横生的 AI 人工智能。
5: 大家好，我是人工智能小朵。
4: 历史故事、民间故事、童话故事，
5: 开阔视野，增长知识，培养情操。
3: 云生叔叔和小朵带领小朋友们来到丰富多彩的故事王国。周一到周五，云朵故事会陪你快乐成长。
4: 大家好，小朵好，欢迎来到云朵故事会。
5: 云生叔叔好，小朋友们好。上集说到，陈友谅准备率领大军前去进攻朱元璋，而朱元璋早就设好了圈套等着他。后来呢？后来呢？
4: 陈友谅送走老仆之后，立刻下令全军出发，全体水师由他亲自带领，直奔江东桥。谁知到了约定地点之后，竟然没看见木桥，只有石桥。陈友谅的部将们都起了疑心。陈友谅想，别管他是石桥还是木桥，只要找到康茂才就好了。于是他来到石桥旁边，一连喊了几声老康，可是根本就没人答应。陈友谅这才想到自己上了当，急忙命令船队撤退。
5: 陈友谅还不知道吧，自己已经中了朱元璋的埋伏。
4: 朱元璋发现敌人中计后，立刻叫士兵举起黄旗发动进攻。一刹那间，战鼓齐鸣，岸上伏兵一起冲了出来，水港里的

0: 水军也加入了战斗。陈友谅突然遭受袭击，几万大军一下子乱了套，被杀死的和落水淹死的士兵多到数也数不清。这一战，陈友谅这边共有20000多士兵、100多艘战船被朱元璋的将士俘获，陈友谅则在部将的保护下抢了一条小船，总算是逃了一条命啊。
1: 陈友谅死里逃生，不过只要他还在，两方的战争还会继续下去吧。
0: 这一仗打得陈友谅大伤元气，而朱元璋的声势却越来越大。陈友谅哪肯甘心呢？他养精蓄锐，决心要报这个仇。3年之后，他造了大批的战船，又带领60万大军进攻洪都。朱元璋亲自带领了20万大军援救洪都，陈友谅这才撤去包围，把水军全部撤到了鄱阳湖。朱元璋把鄱阳湖出口给封锁起来，堵住了敌人，决定跟陈友谅在鄱阳湖决战。
1: 看来这次双方非要你死我活不可了。
0: 陈友谅的水军战船众多，而且他们的船只又高又大，一字排开竟有10几里长，而朱元璋的水军却尽是一些小船，论实力比陈友谅差远了。双方连续打了3天，朱元璋这边都吃了败仗。部将郭兴和朱元璋说，双方的兵力相差太多了，靠打硬仗是不行的，非用火攻不可了。
1: 那么火攻的计划具体应该如何实施呢？
0: 朱元璋立刻命令部下用7条小船装上火药用于火攻。那天傍晚正好刮起了东北风，朱元璋派一支敢死队驾驶着这7条小船冲了上去。小船接近陈友谅的船队后，乘风点火，直冲陈友谅的大船。风急火烈，一下子就把汉军大船全部燃烧了起来，火焰腾空，把湖水照得通红。陈友谅手下的将士不是被烧死，就是被俘虏。
1: 这一仗，陈友谅输惨了。
0: 陈友谅带着残兵败将向鄱阳湖口突围。我们前面说过，湖口早已被朱元璋给堵住了。在陈友谅突围的时候，朱元璋的军队一阵乱箭，把陈友谅给射死了。自此，朱元璋消灭了南方最大的割据势力陈友谅，自称为吴王。
1: 朱元璋的实力一天比一天大了。
0: 刘福通牺牲以后，朱元璋把小明王接到了滁州。此时朱元璋在名义上还是臣服于小明王的，不过朱元璋做皇帝的念头也膨胀了起来。他觉得留着小明王始终是个障碍。公元1366年，他用船把小明王接到应天，趁小明王在瓜埠过江的时候，派人暗暗凿沉了船，把小明王给淹死了。
1: 朱元璋真是个心狠手辣、不择手段的家伙。
0: 第二年，朱元璋便消灭了张士诚割据势力。接着，朱元璋命令徐达为征虏大将军，常遇春为副将军，让他们率领25万大军去北伐。2个月之后，徐达的军队旗开得胜，很快便占领了山东。公元1368年正月，朱元璋在应天即位称皇帝，国号叫明，他就是明太祖。明军乘胜进兵，元兵是节节败退。这年的8月，徐达率领大军直捣大都，元顺帝仓皇逃往了上都，统治中国97年的元王朝终于被推翻了。
1: 小和尚竟然真的成了皇帝。
0: 明太祖在统一战争中依靠了一批英勇善战的将领争城夺地，此后他又吸收了一些谋士帮他出谋划策。在这些谋士中，刘基是最出名的一个，我们前面呢也曾经提到过他。
1: 刘基是不是那个大名鼎鼎的刘伯温？
0: 哎，刘基呀、

0: 就是刘伯温。他本来呢是元朝的官员，后来因为对元朝的政治腐败不满意，刘伯温常常写点文章讽刺时事，这些举动引起了朝廷的不满，不久他就被解职回到了他的家乡青田。朱元璋率领军队打到浙东的时候，把刘基请了出来，让他当自己的谋士。在打败陈友谅、张士诚的战争中，刘基出了不少的计策。由于他足智多谋，很快就得到了明太祖的信任。明太祖把他比作是西汉初年的张良。
1: 有个会出谋划策的谋士真的很重要啊。
0: 刘基不但有谋略，而且精通天文。在古代，人们往往把天文现象跟人间的吉凶联系在一起。刘基对天下形势观察得仔细，他考虑问题也非常周到，因此他的预见往往是比较准确的。但是大家都认为这跟他精通天文有关。民间传说把刘伯温看作是一个未卜先知的人物。
1: 未卜先知？那不就快成神仙了吗？
0: 话说朱元璋当吴王的时候，江南发生了一场旱灾。当时刘基正在掌管天文，朱元璋问他为什么会发生大旱呢？我怎样才能求上天给下雨呀？刘基说，天一直不下雨是因为牢狱里关押的人有冤枉啊。朱元璋信了刘基的话，就派他去审查监狱里关押的犯人。刘基查完后果然发现有很多的冤案，他向朱元璋奏明后就平反了冤案，把抓错的人都给放回去了。
1: 虽然在现代人看来这和天下不下雨没什么关系，但是平反冤案也算是做了一件大好事。
0: 求雨和平反本来是毫不相干的两码事儿，刘基也不可能有求雨的法术，不过他懂得天文，当他观测到气象要发生变化的时候，就借这个机会来劝谏朱元璋平反冤案。果然不出几天，原本晴朗的天空变得乌云密布，接着就下了一场大雨。刘基趁朱元璋高兴的时候，又劝他制定法律，依法办事，防止错杀无辜的人。
1: 这么说来，刘伯温是个不错的气象学家，也是个心地善良的好官员。
0: 明太祖即位以后，叫刘基做御史中丞，负责司法工作。刘基便在这个岗位上严格执法。有一次，丞相李善长的一个亲信犯了法。李善长是明王朝的开国功臣，又是明太祖的同乡，他的势力很大。但是刘基不顾李善长的阻挠，坚持把这件事奏明了明太祖，随后把那个亲信给杀了。这件事儿当然招来了李善长的怨恨呢。
1: 哎呀，刘基不担心得罪权贵吗？
0: 刘基可不害怕什么权贵，他就是这么一个铁面无私的人。关于他的故事还有很多呢，我们休息之后再接着讲吧。
1: 云朵组合，下集再见。
2: 长白云脉真气派，黑土肥沃好地带，阳光雨露都青睐，颗颗饱满人人爱，软糯弹牙爽歪歪。
3: 我乃五常香大米，品质非凡不用比，今日餐桌占 C 位，全家大小超惊喜。
4: 龙道系列五常大米，国企品质保障，英标地标护航。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即刻下单，五常大米包邮到家。
5: 周一到周五，云朵故事会陪你快乐成长，接下来的内容更加精彩，欢迎你继续收听。
0: 大家好，小朵好，欢迎继续回到云朵故事会。
1: 小朋友们好，云生叔叔好。上集说到刘基在办案的过程中得罪了当朝宰相李善长，后来又发生了什么故事呢？
0: 刘基不仅不畏权

0: 贵，而且非常的体恤百姓，他经常借着对天文知识的了解来劝谏皇帝做一些好事。正巧这一年京城又逢大旱，明太祖十分的着急，刘基于是就跟明太祖说，那些战死沙场的将士，他们的妻子需要抚恤，那些在筑城中死去的工匠，他们的尸骨还暴露在田野上，没人收埋呢。朝廷要是能把这些事儿办了，说不定老天就会下雨了。明太祖一心求雨，当然很快就批准了刘基的提议，抚恤了将士的妻子，也掩埋了工匠的尸骨。刘基虽然办了一件好事，但是这种劝谏的办法毕竟靠不住啊。这一次他没有预测准，朝廷做完这些事儿后，又过了十天，京城还是烈日当空，一滴雨也没下。
1: 刘基这次的天气预报不准了，这下子可怎么跟皇帝解释呢？
0: 朝廷办完了事儿，但是刘伯温却没求来雨，这可是明太祖生了气。再加上李善长也抓住机会在旁边说坏话，刘基就心里没底了。这时候他妻子在家乡得病去世，刘基就赶紧借这个机会请假回了老家。
1: 即使是宠臣也害怕遭到报复呀。
0: 其实啊，明太祖对刘基还是特别器重的。有一次明太祖要拜刘基为丞相，刘基连忙推辞说，选丞相就好比是挑栋梁，得挑个大木材才能盖房子呢，如果用小木头当梁柱，那房屋就有倒塌的危险哦。后来明太祖撤了丞相李善长的职，又想请刘基出来当丞相。刘基说，我的性子太急，容不得坏人，再说年纪也大了，也担当不了这样的重任，天下有的是人才，希望陛下好好物色吧。
1: 刘基倒是不太恋权位呢，这是个非常难得的品质。
0: 后来刘基回了青田，过上了隐居的生活，而且他从来不跟人谈起他过去的功劳。青田县令一再求见刘基，都被他婉言拒绝了。有一次县令换上便服，装扮成个乡下人去拜访刘基，当时刘基正在洗脚呢，他见来了陌生人，连忙穿了鞋子把来人请进了屋，热情地留他吃了饭。刘基请教来人的姓名，县令只好实说，说我就是青田的知县，特意来拜见先生的。刘基听完大吃一惊，连忙起身作揖，自称只是治下的普通百姓而已，打那以后就再也不跟县令见面喽。
1: 这就太谦虚了吧，从朝中大臣一下子变成了平头百姓，恐怕没几个人能做到这种淡泊。
0: 刘基虽然住在家乡，但他仍旧很关心朝廷的政事。有一次明太祖派人到青田向刘基问天象吉凶，刘基说，冬天刚下过严霜冻雪，接下来便是阳春季节，现在国家已经安定了，希望陛下施政稍微宽和一点吧。
1: 朱元璋还是挺离不开刘伯温的嘛。
0: 后来刘基在老家患病去世了，后世的皇帝追赠了他太师的职位，刘基这一生也算是善始善终了。
1: 善始善终是什么稀罕事吗？像刘基这样的功臣难道不应该善始善终吗？
0: 古代的官场啊是很复杂的，无论一个人有多大的贡献，都要夹起尾巴来做人，否则一不小心就会惹来杀身之祸呀。既然你这么好奇，那咱们接下来呀，就讲一个没能够善终的大臣吧。
1: 嗯嗯，好啊。
0: 明太祖呢是农家出身的，他对农民的生活非常的了解，朱元璋即位以后也注意实行休养生息的政策，他告诫地方官员说，现在天下刚刚安定，百姓财力困乏，就好像出飞的鸟不能拔它的羽毛，心中的树不能摇它的根，他要过

0: 官员们廉洁守法，不能贪赃枉法，加重人民的负担。后来他又召集了流亡的农民，让他们开垦荒地，还给他们免除了3年的劳役和赋税。朱元璋还要各地驻军屯田垦荒，做到粮食自给自足，不给地方上增加任何负担。他还兴修水利，奖励殖民种麻，所以明朝初年的农业生产有了明显的发展，新建立的明王朝的统治也就巩固下来了。
1: 这么看来，朱元璋是个合格的皇帝。
0: 不过明太祖也有非常大的缺点呢，他虽然体恤百姓，但他总是不放心那些帮助他开国的功臣。为此，朱元璋专门设立了一个叫锦衣卫的特务机构，这个机构专门负责监视侦查大臣们的活动，大臣在外面或者在家里有个什么动静，他都打听得一清二楚，谁被发现有什么嫌疑，就有被关进牢狱甚至是杀头的危险。
1: 这么严格的管控下属，这就做得有点过分了吧。
0: 只是监视和侦查，这算什么呀，明太祖对待官员那叫一个严酷啊。大臣上朝的时候，如果惹他发了火，就会在朝廷上被按在地上打屁股，人们把这个叫做廷杖，有的官员当场就被打死了。这种做法弄得大臣们是个个提心吊胆，每天上朝的时候他们都愁眉苦脸的向家里的亲人告别，如果这一天能够平安无事的回到家里，亲人就高高兴兴庆祝他又活了一天。
1: 我总算明白为什么刘伯温那么淡薄了，原来在朱元璋手下当官是个这么痛苦的事啊。
0: 是啊，公元1380年，丞相胡惟庸被告发叛国谋反，明太祖立刻把胡惟庸满门抄斩。不仅如此，太祖还进一步追究他的同党，这一追究竟株连文武官员15000多人。明太祖一咬牙，把那些有嫌疑的人全都给杀了。
1: 居然一口气杀了15000多人，胡惟庸究竟犯了什么弥天大罪，才让朱元璋这么狠心呢？
0: 这件事儿可就复杂喽。胡惟庸自身当然有不少的问题，但朱元璋也是过于残暴了。洪武6年，淮西集团的领袖李善长推荐其同乡，也就是亲家胡惟庸担任右丞相。洪武10年9月，胡惟庸升任左丞相，他做了7年的丞相，任期内在朝中遍职朋党，不遗余力地打击异己，使得淮西朋党集团的势力不断地膨胀。比如我们之前说过的刘基，曾经辅佐朱元璋立下过汗马功劳，但由于他与淮西朋党集团的矛盾，所以一直遭受排挤。
1: 原来刘基辞官回到乡下养老，除了跟朱元璋有关，还因为受到了胡惟庸的排挤。
0: 其实啊，刘基不仅是受他们的排挤，甚至都有可能是死在了这些人的手里。关于这些故事呢，我们下集再说吧。
1: 云朵组合，下集再见。
2: 知识渊博，风趣幽默的云生叔叔，古灵精怪，鸟雀横生的小朵，周一到周五，云朵故事会陪你快乐成长。

0: 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您这里收听到的是连治连心一二三四五。
1: 连治连心一二三四五，本栏目由连云港市基层治理服务中心、连云港市综治中心、连云港市一二三四五政府公共服务中心特别支持播出。我是鲁斌。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江苏省预防化解矛盾纠纷条例，这是江苏推进矛盾纠纷法治化治理的重要地方性法规，2025年5月30号通过，2025年7月1号起施行，共6章50条。第13条，地方各级人民政府以及有关部门应当建立健全重大决策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机制，对事关群众利益且可能对社会安全稳定有重大影响的重大决策事项开展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地方各级人民政府以及有关部门应当完善并落实政府信息公开制度，依法实行重大决策过程和结果公开。对与群众利益密切相关的管理决策事项，应当充分听取公众意见，做好宣传引导和解释工作，发现影响或者可能影响社会稳定、扰乱社会和经济管理秩序的虚假或者不完整信息的，应当依法及时发布准确的政府信息予以澄清。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我是鲁斌，感谢关注连治连心一二三四五。
0: 风雨星辰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FM102.1，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为企业找市场，有好物要分享，放心消费就来连广电直播间。连广电直播间，好物分享在身边。
2: 帮你严选走心推荐，港港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啦！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0: 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精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
2: 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
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4: 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5: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6: 聚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按电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0518-8118-3333。
7: 抽烟危害他人，也危害自己，支持公共场所禁烟，为自己，为他人。

0: 影子在冻土里梦想春天，彩色的地平线阻拦少年，曙光和征途，目标和信念，当你千帆越尽，又是一个芳华百年。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品质生活的陪伴者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特约播出，更多新选好物，爱家人，爱自己。
2: 彩云之南，植物王国，这里山水含情，茶香沁人。微信小程序搜索客栈优选，滇红、普洱、白毫银针、慢松贡茶等精品好茶恭送到您府上，闲适生活，茶香萦绕。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更多好物，爱家人，爱自己。
3: 健康生活的陪伴者，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邀请你成为会员用户。没有618，没有双十一，没有年终大促，客栈优选全心全意服务会员用户，全品类商品95折加双倍积分赠送，加本月消费金额下月将以2%比例返现到钱包，会员权益拉满，相当于全场91折。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鉴源头好物，陪伴健康生活。
4: 长白云脉真气派，黑松肥沃好地带，阳光雨露都青睐，颗颗饱满人人爱，软糯弹牙爽歪歪。
5: 我乃五常香大米，品质非凡不用比，今日餐桌占 C 位，全家大小超惊喜。
6: 龙道系列五常大米，国企品质保障，英标地标护航。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即刻下单，五常大米包邮到家。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已正式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品牌升级，服务升级，甄有源阿卡优选，敬请关注。
7: 说书人一张嘴，云文云武指点江山，四方客三尺台，一庄一谐笑谈金谷，坐地日行80000里，巡天遥看1000河。欢迎收听天天书城。
8: 天天书城邀您收听长篇评书《残唐风烟》，监制小楼，由杨玉川演播，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9: 上回书咱们说到，李存孝终于决定要出战了。这个事儿啊，搁到谁身上也得琢磨琢磨。一方面啊，是师父说了，不能同门相残，不能伤害自己本门本户的人。可对面呢，是两国的仇敌，他也不知道自己跟他什么关系。自己上去了，要是一手下留情，对方下了死手了，这个怎么办呢？不仅要考虑到师门的规矩，还要为自身的安全着想，出去就得面对这个难题。不出去，身为大唐的战将，李克用还指着李存孝呢，不出去呀，还不行。存孝把师父的话反复琢磨了好几遍，终于得出一个结果来，暗含着就是可以跟皇朝翻脸，但是李克用的话绝对要执行。澹台玉用话呀，暗中这么点徒弟有一定的道理。您想啊，那皇朝是国家的反叛，杀官夺印，聚众造反，成者王侯，败者贼，他真成功了怎么着都好说，他要是失败了呢，株连九族刨祖坟挫骨扬灰的罪过啊， 跟他但凡有一点牵连，那你就别打算好了。那李克用不管真的假的，也算是大唐朝的皇族，人家出师有名啊，跟着他干，那走的是一条明路，如果成功了，就可以名标青史啊。谁不愿意孩子走正道啊？在谭台玉的眼里头，朝廷就是再腐败，皇上就是再昏庸，你皇朝造反也是不对。虽然嘴里头没明说，但是暗含着就是这个意思。所以李存孝一问他，关键时刻应该怎么选择，这个立场很明确呀，就是让李存孝要站到李克用这一边。存孝也是个聪明人，他也体会出师父这话的含义了，知道关键时刻得站对了队。想到这儿呢，他也没有那么多犹豫了，来到李克用跟前是讨令出战。李克用一看存孝请令，立马就乐了，儿啊，皇朝皇巨天，枪马纯熟，武艺超群，你出马可要多加小心。他可不是一般的战将，他这一上阵连败咱们两员大将，现把梅花枪使的是出神入化。你心里头怎么想的，为父非常的清楚。他跟张氏兄弟可不一样啊，我们讲的是主恶必办，协从不究。皇朝皇巨天罪大恶极，绝不能对他手下留情。你这就出去把他给我生擒到父王的马前。李存孝一听，心里头咯噔一下子，父王这准备是饶不了皇朝啊，真要抓住他就得碎剐凌迟，扒皮熬油点天灯啊。出于同门之谊，我得劝劝皇朝，能走就走，千万可别抗拒到底，死路一条啊。尽人事听天命，他要是不走我也没有办法，必定他是身犯国法，罪不容诛，犯了这么大的罪

这狂劲儿也上来了，催动这匹马在疆场上来回跑了好几圈，把马勒住以后是高声断喝：“漠北胡儿李克用，独眼贼，你不是奉了唐僖宗的旨意，会合天下27镇诸侯，要剿灭于我，重夺长安吗？今日朕就在此处，你们哪一个敢近前撒马一战，尔等或攻或战，或进或退，或争或斗，不攻不战，不进不退，不争不斗，而乃匹夫之辈，好吗？”皇朝变了党阳桥的张飞了，立马横枪，这威风劲儿是不可一世啊。他这话音刚落，就听见有人说话了：“皇朝，你这话也太狂了，不要藐视天下的英雄，待我13太保李存孝前来会你呀。”皇朝一听说是李存孝出马了，先理话了：“我总听人说李存孝不得了了不得，今天我到底看看你长得什么模样。”他仔细一看，就见这李存孝跳下马来，身高不足6尺，身材矮小，骨瘦如柴，顶戴金头虎壳脑，左右双叉雉鸡翎，胸前飘摆着白狐裘，身穿唐尼铠，外罩虎皮袍，腰扎一巴掌宽的玲珑狮蛮带，陆金涛九股凝成十字判，背插打将鞭，肋下挎着杀人的宝剑，左带弯弓，右别凋零，手里头端着一对禹王开山槊，胯下宝马良驹，千里混天籁，板肋莫麒麟。再往脸上看，一张小黑脸，九转小狮子眉，一双阔目，皂波分明，是精光四射，五官匀称，海下无须，20来岁的年纪，除了马大一点，硕大一点，人长得并不太特殊。李存孝离得近了，也得好好看看这皇朝长得什么样啊。就见皇朝跳下马来，平顶身高1丈开外，肩宽背厚，膀阔三庭，面如金钱纸，眉横一字，牙排2尺，鼻生3翘，双耳有轮，海下一副红胡须，扎里扎沙，钢针相仿，是迎风吹不倒。头戴冲天冠，外罩赭黄袍，半披半挂，内衬锁子大印鱼鳞黄金甲，火心宝镜冰盘大小，亮如秋水，明晃晃夺人耳目。黄绒绳勒十字盘，腰系一条8宝攒珠带，在左肋下佩戴一口3尺混堂冲天剑，这口剑金饰件，金吞口，金搭钩，姓黄的挽手，剑背上姓黄的灯笼穗是随风飘摆，两扇征裙遮膝护腿，翻卷荷叶边，大黄色的中衣，足蹬一双龙头凤尾靴，胯下宝马千里赶风追，马褂威武灵，项带双提胸，鞍颤嚼环鲜明，姓黄色的扯手掌中一条丈八菊花紫金枪。13太保把皇朝打量完了，呵呵一乐：“好一个黄巨天呐，果然是闻名不如见面，见面胜似闻名，真乃英雄也。我听说你想当初在五科场勇夺武状元，杀得天下英雄接连败北，一条枪打遍大唐天下，南北纵横，没有对手。我佩服你是个英雄好汉，今天咱们俩单打独斗，我要领教一下你手里头这条枪，你可敢与我放对厮杀吗？”皇朝仰天长啸：“小儿李存孝啊，没有3把神杀，不敢倒反西岐，既然你要找死，可就别说我不客气了，单打独斗有何不敢，你就撒马过来吧，明年今天呐，就是你的周年呐，我这就成全你，让你在朕的枪下做鬼。”这两个人呢，一个是曾经的武状元，一个是当今的无敌将，剑拔弩张，大战是一触即发。
说说

0: 说到这儿，可就是咱们残唐这套书上的巅峰对决了。这一回呀，是黄巢大战李存孝，下一回呢是鸡宝山王彦章大战高嗣济。这两场大战呢性质不一样，李存孝跟黄巢交手，念在是同门之谊，没想把黄巢给治死，这手底下留着情呢。王彦章跟高嗣济可就不一样了，俩人都是使枪的高手，都想着得这天下第一枪的名头，一点人情都不讲，完全是玩了命了。既是各为其主，又是名誉之战，谁都想把对方给治死而后快。返回来呢，咱们还说这黄李二人，黄巢可并不知道他跟李存孝是什么关系，一张嘴大放厥词。李存孝知道俩人的关系，他并不生气，他要看看这位同门的叔白师兄弟到底有多大的能耐。于是呢，在马上乐呵呵一横这对禹王开山术，我说黄巢啊，说大话谁都会，想杀我李存孝的可不在少数啊，可是有谁能办得到呢？说句不好听的话吧，凡是说要杀我的人，如今呢全都变成骷髅白骨了。你不是要杀我吗？尽管进前，我要会会你这条菊花紫金枪。来吧，您看这事情就是这样，咱们平常也一样，俩人要打架，那个挺稳当，那个越稳当这个是越缩火，气的是火冒三丈高。存孝这心里头啊是真有底，因为什么呢，他看师父啊练过罗家枪，对罗家枪的招式都很了解，谭台玉不教枪法可没说不让看，这就叫什么呢，明着不教暗着教，既没违背师命，还能让自己的徒弟呢将来在罗家枪之下不吃亏。也就是说李存孝懂罗家枪，但是黄巢对他这对双硕可不太了解呀。您想那李存孝心里头能没底儿吗？所以他是稳稳当当的。黄巢一看李存孝这个稳当劲儿，心里头这气儿啊就不打一处来，火撞顶梁门，一拧这手中枪八搭就是一个金鸡三点头，一扎扎出来三个枪头，就好像一个品字形相仿，扎咽喉烧挂两肩头。李存孝不慌不忙，这右手说对准了枪花是直接往进一戳，逆时针一拧这槊杆。以前咱们交代过这个禹王开山槊，这兵刃呢比较特殊，它就好像是两只铁巴掌，伸着的手指头叫指，整个这铁巴掌啊叫掌，攥着的手指头呢叫拳，攥着的手指头里头呢有个两头带尖的大铁钉子叫横，合起来呢它这叫指掌拳横。这种兵刃太绝了，支砸别裸，拍刺拿夺，是样样都行。书中暗表啊，这种兵刃是兵刃里头的高科技，单枪怕双枪，双枪怕双叉，双叉怕双槊，是一物降一物啊。今天李存孝把槊上这个大铁钉子逆时针这么一转，螳螂正磕在枪头上，黄巢这枪花啊立马就没有了。黄巢就觉得这俩膀子跟脱了臼似的咯嘣一响，可把他吓坏了。黄巢自打武艺学成之后，纵横南北，大小战阵数千，会过的名将无数，可就没碰到过力气这么大的呀。他不由得是倒吸了一口凉气，哎呀，这李存孝力气太大了，如果单拼力气我是必败无疑，不使巧招是不行了。兵人碰到一处就这一下，行家一伸手便知有没有。李存孝也是暗竖大指啊，嚯，黄巢黄巨天不愧是武状元出身，马快枪急，力量过人，不是浪得虚名，他比我遇到的任何一个对手都强啊。 要不就他纵横南北没有对手呢，我得多加小心，不能轻敌大意呀。他是我师叔张处让的徒弟，现把梅花枪站着一绝，别回头大风大浪都过去了，在他手底下我再翻了船，高手对决就是如此呀，谁都不敢有半点的轻敌大意，每一个细节都能决定胜败，身败名裂那是轻的，往重了说这条命就没了，就是李存孝这个身份的高手也不敢有半点疏忽啊，他也得全神贯注用心交战。就见皇朝这条大枪使开喽，里华外三圈，外华里三圈，使大枪的讲究十个字，华纳崩砸压是窝挑盖打炸，皇朝这条枪啊都使活了，乌龙摆尾，怪蟒翻身，吞吐撒放，运用自如，左手接来右手发，右手接来左手发，围着李存孝前后左右上下连发，真好像暴雨梨花一般，这条枪使得别提多俊了。要说皇朝这枪使的，除了老一辈使枪的，在年轻一辈的里头那真可以说是佼佼者呀，论枪法谁也不行，包括王彦章、高四季、杨师厚、夏鲁奇等等等等吧。您看咱们残堂这套书，除了第一条好汉李存孝用大槊以外，别的大将呢大多是以枪为主要兵器，当时有七大名枪啊，名枪之首那得说是霸王枪金陵姚家，姚家这个枪法呀是西楚霸王创出来的，刚猛霸道，杀伤力相当的大，邓天王就是金陵姚家的传人。等到后来小英雄杨滚出世，太原府会斗十三太保李存孝，打了败仗了，为了找李存孝二次比武，也到金陵姚家学过霸王枪。霸王枪虽然厉害，但是传人并不太多。七大名枪第二个呢，就得说是环侯枪寿张王家。这套枪啊，是东汉末年三爷张飞张翼德留下的，大开大合，所向披靡。王彦章用的就是这种枪法。三一个呢，驼龙枪幽州马家。这种枪法呀，是兴唐名将尉迟恭的枪法。几经周折呢，传到老马家了。再后来呼延赞在太行山金顶得胜寨，娶了老马家的后代马坤的闺女金头马凤英，马坤把这枪法呀又传给了金枪呼延赞。四一个就是真定府赵家的紫龙枪，赵颖呢把它传给史敬思了，史敬思把枪谱又传给了史建堂，史建堂呢又传给了自己的儿子史奎史弘照。那么说这个史奎是谁呢，等咱们说到飞龙传那部书，龙虎风云会柴荣、赵匡胤、郑子明、张光远、罗燕威、赵匡义、史奎、史守信、史恒、史彦超，他们在潭州结义。史奎呀是赵匡胤的把兄弟，大宋开国的元勋，被封为钢骨王。您看咱这书啊越扯越远，这都是后话了，现在咱还把话茬拉回来说这第五大名枪，老罗家现把梅花枪。老罗家枪谁得着谁成名啊。这六一个呢是汾阳郭家的抛梭枪。要说这种枪法呀本来不是老郭家独创的，最初啊是大唐朝的名将哥舒翰创出来的，哥舒翰又传给郭子仪，郭子仪加以发扬光大，取长补短，演化成了老郭家独特的枪法。说完郭家枪，咱们再说这第七个，山东青州府下家门的五虎断魂枪，白马银枪高四季，火山王杨滚就是断魂枪的传人，俩人呢都是夏鲁奇教出来的，但是辈分可不一样，教高四季属于夏鲁奇呀、啊、带拉师弟， 焦阳衮呢，既是干爹，又是师父。别看高四季和阳衮都是一个人教的，但是呢，俩人中间差着一辈呢。杨衮得管高四季叫师叔，当然了，这俩人啊都是聪明人，在这个老夏家枪法的基础上，又创造出了老高家北霸六合枪和老杨家36路梨花枪。闲言少叙，咱们还是书归正传吧。还说黄巢这条枪，受过真传，下过苦功，手法技巧火候拿捏的是相当到位呀。李存孝这堆硕使的好，可是始终啊没法碰到黄巢这条枪。黄巢这条枪使得再花哨，也别打算攻进李把门伤着人家李存孝。这两个人马打盘旋，交锋对垒，只杀得是尘土飞扬，遮天蔽日。50-60个回合过去了，愣是没分出来输赢胜败，两边的军兵眼睛都看花了，就没见过打得这么精彩的，全都忘了是在两军阵前，都把自己给当了观众了，无不为之是鼓掌叫好啊。
1: 您刚才收听的是长篇评书《残堂烽烟》，监制小楼，由杨玉川演播，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本节目由品质生活的陪伴者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特约播出，更多新选好物，爱家人爱自己。
1: 彩云之南，植物王国，这里山水含情，茶香沁人。微信小程序搜索客栈优选，滇红、普洱、白毫银针、慢松贡茶等精品好茶恭送到您府上。闲适生活，茶香萦绕，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更多好物，爱家人爱自己。
2: 健康生活的陪伴者，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邀请你成为会员用户。没有618，没有双十一，没有年终大促，客栈优选全心全意服务会员用户，全品类商品95折加双倍积分赠送，加本月消费金额下月将以2%比例返现到钱包，会员权益拉满，相当于全场91折。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鉴源头好物，陪伴健康生活。
3: 长白云麦真气派，黑土肥沃好地带，阳光雨露都青睐，颗颗饱满人人爱，软糯弹牙爽歪歪。
4: 我乃五常香大米，品质非凡不用比，今日餐桌占 C 位，全家大小超惊喜。
2: 龙道系列五常大米，国企品质保障，英标地标护航。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即刻下单，五常大米包邮到家。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已正式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品牌升级，服务升级，甄有源阿卡优选，敬请关注。
5: 说书人一张嘴，云文云武指点江山，四方客三尺台，一庄一谐笑谈金谷，坐地日行80000里，巡天遥看1000河。欢迎收听天天书城。
6: 天天书城邀您收听长篇评书《残唐风烟》，监制小楼，由杨玉川演播，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7: 晋统帝皇朝大战13太保李存孝，两个人是你来我往，杀了个不可开交，50-60个回合愣是没分出来高低上下。书说到这儿，有人就该说了，你别胡说了，李存孝马前没有走3合之将，皇朝凭什么能跟李存孝打这么长时间呢？第一来说，您要看《残唐五代史演义》，这李存孝啊确实比较厉害，真是马前无走3合之将。可咱们说书不能那么说呀，过了一个啪打死了，再过了一个啪又打死了，总而言之吧，也不管是谁出来了，见面就是啪一下子结束战斗。要是这么说，您听着就一点意思都没有了。李存孝虽然说是无敌将，怎么打他肯定也是要赢，但是咱们呢得费点唾沫星子把这个气氛呢渲染一下。第二来说呢，您看咱们说西汉演义，楚霸王项羽厉害不厉害？公认的天下无敌，那也得有能跟项羽动手的呀，你比如说章邯呐、樊哙呀这样的。要说三国呢，人中吕布，马中赤兔，能跟吕布较量一番的人也得有张飞呀、典韦呀、许褚啊，这都能跟他较量几下子。尤其是张飞和吕布动手打一回，这能耐长一回，多打几回呀，我估计吕布都干不过他。说甭管这人呢有多厉害，也得找出几个对手来，这要总一马平汤的，那玩意儿听众听着就不爱听了，多少呢也得有个对手，情节呀才能够紧张刺激呢。 像这个说唐残唐原著里头的李元霸、李存孝这样的人物，书里头惜墨如金，他可以那么写，但是咱们说书啊，要是像他写的那么说，那可就不行了。怎么着呢，也得跟书里头不一样。要是都一样了，人家去新华书店买本书，或者说在手机上下个电子书，这年头谁不认识字儿啊，自己看不就完了吗？谁还听你说书啊，瞎耽误那功夫干嘛呀？闲话打住，咱们书归正文。黄巢跟李存孝两个人打来打去，黄巢就纳了闷了，这李存孝果然是名不虚传呐、杀伐骁勇，力量过人，这么多奇军奇将死在他手底下不冤。最让黄巢不理解的地方是什么呢？这李存孝啊，对他这罗家枪法是了如指掌，这不奇了怪了吗？这个罗家枪密不外传，怎么我出哪一招他都先知先觉，会手会破呢？打着打着，黄巢可就问了，李存孝，你的武艺是何人传授啊？李存孝边打边说，黄巢啊，你是不是觉得我会破你的罗家枪百思不得其解呀？干脆我把话跟你说清楚得了，要提起我的老恩师，你也许有个耳闻呐，徒不言师名，恕个罪说，谭老人家就是直北大帅银枪将谭台玉。哎呀妈呀，黄巢这心里头咯噔一下子，在自己学艺的时候，师父张处让不止一次的提过呀，这大师伯谭台玉掌中子午八宝亮银枪，多才多艺，武功深不可测。那时候谭台玉还没收李存孝呢，张处让也不知道有这么个人，所以黄巢不认识李存孝，也没听说过。李存孝一说师父的名字，黄巨天是如梦初醒，哎呀，真是名师出高徒啊，怪不得李存孝的本事这么高呢，我们俩人师父的枪法都是一个地方学来的，他能不对我的枪法了如指掌吗？60个回合一过去，黄巢就越打越吃力了。怎么呢？李存孝了解罗家枪，他可不知道霸王硕的奥妙啊，这可就吃了亏了。谭台玉以枪法名闻天下，谁也没见过他使过大硕呀，这可就麻烦了。你没见过，你怎么知道人家下一招要使什么呀？你也闹不清他发出这招来厉害在哪儿啊，怎么个破法啊？黄巢使的是罗家枪，罗家枪讲究的是稳准狠，他要一出手必然是抢先手，啪啪啪一轮枪法下来，一般的武将没有还手的份儿。这个人家李存孝全懂，黄巢不懂人家的说法呀，知己不知彼，这可就不成了。再打下去盲人摸象，这仗就不好打了，枪法的优势一点都没有了。黄巢眼珠一转，计上心头，要不然呢，我使绝招吧。据说这招啊，是我师父自己研究的，我师伯呀也没见到过，我今儿给李存孝用上得了，我也给你来点你没见过的。他要是什么招呢？这招的名字叫三转回马枪。想到这儿啊，他虚晃一枪，一拨马是往下就败，想要使这招来个败中取胜。老罗家枪法里头有回马枪，他这一跑呢，李存孝知道黄巢没辙了，准得要使回马枪，假装不知道他要干什么，继续催马往下追，是紧追不放。眼看着就差2丈来远了，黄巢呢用枪啪啪左右一扒拉这马耳朵，跟着又单独打了一下这马的左耳朵，左右一扑了，这就相当于是踩刹车了，一打这左耳朵呢，这就是往左打轮。骑马呀，合着跟开车这道理是一样，这马真听话呀，横着往旁边这么一蹦，前腿往起一抬，后腿呢 往左转弯，说了整个就转了一圈，可就把李存孝连人带马就给让过去了。这样一来呢，可就变成李存孝在前边，黄巢在后边了。黄巢啊，以为自己这招好使了，这是改良过的回马枪啊，跟原版那个不一样了，你防不胜防了吧，该招你李存孝倒霉呀，可别怪我一狠心毒。他一咬牙，大枪一抖，对准李存孝的后心，这一枪可就扎下去了。李存孝早有心理准备呀，不管你怎么转，万变不离其宗，你不是就想给我来个狼吃羊冷不防吗？我就等着你这一枪了。说时迟那时快，打闪认真的时间，哧溜这大枪就到了。李存孝稍微这么一侧身，把这枪头让过去，硕交右手，砰，用左手啊把枪杆给抓住了，叭一回身，右手攥着这两把槊，对着这枪杆呢、是连打带削。这一招来得太突然了，李存孝右手槊正打在枪杆上，再这么一削，黄巢是非撒手不行，不撒手人家就往手上打，那能受得了吗？存孝是欲擒故纵，这一招单把擎枪反背莫身槊，转眼之间就把黄巢的三转回马枪给破了。黄巢大吃一惊，让人家拿双槊这一砸呀，震的是虎口迸裂，人家大槊再这么一削，他吓得赶紧一松手，李存孝往怀里一拽他这大枪，黄巢这大枪可拿不住了，当时就撒了手了，枪都没了，这还怎么打呀？这个黄巢这马关键时刻也不争气，被李存孝这一槊呀，砰着一下子给震惊了，吧嗒前蹄往起一抬，嗖就窜出去了，撒开四蹄是玩了命的跑啊。黄巢心里话了，跑就跑吧，不跑啊咱们爷们就全完了。黄巢这一败，葛从周上让，不能瞧着皇上出危险呢，令旗这么一举，骑兵骑将往上冲，准备阻挡李存孝。李开用看见李存孝得胜了，指挥着人马各拿刀枪也往上冲，双方面兵对兵，将对将，就打了交手仗了。黄巢这马惊了，他也勒不住了，头也不回是落荒而走啊。李存孝一看黄巢跑了，心里暗想，你说这事闹的啊，我禁锢了跟他交手过招了，还没劝他呢，别跑啊，我得劝劝你呀。他是从后边撒马就追，葛从周上让误会了，认为李存孝啊这是要赶尽杀绝，非得把黄巢治死了不可，所以呢指挥骑兵骑将过来是拼命拦截。李存孝跟黄巢是叔白师兄弟，打仗都留着手呢，跟别人可没有这层关系了，他可就没有这么客气了，一摆这双槊就冲进了齐军队中。双槊所到之处，不是人死马他架，就是万朵桃花开，鹰拿燕雀，虎汤羊群一般，谁也拦不住啊。一阵冲杀，把齐军就给打散了。再看黄巢啊，都快消失在地平线那头了，勉强啊还能看见那么一点影子。十三太保李存孝一催这千里浑天赖板擂莫麒麟，跟箭打的一样就追下去了。六员飞虎将三千飞虎军一直盯着他们这先锋官呢，看见李存孝追黄巢，这群人呢齐声呐喊，抓黄巢啊，别让黄巢跑了啊，一拥而上跟着也追下去了。咱单说这黄巢，这匹千里赶风追，那可是宝马良驹呀，那脚力够多快呀，昏昏乱叫，蹄下生风，撒着欢的玩着命的跑啊。这马一惊呢，黄巢也控制不了了，信马由缰，一个劲儿的跑吧。有那么句话叫老马识途， 这马奔着长安的方向可就跑下去了。前边黄巢没命的跑，后边李存孝玩命的追，不为别的，就为劝劝他，让他早点离开这是非之地。俩人跑来跑去，可就过了霸陵川了。再过了霸陵川，就到了长安城了。黄巢一瞧到了长安了，他可高兴了，先说李存孝这小子阴魂不散呢，追起来还没完了，我到家了，看你呀还往哪追。不光这人高兴，黄巢这马都高兴了，跑得更快了，一眨眼啊就进了城了。李存孝远远的看见黄巢进城了，他也急了，催马紧追，等进了城了傻了眼了，哎呀，黄巢哪儿去了？这城里可够热闹的，推车的，担担的，背弓的，别剑的，卖米的，卖面的，卖油的，卖炭的，炸油条的，卖茶叶鸡蛋的，闲的没事儿到处乱转的，钻到女人堆里头胡扯淡的，总而言之一句话，人海茫茫，黄巢是没有了，找不着了。有人说大唐军队都要打到长安了，长安这城门怎么还开着呢？老百姓一点都不惊慌，该怎么着还怎么着，这是怎么回事啊？这个书中代言，黄巢啊为了稳定人心，把消息呀给封锁了，带着人马出城打仗，他都说是去搞军事演习，不让老百姓啊知道真实的战况。那年头也不像现在似的，有手机，有电脑，有报纸，有电视，这些东西当时全没有啊。所以他这一封锁消息呢，老百姓是什么都不知道，没有一点的危机感呐。这样一来呢，黄巢就达到了稳定人心的目的了，制造出一种太平繁荣的景象，什么做买的做卖的万民乐业，实际上啊这都是假象，怕长安城的老百姓啊产生恐慌。老百姓要是一慌不要紧，军队跟着也慌，如果要是产生了军中哗变，那可就麻烦了。本来就是外边强敌压境，这内部再产生问题喽，那可就彻底的完了。把这些事情呢解释清楚了，咱们再说这李存孝。刚才呀一个劲儿的竟顾了追了，也没注意这是哪儿啊，黄巢哪儿去了。他四下正学磨着呢，来熟人了，谁呀？安修之、薛志勤、李罕之、傅存审、贺黑虎、谢铁山、六员飞虎将，还有11个飞虎军。那位说怎么才来这几个人呢？黄桑殿那儿打得那么热闹，这几位能冲出来追上来就已经很不错了。再者说了，黄巢跟李存孝骑的可都是宝马，那速度够多快呀，一般的战马能跟得上吗？李存孝看了看，连自己算上唐军这边才有18个人。存孝问六员飞虎将，几位兄长，你们进城的时候注意没注意这个地方是哪儿啊？安修之一乐，嘿嘿，我哪知道去，嗨，我这不跟没问一样吗？六员飞虎将里头数这个谢铁山呀岁数最大，人也稳重，他就说了，太保千岁，咱们都是漠北人士，不知道中原的地理，不过我看呢，咱们好像是跑到贼军的城里来了，现在可不能轻举妄动，先闹清楚了我们在哪儿再说吧。李存孝一点头，嗯，你说的对，不如啊咱们找个本地人先打听打听。主意商量好了，众人下马站在路旁，满大街的都是人，找个人打听道还不好说吗？这时候呢正好从旁边啊过来一位老者，存孝把马交给军兵，紧走几步来到老者的面前，深施一礼，面带微笑，这位老伯请了，晚辈有一事不明，想跟您请教一下，不知此地乃是何处啊？您看什么年代，打听道也得客客气气，彬彬有礼的， 人家才能告诉你正确答案呢。你要是不客气，不会说话，人家那态度就不好了，轻的不搭理你，拿你当空气，重的一犯坏呀，他能告诉你从德胜门走官仙马店齐家豁子摆沙摊，清河沙河到昌平，奔南口青龙桥，康庄子怀来沙城保安下货员，新庄子宣化沙岭子宁远张家口，然后出国绕一圈，走东三省再回来，奔通州再回到德胜门，绕半拉世界。李存孝是什么人呢？师父谭台玉从小就教育他要有大敬小，对人呢得有礼貌，不能恃强凌弱，做那些横行霸道之事。存孝说话呢很客气，老者一打量这位将军的穿着打扮，浑身上下尽是血，当时吓一跳，连忙还礼啊，这位将军，您别拿小老儿取笑了，这儿是巴水长安城啊，难道您不知道吗？李存孝听罢是大吃一惊啊，哎呦，我怎么糊里糊涂的就跑到长安来了？知尔善行，君子不立于危墙之下，焉可等闲视之啊，这可坏了。这个我带来这么几个人深入龙潭虎穴，自己倒是不怕，其他人怎么办呢？想到这儿，他就跟老者随便搪塞了几句，把老者给打发走了，回过身来跟大伙儿说，各位，咱们这是误打误撞跑到长安城来了，如果要是被反贼发现了，城门一关，重兵围剿，咱们才这18骑人马，寡不敌众，这可如何是好啊？大家伙一听，心里都有点发慌，还是谢铁山老成持重，往李存孝身边靠了靠，小声说道，太保千岁，咱们先别急，您刚才说了，咱们这是到了长安了，既来之则安之，胆小难把将军做，事到临头须放胆，瞧这形势啊，还没人看出来咱们是大唐的人马，皇朝也没发命令要抓咱们，我等不如啊先歇会儿，别自乱阵脚呢，吃点饭，喝点水，喂喂马，吃饱了喝足了，咱们再蔫巴劲儿的出长安。李存孝乐了，他问大家伙儿，你们大家伙儿什么意见？大家伙儿说，太保千岁，既然咱都来到长安了，那咱们就开开眼吧，有您在呢，我们怕什么呀？存孝说，好，那咱们就在长安转转。他说完了，抬头这么一看，在这个路北边啊，有个大院，高大的栅栏墙，院子里边看不见，大门口呢有骑兵把守，这是干什么的地方呢？李存孝带着人呢催马就来到这大院门口了，栅栏门上挂着个大牌子，写着4个大字，永丰粮仓。门口的军兵看见众人过来了，把枪这么一横，几位兄弟别往里走了，请问你们是哪一营哪一哨的呀？李存孝先是一愣，然后啊镇定下来了，他把这大槊挂好了，从马上跳下来，乐呵呵的走到这个当兵的跟前儿，抡圆了照着他这腮帮子就是一大嘴巴子，当兵的给打的一转圈，哎，你怎么打人呢？怎么打你？打少了你了，老子在前敌玩命，你们在后边作威作福，瞎了你的狗眼了，你再睁眼看看我到底是谁。
6: 您刚才收听的是长篇评书《残唐风烟》，监制小楼，由杨玉川演播，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
0: 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您这里收听到的是连治连心12345。
8: 连治连心12345， 本栏目由连云港市基层治理服务中心、连云港市综治中心、连云港市一二三四五政府公共服务中心特别支持播出。我是鲁斌。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有关养老保险方面的问题。有企业咨询，养老保险缴纳记录有误怎么办？市一二三四五热线平台回复，依据《社会保险个人权益记录管理办法》第16条规定，参保人员或者用人单位对社会保险个人权益记录存在疑义时，可以向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提出书面核查申请，并提供相应证明材料。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应当进行复核，确实存在错误的，应当改正。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我是鲁斌，感谢关注连智连心一二三四五。
9: 期待的事，如果没竭尽努力，经常不会发生；担忧的事，如果不做好准备，总是一定会来。心向阳光，才能冲出阴霾；直面风浪，才能扬帆远航。 FM 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0: 为企业找市场，有好物要分享，放心消费就来连广电直播间。连广电直播间，好物分享在身边，
11: 帮你严选走心推荐。港港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1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
13: 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之感。
1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阁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0: 篝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2: 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3: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4: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妈妈的厨房不再那么干净，爸爸的花草也渐渐地荒废，
5: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妈妈的拿手菜太咸太难吃，爸爸的记性也越来越差，
4: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妈妈不再爱吃那清脆的蔬果，爸爸也只喜欢喝那稀稀的米饭，
5: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他们的行动变得迟缓，他们不再爱出门，他们真的变老了。
4: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5: 百善孝为先，孝顺

星辰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0: 网恋交友需谨慎，大额汇款要当心。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

0: 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剧少，
3: FM 剧场邀您收听长篇小说《目击晚清二十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4: 树农接着说，
5: 告诉你们一个笑话，我们局里啊，前几年上头委了一个严运彤来做总办，这局子向来的总办都是倒班，这一位是破天荒的倒差，之后过了一年多才捐了个候选道。你道他为什么加捐起来？原来他那严运彤是假的。
4: 季之说，假功名带个顶子玩玩就罢了，怎么当起差来？
5: 他还是奉献准他冒官的呢。他本是此地江苏人，他的老兄是个石缺府台，他是个广东严大使。那年丁忧回籍办过丧事之后，不免出门谢吊，谢过吊就不免拜客。他老兄见了两江总督，便带自家兄弟求差事，说本籍人员虽然不能当地方差事，但如洋务工程等类，也就赏他一个。总督答应了，他便递了一张广东候补严大使某某的条子，说过之后啊，许久没有机会。忽然一天，这局子里的总办报了丁忧，两江总督便想着了他。可巧那张条子不见了，书桌上、书架上、户书里、抽屉里翻遍了都没有，便仔细一想，把他名字想了出来，却忘了他的官阶。想了又想，仿佛想起一个严字，啊，便糊里糊涂地给他填了一个严运彤，这不是奉献冒官吗？
4: 我说，他已经捐过了道班，这件事又从哪里知道他的呢？
5: 不然哪里知道，后来他死了，出了附帖，那官衔候选道之下，便是广东候补严大使，竟没有严运彤的衔头，大家才知道的呀。
4: 季之说，
5: 自从开捐之后，那些官竟是车载斗量，谁还去辨什么真假呀？我看将来是穿一件长衣服的都是个官，只除了小工车夫与及小买卖的是百姓罢了。哎，不然不然，上一个礼拜有个朋友请我吃花酒啊，吃的时候晚了，我想回家去，叫开老北门或新北门，倒也是援宾还远得很，不如回局里去。赶到宁波会馆，叫了一辆东洋车，那车夫是个老头子，走得慢得很，我叫他快点，情愿加点车钱。他说走不快了，年轻时候出来打长毛，左腿上受过枪弹，所以走起路来很不便的。我听了很以为奇怪，问他跟谁去打长毛，他便一五一十地背起履历来。
6: 他还是花西黄马褂，
5: 朔勇巴图鲁，记名总兵呢。背出那履历来很是内行，断不是个假的。还有这里虹口宏泰木行一个粗店，也是个花翎
6: 参将衔的都司，
5: 这都是我亲眼看见的，何必穿长衣的才是个官呢？
4: 德全说，
5: 方义卢那里一个看门的，听说还是一个曾经补过石缺的参将呢。
4: 季之说，
5: 军兴的时候那五职功名本来太不值钱了，到了兵试过后没有地方安插他们，流落下来也是有的。那年我进京，在客店里看见一首题壁诗，书款是《解变将军》，那首诗很好的，可惜我都忘了，只记得第二句是“到头赢得一生屈”，指这七个字那种抑郁不平之气也就可想了。
4: 当下谈了一会儿，树农去了，各自散开。我想着费兆一

0: 气。便是我也是这个意思，姐姐真是先得我心了。本来做官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便是真的，你未必便能出去做，就出去了也未必混得好。前回在南京的时候，季之得了缺，接着方伯生到安徽去，那时你看干娘欢喜的什么似的，以为方伯升了府台，季之更有照应了。他未曾明白，隔了一省就是鞭长不及马腹了。俗话说得好，朝里无人莫做官，所以才有撤任的这件事儿。此刻譬如你出去候补，靠着谁来照应呢？并且就算有人照应，这靠人终不是个事情。并且一走了官场，就是你前回说的话，先要学的卑污狗贱，灭绝天良。一个人有好人不学，何苦去学那个呢？这么一想，就管他真的也罢，废的也罢，你左右用他不着。不过说到这里就顿住了，歇了一歇。这两年字号里的生意也很好，前两天我听季之和伯娘说起，我们的古本今年将立作本也上了10000多了，哪里不弄回3000银子来，只所看破点罢了。不错，这里面很像有点盈虚消息，唐时老人家的几个钱不这般糊里糊涂的弄去了，我便不至于出门，不出门便不遇见季之，哪里能挣起这个事业来呢？到了此刻却抢我做达人。说话之间，沈娘走了进来。
1: 侄少爷在这里说什么？大喜呀。
0: 我愕然，婶婶说什么？喜从何来啊？沈娘对我姐姐说，
1: 你看他一心只巴结做生意，把自己的事儿全然不管，连问他也装作不知道了。
2: 这件事来往信一切都是我经理的，难怪他不知道。
1: 难道季之也不向他提一句？
2: 他们在外面遇见时总有正经事儿谈，何必提到？况且季之那里知道我们瞒着他呢。
0: 说着又回头对我说，
1: 你从前定下的亲，近来来了好几封信催取了，已经定了明年3月的日子，这里过了年就要动身回去办喜事儿。瞒着你是伯娘的主意，说你起伏那一年伯娘和你说过好几遍要回去娶媳妇儿，你总是推三阻四的，所以这回不和你商量，先定了日子，到了时候不由你不去。
0: 我笑着站起来，我明年过了年正月里便到宜昌去看伯父，住他一年半载才回来。说着走了下楼。光阴荏苒，转瞬又到了年下，正忙着各处的账目，忽然接到伯父的回信。我拆开一看，上面敷衍了好些不相干的话，幕后写着说，我因知王祖香在乡省办捐，无职之款被其久欠不还，屡次函催，一总推称汇兑不便，故托其即以此款代捐一功名，以为无职他日出山之地，不图其以废诏色责。今祖香已死，虽剖无心无以自明，唯有四五死后于九泉之下与之核算云云。我看了只好付之一笑，到了晚上回家给姐姐看了，姐姐也是一笑。腊月的日子格外易过，不觉又到了新年。过年之后便商量动身，季之老太太也急着要带彻儿回家谒祖，一定要季之同去。季之便把一切的事都托付了管德全，退了住宅房子，一同上了轮船。在路走了4天，回到家乡真是河山无恙，桑梓依然。在上海时先已商定由季之处拨借一所房子给我居住，好在季之房子多，尽拨得出来，所以起案之后一行人叫马纷纷都向季之家中进发。伯恒接着照应一切行李，当日草草在季之家中歇了一天。次日季之把东面的一所3开间2进深的宅子指拨给我。我说，我住不了这些房子呀。住是住不了， 然而办起喜事来却

0: 用得着，并且家母和你老太太同住，热闹惯了，住远了不便。我自己这房子后面一所花园却跨到那房子的后面，只要在那边开个后门，内眷们便可以不出大门一步从花园里往来了。这是家母的意思，你就住了吧。我只得依了，既知又请伯恒和我过去，叫人扫除一切。原来这所房子是继之祖老太爷晚年习静之处，正屋是三开间两进深，西面还有一个小小院落，一间小小花厅，带着一间精雅书房，东面另有一间厨房，位置得十分齐整。伯恒帮着忙扫除了一天，便把行李一切搬了过来，动用的木器家伙还是我从前托伯恒寄存的，此时恰好应用，不够的便添置起来。
1: 长篇小说《目击晚清二十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母亲住了李进上首房间，沈娘暂时住了花厅，姐姐急着回婆家去了，我这边张罗办事都是伯恒帮忙。安顿了三天，我才到各族长处走了一次，于是大家都知道我回来娶亲了。自此便天天有人到我家里来，这个说来帮忙，那个说来办事，我和母亲都一一谢去。有一天要配两件零碎首饰，我暗想尤云秀向来开着一家首饰店的，何不到他那里去买，也顺便看看他。想罢便一路走去。久别回乡的人走到路上，看见各种店铺、各种招牌以及路旁摆的小摊儿，都是似曾相识，如遇故人，心中另有一种说不出的情景。走到云秀那店时，谁知不是首饰店了，变了一家绸缎店，暗想莫非我走错了，仔细一认却并未走错，只得到左右邻居家店去问一声是搬到哪里去了，谁知都说不是搬去，却是关了。我暗想云秀这个人何等会算计，何等尖刻，何至好好的一家店关了呢，只得到别家去买。这条街本是一个热闹所在，走不上多少路就有了首饰店，我进去买了，因为他们同行或者知道实情，顺便问问云秀店为什么关了。一个店伙笑说没有关，说着把手往南面一指，搬到那边去了，往南出了个栅栏，路东第一家便是他的宝号。我听了又暗暗诧异，怎么他的旧邻又说是关了呢。谢过了那店伙便向南走去，走出半里多路，到了栅栏夺了过去，向路东第一间一望，只是这间房子统共不过一丈开阔，还不到五尺深，地下摆了两个矮脚架子，架着两个玻璃扁匣，匣里面摆着些残旧破缺的日本耍货，匣旁边坐了一个老婆子，脸上戴着黄铜边老花眼镜，在那里糊自来火匣子，连柜台也没有一张。回过头来一看，却有一张不到三尺长的柜台，柜台上面也放着一个玻璃扁匣，匣里零零落落地放着几件残缺不全的首饰，旁边放着一块写在红纸贴在板上的招牌，是包间法兰四个字。柜台里面坐着一个没有留胡子的老头子，戴了一顶油腻腻的瓜皮小帽，那帽顶结子变了黑紫色的了，露出那苍白短头发足有半寸多长，犹如羊灰鼠一般，身上穿了一件灰色羊布棉袄，肩上今儿前打了两个大补丁，仔细一看正是尤云秀，不过面貌憔悴了好些。我跨进去一步，拱拱手叫一声世伯，他抬起头来，
2: 世伯还认得我吗？
0: 云秀连忙站起来弯着腰，
2: 啊，我 认得。哎，到哪里去？哎，请坐，请坐。
0: 我见他这种神气，不觉忍不住要笑，正要答话，忽听到后面有人叫我，我回头一看，却是伯恒。
2: 啊，我有一点事，回来再谈吧。
0: 弯了弯腰，辞了出来，问伯恒什么事儿。伯恒说，
2: 几只老太太要送你一套袍褂，叫我剪料，恰好遇了你，请你同去看看花样颜色。
3: 这个随便你去买就是了，哪有我自己去剪之理。
2: 那既如此，买了穿不得的颜色，你不要怨我。
3: 又何苦要买穿不得的颜色呢？哎，不是我要买，老太太交代袍料要出炉银颜色的呢。
2: 老太太总还是当我是小孩子，在她跟前穿得老实点，她就不欢喜。今年新年里还送我一条撒花腰带，硬嘟着我要束上，你想怎好服她的意思？
3: 那这样吧，袍料你买了蜜色的吧，只是我自己欢喜的，她老人家看了也不算老实，我还可以穿得出。
2: 劳了你驾吧，我要和云秀谈谈去。
0: 伯恒答应去了，我便回头再到云秀那里，云秀见了我，连忙站起来。
2: 哎，请坐，请坐，你几时回来的？我这才想起来了，你头回来我实在茫然，后来你临去那一点头一哈腰啊，那种神气活像你尊大人，我这才想起来了。哎，请坐，请坐。
0: 我看他只管说请坐，柜台外面却并没有一把椅子。云秀一口气说了六七句请坐，猛然自己觉着柜台外面没有椅子，连忙弯下腰去要把自己坐的凳子端出来。
3: 哎，不必了，我们到外面去谈谈吧，
2: 但不知这里要看守不？
3: 哎，好好，我们外面去谈。
2: 哎，这里不要紧的。
0: 于是一同出来，捡了一家酒楼要上去。
3: 哎，到茶楼上去谈谈省点吧，
2: 喝酒的好。
0: 于是湘江登楼，捡了座位，跑堂的送上酒菜。云秀问起我连年在外光景，我约略说了一点，转问他近年景况。云秀叹口气，
2: 哎，我不料到了晚年啊，才走了坏运，接二连三的出几件事儿，便弄到我一败涂地。上前年先母见背下来，不上半年，先兄先嫂以及内人小妾陆续的都不在了。半年功夫，我便办了五回丧事。正在闹得精疲力尽，接着小儿不孝，闯了个祸，便闹了个家散人亡。
3: 嗨，真是令我不堪回首啊。
2: 那此刻宝号里生意还好吗？
3: 这里哪里好算一个店呢，还只算是个摊儿罢了，并且也没有货物，全靠带人家包金法兰赚点工钱，哪里算得个生意啊。
2: 那个老婆子又是什么人啊？
3: 我租了那一点点地方，每年租钱要10元洋钱，在这个时候哪里出得起啊，因此分租给他，每年也得他7元，我只要出3元就够了。
0: 说时不住的叹息，
2: 那这个不过暂屈一时，穷通得失本来没有一定的，像世伯这等人还怕翻不过身来吗？
3: 这么一把年纪了，死期也要快到了，才闹出个朝不保夕的情况来，不饿死就好了，还望翻身吗？
2: 世伯府上此时还有什么人？
0: 云秀见问，摇头不答，好像就要哭出来的样子。
2: 我也不便再问，让他吃酒吃菜，又叫了一盘炒面，他也就不客气，风卷残云地吃起来，一面又诉说他近年的苦况，竟是断炊的日子也过过了。去年一年的租钱还欠着，一文不曾付过，分租给人家的7元早收来用了，我见他穷得着

0: 确实可怜，在身边摸一摸，还有几元洋钱，两张钞票。洋钱留着，恐怕还要买东西。拿出那两张钞票一看，却是10元一张的，便递了给他。身边不曾多带的钱，世伯不嫌亵渎，就收了这个，一张清了房钱，一张留着零用吧。云秀把脸涨得绯红，这个怎好受你的？这个何须客气，朋友本来有通财之意，何况我们世交，这缓急相济更是平常的事儿了。云秀方才收了。
1: 哎，人情冷暖说来实在可叹呢。想我当日光景好的时候，一切的乡绅士族，哪一家哪一个不和我结交？办起大事来，哪一家不请我帮忙？就是你们贵族里，无论红事白事，哪一回少了我的？自从倒败下来，一个个都掉头不顾了。
0: 仙母躺了下来，还是很热闹的。及至那人死后，散出附帖去，应酬的竟就寥寥了。到了今日，更不必说了。
1: 难得你这等慷慨，真是有其父必有其子。你老翁在家时，我就受他的贿不少，今天又叨扰你的，哎，到底出门人世面见得多，手段是两样的。
0: 说着不住的恭维，一时吃完了酒，我开发过酒钱，吃得他熏然别去，我也就回家了。
2: 您刚刚收听的是长篇小说《目击晚清20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1: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谢谢。昨天我讲过，其实这次演唱会，我希望把我过去十年里面唱的歌，你们最喜欢的歌，都在今天送给你们。因为到底这个也是我的十周年的巡回演唱会，那也希望真的可以把这个意义带出来。可是，当然，我唱过的歌已经有，你们不要吵架，乖。我们让第一排的观众听看不见那个，可以轻轻的站一站哈，后面的就不要站了哈。似乎我的国语讲的不正确，有人知道，千万不要吵架，知道吗？好，我刚才说我唱过的歌已经有200多首了，那很难说在一个晚上把他们都唱出来，所以在选歌的方面，会选得很辛苦的。那我昨天也讲过。接下来这几首歌不算很新，也不算很旧，算中间的，就像我一样，不算很帅，不过也可以。那是什么歌呢？那三首都是对我来说很重要的几首歌。

0: 全媒体聚焦城市发展，多角度呈现社会民生，政策同步解读，舆情实时关注。您正在收听的是连云港晚新闻。
1: 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8月30号星期日，您这里收听到的是连云港晚新闻，我是孔维元。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阴转多云，中南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东北风4到5级，气温25度到29度。趋势天气，9月1号多云，南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东北风4到5级，气温25度到29度。2号多云，有时阴有阵雨或雷雨，东北风4到5级，气温24度到29度。接下来您将收听到刘晓涛在连云港盐城南通调研沿海经济带建设，连云港自贸片区以改革赋能产业高质量发展，海州区 OPC 数字创新社区平台集聚效应持续放大，省运会吉祥物猴宝全省巡游快闪活动走进淮安。接下来进入今天的详细内容。记者乔恒康报道，8月26号至27号，省长刘晓涛在连云港市、盐城市和南通市调研港口建设、海洋产业培育和沿海经济带发展。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动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重要论述和对江苏工作重要讲话精神，按照省委要求，坚持精略海洋、向海图强、统筹保护和开发，推进港产城深度融合，加快构建现代化海洋产业体系，着力推动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刘晓涛先后来到连云港港、连云港区和徐尾港区、盐城港、滨海港区、南通通州苑示范区，走进港口码头、产业园区、物流中心及石化、能源和制造企业。刘晓涛指出，要统筹港口功能定位，按线资源利用，临港产业布局，加快组建港口联盟，推动实现错位发展、协调发展，不断提升港口枢纽辐射力、资源集聚力和产业带动力，更加注重创新驱动，瞄准卡脖子产品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坚，加快向产业高端化、供给自主化跃升，高标准推进零碳产业园建设，科学集约布局算力基础设施，深化算电协同、网源合储一体化联动，充分释放沿海绿色能源优势。调研中，刘晓涛主持召开沿海产业高质量发展座谈会，听取有关情况汇报和意见建议。刘晓涛强调，要加快打造高端临港产业集群，做强海工装备、船舶制造、清洁能源、石化新材料等主导产业，抢占人工智能、机器人、智算运用等新赛道，做大海洋食品和海洋生物医药产业，发展港航服务、临港商务等服务业，聚力建强高能级科创平台，补齐沿海科技创新短板，深化人工智能赋能海洋产业、港口运营、生态治理，持续提升港口综合能级，完善集疏运网络体系，增强港口综合服务效能，统筹港口产业园区与城市生活区空间布局，强化规划引领、政策赋能和要素保障，推动岸线、土地、海域资源节约集约高效利用，创新完善投融资机制，撬动更多社会资本、民间资本参与沿海开发建设。副省长马世光、省政府秘书长赵建军、省有关部门单位、沿海社区市政府负责同志、沿海县、市区、港口和园区负责人参加，市领导周静、商振江、吕杰等参加相关活动。本台记者报道，制度创新不是停留在纸

0: 面的成果，而是要转化为实实在在的产业效能与企业获得感。中国江苏自由贸易试验区连云港片区获批七年来聚焦首创性集成化改革，深耕投资贸易便利化领域，把制度创新落到口岸物流、数字协同、政务服务一线场景，用实打实的数据为企业降成本、提效率、优服务，充分释放改革试验田的强大动能。
1: 改革创新，数据为证，物流模式迭代升级，率先实现提速降本双向突破。围绕都市联运堵点，片区推出全国首创船车直取零等待模式，打通船港车作业链条，过境集装箱中转时间从四天压缩至一天以内，单箱物流成本降低60%。落地铁水联运一单到底模式，实现一次委托一票结算，三项标准上升为国家标准，物流畅达的背后更需数据贯通。片区立足新亚欧陆海联运枢纽定位，联动新疆自贸试验区霍尔果斯片区，共建联货数据走廊，打通东西口岸信息壁垒，实现两地班列发运、抵达、装卸等核心数据实时共享。改革落地后，班列单证处理时间从4小时压缩至20分钟，货物口岸停留时间从30小时压缩至5小时以内，整体运行效率提升80%。数据互联互通也让口岸服务走向智慧便捷。连云港自贸片区自主打造蓝宝星球货运交易平台、一港通智慧服务平台，建成全国独家二手集装箱线上交易平台，构建物流路径智能匹配体系，实现一次委托、一次结算、全程可视化、一站式服务，让数据多跑路、企业少跑腿成为常态。政务服务同步发力，持续深化拿地级开工、综合查一次等改革，精简流程，减少干预，进一步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
0: 连云港自贸片区综合协调局局长陈福高：
2: 获批以来，连云港片区聚力首创性集成化制度创新，累计形成制度创新成果259项。制度创新不是为了创新而创新，最终目标是让企业真正感受到办事不求人，发展有底气。
3: 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4: 汇聚主流声音，彰显新闻力量。您正在收听的是连云港晚新闻。
0: 记者李磊卫星，通讯员唐梦玲报道。在数字经济浪潮下， AIGC 人工智能生成内容正成为文化创新的新引擎。今年4月入驻海州区花果山下悟空智化 OPC 数字创新社区的青年创业者刘永琪，借助社区平台，短短数月便完成了2部高质量作品，并开启了个人 IP 的打造之路。今天让我们一同走进这位用代码与算法驯服 AI 的港城数字创客。
1: 走进位于海州区的花果山下悟空智化 OPC 数字创新社区，刘永琪正全神贯注地盯着屏幕上流动的像素与参数。作为首批入驻的创业者，刘永琪与悟空智化 OPC 数字创新社区的结缘源于社区组织的 AIGC 培训课程。自今年4月入驻以来，他深度绑定悟空世界的创作生态，利用其自研悟空 AI 创作平台，高效完成了2部 AIGC 影像作品。从文本语义的精准解析到画面风格的美学控制，刘永琪在一次次调试中将脑海中的奇幻构想转化为具有商业价值的视觉资产。
5: 就今年5月入驻的悟空 OPC 到现在，然后我已经跟着悟空世界完成了2部作品的交付。目前呢，我个人也在尝试在各创作平台做个人的 IP。
1: 依托海州区 AIGC 产业集聚带来的交流氛围与流量扶持，刘永琪开始在多个主流创作平台试水个人 IP 孵化，从单纯的技术操作者到具备叙事能力的数字内容创作者。刘永琪的创业路径折射出海州区 AIGC 产业从工具赋能向人才孵化的深层演进。面向未来，海州区将持续放大悟空智化 OPC 数字创新社区的平台集聚效应，加快构建集算力支撑、模型训练、内容创作、版权交易于一体的全链条服务体系， 社区计划引入更多头部 AIGC 企业和复合型创作人才，常态化举办技术沙龙、创意路演和产业对接活动，推动 AIGC 技术与文旅、电商、影视、设计等本地优势产业深度融合。同时，依托连云港独特的西游文化 IP 和山海禀赋，社区将着力打造立足苏北、辐射淮海经济区的 AIGC 内容创新高地，让更多像刘永琪这样的青年创客在这里落得下、留得住、发展好，用人工智能的画笔共同绘就港城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崭新篇章。
0: 记者陶静、傅友鹏报道。8月29号，省运会吉祥物猴宝全省巡游快闪活动走进淮安，巡游车队穿行城市地标，快闪表演燃动商圈，一场集文化互动、文艺展演于一体的省运宣传活动，让省运活力浸润千年运河之城。
6: 猴宝，今天咱们来到的是淮安的吴承恩纪念馆。
7: 欢迎猴宝来到我们吴承恩纪念馆，今天啊，就要圆猴宝一个大圣梦。猴宝，我们来吧。
8: 淮安是《西游记》作者吴承恩的故乡，和美猴王有着深厚的缘分。憨态可掬的省运吉祥物猴宝，从吴承恩纪念馆出发，开启整座城市的打卡之旅。巡游车队沿着周恩来纪念馆、镇淮楼到河下古镇里运河文化长廊，猴宝穿梭于淮安红色地标、古城街巷、运河风光之间。巡游途中，侯宝还走进老街巷陌，体验地道淮安烟火风味。
9: 你好，侯宝，喜不喜欢吃花街的长鱼面啊？哦，你知道花街长鱼面为什么出名吗？就是徐志诚笔下写的《北上》里面的花街长鱼面，它因为是根据淮扬菜里面的第一道名菜叫软兜长鱼运生而来。
8: 逛古城品美食之后，巡游队伍抵达活动主场地。热闹的快闪活动正式拉开帷幕， rap 说唱猴宝驾到，节奏动感，淮歌淮水安澜，婉转悠扬，连云港选送的美猴王变脸精彩惊艳，省运会会歌心中有热爱，唱响赛场激情。舞台之下，互动游戏、文创展区人气满满，不少市民上前打卡合影，近距离感受省运氛围。此次淮安站巡游将省运湖 IP 相融，实现体育盛会与城市人文双向赋能，进一步扩大了省运会的覆盖面和影响力。
0: 记者曹云飞、陶静、长整、洛帅、郑雪报道。8月29号晚，2026江苏省城市足球联赛第19周赛事打响，连云港队客场挑战淮安队。本场比赛共有31129名球迷现场观赛，经过90分钟鏖战，淮安队下半场连入2球，连云港队最终客场0-2憾负对手。
8: 上半场主场作战的淮安队状态火热，控球流畅，频繁通过边路传中制造进攻威胁，持续压制连云港队防线。连云港队以防守反击为战术核心，球员卡位精准，防守协同，依靠速度伺机反击，多次化解门前险情，两队互有攻守，僵持不下，均未能取得进球，以0-0的比分结束上半场较量。一边再战，赛场对抗强度持续升级，双方球员体能消耗加剧，淮安队持续加强前场攻势，借助主场优势不断冲击对手防线。比赛第47分钟，淮安队凭借定位球机会，由16号葛云志破门，打破场上僵局，比分变为1-0。第58分钟，替补登场的24号花江敏再下一城，将比分扩大至2-0。两球落后的连云港队迅速调整战术，全线压上，展开猛烈反扑，积极冲击对手禁区。全队拼抢积极，敢打敢拼，创造出数次进攻机会，但始终未能攻破淮安队防线，错失得分良机。中场哨响，比分定格0-2，连云港队客场惜败。
0: 记者基建、通讯员杨四野、王丹丹报道。新学期开学在即，连日来，海州区基层治理服务中心联合区教育、公安、卫健、市场监管等部门，深入辖区幼儿园和中小学校，开展拉网式校园安全检查，全力为广大师生营造安全有序的开学环境。
1: 检查组分头对辖区幼儿园和中小学校的安防设施、消防安全、饮用水安全、食品安全、校园周边环境等重点领域逐一筛查。在校园内部，检查人员仔细查看防冲撞设施、视频监控、 一键报警装置、安保力量配备及校舍安全等情况，并现场指导安保人员规范操作防爆器械，

0: 确保关键时刻拿得出用得上。
1: 海州区教育局安监股副股长桑明勇：
2: 开学前我们重点检查了各校的师资到岗、课程安排、教材准备、校舍设施等开学保障工作，同时对学校消防、水电等安全设施进行了细致排查，确保新学期平稳有序开学。针对农村学校和教学点，我们也同步开展了专项督查和检查。
0: 卫健系统检查人员重点检查了学校饮用水设施运行状况，查阅了直饮水设备滤芯更换记录、水质检测报告以及设备清洗消毒台账等资料，并对学校卫生室、保健室的物资配备及传染病防控制度落实情况进行了指导，确保师生健康安全。公安、市场监管等部门聚焦交通秩序、食品安全、文化市场规范三大重点，对校园周边餐饮店、文具店、书店、托管中心等经营场所开展全方位排查。交警部门针对校门口车辆违停、占道等问题现场整治，保障学生出行安全。目前此次联合检查仍在持续推进中，海州区将通过日常巡查加定期回访加长效监督机制，持续巩固整治成效，为新学期校园安全保驾护航。
1: 记者李磊、卫星通讯员尹梦婷报道。新学期将至，海州区新浦街道路北社区组织开展暖心开学季关爱助学活动，通过安全宣讲、爱心文具发放等贴心服务，让孩子元气满满迎接新学期。
0: 活动现场气氛温馨热闹，社区工作人员送上暖心的开学寄语，勉励孩子们端正态度、勤学善思，树立新目标，迎接新挑战。在爱心发放环节，社区工作人员将一件件崭新的文具送到孩子们手中，笔袋、钢笔、中性笔、橡皮等学习用品，一份份小礼物饱含着社区浓浓的关怀。
1: 小学生徐静熙：
3: 谢谢社区里的叔叔阿姨送我们这些学习用品，我们会好好学习，认真听讲，希望能超越以前的我。
1: 海州区新浦街道路北社区党委书记孔飞：
4: 聚焦辖区困难家庭、流动儿童等未成年人，同时我们联动社区民警开展安全宣讲，为孩子们平安开学保驾护航。同时呢，社区也为学子们送上爱心文具礼包，鼓励孩子们新学期新气象。
0: 社区民警结合不同年龄段孩子的成长特点，送上定制化的安全第一课，面向小学生重点讲解防溺水、交通安全知识，针对初中生科普校园欺凌防范、网络安全常识，为高中生普及反诈知识、出行安全以及心理健康相关提示，精准筑牢青少年安全防线。暖心的关怀让孩子们真切感受到社区大家庭的温暖。
1: 本台记者报道，近日海珠区市场监管局联合市餐饮行业协会、外卖平台及通信运营商在吴越广场举办互联网加名厨亮灶智慧食安工程推介活动，现场15家优质商户代表与相关部门及企业代表签署互联网加名厨亮灶接入合作协议。截至目前，海州区已有1000余家餐饮店实现了互联网加名厨亮灶。以往餐饮后厨属于闲人免进区域，食材清洗、切配烹饪、餐具消毒等环节消费者难以看见，监管部门传统线下检查存在覆盖面有限、问题发现滞后等短板。互联网加名厨亮灶通过在后厨关键操作区域安装高清摄像头，将食材处理、烹饪加工、餐食分装等重点环节实时上传至智慧监管平台与外卖点餐平台，监管人员足不出户便可通过后台开展线上巡检，及时发现风险隐患。消费者可通过外卖平台后厨直播端口直观查看商家后厨的真实操作情况，聚焦商户不愿接、不会接的堵点，精准打通智慧食安工程落地最后一公里。海州区市场监管局联合市餐饮行业协会、外卖平台及通信运营商举办了这场互联网加名厨亮灶智慧食安工程推介活动。活动中，运营商代表现场详细讲解高效便捷的接入流程与改造优惠补贴政策，帮助商户大幅降低改造成本和技术门槛，打消商户的技术顾虑。外卖平台公司负责人现场作出承诺，明确将亮灶接入情况作为平台商家排名、流量扶持及放心餐厅评选的重要依据，用市场规则倒逼行业自律，让透明厨房真正成为商户引流增收的金字招牌。以接入系统的优质商户代表结合真实经营数据分享亮灶后消费者信任度显著提升门。

0: 上的安全。
1: 本台记者报道，8月28号，省发展改革委、省财政厅、省商务厅联合发布关于优化调整江苏省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地方自主品类补贴政策的通告，在保留原有自主补贴品类基础上，优化调整智能安防、智慧环境管理、智能烹饪电器等十大类智能产品纳入以旧换新补贴范围。新政自8月29号起实施，自12月31号结束，限额管理，用完即止。此次优化调整的地方自主品类堪称一份智能家居清单。智能安防类有智能门锁，智能环境管理类产品有智能空气净化器和智能灯具含智能台灯，智能烹饪电器类有智能吸油烟机、智能燃气灶含集成灶、烟灶套装，智能微蒸烤一体机含烤箱、微波炉、智能电饭煲和智能料理机含咖啡机、破壁机，智能厨房净洗类有智能洗碗机和智能净水机含饮水机，智能卫浴类有智能干衣机含洗烘套装和智能马桶含智能马桶盖，智能清洁类有智能扫地机含洗地机、吸尘器、擦窗机器人，智能影像拍摄设备类有数码相机含运动相机、无人机，智能声控交互类有智能音响含智能屏、智能耳机含翻译耳机和具身智能机器人含人形机器人、外骨骼助力机器人、机器狗，智能学习办公设备类有智能打印机含 3D 打印机，智慧健康类有智能按摩椅含智能沙发、智能床、智能床垫、智能监测仪含呼吸机、血压仪、血糖仪和电动轮椅。补贴标准方面，上述产品扣除各项环节优惠后，按最终销售价格的15%给予补贴，每人每个细分品类可补贴一件，每件补贴不超过1500元。新增商品需具有统一国标13位商品编码，其中有能效或水效标识的需为中国能效或水效标识一级，且已在能效或水效标识网备案。政策利好叠加金九银十传统消费旺季，港城以旧换新市场有望再添一把火。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我市家电及 3C 数码以旧换新持续发力，截至8月28号，全市以旧换新总量已突破40万件，累计销售额超14亿元，其中 3C 数码产品以旧换新23万余件，成为以旧换新市场的主力军。从干衣机、洗碗机到智能门锁、按摩椅，地方自主补贴品类的持续扩围，正推动以旧换新从大件刚需向全屋智享品质换新延伸。以上就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您可以通过下载连云港手机台在线收听，并且和我们展开话题互动。本期节目编辑为袁，责任编辑周莹，监制徐磊，感谢您的收听。

0: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30号星期日，农历7月1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离京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抵达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
0: 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多语种版在上海合作组织国家主流媒体播出。
1: 今年上半年，全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3.5万户，外商投资企业结构布局持续优化。
0: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已致16人遇难，546人失联，抢险救援加速推进。
1: 15五期间，我国将全面贯通3条沿边和沿海国道骨干通道，打造一条黄金大外环。
0: 我国首次实现地越双向高速激光通信。
1: 伊朗重申霍尔木兹海峡目前完全关闭。伊朗最高领袖称，解决地区问题的出路在于团结一致。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乘专机离开北京，赴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两国进行国事访问。陪同习近平出访的有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比什凯克报道。当地时间8月30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比什凯克，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邀请，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比什凯克马纳斯国际机场时，扎帕罗夫总统夫妇热情迎接。扎帕罗夫向彭丽媛献花，当地女青年向习近平主席夫妇献上传统面点蜂蜜，用传统礼节欢迎最尊贵的客人。礼宾分列红毯两侧致敬，两国元首夫妇共同欣赏当地传统乐器弹唱表演和猎鹰、猎犬、传统武士方阵、马队、毡房等文化展示，当地青少年演唱中国歌曲。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扎帕罗夫总统和吉尔吉斯斯坦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中吉传统友好源远流长，巍峨的天山见证了两国人民跨越千年的友好交往史。建交34年来，中吉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健康稳定发展，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高水平。近年来，两国合作迎来快速发展的黄金期，双边贸易额、两国人员往来再创新高，中吉乌铁路等大项目顺利实施，实实在在的互利合作成果广泛惠及两国人民。访问期间，我将同扎帕罗夫总统就中吉关系、两国各领域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为构建中吉命运共同体擘画新蓝图。我期待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比什凯克峰会，同各方一道推动上海合作组织不断实现新发展。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吉尔吉斯斯坦大使刘江平也到机场迎接。
0: 本台消息，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之际，当地时间8月30号，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多语种版》起播活动，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举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发来贺信，对节目的起播表示祝贺，对吉国家电视广播公司与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举办的这次活动予以高度赞扬。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新闻秘书阿拉戈佐夫宣读贺信。包括上海合作组织各国政治、经济、文化、媒体等各界知名人士在内的100余位嘉宾出席活动。 评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多语种版，精心选取习近平主席重要讲话、文章和谈话中所引用的中国古籍经典名句，生动呈现习近平主席卓越的政治智慧、深厚的哲学修养和宏阔的人文情怀，为上合组织广大受众领略习主席治国理政智慧打开一扇思想之窗，帮助大家更好读懂中国文化，感知中国智慧，体悟中国精神。即日起，节目在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白俄罗斯国家电信电视台、和平国际广播电视公司白俄罗斯分公司、印度印地新闻台、印度实时新闻、哈萨克斯坦总统广播电视综合体、哈萨克斯坦哈巴尔电视台、巴基斯坦电视公司、俄罗斯大亚洲电视台、俄罗斯哈巴罗夫斯克电视台、俄罗斯报、塔吉克斯坦扎红纳莫国家电视台、塔吉克斯坦萨菲纳国家电视台、塔吉克斯坦西纳摩国家电视台、乌兹别克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等上海合作组织国家主流媒体落地播出。
1: 市场监管总局日前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全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 3.5 万户，同比增长 7.0%， 外商投资企业结构布局持续优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毅群报道。
2: 市场监管总局发布数据显示，从投资区域看，出口大省、沿边省份外商投资企业增长双轮驱动。今年上半年，海南、山东、广东、江苏等出口大省新设外商投资企业增速分别为 38.6%、15.2%、8.1% 和 6.8%。而黑龙江、内蒙古、广西、吉林等沿边省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增速分别达到 79.5%、29.1%、16.6% 和 12.0%。从来源国看，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在华新设企业全面增长。今年上半年，共建一带一路国家、阿拉伯国家、非盟国家合计在华新设企业 1.1 万户。从投资领域看，消费市场成为吸引外资的新方向。今年上半年，卫生和社会工作、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新设外商投资企业增速均达到两位数增长。中国庞大市场对外资吸引力持续提升。市场监管总局指出，下一步将持续深化外商投资领域市场监管改革，优化市场准入服务，提升登记注册便利化水平，依法平等保护外商投资企业的合法权益，不断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助力更多外商投资企业在华扎根发展。
0: 来自应急管理部的消息称，根据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现场最新监测发现，此前山体滑坡形成的新堰塞湖已自然过流基本排空。截至目前，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现场抢险救援工作正在有序加紧推进，群众安置、善后处置等工作全面启动推进。今天上午举行的西藏吉隆826泥石流灾害新闻发布会通报，截至8月29号18时，灾害造成16人遇难，546人失联。总台记者陈琴、万鹏、苏玲报道。
3: 发布会现场全体起立，向在吉隆826泥石流灾害中遇难的人员默哀。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指挥长、西藏自治区主席噶玛泽登介绍，灾害发生后，西藏迅速启动自治区自然灾害一级应急响应、自治区自然灾害一级救助应急响应，统筹各方力量，全力以赴开展人员搜救工作。
4: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拨付 1.2 亿元资金，国家发改委安排1亿元资金，支持抢险救灾和灾后应急恢复工作。目前已动员组织各方救援力量2141人，水陆空三路并进，挺进受灾核心区。
3: 噶玛泽登介绍，目前已成功转移安置吉隆镇萨勒乡风险区域内5个村群众499人， 及时转移吉隆镇国内游客555人，并组织人员排查受威胁区域5个行政村236栋建筑，
4: 开展对受灾区域及周边区域雨情、水情、冰湖面积变化等监测，设置观察哨，对堰塞湖8起河道进行实时的监测，加强隐患排查，严防发生新的灾害和次生灾害，确保群众和救援人员的安全。
3: 通过近期遥感监测数据和实地踏勘，专家综合分析认为，此次灾害源头发生在中国和尼泊尔界河流域尼泊尔一侧，冰岩崩从发生到冲击我国吉隆口岸仅约6至7分钟。中国科学院成都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所研究员苏鹏程介绍，
5: 这次灾害呢是气候变暖长期作用下冰川失稳所致，灾害爆发突然，洪峰流量大，用行时间快，破坏性强，影响范围广，这也是青藏高原及周边地区冰冻圈灾害呈现的全新显著特点。
3: 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常务副指挥长、西藏自治区常务副主席任维介绍，
6: 下一步呢，全力打通陆路的搜救通道，更多的力量和救援装备啊，能够通过陆路啊到达核心区域，进一步的加大搜索力度，尽最大的努力搜寻幸存者和遇难者，对于搜寻发现的遇难者的遗体及时转运，识别身份，做好善后各项工作。
3: 发布会还通报，目前已排查失联外籍人员共计261人，经多轮全域摸排、点位清查及口岸逐人核查，吉隆县已无外籍游客滞留。
1: 15/5期间，我国将推进沿边国道贯通和提质改造，全面贯通3条沿边和沿海国道骨干通道，打造一条黄金大外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7: 15/5期间，我国将全面贯通沿边 G219、G331 和沿海 G228 3条国道骨干通道，3条国道连接起来全长约2.7万公里，相当于地球赤道周长的2/3。交通运输部综合规划司副司长邬志华介绍，环江通海是对黄金大外环最本质交通功能的概括。
8: 它打破了过去沿边沿海公路各自独立、多为末梢的路网格局，全线串联了300个陆路口岸和全国沿海主要港口，实现沿边沿海路网从单向末梢到循环网络的升级，为沿边沿海区域协调发展构筑了交通大动脉。
7: 黄金大外环是我国规划建设的4类通道中沿边沿海沿江通道的组成部分，与其他通道互为支撑，共同夯实高质量发展的交通根基。交通运输部将重点加快打通3条国道中的穿山跨海路段，同步推进黄金大外环整体提质升级，预计15/5时期建设改造里程约7400公里，预计建设改造总投资约3700亿元。国家高端智库可持续交通创新中心、北京交通大学、北京综合交通发展研究院研究员李洪昌表示，黄金大外环建成后，将成为连通我国边境边疆、东部沿海城市群湾区的关键骨干通道。
9: 它确确实实有文旅通道的功能特征，但同时的话，它也是资源开发通道，也是稳边固边的通道，在产业发展、进出口贸易方面有非常大的作用。另外，未来会成为抢险救灾、边防巡逻、物资的快速投送的生命通道。黄金大外环还串联起来零散边境口岸，能更好地降低物流成本，带动劳动力资本贸易活动的这种发展。所以是从这意义上来讲的话，它是一个战略通道、综合通道。
0: 我国地月激光通信试验任务日前取得重要突破，成功在超过40万公里的地月距离上建立起

0: 双向激光链路，首次实现地月双向高速激光通信。这标志着我国空间激光通信正式从近地轨道迈入地月空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韩萌报道。
1: 空间激光通信是一种利用激光传输信息的通信方式，与传统微波通信相比，它有着速度快、带宽大、方向准、保密性好、设备小、重量轻、双向高速、收发自如等优点。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中心研究员、激光通信试验科研团队负责人杨雷介绍，
2: 数十万公里的深空距离，瞄准精度要求苛刻，信号衰减到极致，传输速率也难以提升，这是空间激光通信领域长期面临的三座大山。科研团队经过为期五年的技术攻关，成功解决了这三大难题。
1: 地月间通信好比万里穿针，相当于要在40万公里外将一束极细的光线精准穿过一个高速运动的针孔。科研团队创新性地提出了适用于超远距离及微弱信号条件的双向捕获跟踪方案，使空间端与地面端能够在运动中持续保持高精度对准，确保激光在目标尚未显现时便能精准照向预定区域。此次试验初步可实现上行 1.25 兆比特每秒、下行100兆比特每秒的通信速率，传输一幅 8K 月面高清图像用传统的微波链路下传需要大约4到5分钟，如果换成100兆比特，激光通信后只需约12秒。杨磊表示，
2: 目前地月之间的信息高速路已经打通，未来我们将会获取到更多更有原创价值的科学成果。相关技术形成的地月空间轻量化、小尺寸、低功耗、高速率的信息传输能力，也将为我国载人登月、月球科研站建设和深空探测提供高速信息传输新手段，支撑我国空间科学与应用取得更多更好的原创性科学成果。
3: 在贵阳花溪，一块地同时装下了菜篮子和绿草坪，经过2年改造，雨天一身泥，晴天一身灰的露天市场，如今地下是标准化农贸市场，地上是公园绿地。从城市伤疤到心头号，这一改改出了近6万居民生活的舒坦。总台记者陈春晓、裴景琦、丁飞报道。
4: 早上8点，贵阳花溪的晨光还没完全爬上树梢，一座地下菜篮子已经醒了。这里是贵阳花溪吉林农贸市场，120个标准化摊位错落排布，果蔬生鲜、熟食干货一应俱全。脚下是干爽的防滑地砖，头顶是明亮的节能灯，通风系统低声运转，把传统菜场那股潮湿腥腻的老味道灌进了历史里。市民尤桂婷推着车走走停停，筐里装得满满当当。
5: 我就坐这附近，过来需要5几分钟就到了。现在这个菜场环境比较好，品种也多。
4: 走出菜市场，上到地面，眼前豁然开朗，叫卖声远了，鸟叫声近了，风吹树叶沙沙响。12630平方米的公园绿地像一块绿毯，轻轻盖在菜市场上面。许多买完菜的市民拎着菜篮，顺路停下歇歇脚，聊聊天。菜场的烟火气和公园的闲适感紧紧交织在一起。居民陆双琴：
6: 买完菜上来坐坐，觉得很方便的，锻炼身体很好的。
4: 一块地，两个世界。可2年前，这里却是城市的一块疤，雨天一身泥，晴天一身灰。夏天苍蝇蚊子满天飞，下雨积水没过脚背，花溪区没有一拆了之，向居民们征集了上百条金点子。休息区设在哪儿？停车动线怎么走？排水沟多宽？全是老百姓自己定的。西北街道党工委副书记、办事处主任简业坦言，当地探索出政府引导加村集体入股加社会资本的共建模式。
7: 政府呢，把控方向，完善手续，村集体也21亩集体土地入股，这个30年合作期满后啊，这个全部的资产都收归这个集体，社会资本呢全额承担建设资金，换取30年的经营权。
4: 2025年底，新市场开张了，周边10个小区近6万居民终于有了一个像样的菜市场。一个市场活了，一条街也跟着醒了。吉林路两边小吃店、便利店一家接一家冒出来。邓丽是这里的运营企业负责人。
8: 目前吉林社区正在向商务局申报智慧农贸市场项目，匹配资金落实后将打造智慧农贸市场。
4: 一块地装下了两个世界，地上是鸟鸣树影，散布休憩的绿意， 地下是讨价还价、烟火升腾的生计，地上一层绿，地下一篮菜，装下的是柴米油盐，托起的是千家万户的踏实日子。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年以来，国内二手车交易市场整体走势稳中有升。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二手车累计交易量1127.48万辆，同比增长0.39%，与同期相比增加了4.38万辆，其中新能源二手车拉动作用明显。
3: 台风沙德尔减弱后的热带低压今天上午移入广西境内后强度进一步减弱，中央气象台今天下午对其停止编号并解除台风蓝色预警，但受其残余和冷空气等共同影响，江苏、安徽、江西、湖南、广东、海南、福建、台湾等地部分地区未来还将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决定于今天12时针对海南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
0: 网络平台最新数据显示，截至今天13点，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23.4亿元，超过去年暑期档收官总票房，实现暑期档票房连续2年增长。
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30号，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发表书面声明表示，西亚地区国家的统治者必须认清其真正的敌人，了解他们的阴谋并与之对抗。穆杰塔巴表示，解决地区问题的出路在于团结一致、友谊长存、携手共进。美国和以色列是这种团结与友谊的死敌。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4: 29号，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目前完全关闭，任何船只如通过该海峡均需要经过伊朗的协调和许可。他说，伊朗已与阿曼就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相关安排达成谅解，但在美国履行其承诺之前，霍尔木兹海峡不会重新开放。伊朗不急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国著名国际关系学者、芝加哥大学政治学教授米尔斯·海默近日表示，随着时间推移，美国的军事手段全部被证实无效。现在，美国对伊朗已经没有军事牌可打了。
10: 现在的情况是，美国政府已经走投无路，他们已经对伊朗使出了浑身解数，先是发动大规模空袭，接着实施封锁，随后签署谅解备忘录，之后又采取所谓的对等打击策略，最后又回到封锁。但这些手段全都无效，伊朗人仍然屹立不倒。
4: 当地时间29号，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新贝特证实，以总理内塔尼亚胡长子亚伊尔此前在美国时遭遇重大安全威胁，因此新贝特决定紧急将他及其安保团队一同撤离回以色列。
0: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9号对媒体表示，当前看不到俄欧关系改善的基础，但他重申俄方仍对开展对话持开放态度。当地时间30号，俄乌双方军事打击持续。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11: 俄罗斯国防部通报，8月30号凌晨，俄联邦武装力量继续对用于乌克兰武装部队利益的军工企业实施集群打击。攻击型无人机在基辅打击了石棉水泥制品厂厂区。该厂仓库此前被用于为一家生产无人机及其弹药的科技工程公司储存爆炸物。通报称，根据已收到的指示，俄军已开始准备对乌克兰能源设施实施大规模打击，以回应基辅政权持续对俄罗斯民用基础设施及燃料能源综合体发动的袭击。8月30号，俄罗斯国防部发布战报称，俄军已控制苏梅地区的大普里科尔和萨德基两个居民点。过去24小时，俄军各集群部队、战役战术航空兵、攻击无人机、导弹部队和炮兵，对143个区域内的乌军火烈鸟远程巡航导弹准备与发射阵地、燃料能源基础设施、弹药生产车间、乌军后勤中心、无人机及零部件组装与储存地点，以及乌军部队和外国雇佣兵的临时部署点等目标予以打击。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通报称，当地时间8月30号凌晨，乌国防力量对俄罗斯境内多处关键目标实施精准打击，多处遇袭区域随即发生火情，目前具体损失情况仍在进一步核实中。
3: 针对美国政府日前将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的举动，加拿大安大略省29号在湖畔竖起大型广告牌，上面以英文和法文写着安大略湖现在是永远是。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刘洪凯综合报道。
12: 当地时间27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了一项行政令，指示内政部将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并称命令立即生效。加拿大总理卡尼当天就在社交媒体上回应，他写道，安大略湖这个名字来自温达特语，意为美丽之湖或闪光之湖，这个名称已有400多年的历史，早于加拿大联邦，也早于美国的独立宣言。29号，安大略省省长福特在安大略湖畔的一座公园里揭幕了一块英法双语的标牌，安大略湖现在和永远。福特说，特朗普想给这片湖改名是因为他不喜欢加拿大和安大略省捍卫自身的权益，他想向特朗普传达一个信息，那就是加拿大人坚韧不拔，意志坚定。28号，加拿大昆特湾部族酋长马拉克尔公开表态，
10: 听到这件事我感到极为愤慨，亵渎我们的语言，篡改湖泊的名称，这是不可接受的，我希望美国总统为此道歉。我不认为当地原住民易洛魁人会支持这种做法，安大略湖这个名称就来自他们的语言，加拿大民众也不会接受，恐怕就连美国国内很多人也不会认同，因为大家看不出这种政治操作有何意义。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中方向尼泊尔提供应对泥石流灾害紧急人道主义援助，两架载有中国救援物资的运20大型运输机当地时间30号7时许飞抵尼泊尔加德满都国际机场，4名中国救援专家随机抵达。
3: 受封面和暖湿气流影响，日本福井县30号遭遇强降雨天气，当地多个点位的24小时降雨量创造了有观测记录以来的最高值，导致多条高速公路和国道部分路段封闭，多条铁路停运。日本气象厅当天向该县福井市、大野市和圣山市发布最高级别警报。
0: 韩国总统秘书室室长姜勋植30号宣布，韩总统李在明已提名新一届内阁人选，包括主管经济的副总理、国防部长官等6个职位人选。按规定，韩国部门长官提名人需接受国会听证，但无论国会通过与否，都可以最终获得任命。
3: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9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少数暴徒在约旦河西岸古斯拉村和贾卢德村的暴力犯罪。以色列媒体称其终于打破沉默。据此前报道，数十名极端犹太人定居者26号袭击了约旦河西岸的村庄。
0: 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宣布，美国已与委内瑞拉达成协议，获得对委内瑞拉已探明石油储量中逾650亿桶的多数控制权。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29号证实，此合作协议将维持25年，目标是将原油产量提高至每日150万桶，并维护委内瑞拉对其自然资源的自主权。
3: 冰岛29号举行全民公投，就是否重启停滞13年之久的加入欧盟谈判进行表决。目前公布的初步计票结果显示，多数选民反对重启冰岛加入欧盟的谈判。
0: 厄瓜多尔政府29号宣布全国进入红色警戒状态，要求加强灾害防范和应急响应，以应对厄尔尼诺现象可能带来的影响。
3: 瑞士北部阿劳30号凌晨发生一起枪击事件，目前已造成1人死亡、5人受伤。据报道，现场当时正在举行派对，警方已对枪手展开搜捕，目前尚不清楚枪手身份及动机。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家荣、张浩森、郭明，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2: 二十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0: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3: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啊。
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4: 种子在冻土里梦想春天，彩色的地平线阻拦少年，曙光和征途，目标和信念。当你千帆越尽，又是一个芳华百年。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5: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6: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7: 理性生命，理性生命，感性解读，感性解读。
8: 我爱你，只因岁月如梭，永不停留，永不回头。
9: 在那样古老的岁月里，也曾有过同样的故事。
7: 亿万光年里的刹那，我们相隔一首诗的距离。
10: 时光书房，
7: 品读爱与光阴，欢迎你的加入。
11: 时光不老，书香沁人，这里是时光书房，我是安然。在春节众多的民俗活动中，贴门神画是一个重要的步骤。门神即司门守卫之神，人们将神像贴在门上，用于驱邪避鬼，守家宅，保平安。贴门神的传统由来已久，门神的形象有身书玉律、秦叔宝、尉迟敬德、张飞、关羽、哼哈二将、福寿禄财等等，可谓是多种多样。今天我们要分享的第一篇散文标题是《踏雪送门神》，把时间交给知名演播人向东，让我们一起去看看作家柳萌家乡的门神画。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互动。
10: 距辛卯年春节还有些天呢，几位新结识的乡友特意从家乡宁河县开车到北京给我送门神，看那纯正七彩套版门神画，不禁想起幼时送门神情景。故乡春节年俗气氛顿时推开记忆大门。送门神是冀东城乡一种古老年俗，早年间春节前后好像总要下几场大雪，一望无际的冀东平原像一张展开的白

白地毯，飘飘洒洒的瑞雪预示着丰收年景，乡亲们显得格外高兴，彼此之间送门神，既是对春节祝福，更是对丰年期盼。这时送门神的人们手提着或者怀抱着几卷艳丽的门神画，踩着扑哧作响的积雪给亲朋好友去送门神。昏暗的天，洁白的地，彩色的画，疾步的人，彼此对照着，互相映衬着，就成了春节前几天故乡一道温馨风景。倘若送门神是在晚间，送画人手提一盏照路马灯，灯光在雪地里晃动着，似流萤点点在雪里纷飞，还会给寒冷的冬夜增添些许温暖和情趣。故乡春节的年味儿，从送门神开始散发，一直延续到正月十五，看过花灯，吃过元宵，随着新的劳作到来才渐淡。门神的造像，一位是秦叔宝，一位是尉迟敬德，家乡人尊称为门神爷。据说有了这二位照看家门，家宅就会一年平平安安，乡里人自然格外看重。为什么会贴这两个人的像呢？长大后问长辈才知道，相传有一次唐太宗生病，闻门外有鬼呼叫，唐太宗很害怕，众臣令秦叔宝和尉迟敬德两人戎装站立门外守护，唐太宗果然平安无事。随后令画工画下两个人的像，悬挂在宫门左右镇邪。这件事传到民间，效仿而后成习俗，一直沿袭到今天。我的家乡宁河，原来隶属河北省，现在划归天津市，可是说话口音和生活习惯依然保持着冀东人的特征。春节的习俗和礼仪虽说有些两地杂糅，但更多的成分还是属于冀东地区。这一方水土滋润的文化，无论经历怎样变革，都难以撼动那古老的根。比如春节各种纸制品，像门神、财神、春联、剪纸、吊件，都有着浓郁冀东乡土文化味儿。这次几位乡友送来的门神，就是家乡东风台老板画。两位门神造型栩栩如生，正是我小时候看到的模样，比别处的门神画造型更显古朴、鲜艳和生动，很符合冀东人审美情趣。故乡春节年俗，除了送门神画，有的还送财神画。民间传说十二路财神分文武两种，我家乡的财神形象像是传说中的赵公明，穿戴古衣冠的长须老者冲着你和蔼可亲地微笑着，即使给你带不来财运，总会感念他的善意。这次乡亲们给我带来的除了传统的门神爷，还有几幅别的年画，倒是颇得我欢心。因为春节送年画也是家乡年俗，这普通年画都是喜庆内容，如年年有余、麻姑献寿、鲤鱼跃龙门、老寿星、五老官太极等等。这些色彩艳丽、形象生动的年画会给家增添浓浓的年味儿，更是这新的一年寻常日子里老人们对儿孙经常讲述的故事。像已经多年不见的二十四孝图，我小时候过年买年画家家必买，除夕夜晚给长辈拜年接过压岁钱，曾祖母或祖母就会指点着画讲述上边二十四孝的故事，目的就是让儿孙们懂得永远孝敬长辈的道理。这种春节文化习俗在冀东一带城乡很流行，有些不算殷实的人家宁可平时省吃俭用，春节也要买几张年画贴上，除了装饰家居图个吉利，更赏识年画的教化内容。春节送门神、财神画是家乡老年俗，少说也有七八百年历史。
有这样漫长的年俗，就有这样长的印制业。宁河东风台镇是个著名版画之乡，素有京东第一镇之称，版画印制品在全国也数得上。其版画特点是构图颜色鲜艳夸张，画面风格粗犷质朴，跟杨柳青、朱仙镇版画完全不同。去年我曾经专程造访东风台，恒盛号老板于雨来是一位憨厚农民企业家，他非常自信地告诉我说，我手头有好多块老画板，再困难我也要坚持制作，把这老祖宗的东西保存下来，给乡亲们的春节造点祥和平安气氛。我问他销路如何，他说销路相当不错，港台、东南亚、日本和欧美都有客人来买民俗版画，特别是门神、财神版画更受远近客人青睐，在春节期间特别抢手。是啊，如今人们最大的希望和期盼不就是健康、平安和快乐吗？至于写春联、剪窗花这类故乡年俗，跟其他南北城乡在形式和内容上好像并无太大差别。在我的家乡写春联，有一点倒是非常可取，这就是对那些会写字的读书人，通常尊称他们为先生。春节时先生分外受欢迎，不读书的人家在春节前买几张红纸，提上烧酒或糕点，登门到先生家求写几幅春联，笑逐颜开地拿着回家，这个春节就算过得踏实了。我许多年未在家乡过春节，年俗似乎也有些新变化，听说如今实行挂国画和字画。年前有几位乡亲专程到北京来，找在京城的乡亲书画家给他们写些字做些画，说是留在春节赠送亲友。求画要字的人中有普通农民，有一般干部，还有企业老板，他们说住房宽敞漂亮了，年年春节贴年画总觉得有点单调，家中有点字画会更好。就是嘛，经济条件好了，生活水平高了，审美情趣有了变化，年俗自然也会有所不同。只是希望乡亲们不要把老年俗丢掉，像送门神、贴对联、剪窗花、买年画、挂吊钱，依然是味道最足的年俗，让这些老祖宗的东西陪伴着过新生活，岂不是更红火吗？故乡啊，在京城迎接老家门神，相信今后年月我都会平安幸福，请放心吧。

0: 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品读爱与光阴，欢迎留在时光书房，接下来邀请您继续收听。
3: 欢迎继续回到时光书房，我是安然。时光不老，书香沁人，我们一起感受文字的魅力。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告诉安然。迎来了门神，贴上了春联，窗子上也不能少了窗花的点缀。窗花讲究的是千刻不落，万剪不断，一张红纸经过一双灵巧的手，就变成了拥有喜庆吉祥意义的窗花。接下来的时间，请欣赏一篇关于窗花的散文，一看窗子，二看帘，作者刘希成，由知名演播艺术家杨建涛老师演播。
4: 癸巳年的春节，在立春后六日姗姗来迟，又是一个先立春后过年的年景。民谣说，年前立春过年暖，过年立春二月寒。年根下，男人们纷纷到集市上办年货，买回来年画和红纸，围着火炉写春联儿。女人们忙着推米磨面，准备过年的一应吃食。忙里偷闲，又聚在炕头上剪窗花，寄托心愿，美化居室。门上贴春联，窗上贴窗花，是我们中国人年节家家户户不能忽略的事情。不光是乡下人的年俗，也是我们这些城里人、知识分子和公职人员的年俗。这不是政府的号召或指令，而是老百姓遵照习俗的形式，更重要的是一种心灵的祈愿。那些当年死了人、有丧事的人家，即使不能贴红纸写的春联，也要贴紫色纸张的对联。写春联是男人们的事，剪窗花是女人们的活。陕北的信天游唱得好，一看窗子，二看帘，再看媳妇瞒不瞒。能不能剪一手好的窗花，是衡量一个女孩家和媳妇家是否心灵手巧的标准。其实不光如是，窗花里也深藏着女人们对世事和人事的诠释呢。窗花是母亲的艺术，是女性用剪刀剪出来的历史。窗花多用于喜庆的年节，用来装点自家的窗子和炕头，也有剪来送人的。题材是广泛多样的，而主题却大多集中在一点上，吉祥祈福。即使姐妹们聚在炕头上剪出的那些生肖窗花，乍看起来是那么的模式化，却也无不浸透着他们各自的匠意和心曲。粗心的解读是无法领略各中消息的。生肖窗花是中国本土的艺术形式，是弥足珍贵的人生艺术。窗花所以在女性中被创造出来并得以流行，源于中国人是讲究人情味的人种，中国人是最看重血缘关系的民族。人之为人，无不期待着在自己本命年的日子里能够得到一张属于自己的生肖窗花，毕竟本命年十二年才一遇呀。人的一生能有几个本命年？

0: 在洪荒时代，蛇成为一定的部落族群等崇拜的祖先和神物，认为蛇与部落族群之间是有血缘关系，即成为部落族群氏族等的图腾。考古发掘出土的汉代以前的文物上的人纹始祖伏羲和女娲，其造型就是人首蛇身。至于蛇何时在五行观念的关照下与地支中的巳对应起来，成为十二生肖中的巳蛇，有研究说大约在战国或秦汉时期，以南北朝陈沈囧的十二属诗为最早。民谣说蛇盘兔必定福，意在向属蛇的和属兔的人的婚姻祝福。山西的民谣说蛇盘兔必定富，洛阳的民谣说贴上蛇盘兔种下摇钱树，意义改了，变成了追求富足。这个改变是不是老百姓的集体意识不知道，看来蛇只进入生肖的行列，在其发展过程中原先所具有的文化含义已逐渐被人们遗忘，而代之以现实的意义了。如果再溯之以史籍，明代叶圣在其笔记《水东日记》卷二里的《藏地蛇盘兔》一节，记述了燕地至居庸关昌平一带，在选择墓地时有以蛇盘兔验之的习俗。居庸以北，俗则葬地以验蛇盘兔为上，昌平侯杨洪赤诚葬母处亦然。一者地气温暖，二物皆血焉，偶相直而相持，以释然耳。昧者至征地道葬，节送连年，祸哉。说明至少在明代，北地如居庸昌平者，在选择墓地时是以蛇盘兔的意象作为吉祥的标准的。何以是蛇盘兔？其解释是两物虽然偶相直而相持，却二物皆学焉，故又有相宜性和共同性。蛇盘兔从风水习俗进入作为艺术的窗花领域，特别是用来祝福属蛇和属兔的男女婚配，在现代社会已经得到了广泛的认同。对于蛇盘兔的原始意义，有人阐释说是两个对立和斗争的部落或族团，经过斗争而妥协而融合为一个大的部族，成为一个吉祥文化符号。寺上有待严谨的材料和论证，但愿不是无根之论。春节走门串户，一看窗子，二看帘子，你捡的喜鹊灯枝，我捡的连生贵子，他捡的抓迹娃娃，百花齐放，看谁家窗子上的窗花更美，看谁家的闺女媳妇最心灵手巧。
1: 时光不老，书香沁人，我是安然。今天我们分享了两篇关于春节习俗的散文。春节习俗是一种中国传统文化，是年味儿的重要载体，是人们对新的一年的期望和祝福。时代在进步，这些春节习俗更应得到年轻一代的传承。节目之外，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安然互动交流。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1: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0: 天地有常，四时有序，生命有缘，健康有道。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咱国人自己的中医养生堂。
1: 好消息，好消息！为感谢广大会员长期的信任与支持，同时为响应广大会员诉求，优先体验中医康复四大核心要素与六大附属礼包的实际效用，特开启会员专属体验计划。
2: 符合条件的会员可免费预约中医康复核心要素深度体验项目，包含超低折扣调养常规用药、专业体质辨识、经络调理、情志调摄、养生操指导，全面感受传统医学独特优势。
1: 会员专属体验计划只为帮助会员率先体验中医康复四大核心要素与六大附属礼包的实际效果，与此同时积分充值、积分兑换也将同步开放。活动详情及具体规则如下：
2: 一、会员通过积分兑换岐黄丹及常规药品，最高可享 1.3 折用药特惠，同时还附属健康礼包相赠。二、会员积分充值可享受100顶300、1000顶3000的感恩积分馈赠。三、会员相伴专属体验期间，特开放3000个入会名额。
1: 选购岐黄丹三疗程，可获得熊胆雪莲明目液、中药足浴包、安糖软骨素、附属健康礼包2份。选购五疗程，可获得熊胆雪莲明目液、安糖软骨素、中药足浴包、康养精华油、附属健康礼包2份。
2: 选购岐黄丹七疗程，可获得熊胆雪莲明目液、康养精华油、安糖软骨素、安糖软骨贴、中药足浴包、益生菌六大附属健康礼包2份。选购九疗程，可获得所有六大附属健康礼包3份。选购2周期，可获得所有六大附属健康礼包4份。
1: 特别提示，积分仅限于健康服务与兑换，积分兑换以市场价为准，积分不可直接抵现金使用。由于货源有限，因此活动时间仅限5天，新会员名额仅有3000，望广大患者周知，切莫错失，先定先得，定完截止。咨询订购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
3: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重磅会员福利正式开启。为回馈广大会员的信任与支持，特推出5天限时会员专属体验计划。本次活动核心福利重磅来袭，老会员积分达标，兑换岐黄丹及常规药品可享低至 1.3 折专属特惠，同时开放全套六大附属健康礼包阶梯赠送，限时放出3000个全新入会名额，积分充值、积分兑换通道同步开启。这里特别提示，报名时间仅剩最后2天，有需要的朋友可拨打热线400-600-2677咨询报名。下面有请我们的老朋友盛老师。盛老师您好。
4: 哎，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学员朋友大家好。弘扬国学、中医文化，引领科学健康之道，欢迎大家呀每天同一时间来到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我呢依然是大家的老朋友。在今天节目开始之前，首先还是要提示咱们学员朋友们，特别是会员朋友们，手里有积分需要兑换的啊，想享受超低折扣用药这样的朋友，一定把握好时间，给大家申请为期5天的会员专属体验计划。活动接近尾声了，仅剩下最后2天了，听好，仅剩下最后2天了。手里有积分的，或者说还没来得及兑换的啊，抓紧啊，过了这个机会啊，再想兑换那就得等年底了。所以说呀，还没有来得及兑换的要抓紧了，还不知道的 啊，就要相互转告一下，不要错失这么好的一个机会。毕竟节目给大家争取这一次机会也挺不容易，既然争取下来了，咱们能够受益尽量去受益，能不错失尽量不错失。至于说不是会员的朋友，我们也给争取了3000个入

入会的名额，所以哪管以前不是会员啊，这次呢会员活动呢也可以有机会去享有会员的福利啊，加入会员。当然这个名额是有限的啊，今天是最后一天了，所以说这个时间还是要把控好的。当然加入会员也有会员的规则和政策，这个需要去了解，拨打专家热线呢 400-600-2677 去咨询。好吧，今天节目前半段就给大家提示这些，接下来我们进入今天的健康话题。我们今天的健康话题啊，依然就是围绕着调理体质以人为核心的这个主治过程当中，我们怎样去配合其他的辅助治疗。就拿此次会员活动来说，你看此次会员活动呢，大家可以通过超级优惠呢订购了自己想用调理体质产品岐黄丹，那除此之外还给提供了六大扶手礼包。岐黄丹怎样去结合这六种礼品，健康的礼品去使用呢？一下用这么多犯不犯冲，可不可以一块去用呢？所以说在产品使用上有一些朋友可能就存在疑问和困惑，不单单是咱们这次会员活动朋友存在这种困惑，就包括平时我们一些朋友啊，买了很多营养品保健品和药品也不知道怎么用，不会用，放在那儿叫它朝晖生尘，是不是浪费了，也非常惋惜。那这个期间呢，咱就得有用它的智慧，会用它啊，不论你调理体质啊还是保养精气神啊，这是核心，以人为主。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说老师我手里还有其他一些产品我能不能用，比如说氨糖软骨素我能不能用，可以用。那还有的说老师我手里有益生菌，对吧，这个益生菌也能不能用，可以用。那在这个过程当中说，那我一下子又有保元丹又有岐黄丹，我又氨糖软骨素又益生菌，我一下子吃这么多，是吧，我吃五六种六七种会不会犯冲呢，啊，会不会太多了呢，是不是有这种疑问和困惑呀？就这个事儿，我今天就跟大家好好讲一讲。首先来说，咱们有很多朋友糖尿病吧，有很多朋友心脏病吧，啊，有很多朋友高血压吧，有很多朋友高血脂吧，有很多朋友骨关节不好肠胃不好吧，是不是？那么你们一体多病，这个开了很多药，糖尿病药，心脏病药，高血压药，高血脂药，胃肠的药，我问一下你们这五六种六七种这个药品都给开了，那你们是都吃了还是就吃一种其他都没吃呢？答案是几乎都吃了，开五六种吃五六种，开七八种吃七八种，是不是？那么像这些药你们都能联合一块去用，那为什么中药就不能呢？谁说中药只能用一种不能用两种呢，对不对？所以大家记住啊，西药可以联合用，中药同样可以联合用，不是说这个中药不能联合用药，没有这个说法。你比如说我吃这个金匮肾气丸，那我就不能吃藿香正气丸了吗？我可以吃啊。那你再比如说我吃这个明目地黄丸，那我能不能吃保和丸呢？我也可以吃，对不对？他们的针对性不同，各有各的作用啊，你可以吃。所以说中药西药都可以联合用，这个联合用药呢有一个讲究，有一个重点，就是重复的药不重复用啊，重复的药不叠加用。什么意思？就是我高血压，我有高血压的药了，在这个过程当中我有一种两种我吃上就行了，我不能说这个人给我开的高血压我吃了，那个人给我开的我也吃，三个人开的高血压三个人我都在用，这就不行了，这很容易把你的血压降低出现问题，要么忽低要么忽高，这种情况是不可以的，懂了吧？这种情况是不可以的。这种情况就如同什么呢？就如同你肾阴虚，哎，那你肾阴虚要补肾阴虚啊，不同的专家给你开了不同补肾阴的，那你不能重复去用，你大量的这个重复去用，那是不是就容易过？还有一个，既然这种类型的药有了，就没有必要重复性去使用，那这等于加大剂量了，它不合理，明白吗？所以中药能不能联合用？能，但是呢它要联合的有道理，就像说这个大功啊，配合几个小功，这是合理的，你不能都是小功一个大功没有，你也不能都是大功一个小功都没有，搭配不合理啊，产品就是说运用不合理啊，就不能真正发挥产品的效果。在咱们这一次给大家提供的这个六大扶手礼包，大家听好，扶手礼包就是配合辅助的，怎么使用呢？我今天给大家讲一讲。第一个，
主体不能动，比如说我在调理体脂，这个核心用七黄丹，这个主体啊给安排好。你比如说一天两次，一次一丸也好，你是一次半丸也好，这个主体给它定好了，是吧？那么这个主体定好了之后，说老师，那我不单调理体脂，我还补养精气神的，哎，这也是主体。只要是以人为主的，以人为核心的都是主体啊。人的核心就是一个精气神情志，一个是体质，听好了，这个都是主体。那如果说你也在补养精气神，调理情志，你也在用这样的药，比如说我手里还有个保银丹，那你这个保银丹，你是早一袋晚一袋也好，还是早中晚各一袋也好，还是早两袋晚两袋中午一袋也好，你根据自己的身体情况来定，定好了它可以形神供养，也就是身心同调，这个是可以一块用的，不用给分开说啊，我这个要饭前半个小时吃，那我那个要饭后半个小时吃，我要给他俩分开。你不要分开，就像水和面一样，他俩放在一起更合更搭，就像夫妻一样，他俩同时去做一件事更能把这件事做好。形与神本身就是一对，你别给它拆开，就是你把主体用药给它定好了。那接下来六大附属礼包里面呢，有安汤软骨素。这个安汤软骨素啊，这里一瓶是多少片？60片。比如说骨质疏松了，骨头硬度不够了，骨骼是骨骼啊，这个钙和维生素 D 它是管骨骼的，腿疼骨质疏松，那你就得补钙，补充维生素 D。 维生素 D 有什么作用呢？它能让这个钙呀更好的吸收和利用，它有这个作用。所以补钙的人一般都补充维生素 D 啊，它俩搭配呢是非常合理的。那么氨糖和软骨素是干什么呢？氨糖软骨素它的主要作用是在哪儿呢？是在关节，是主要对象是软骨。比如说我们的关节啊，软骨啊退化了啊，退化了，咱们需要提供这个建筑材料。氨糖呢它有什么作用？它能够合成了软骨原料，也就是说我们身体关节的软骨建筑材料就是氨糖，没有氨糖这个软骨就没有办法生成。关节软骨损伤了，要想修复又想生成，提供这个软料，建筑的软料也就氨糖少不了啊。同时呢还能促进咱们关节滑液的分泌，让这个关节更顺畅。氨糖有这个作用，哎，氨糖有氨糖的作用，软骨素有软骨素的作用，它俩搭在一起非常合。它是管什么呢？管软骨的，对软骨非常有帮助。那这次咱们给大家提供的氨糖软骨素既有钙又有维生素 D， 也就是对骨骼有帮助。那么对软骨呢，既有氨糖又有软骨素，对软骨组织关节还有帮助。也就是咱们给大家提供的六大附属礼包的氨糖软骨素钙的补充剂，它是既管骨骼建筑材料，又管这个膝关节的建筑材料。那我们说关节不好骨质不好，是不是我就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的合成剂是不是就行了？我就不用调理体质了，我就不吃这个七黄丹也可以，这就不行了。因为它只是补充剂，你没有这个厨子，你提供再多的这个材料也没有用。就如同你想盖个房子，你建筑材料都买回来了，它不可能自己就成为房子，得有建筑师，对不对？得去施工才行，才能发挥这个作用。那我们调理体质就等于说有大功了，那么大功呢能够把这些材料都给用上，不浪费，这就可以一起用，搭配用，会运用。你看很多人他曾经也买过补钙的，也买过补胶原的，也买过补软骨素的，为什么他们吃了那么长时间效果都不好呢？甚至没效果呢？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光买建筑材料却没有主体。氨糖也好，软骨素也好，钙也好，它只是我们骨骼啊它的建筑材料。但我们怎样才能把这个建筑材料用上呢？大家想一想，如果没有骨细胞，它怎么能够把这些建筑材料用上呢？这些建筑材料要融合在骨细胞里面，才能真正成为我们骨骼的一部分。那么骨细胞是什么？骨细胞是哪来？是骨髓。骨髓是什么？是不是精髓就属于阴精血呀？这个精血不就藏在骨鞘和脑鞘里的骨髓和血脉里的血液吗？所以精血，精血为阴。所以你看调理体质的首先改善阴虚体质，也就满足我们身体精血亏虚
它有这个功效。在补充精血的过程当中，我们在强化骨

0: 格的这个过程，再去补充剂，是不是更好了？建筑师有了，而且我们提供的材料又非常充足，是不是很快我们就可以把身体的这个建筑很快就能完工啊，就能达标啊？如果说光有这个施工人员没有建筑材料，是不是就慢呢？是吧？那光有建筑材料没有施工工人，那不就成了摆设了吗？对身体不但没有好处，而且还有负担了。就如很多人光补钙，天天补钙，结果血钙过高，好吗？不好。说这些就是告诉大家，我们要会运用啊，它是可以联合用的，联合用会更好。不要担心说我一块两个用三个用会不会不好，我告诉大家不但没有影响，反而会更好，可以联合用。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很多人又说了，老师，哎，我手里还有这个益生菌，我可不可以一块吃呢？可以。益生菌是干什么的？大家说一说，益生菌是不是调理肠道菌群的？哎，大肠菌群和小肠菌群的，调理肠道菌群的。那我们给大家提供的这个益生菌，它是六大自然专利的菌株，六大菌株，含量还特别高，这每一盒含有15000亿个这个菌株，这就非常了不得了。我曾经跟大家讲过不同的菌株不同的作用，这里我不再重复。总而言之，它可以干嘛？让我们的肠道更好的消化吸收利用。那比如说我们很多人肠道菌群失调了，消化吸收不好，排便硬，再比如说营养吸收不进来，哎，这个人比较消瘦，营养不良，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再把这个益生菌用上，那就更好了。可不可以一块用呢？可以一块用。调理肠胃的，我一般都建议饭前用。哎，饭前用完之后，肠胃功能得到养护了，被提升了。那么这个期间，我们在进餐呢，餐后再用药啊，是不是能更好的消化和吸收利用啊？对不对？你肠胃不好的人，你想想，你吃饭也好，进食这个进药也好，它消化吸收利用率都不高，那你就不如说我一起来调理，把肠胃也调理了，因此是可以联合使用的。联合使用不但说不会影响，不但没有负担，反而会更好。这就我说的众人拾柴火焰高，一个好汉三个帮，这样在有主有次共同的加持之下，我们的身体的改造，我们身体的提升，我们疾病的消除，反而更显眼易见，更能体现出它左右的效果。所以大家呀，在这个产品使用上不用担心联合使用多了会有负担，中药依然可以，但是要会。如果主次不分，搭配使用不合理，那用最好的产品，再多的产品，对身体也没有任何益处，反而有一定的负担。所以使用产品也是一门学问，也是有讲究的。如果说咱们听众朋友手里有大量的这个产品，不知道怎么使用，不会用，没关系，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热线或者400-600-2677，与我们专家老师沟通，由我们给你指导，让你啊科学用药，正确治疗。好，听众朋友，时间关系，今天节目前半段就给大家普及这些，接下来我们还是稍作休息，然后接听热线电话。
1: 感谢申老师的精彩讲解。所有新老会员请注意，本次活动核心王牌福利就是会员积分充足即可 1.3 折兑换岐黄丹，同时重磅开启积分感恩馈赠，会员积分充值可享100-300、1000-3000的感恩积分馈赠，搭配全套六大康养礼包，3000个稀缺新会员名额，多重福利限时放送，活动仅开放5天，错过再无。全国统一报名热线400-600-2677。如果您想与盛老师沟通，可拨打直播间热线400-600-1658与盛老师沟通。现在让我们稍作休息，我们带大家详解活动专属福利细则。
2: 好消息，好消息！为感谢广大会员长期的信任与支持，同时为响应广大会员诉求，优先体验中医康复四大核心要素与六大附属礼包的实际效用，特开启会员专属体验计划。
3: 符合条件的会员可免费预约中医康复核心要素深度体验项目，包含超低折扣调养常规用药、专业体质辨识、经络调理、情志调摄、养生操指导，全面感受传统医学独特优势。
2: 会员专属体验计划只为帮助会员率先体验中医康复四大核心要素与六大附属礼包的实际效果，与此同时积分充值、积分兑换也将

0: 中药足浴包、氨糖软骨素附属健康礼包两份，选购物疗程可获得熊胆雪莲明目液、氨糖软骨素、中药足浴包、康养精华油附属健康礼包两份。
1: 选购岐黄丹七疗程可获得熊胆雪莲明目液、康养精华油、氨糖软骨素、氨糖软骨贴、中药足浴包、益生菌六大附属健康礼包两份。选购九疗程可获得所有六大附属健康礼包三份，选购两周期可获得所有六大附属健康礼包四份。
0: 特别提示，积分仅限于健康服务与兑换，积分兑换以市场价为准，积分不可直接抵现金使用。由于货源有限，因此活动时间仅限五天，新会员名额仅有3000，望广大患者周知，切莫错失，先定先得，定完截止。咨询订购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
2: 欢迎回到民营师健康大讲堂，五天限时会员专属福利火热进行中，核心福利再强调，会员积分达标，岐黄丹兑换低至 1.3 折，熊胆雪莲明目液、康养精油、氨糖软骨素、氨糖软骨贴、中药足浴包、益生菌六大附属健康礼包阶梯免费送。咨询订购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接下来接听第一位热线的听众，您好。
3: 盛老师你好。
4: 啊，你好。
3: 你好，你好，盛老师。哎呦，谢谢你的接听啊，我是昆明的老听众。
4: 嗯，
3: 我听你的节目吧，也是听了好多年时间了，已经。
4: 也是老学员老朋友了，是不是啊？
3: 对对对，是。
4: 那听了这么长时间，有没有收获？有没有改变呀？这是我最关心的。
3: 有，盛老师，收获还特别大。我现在这身体啊，特别硬朗，比我儿子现在还要好不少的是。
4: 好，那说明什么呢？说明你做得好啊，说明咱们这知识学习没白听，是不是？
3: 是。我听说咱们这专属会员活动开始了，这次1.3折的优惠力度啊，真的是史无前例，真的太便宜太划算了。
4: 嗯，
3: 我呢就想抓住这次机会啊。
4: 嗯，
3: 除了给自己多买点调理体质的这起黄丹保养用。另外我呢还想给我儿子哦也跟上一些。我想让我儿子吧也想让他好好调理调理身体的事。
4: 嗯，看来儿子这个身体状况不是很好。
3: 我儿子以前是干那个建材的。
4: 嗯，
3: 平时吧这应酬就特别多。
4: 啊，喝酒。熬夜。
3: 抽烟喝酒熬夜。
4: 嗯，
3: 哎呀硬生生的把这身体吧给熬坏了。
4: 嗯，
3: 这1.72米的身高。现在那个体重吧180斤，
4: 超胖。
3: 对对对，以前他的精气神啊挺好的，挺帅气的小伙儿。
4: 嗯，
3: 现在吧全身的毛病，
4: 嗯，
3: 像什么脂肪肝，
4: 嗯，
3: 慢性胃炎，还有那个慢性支气管炎，
4: 嗯，
3: 尿酸也特别高，已经600多了，已经是，
4: 嗯，
3: 而且血压吧也是偏高，高压已经到了170。
4: 嗯。
3: 那真的盛老师我着急啊，所以我今天就想请盛老师帮忙看看的事。
4: 嗯，孩子这种情况啊是身体体质整个环境出问题了啊，不要盯在这个疾病上了，体内的湿气浊气垃圾太多了，这些器官呢都受感染都受影响都送病毒了啊。你比如说这个脂肪垃圾堆积在哪儿呢，这个湿气堆积在肝脏就脂肪肝。在血液里呢，那就容易出现什么呢？血脂高、血粘稠度高、尿酸高，就容易出现这些情况。那么血液粘稠呢，它的流通性阻力就增加了，阻力增加，它的压力就增高，压力增高的血压就高了。所以这个疾病是这么来的，主体调理体质，改善体质，把这个痰湿、痰浊的身体调理过来，剩下那些疾病啊，随着身体的改善调理，逐步的在恢复，逐步的在消失。即使存在问题，这样没有根儿了也好治了。
3: 嗯嗯，对
4: 啊，所以他这种情况，你就给他调理体质。
3: 好，哎呀，那你看我儿子这种情况定多少合适？
4: 像他这种情况，怎么得照一个周期，一个大周期。这次呢，积分兑换呢，建议他可以兑换7个疗程，啊，7个疗程呢，给大家这个配赠的附属健康大礼包呢，是全套的啊，是比较全套的。
3: 七个疗程，行行，没问题。我这积分都还有1万多，用积分兑换吧，也花不了几。

0: 一个球，这次这会员充值分吧，还是优待挺对的，对吧？
1: 对，这次呢是100抵300啊，1000抵3000，啊，是非常划算的。
0: 是是是，哎呀，现在真的这钱越来越不值钱，这跑趟医院吧就是1000来块钱，连检查费都不够。
1: 嗯，
0: 只有在咱们这名医名师这里啊，才能体会出这1000块钱的购买力，充1000就变成3000。
1: 嗯，
0: 哎呀，能买不少好的产品。
1: 嗯，
0: 哎呀，我必须得再充上10000，这样我们这全家下半年吧，这调理就不用再担心了，是吧？
1: 嗯，有积分呢你就用，没有积分呢，你想少花钱呢，你可以适当的充值啊。这段机会呢，只是给大家争取过来了，你们能够把握多少就把握多少啊，能够利用上你就利用上，毕竟这样的机会比较难得，是不是？嗯，
0: 是
1: 是可以的。
0: 我们一定好好调理，我就想跟着咱们节目哦，一直跟下去。你说跟了这么多年，不管是讲的中医知识啊，还是推荐的调理产品，我觉得都特别好，
1: 嗯，
0: 让人心里感觉特别踏实。
1: 行，跟常文老师去沟通吧，按照自己的想法去这个，充值也好，还是说订购也好。按这个想法，时间呢也所剩不多了啊，就剩这最后两天了，该给孩子调的要调，孩子身体这毛病也挺严重的啊。作为父亲自己身体好了，儿子也有点上上心，儿子健康了，你后你未来老了也有保障。
0: 是是 是，
1: 咱们既然有方向有办法，咱就给孩子呀调理调理，咱伸把手，咱不管别人更不会管了，对吧？做父母的你就得多用心了，多上心了。嗯，
0: 对对，
1: 行，在调理过程当中，再有什么不明白的，你就来电话就行了啊，或者拨打400-600-2677啊，再见。
0: 哎，好好好，哎呦，那谢谢啊，谢谢孙老师，谢谢谢谢。
2: 再见，这位朋友。所有福利仅限5天活动期，想要调理身体、想占福利的朋友，抓紧机会。报名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现在让我们继续接听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1: 你好，
3: 孙老师啊，你好啊，你好、啊，
1: 你好啊，欢迎你。
3: 我是咱们河南的一个学员、
1: 啊，河南朋友的。
3: 同期呢啊，同期呢，我还是会员
1: 啊，还是会员朋友是吧？
3: 对
1: 啊，好啊。
3: 这会儿不是有那个会员福利活动吗？
1: 对，
3: 之前手里攒了不少积分
1: 啊，
3: 这回赶上会员日啊，我又充了30000积分
1: 啊，没少充啊。
3: 手里啊，得有50000多积分了
1: 啊，是分还不少啊。
3: 哎呀，我巴不得我积分有10万呢。
1: 是通过积分兑换，你可以享受1.3折呀、嗯。这相当于不花钱就把这个这么好的产品用上了，用上自己想用的产品了。
3: 对，
1: 嗯，
3: 主要是咱们这会员待遇好啊。
1: 嗯，
3: 这次会员日用药有1.3折。
1: 嗯，
3: 还赠送6重健康好礼。
1: 是，
3: 那我这调理用药啥的这些福利啊，我都用上。
1: 嗯，
3: 我还能花几个钱呢，是吧？
1: 是，没错啊、嗯。你想想，通过积分打折。那基本上就花钱很少了啊，花不上什么钱了。
3: 所以说我这回吧，不跟以前一样了。
1: 嗯，
3: 以前我买这个岐黄丹啊，都1-2个月、2-3个月的买。
1: 嗯，
3: 这回有这好机会，可让我逮着了。
1: 嗯，
3: 我这回啊，兑换2个周期调理体质的岐黄丹。
1: 嗯，
3: 买上它1年的量。
1: 嗯，
3: 哎、虽然我的问题大部分都解决了，但是我还得继续加强我的体质。
1: 嗯，
3: 体质只有越来越强，才是健康的资本。
1: 嗯，
3: 您说是不是，孙老师？
1: 是。你看这个岐黄丹这个药有什么好处啊？就咱们身体体质偏颇出现问题了，它可以给纠正调理过来。那么咱们体质没有偏颇啊、没有问题，它可以给它提升养护，起到保养的作用，这是它的好处。它不像有些药品啊，你身体有病可以你吃行，你没毛病你不能吃，但是这个产品不是，说你有问题吃的行，你没问题你当养生保健，你用它一言行，具有养护作用，这就是这个产品的最大特点啊、你想想，咱们通过提升改善体质，强化机体，体质强壮了，体质好了，是不是人就更不爱生病了？
3: 对，
1: 哎，这是改善体质以人为主的好处。
3: 嗯，你说的太对了
1: 啊。
3: 孙老师啊，我今年才60岁。
1: 嗯、哎、
3: 我就去年骑摩托车啊出了点意外
1: 啊，
3: 做了个开颅手术
1: 啊，
3: 手术做完以后啊，怕风又怕冷，浑身没力，还经常感冒。
1: 你看体质不行了。
3: 对，做了个大手术之后啊，
1: 嗯，
3: 我的身体还老是经常感冒，
1: 嗯，
3: 这不雪上加霜嘛，
1: 嗯
3: 啊，
1: 这就体质偏颇了，体质下滑了，身体体质绕了，它没有抵抗邪的能力，风寒暑湿燥火为六邪，也就为六淫，它是致病因素、
3: 嗯。
1: 那么这些为什么 有的人能扛住，有的人扛不住呢？有的人生病，有的人不生病呢？同在一个地球生活，是因为有的人体质强，有的人体质弱。就像你体质绕了，体质弱了，
3: 对，
1: 那你当然就容易感受这个寒邪呀、风邪呀。你没有好的体质，我跟你说，你就以后会经常生这样的疾病。
3: 对。孙老师啊，我其实最明智的选择就是跟您学习中医了，
1: 是
3: 学习调理体质。
1: 嗯，
3: 我跟您讲，我现在用岐黄丹调理体质啊，
1: 嗯，
3: 我半年没感冒一次。
1: 是，你看看，
3: 之前怕风怕冷啊都没了。
1: 嗯，
3: 而且我跟您说啊，我之前做手术的伤口早不愈合，
1: 嗯，
3: 现在伤口也愈合了，也没疼痛感
1: 了。太好了。你在调理体质过程当中，你听盛老师的啊，你别光就是我就用岐黄丹调理体质，你别光用这个药，你也要锻炼，听明白了吗？不断的锻炼，锻炼目的是什么？你现在体质不偏颇了，体质是比较平衡了，但是你通过锻炼可以夯实它，
3: 嗯，
1: 就是让它的硬度密度更高，这就是完善体质，改善体质。但改善了，我们要提升它，强化它，听明白了吗？所以说就是说我们体质不偏颇也要适当的用，我们在用的时候呢要不断的锻炼
3: 啊，
1: 调理体质的青黄丹呢你要接着用，然后呢锻炼也不能少啊，只有这样你身体才会更好。
3: 对，
1: 嗯，
3: 我自从用青黄丹改善体质啊，确实都给我改善很好了。
1: 嗯，
3: 但是我现在又出现一个问题了。
1: 什么问题？
3: 我感觉今年特别不顺啊。
1: 嗯，
3: 我这前段时间吧，我骑摩托车又倒了。
1: 哎呀，你看
3: 哎，一下躺在地上，我戴着头盔呢。
1: 啊啊，那好，
3: 都撞到地上震了一下。
1: 啊，
3: 去医院检查完之后啊，没什么事儿。
1: 嗯，
3: 但是我这头里面啊，经常就跟针扎一样的疼。
1: 嗯，
3: 是不是我这里面的经络或者啥的又出问题了？他医院没给我查出来呀。
1: 嗯，是这样啊，我们身体啊，它就像一台车，它的结构啊非常严密。那你想想，这个车从高处跌下来，它的件儿会不会松弛啊？它虽然没坏，但件儿松弛了。啊，
3: 是
1: 你的大脑，你也是通过这种撞击震动，它会不会震动，会让它松弛，也我们说的松垮，不那么紧致了，明白吗？
3: 嗯
1: 啊，这个呢，咱们得通过慢慢养了。你以后少剧烈运动，啊，就是少震动它。你运动可以柔和的运动，你通过适当的锻炼来加强这个体质的这种结构状态。这不就回到我之前跟你讲的，咱们在调理体质过程当中，再加强锻炼。这个岐黄丹呢，本身就有疏通血脉、改善血液循环的这个作用。通过疏通血脉呢，来强化咱们的结构性。你再适当的柔和运动，慢慢慢慢就养回来了。这块呢，我再给你开点这个小石粉跟茶饮，保养一段时间，调理调理，问题不大。
3: 哎，好了，
1: 好
3: 了，
1: 不用过度担心啊。
3: 让秦老师给我抓药行吗？
1: 可以，你这样关于治疗方案呢，石粉跟那个茶饮呢，到时候我发给咱们专家老师啊，然后叫专家老师再发给你去用一用，调一调就过来了啊。
3: 好的，我会员有积分，
1: 嗯，
3: 加上一点三折，这样用药不怎么花钱的。
1: 嗯，可以可以可以，好的，嗯，
3: 好，
1: 行，
3: 谢谢
1: 好，就这样，再见，
3: 老师，
1: 嗯，
3: 哎，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重点提醒大家，本次活动最核心、最划算的福利就是会员积分兑换岐黄丹 1.3 折超级特惠，搭配六大健康礼包免费赠送，福利实打实。活动仅五天，订完即止。想要报名参与的朋友，立刻拨打400-600-2677 400-600-2677。现在让我们稍作休息，稍后继续接听热线。
4: 弘扬国学知识，助力中医发展，团结互助互爱，共享健康人生。什么是健康会员？你也想与同病相怜的患者沟通吗？你也想获得其他患者更精准的用药康复信息吗？你也想与更权威的专家沟通，获得更好的指导，完全摆脱病痛吗？你也想花更少的钱，用上更加卓越对症的好产品，实现健康吗？来吧，加入健康会员，健康会员让你不走冤枉路，不花冤枉钱，健康会员让你的人生无遗憾。加入会员的福利与权利：一，会员可享受更贴心服务，更权威的指导，更全面的康复方案。二，健康会员之间可相互了解彼此病情与用药康复情况，避免走冤枉路，花冤枉钱。三，会员患者及健康大使 每年生日期可以获得生日健康礼品一份。四，会员平时购买产品可以享受市场价7.5折的优惠。五，会员通过积分兑换后购买产品可享受超低内部价，部分产品最低不足1折的福利。会员获得积分方式：一，新入会患者朋友花费30元卡费即可以获得100积分；二，老会员每年可以获得300积分的奖励；三，会员还可以通过充值方式获得积分；四，助人是美德，善行是力量。凡是在健康上给予他人帮助的会员健康大使，均可获得50至200不等积分。五，会员凡非活动方式购买产品，每消费1元获得1积分的鸡肋，中药饮片5元1积分。特别提示：活动期间消费不累计积分，积分不可抵现金使用，积分仅限于健康服务与兑换。积分兑换产品以市场价为准。加入会员条件：一，既热爱中医国学，又乐于帮助他人，还能分享自己健康收获；二，需要提供个人信息，详情咨询400-600-2677，400-600-2677。
2: 欢迎继续锁定民医名师健康大讲堂。现在让我们接听朋友的热线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我是老师，您电话接进来了，这位朋友。
5: 是。
1: 哎。
5: 我想拿5个疗程的。
1: 啊，你什么情况？你说说我听听。
5: 我现在喘不过气。
1: 嗯，你有肺气肿？
5: 肺气肿，肺发泡。
1: 啊。
5: 肺心病。
1: 啊。
5: 肝硬化。
1: 哎呀。
5: 怕冷，
1: 哎呀，
5: 冷的受不了。
1: 嗯，
5: 现在还穿棉裤了。
1: 哎呀，就是3伏天你穿棉裤。
5: 棉袄、棉鞋。
1: 嗯。
5: 出到冒汗，其他地方都不冒汗，现在还肿。
1: 这浮肿啊。
5: 浮肿。
1: 嗯。
5: 舌苔厚。
1: 嗯。
5: 痰都是白的。
1: 白稀痰，白痰哈。
5: 对。
1: 痰多不多？
5: 痰不多。
1: 嗯。
5: 都是泡沫、气沫。
1: 嗯，都是泡沫。
5: 对。
1: 好。是这样哈，你这个体质啊，阳虚太严重了，寒太重了。
5: 对 对, 对。
1: 你身体的寒太重了啊。
5: 对。
1: 你这个
5: 问题呢？
1: 嗯。
5: 我现在肌肉已经萎缩了。
1: 肌肉萎缩了是吧？嗯。
5: 对。
1: 你是这样，你身体的寒太重了，所以说你的血液呀、啊、就不怎么流动了，血瘀特别严重，啊，血瘀严重，那你心脏就会受到影响，你的肺脏就会受到影响。比如说你的肺寒重，你就会有白稀痰、泡沫痰啊。那你这个寒太重了，你血液流动就不好，手脚就特别怕凉怕冷。你脾阳不足呢，脾寒就重，所以说就会容易生痰，痰湿就会重，痰湿重了就会存在哪儿呢？存在肺里，肺里面呢都被痰呐、啊、包裹住了，所以呼吸就不通透了，就憋坏了。就憋出肺大泡了，
5: 就是这个情况
1: 啊，就给憋出憋坏了啊。你这种情况怎么办呢？去调理你的阳虚体质，调理你的痰湿，益你的气啊。你用七黄丹很对路，很好。但是像你这个疾病，你想用3-5个月就给调理好，不现实啊，不现实。
5: 哦。
1: 啊，盛老师必须实话告诉你，需要多长时间，怎么调？像你这个病情，一般的都得2个周期，将近1年的调理治疗了。
5: 哦，
1: 嗯，然后呢？你除了用这个产品之外，你还要干什么呢？你还要练习我节目当中讲的方法，深呼吸。
5: 我现在在家里也在练啊。
1: 对，一定每一口气都给吸满它，吸满之后，你再往出呼气的时候，一定使劲呼，把气都给呼出去，把所有的气都给呼干净了啊。然后呢，这块我再给你个茶饮啊。
5: 哦。
1: 嗯。
5: 好的。你货到我付钱行不行？
1: 可以，可以，货到付款也可以啊，药到付款可以，没问题的，啊。
5: 好的，好的。
1: 嗯，行，那我们就共同努力，我期待你好消息，好不好？这个疾病按照我这个治，就能恢复过来。
5: 对，好。
1: 行，那就这样。哎，好，再见，嗯。
5: 嗯。
2: 再见，这位朋友。现在我们继续接听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6: 哎，是盛老师吗？
1: 我盛老师，您好。
6: 听节目呢也听了将近快三个月了吧，也将近两个多月了。
1: 嗯，也不算短了。
6: 对对对，就是平时吧，就是没少听别人说起你啊。我最近这一段时间挺喜欢听您讲课的。
1: 啊，
6: 就是感觉啊。

0: 越听讲的越好。
1: 嗯，
0: 不是像那种五讲八讲的那种，
1: 嗯，
0: 分析疾病啊，我感觉特别专业，分析的有道理。
1: 嗯，
0: 听着吧，踏实。
1: 嗯，说明你是真正在用心听，你听的是门道，听的是学问啊，你这样才能受益。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也非常感谢您对咱们的节目的信赖，对盛老师的认可。
0: 这么好的节目嘛，我就感觉值得信赖，值得认可。
1: 是，
0: 我今天打电话呢，就是想跟你说一下，我想充值那个积分呢、啊
1: 嗯，
0: 想加入会员，
1: 嗯，
0: 成为这个大家庭的一员呢、啊，
1: 嗯，
0: 也想调理一下身体。
1: 嗯，可以，这样的机会很难得，会员用药费用很低。嗯，仅需一点三折，什么概念？
0: 太优惠了。
1: 嗯，
0: 而且呢，这个辅助的健康礼包啊，
1: 嗯、
0: 还这么丰厚。
1: 嗯，
0: 啊，我就想跟着节目啊，好好的调理一下身体。
1: 嗯，
0: 以前也不懂，
1: 嗯、
0: 也不知道这个该怎么调理身体。
1: 是，嗯，
0: 就有点不舒服啊、
1: 嗯，
0: 就是自己啊，去药店呢、啊
1: 嗯、
0: 买点药。
1: 嗯。
0: 结果呢、病也没见好、但是发现我这个身体的问题还越来越多。
1: 是，就说明什么呢？之前呀，只是盲目的治，没有掌握相关的知识，是吧？别人说什么就是什么，自己也不懂，跟着节目听。为什么你喜欢这档节目？因为你真的需要知识。
0: 对呀、现在明白了。
1: 嗯。
0: 现在听您讲完之后呢，我理解就是说，治病呢要以人为主，
1: 你看看，
0: 以体质为主了。
1: 哎。对了，就是这样。你人都不关注，你关注疾病，疾病怎么来？不还是这个人不健康你才生病吗？人健康了，身体好了会生病吗？
0: 对呀、因为我这不是年岁越来越大了，我发现那个身体毛病越来越多
1: 啊，
0: 就想用点好产品把身体呢，就是好好调理一下，治一下。
1: 嗯，
0: 也听这么长时间了，看到好多人呢都受益了。
1: 嗯。
0: 然后呢，就是趁这个机会呢，想办理一个会员，
1: 嗯，
0: 就是能用上这个西黄丹呢、把身体调理调理，
1: 嗯，
0: 在之前我就是先听取您的意见吧，所以说呢，我就想也麻烦一下盛老师，您帮我指导指导呗。
1: 行，可以，
0: 就是想让帮我看疾病，
1: 嗯，
0: 然后呢，就是趁这个机会呢，想办理一个会员，
1: 嗯，
0: 啊，就是能用上这个西黄丹呢、把身体调理调理，
1: 嗯。
0: 在之前我就是先听取您的意见吧。
1: 好，可以说说您情况好吧。
0: 我这个老胃病了，糜烂性胃炎好些年了、平时呢就是胃难受，家常便饭一样。还有就是我这个身体怕冷，这个手脚都冰凉，怕凉风，还有就是没劲儿乏力。
1: 嗯，
0: 保健品啊，营养品啊，补品啊，没少吃。呀，搞得肝还出现问题了。就是查出来有这个脂肪肝的问题。你说人吧特别懒，稍微一动吧还爱出汗。有时候我就发现我吃饭吃快了之后，就那种大汗淋漓的，出汗多。你看着人吧也有1.78米这么高，但是呢就是那种看着就是外强中干的吧，就是弱不禁风的，体质特别差。您看我这个情况该怎么调理？
1: 好，是这样啊。保健品营养品没少吃哈。你这个疾病啊，你这种状态就怕大补。为什么怕补啊？你刚才说了乏力没劲儿，大汗淋漓，
0: 对，
1: 外强松干，这个叫什么呢？叫气虚，气力不足。那么还有个身体怕冷，这叫阳不足。阳不足气不足，在这个过程当中吃太补的就容易出现什么呢？化不掉。你吃你是不是靠脾胃运化呀？你身体一身之气都不足，你胃气能足吗？你肠道蠕动能力不足，不论肺气也好，肝气也好，脾气也好，胃气也好，你都不足，所以你吃这些东西都化不掉，就会变成垃圾储存在你体内，变成痰湿痰浊这些垃圾。你本身身体垃圾就多，你刚才说了，你搞得现在肝不好了，脂肪肝。这就是说你身体垃圾特别多，你吃的越多，补的越多，你垃圾产生就越多，你没给用上，你利用不上了。很多人一看身体虚就开始补，一见的虚就补，越补越虚。就怕这样。你其实要做的是什么呢？调理身体。你把阳虚这个体质调理过来，把这个气虚的体质调理过来，把痰湿给它化掉它。这才叫调理，这才叫科学，而不是盲目单纯的补。调理体质吧，就改善体质。不是身体一虚了你就给它补它就能变好了。
0: 原来是这回事啊。
1: 是
0: 是这跟真的跟你说的一样，越补越虚。
1: 哎，对了。
0: 我今天这个电话打对了。
1: 那能白打不能白打。
0: 那我就是用点这个西黄丹调理体质，加入这个会员，先充9000积分吧，你看行不行。
1: 9000积分可以啊。你是这样，像你这种情况呢，调理上相对来说也容易。

0: 点啊，你就按照几个疗程的，五个疗程的去调，
1: 五个疗程，
0: 五个疗程，
1: 行行。
0: 因为你只是单纯的这么一个体脂偏颇，这个糜烂性胃炎啊，这个呢好治。你原先是因为阳不足、气不足，你怎么治呢？胃的环境没改变，所以说呢，总
1: 行。
0: 治治不好。你这回改善体脂了，再治就好治了。方向对了，方法对了啊，产品用对了，你放心，没问题的。
1: 好，
0: 调一段时间，什么不懂的，你跟肠胃老师沟通。
1: 行行行，
0: 行，
1: 那孙老
0: 好，
1: 师
0: 就
1: 辛
0: 这
1: 苦
0: 样。
1: 了，辛苦了，谢谢。
0: 祝您健康，再见。
1: 哎，好，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重点提醒大家，本次活动最核心、最划算的福利就是会员积分兑换岐黄丹1.3折超级特惠，搭配六大健康礼包免费赠送，福利实打实。活动仅5天，订完即止。想要报名参与的朋友，立刻拨打400-600-2677，400-600-2677。现在，让我们稍作休息，稍后继续接听热线。
3: 好消息，好消息！为感谢广大会员长期的信任与支持，同时为响应广大会员诉求，优先体验中医康复四大核心要素与六大附属礼包的实际效用，特开启会员专属体验计划。
4: 符合条件的会员可免费预约中医康复核心要素深度体验项目，包含超低折扣调养常规用药、专业体质辨识、经络调理、情志调摄、养生操指导，全面感受传统医学独特优势。
3: 会员专属体验计划只为帮助会员率先体验中医康复四大核心要素与六大附属礼包的实际效果。与此同时，积分充值、积分兑换也将同步开放。活动详情及具体规则如下。
4: 一、会员通过积分兑换岐黄丹及常规药品，最高可享1.3折用药特惠，同时还附属健康礼包相赠。二、会员积分充值可享受100顶300、1000顶3000的感恩积分馈赠。三、会员相伴专属体验期间，特开放3000个入会名额。
3: 选购岐黄丹3疗程，可获得熊胆雪莲明目液、中药足浴包、氨糖软骨素附属健康礼包2份；选购5疗程，可获得熊胆雪莲明目液、氨糖软骨素、中药足浴包、康养精华油附属健康礼包2份。
4: 选购岐黄丹7疗程，可获得熊胆雪莲明目液、康养精华油、氨糖软骨素、氨糖软骨贴、中药足浴包、益生菌6大附属健康礼包2份。选购9疗程，可获得所有6大附属健康礼包3份。选购2周期，可获得所有6大附属健康礼包4份。
3: 特别提示，积分仅限于健康服务与兑换，积分兑换以市场价为准，积分不可直接抵现金使用。由于货源有限，因此活动时间仅限5天，新会员名额仅有3000，望广大患者周知，切莫错失，先定先得，定完截止。咨询订购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
2: 欢迎继续锁定民医名师健康大讲堂。现在让我们接听朋友的热线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
5: 哎，尚老师。
0: 你好，欢迎你。
5: 你好，哎，我是北京的。
0: 你好。
5: 然后对，我是通过我妈这边来认识您的，然后她一直是您的听众，然后我也就断断续续的，就是听，也是跟她在一起的时候听到您的节目、您的讲解，然后就是，但是也是听得稀碎。但是我是最近呢体检，然后这个结果是有一个肺结节，然后是大概1×0.5厘米左右，然后。有2个医生朋友帮我看了一下，觉得就比较大，说可能会就是面临手术。然后我也去北京3个医院大医院也都去看过。那医生就是说可以先观察 6个月再做一次 CT， 然后再考虑做手术。然后有一个医生是说就择期做手术就得了。然后这肯定就是中医您这边肯定讲肯定是要伤元气的嘛，这所以我是马上想到您，看您给一个解决方案，看我怎么调理去假如说半年后我再做 CT 的话，能看到一些就是缩小的，就是不需要不至于做手术的一个程度。
0: 好。
5: 是
0: 这样啊。这个疾病啊这个疾病很多人这个在这个疾病手术上啊有一定的误区。但现在是什么呢？现在是说还可以通过保守治疗来处理，为什么要手术？又不是说没有办法，为什么要等？说观察一段时间，长大了再手术，那趁现在小还有空间，为什么不赶紧去治疗呢？寻找方案呢？对不对？特别是在中医这块，真正的纯粹的中医医术，用好了中药医术，它是可以治疗的，它是有效果的。中医它不是玄学呀。他不是忽悠人骗人的，这个是远的不说，说近的说你母亲，我不知道你母亲啊是咱们学员，这个多少年了啊？他如果身体不受益，他也不会叫你找到咱们。
5: 是，
0: 说明他一定有收获。
5: 是，盛老师，那我现在因为之前也跟场外的老师也沟通过，然后已经服用上那个保研单嘛，大概也有一周左右，那我就先把我其他症状也跟您做一
0: 下，你也说一说。
5: 我
0: 跟你讲这些是告诉你什么呢？你别头脑一热，就别人一说什么你就赶紧去手术去了。
5: 对，
0: 我最担心的是你这一点，明白吗？我是给你建立信心，咱们中医中药能治，你先别着急，咱们三两个月效果就出来了。
5: 是
0: 啊，你说说你症状。
5: 那邓老师，我这边是因为我47嘛，然后感觉是应该是8个月没来月经，反正现在就是肯定是进入到那个更年期的一个阶段，一阵潮热盗汗，然后心跳就有点加速，这种症状。然后呢，就是夏天我容易手上长湿疹，然后我有。这个慢性非萎缩胃炎，平时会比较怕冷，容易流鼻涕。关键是我3、4月份和8、9月份换季的时候是有点过敏，打喷嚏、流鼻涕。我现在这个阶段就是在打喷嚏、流鼻涕的阶段了。然后呢，我还有甲状腺结 节已经3度了。然后子宫小肌瘤这个都已经7、8年了，眼睛方面是有一点飞蚊症和干眼症，再一个就刚才我说的，就是平时会感觉有点气短，还有就是那个我这个夏天出汗多，脸特别容易出汗，就是哗哗出汗，然后脸和脖子上都现在都有扁平疣和丝状疣，然后我舌头方面左边是有齿痕，对，然后睡觉方面的话，我是半夜会醒一次，反正也能睡，但是夏天的话早上会醒得比较早，这样一个情况，就是睡眠时间不是特别长，然后感觉也不是特别深，以上就是我跟盛老师汇报的这个情况，这是我总结的。
0: 我现在给你指导啊。甲状腺结节、子宫肌瘤跟你这个肺结节一起就能调，一起就能治。结节不论长在哪儿，它原因都是一样的。你现在啊，你现在严重的阴虚，不然你不会潮热多汗。你气虚也有，不然你不会有湿疹，你不会湿气这么重。气虚有，你看容易流鼻涕啊，流鼻涕容易过敏。你气虚也有，然后呢，你痰湿也有，然后呢，你精神状态呢，你整个情志。你情志说实话也不好，你如果情志好，你不会有这么多结节。说实话，凡是情绪不畅的，长期不开心不快乐的，心态情绪不好的，可愿意长这些了。不论是在肺上，还是乳腺上，还是子宫上，都一样，都容易长东西。所以说呢，你前期用保研丹是对的，补养精神调理你的情志是对的。但是这个用，我告诉你怎么用啊？保研丹你212的吃。但是你吃的时候你结合点岐黄丹调理体质，岐黄丹因为你还容易到冬天这个一个怕冷啊，或者是说这个打喷嚏啊 啊，这种情况就是体质比较绕。
5: 嗯、
0: 啊、
5: 嗯, 嗯，
0: 这个七黄丹，你这个调理体质，七黄丹你可以怎么吃呢？可以早晚各半碗。然后这块我会给你开个方法，
5: 嗯、
0: 就是散结汤啊。
5: 嗯，
0: 这个得熬药了，你得喝了。
5: 好嘞。嗯、
0: 这块也对你有个要求了啊，早晚锻炼了。早晚锻炼跑步了，
5: 嗯嗯，
0: 剩下我给你建议还有几种药啊，一个是藿香正气丸，
5: 哦，
0: 香砂六君丸，
5: 哦，
0: 这两个药干什么呢？这两个药换着吃，这个六君丸和藿香正气丸，我这块吃个两三天，我再吃那个，吃这个两天三天，我再吃那个啊，
5: 嗯嗯，
0: 啊、你这样你的胃就慢慢养过来了，你的湿气慢慢就少了，
5: 嗯、
0: 啊，你的齿痕慢慢。就不那么重了，剩下的就是我给你茶饮，你喝这个茶饮就行了。眼睛不好，
5: 哦、
0: 眼睛不好就去做明目操五套明目操。
5: 嗯，
0: 啊，这个呢，你节目当中我经常讲，你跟着一块做。人家这个视力不好的，岁数大的做的那么好，那您怎么就不能啊？啊，
5: 嗯。
0: 然后呢，在食疗上呢，乌鸡汤、猪心汤，
5: 哦，
0: 乌鸡跟党参、黄芪炖。要生黄芪，乌鸡跟生黄芪治党参，黄芪党参各用20克左右就行啊。猪心跟什么呢？跟炒白子仁炖，跟麸小麦炖，炒白子仁用15克，炒的麸小麦可以用30克。
5: 嗯，
0: 这个干嘛呢？是调养你身体的，咱们别光吃药，通过食疗你也会调养。
5: 那您刚才说这两种汤，一周喝一次还是？
0: 一周一次就行，一周一次啊，一周一次、
5: 嗯，
0: 基本上就这种情况。啊，没记住呢，这个方案到时候我发给专家老师，到时候叫专家老师再给你提供一下的，好不好？
5: 好的，好的。
0: 按照我说的去做吧。七黄丹的用药呢，包括刚才我知道你这些药品，你现在赶紧跟常务老师去电话，趁着现在有这个会员，可以通过积分兑换呢，1.3折，根本花不了多少钱。赶紧把自己的药品都给订购上，所以挂了电话之后，赶紧跟常委老师去电话啊，先把这个会员啊用药订购上，这个机会是比较难得的，好不容易给大家争取这几天啊，
5: 好
0: 吧？好
5: 的，谢谢尚老师。
0: 嗯、行，
5: 嗯，谢谢，
0: 客气，好，
5: 谢谢，
0: 再见。
5: 嗯，尚老师，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由于节目时间关系，只能交流到这里。本次会员专属体验计划核心福利就是老会员积分达标 1.3 折兑换奇黄丹，六大附属健康礼包阶梯赠送，同时限时开放3000个新会员名额，全部福利仅限5天，名额货源紧张，先定先得。想要抢占康养福利的朋友，抓紧最后机会。报名热线400-600-2677 400-600-2677。感谢盛老师的精彩讲解，今天的节目到此结束，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4: 奇黄丹强大的卓越疗效，是中医药界的国之骄子，是中医药史上一颗璀璨的明珠。奇黄丹作为我们体质的健康守护卫士，可同时调理阳虚、阴虚、气虚、痰湿、湿热、淤血、气郁、特禀等8大偏颇体质，让我们在不断改善体质、强化机体中，逐渐摆脱病痛，收获健康。无论是先天身衰体弱，还是后天失养身体越来越差，都能全面而迅速地改善偏颇虚弱体质，杜绝六淫侵袭，直至形神俱足，百病不生，是调理体质的不二之选。现在就让我们一起踏上这段非凡之旅，让奇黄丹陪伴您度过每一个充满活力与激情的日子，因为您值得拥有最卓越、最非凡的生活。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 FM 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0: 小说剧行动代号刺客，根据刘蒙小说刺客改编，主播张文天。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5: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6: 第三十二集。
7: 再说韩光奔出了水塔之后，左臂流着血，飞速地跑入大街，在人流中狂跑。周围的人见了都惊叫着闪开。韩光翻过栏杆，一把推开一个正在开车门的市民。市民刚想骂人，见韩光满身的鲜血，一脸凶相，便立刻不吭声了。韩光打开车门上了车，旋转钥匙，立刻发动了轿车。白色轿车像子弹一样冲了出去。真正的车主此时只有站在原地大喊大叫的份儿。不多时，几辆警车开来，他们开到附近的岔路口上，正试图封堵路口。韩光见状，猛地一脚油门，用轿车撞开了警车，径直逃窜。几分钟后，在指挥中心的会议室里，高局长铁青着脸坐在会议桌前。唐小军站在高局长的对面，脸上显出深深的内疚。林瑞无言地站在唐小军的身边。这时，技术处长推门走了进来。
8: 报告，指纹鉴定已经出来了，可以确定就是韩光。
7: 高局长一拍桌子站了起来，他正要说什么，手机响了，他赶紧接听电话。
9: 哎，是我。哦，啊，我知道了。
7: 说完他关上手机，脸色铁青。唐小军等人感到了不妙，都焦急地望着他。高局长的嘴唇颤抖着。
9: 何世昌死了。一枪毙命。
7: 啊！唐小军的眼睛立刻睁大了。指挥中心大厅里气氛肃穆，唐小军面容严肃地站在队列前。
10: 下面我宣布，根据市局的命令，由我担任追捕韩光行动的总指挥，启动反恐怖一号预案，封锁机场、车站以及交通要道，全面布控广播、电视、网络等媒体，全面发布对韩光的通缉令。追捕行动中，韩光如果反抗，可以就地击毙；如果韩光逃逸，

0: 也可以就地击毙。
1: 是。
2: 警察们高声回答，迅速去分头忙碌。唐小军痛楚地闭了下眼睛，戴上了耳麦，各个方面的信息瞬间向他汇总而来。整个滨海市似乎都行动起来了，全市范围内的民警和武警都被紧急动员起来，直升机在上空盘旋，预备役部队的官兵手里拿到了新的电传命令。唐小军处理完手头的事情，表情复杂地转向林瑞，林瑞也一脸阴沉地看着他。唐小军的眼角上似乎有泪花在闪烁。
3: 我很伤心，我以为他不会，他曾经是我心中最完美的警察，我知道他很艰难，但是我们都得警徽发过誓的。我没想到他会这么软弱，这么经不起压力。
2: 林瑞叹了口气，没有说话，眼下他已经不知道该说什么了，因为这已经成了事实。指挥中心的大门突然被推开，所有人的目光都转向了大门。面容严肃的冯云山走了进来，市政法委徐书记和市公安局高局长跟在他身后，也是一脸的严肃。他们的身后还跟着几个身穿便装的国家安全局的干部。冯云山进了大厅以后，严肃地望着正在关注他的警官们。
4: 同志们，我是国家安全部局长冯云山，我以国家最高利益的名义奉命接管这里的指挥权。
2: 冯云山的声音冷峻却洪亮，
4: 你们可以继续追捕韩光，但是不允许对他直接射击，追捕的警察要保证他的生命安全，如果他逃逸可以对天鸣枪，但是绝对不允许对他直接射击，都听清楚没有？
2: 大厅里没有人回答，所有的人都听到了，却如坠雾中，不知怎样回答。市政法委徐书记看着愣愣的警察们，
5: 执行冯局长的命令，这是特殊情况。
2: 大家又不约而同地转头看着高局长，高局长严肃地点点头，
6: 同志们，这是国家安全事务，我们要全力配合冯局长的工作。唐小军、薛刚还有各处的处长到会议室来。哦，林副大队长也请你来一下。
2: 高局长说完，陪同冯云山和徐书记进了会议室。林瑞与唐小军对望了一眼，也进了会议室。许多人都表情严肃地坐了下来。高局长站起来，指着坐在冯云山身边的一位年轻干部向大家介绍，
6: 这位是王斌处长，国家安全部的，我们在座的一些人已经见过他一次，现在我奉命宣布，由他代表国家安全部接管现场指挥。

0: 高局长说完，抬了抬手，请王斌讲话。王斌摘下眼镜，对大家点点头。
1: 谢谢各位的配合，我将严格按照上级的指令进行工作，谢谢。
0: 会议室里的气氛开始松弛下来。冯云山微笑着向在座的人点点头，把头转向了高局长。
2: 高局长，你说吧。
0: 高局长谦虚地笑了笑。
3: 现在我也得听你的指挥，还是你说吧。
0: 冯云山不再客气，轻咳了两声，开始讲话。
2: 同志们，我们面临着一项任务，一项十分艰巨而光荣的任务。在说明这项任务之前，我要先向大家说一件事，一件绝密的事，那就是何世昌没有死。
0: 在座的人都情不自禁地显出了惊讶。冯云山望着惊讶的人们笑了笑。
2: 是的，他没有死，他现在正处在我们国家安全干警的严密保护当中。
0: 人们又是一脸的惊讶。冯云山又笑了笑。
2: 大家一定想知道那一枪是怎么回事，我可以告诉各位，那颗子弹是没有弹头的，在韩光的狙击生涯里他第一次放了空枪。
0: 会议室里出现了低声的议论。冯云山的声音在会议室里面回响。
2: 整个事件是由国家安全机关、滨海市警方精心安排策划的秘密行动，行动代号刺客。韩光是在我直接领导下工作的，他承受了自己人的冤屈和追捕，承受了个人生活的厄运，但是在不屈不挠地坚持完成任务。韩光是个出色的警察，是个好同志啊。
0: 人们的脸上开始出现了轻松，林瑞的嘴角浮起了笑意，唐小军也如释重负，薛刚的眼睛却有些冒火。
4: 可是韩光的女朋友林冬儿落在了那帮雇佣兵的手里，领导们知道吗？
2: 知道，我们一直在监控着，而且现在还在我们的监控之下。
0: 薛刚咽了口唾沫，心里十分的不快。
4: 我们是特警，我们承受什么样的危险都是理所当然，但是
0: 冯云山抢过了话头。
2: 为了国家的最高利益，韩光和林冬儿同志确实都付出了巨大的牺牲，但是他们的牺牲是值得的。
4: 那您告诉我，这个国家的最高利益是什么？为什么付出这么大的代价？要知道，在这次行动中，我们牺牲了这么多的好同志啊。
0: 薛刚的眼里闪动着泪光。高局长制止了他。冯云山摆摆手，
2: 让他说吧，牺牲了那么多好同志，他心里难过，我们的心里也同样难过。让他说吧，把心里的苦、心里的痛都说出来。
0: 冯云山理解地望着薛刚。薛刚抹了一把被泪水打湿的眼睛，不好意思地望望冯云山和在座的人。
4: 对不起，我有些冲动。啊，冯局长，您接着说吧。
0: 冯云山看着薛刚，理解地点点头。
2: 理解同志们的心情，战友和同志牺牲了，谁的心里都不好受。在这里，我必须让同志们了解一些情况，以便开展下一步的工作。
0: 冯云山说到这儿，喝了一口水，润了润嗓子。
2: 同志们，这是一个局，一个经过精心策划的局。我们在一年前就获得了情报，蔡小春受雇来刺杀何世昌，而且我们也知道这一行动的幕后主脑是谁。我们设置这个局，最主要的就是要把幕后的主脑引出来。这是一个复杂的计划，而且带有很大的危险性。
5: 那你们怎么知道蔡小春一定会逼迫韩光呢？
0: 唐小军纳闷地问了一句。
2: 问得好啊。
0: 冯云山笑着望着唐小军。
2: 我可以回答这个问题。这个事情说起来就十分复杂了。我们经过各种情报资料的汇总分析，知道韩光跟蔡小春在部队里一直是一种很微妙的关系，而之后韩光转业到滨海做特警，何世昌要来的也恰恰是滨海，这就构成了蔡小春逼迫韩光的前提。
5: 冯局长，这种极端嫉妒引发了仇恨，包括他长期受到韩光压抑所引发的心理变异，我们都能理解。但是您怎么可以确定蔡小春一定会来找韩光呢？他为什么一定要胁迫韩光呢？
0: 唐小军又追问了一句。
2: 因为女人。
0: 冯云山的回答令所有的人都是一愣。冯云山拿出赵百合的照片。
2: 这个女人林副大队长一定熟悉吧？
6: 啊，我熟悉。
0: 林瑞站起来回答。
6: 她原来是我们部队卫生所的护士，名叫赵百合。韩光和蔡小春都追求过她，但是韩光显然不善表达。据我当时的印象，赵百合应该是喜欢韩光的，但是蔡小春的追求更猛烈。蔡小春退伍的时候，赵百合也退伍了。那个时候我才知道，他们已经是一对儿了。
0: 冯云山点了点头，向林瑞挥挥手。
2: 好，你坐下。刚才林副大队长说的是赵百合在部队时的情况。赵百合退伍以后，跟蔡小春出了国，两个人并且同居。蔡小春加入了法国外籍兵团，并且成为了佼佼者，成为了法国外籍兵团伞兵二团狙击手连队的精华，还加入了法国陆军的特种部队。赵百合一直在默默等待蔡小春，并且努力去爱上他，但是他的心里藏着的是寒光。这一点蔡小春也是知道的，他感觉自己不仅在事业上，甚至在生活当中都无法摆脱寒光的阴影。
0: 冯云山说着扫了一下在座的人，大家都静静地听着。
2: 蔡小春在法国外籍兵团服役五年期满以后，令赵百合惊讶的是，他没有再次续约，而是选择退伍。他获得了法国身份，并且谎称自己要去南非做生意，赵百合就跟他一起去了。但是赵百合没有想到的是，蔡小春参加了雇佣兵公司，为了金钱作战。蔡小春隐瞒了很久，却还是被赵百合发现了，他们大闹了一场，不欢而散。赵百合趁蔡小春去战斗的时机自行回国了，他在国内不想让任何人找到他，他只有一个可以信任的人。

知道他和赵百合已经不能走到一起，但是出于对过去的情谊，他还是默默地照顾着怀孕的赵百合。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我找到了他。

0: 海边，冯云山注视着站在面前的寒光，他看不出寒光的脸上有任何的表情。冯云山苦笑了笑：“
1: 寒光同志，我不是你的直接上级，所以，我刚才让你做的不是命令，你可以选择做，也可以选择不做，我不会勉强你，因为我不会勉强任何人为我工作。”
0: 寒光抬头看着他，
1: 寒光同志啊，这是一个危险的工作，也是一个需要付出巨大牺牲的工作，你将蒙受不白之冤，甚至很可能死于自己人的枪下，而那样你将得不到任何昭雪的机会。
0: 寒光突然抬起头，自信地笑了笑，还是没说话。冯云山接着说：“
1: 你没有任何后援，在行动的第一阶段没有结束以前，我不会出面。所有人，我是说，所有人都是你的敌人。蔡小春的雇佣兵，你昔日的同事，甚至很可能会包括你在特种部队的上级和战友，他们都是你的敌人。你一旦投身这个工作，你前进的每一步都会有枪口在窥视，没有任何地方是安全的，没有任何人是你可以信任的，你明白吗？”
0: 寒光用坚毅的目光看着冯云山，仍旧没有说话。冯云山用长者慈祥的目光望着眼前的小伙子。
2: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3: 一路听天下。
4: 没精力看电视，
5: 没人陪看电影，
4: 没时间看小说。
6: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7: 刚才您听到的是小说剧《行动代号刺客》，由北京声创时代传媒广告有限公司、3w.听688.com、爱听故事网联合录制。
2: 期待的事，如果没竭尽努力，经常不会发生；担忧的事，如果不做好准备，总是一定会来。心向阳光，才能冲出阴霾；直面风浪，才能扬帆远航。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0: 小说剧行动代号刺客，根据刘蒙小说刺客改编，主播张文天。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1: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5: 第33集。
6: 冯云山接着说，
7: 你没有任何后援，在行动的第一阶段没有结束以前，我不会出面。所有人，我是说所有人都是你的敌人，蔡小春的雇佣兵，你昔日的同事，甚至很可能会包括你在特种部队的上级和战友，他们都是你的敌人。你一旦投身这个工作，你前进的每一步都会有枪口在窥视，没有任何地方是安全的，没有任何人是你可以信任的，你明白吗？
6: 韩光用坚毅的目光看着冯云山，仍旧没有说话。冯云山用长者慈祥的目光望着眼前的小伙子。
7: 韩光啊，我知道你是一个有着远大前途的优秀警官，在你做出这样的选择以前，你要慎重考虑，因为一旦你失手，将成为真正的罪人。
6: 韩光用倔强的神情看着海面。
7: 冯局长，刺客生来就是迎接挑战的。
6: 冯云山看着他，露出了笑意，这笑意里面充满了赞许和垂爱。韩光转向冯云山，
7: 我是刺客，这是中国陆军特种部队给予我的荣誉，我宣誓效忠我的祖国，我会信守这个誓言。
6: 冯云山点点头，用力地拍拍韩光的肩膀，
7: 我知道你是出色的警察，出色的战士，说一说你有什么要求吗？
6: 韩光淡淡一笑，摇了摇头。
7: 哼，冯局长，您知道刺客的真正含义是什么吗？什么？
6: 冯云山疑问地望着韩光。
7: 一言九鼎，一旦做出承诺，就会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6: 冯云山伸出了手，
7: 谢谢您的回答，国家有你这样的刺客，国之大幸啊。
6: 韩光也伸出了手，
7: 忠于祖国，
6: 两只手紧紧地握在一起，两双眼睛里充满了坚毅和果敢，也蕴藏着无以表达的庄严和神圣。
7: 同志们，这就是韩光同志投身国家安全工作的经过。韩光同志用他的行动实践了他的诺言。目前来看，整个事件还一直在我们的监控之中，但是有一点是我没有想到的，那就是蔡小春的凶残。他非常残忍地杀害了赵百合，杀害了押送韩光的警员，甚至是无辜的市民。但是同志们，开弓没有回头箭，当第一个牺牲者出现的时候，我们已经没有退路了。这是一个艰难的选择，要么我们终止行动，结果是牺牲者白白的牺牲，要么我们继续行动，那样也许还会出现更多的牺牲者。可以说，这是在我数十年情报生涯中最举步维艰的一次行动，但是为了维护国家的最高利益，我们只能坚持下去。同志们，我们现在所付出的一切牺牲都是为了掩护韩光，为了让他可以不被怀疑地被蔡小春胁迫，为了让他可以对何世昌开那么一枪。这就是第一阶段行动的终结，也是第二阶段行动的开始。
8: 可我想知道，
9: 薛刚又突然冒出了一句，
8: 保护一个海外的华侨富翁就是维护国家的最高利益吗？我们牺牲了这么多的同志，难道就是为了保护何世昌的安全吗？
7: 当然不是。
6: 冯云山郑重回答，
7: 我可以告诉各位，何世昌是我多年的老朋友，也是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关系。当然，这并不是要采取这种非常措施的理由。何世昌现在的安危直接关系到我们国家未来安全的重大利益，更多的我不能告诉你们，但是我可以确认这一点，国家利益至高无上。
9: 薛刚不再说话，沉默了。唐小军问了一句，
10: 那么第二阶段的任务是什么？
9: 冯云山拿出一张照片望着大家，
7: 同志们，第一阶段任务的核心应该叫引蛇出洞。我们之所以精心布置这个局并为此付出代价，就是为了引出这个人。
9: 冯云山说着把照片递给大家，照片上是一个秃顶的戴着眼镜的老头，
10: 何世荣。
9: 唐小军立刻就认了出来。冯云山赞许地点点头，
7: 你的功课做得很好，这个就是何世昌的胞弟何世荣， ZTZ 财团的执行董事。根据我们的情报，何世荣早已跟西方某国情报机关相互勾结，阴谋暗杀何世昌。当然，他们的目的不仅是为了让何世荣继承 ZTZ 财团的财产，而是他们意识到何世昌的政治态度已经对他们的野心构成了威胁，并且他们选择这样的时机暗杀何世昌，其目的就是给我们国家造成不良影响，直接威胁我们国家的最高利益，这当然是我们绝不允许的。
9: 冯云山说到这儿，又扫视着在座的每一个人。
7: 暗杀何世昌的幕后主脑是某个西方国家的情报机关，而摆在面上的是何世荣，是他雇佣蔡小春这个雇佣兵世界的传奇人物来滨海暗杀何世昌的。 而蔡小春则采取了曲线暗杀的方式，就是胁迫韩光来杀害何世昌。接下来的事情你们都知道了，也就是表面上何世昌已经死于韩光的枪下。
9: 在座的人听了都理解地互相看了看，大家的心情也舒畅了许多。冯云山笑了，
7: 哈，好，我现在就说着下一步。我们将何世昌死亡的消息传出去以后，作为 ZTZ 财团执行董事和继承人的何世荣，他会怎么办呢？他当然要到滨海来奔丧。只要他踏上中国大陆的土地，就在我们的掌控当中了。我们要用法律手段解决掉何世荣，他是直接威胁我们国家安全的一个大麻烦。等到何世荣踏上中国大陆的土地并被我们控制以后，韩光的任务就是解决掉蔡小春和他的那帮雇佣兵。同志们，这个行动计划很复杂，由于时间关系我不能在这里详尽解释，随着行动的开展你们会逐渐了解。如果大家没有异议的话，我们就继续开展行动。
9: 冯云山说完，庄严地看着在座的每一个人，在座的人都郑重地点着头。冯云山站起身来，神色庄严，
7: 我宣布刺客行动进入第二阶段。
9: 公安局指挥中心紧张而有序，走出会议室的军警们一个个变得精神抖擞，脸上的伤感和悲愤彻底的失踪了，代之以果敢和敏锐。庞小军走到一个警员面前，厉声命令：
11: 通过加密频道传令下去，所有警员、武警官兵、预备役部队官兵，如若发现韩光，不得对他直接射击，只能对天鸣枪示警。如果韩光逃逸，不得追赶，要保障韩光人身的绝对安全。
12: 哎，这命令怎么前后有些矛盾呀？而且上一个命令才发过呀。
9: 站在他面前的警员不解地望着他。唐小军不耐烦地摆了摆手：
11: 别问那么多，发过了就再发一次，强调命令的核心，一定要保证韩光的绝对安全。
12: 是。
9: 警员答应一声，赶紧去办了。冯云山来到王斌面前：
7: 立刻接通韩光，我要与他取得直接联系。
13: 是。
9: 王斌立刻在笔记本电脑上敲下了通信密码。地下污水处理管道里，一只老鼠惊叫着跑过，韩光嘴里咬住撕开的衣服条，给自己包扎着伤口，鲜血已经浸湿了他夹克的左胳膊，他的额头上挂满了腾出来的冷汗。他抽了一口凉气，咬牙忍耐着。他突然觉得皮带扣在微微的震动，他打开皮带扣的夹层，拿出一个无线电耳麦塞在自己的耳朵里，按下了按钮。王斌的声音传了出来：
14: 山鹰，这是韩浩鸟在呼叫，收到回答，完毕。
7: 韩浩鸟，山鹰收到，完毕。
15: 山鹰，我是白头雕。
9: 冯云山的声音从耳麦里传出来：
15: 你的情况怎么样？伤情如何？
7: 白头雕，山鹰左臂中弹，弹头一次性取出。
9: 韩光咬着牙尽量稳定着自己的呼吸：
7: 我已经做了止血，完毕。
15: 是否需要急救？
7: 不需要，我还能坚持。白头雕，有件事情我要交代你。
15: 说。
7: 你是否知道林冬儿的下落？
15: 知道，我们一直在监控。
7: 立刻把她营救出来，如果她再受到一点伤害，我
15: 知道，我会立刻想办法。你还有什么要说的吗？
7: 没有。
15: 好，我们随时保持联系。
7: 明白。
6: 冯云山结束通话，转身望着林瑞和警官们。
7: 我需要战术突击队。
8: 我们上。
6: 薛刚说完，上前一步，望着冯云山。
13: 我也跟着一起去吧。
6: 林瑞说着，也上前一步。
8: 这不行。
6: 薛刚立刻反驳他。
8: 韩光是我特警队的弟兄，又在我的地盘上。如果营救他的女友都要靠你们的力量，那我以后还有什么脸去面对我们的弟兄们？我们的弟兄们以后也无法面对韩光。林副大，你说对吧？
6: 林瑞看看他，不好反驳，只好笑着拍了拍他的肩膀。
13: 好，依了你，小心。
6: 薛刚转向冯云山。
8: 冯局长，请随时给我们确切情报。
7: 放心，我会做到的。
6: 三分钟以后，特警队长薛刚左臂夹着头盔，右手提着95自动步枪，大步走上楼顶停机平台。在楼顶直升机平台待命的特警队员们纷纷站起身来，提起自己的武器。薛刚的眼睛是血红的，他面色威严地看着大家。
8: 弟兄们，我现在告诉你们，山鹰还是我们的。
6: 特警队员们听了，无不振奋起来，静静地注视着他们的队长。
8: 弟兄们，先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山鹰不是罪犯，他奉命执行秘密任务，所有的一切都是设计出来的，是冤案。
6: 特警队员们露出来疑惑的神情，情不自禁地互相看了看。
8: 我不能告诉你们他执行的任务内容，但是我可以告诉你们，山鹰是我们特警队的骄傲，是我们最出色的狙击手，他还是我们的兄弟。
6: 特警队员们静静地听着，眼下他们还不能够完全弄明白事情的真相，然而他们从队长脸上的神情和他兴奋的话语中明白了，韩光还是他们队伍中的一个，蒙在他们心头的阴影终于散去了。有的队员的眼中竟溢出了泪水。
8: 别哭，擦干你的眼泪，现在还不是我们痛痛快快大哭一场的时候，我们有活要干了。林冬儿被那帮狗日的雇佣兵给绑架了，现在我们要救他出来。山鹰现在正在敌人堆里玩命呢，我们如果连他的女友都保护不了，那我们以后还有脸见山鹰吗？大家都听明白了吗？
16: 听明白了。
8: 好，出发。
6: 薛刚一挥手，特警队员们迅速戴上面罩和头盔，跟着薛刚钻入了直升机。三架警用直升机相继升空。机舱内，薛刚接通了安全机关秘密监视小组的频道，

0: 姑娘一号注意，这里是龙头呼叫，白头雕让我们跟你们取得联系，完毕。现在我尝试接驳你们的电脑，请接受，完毕。
1: 薛刚迅速打开自己的 PDA 掌上电脑。
0: 现在我尝试接驳你们的电脑，请接受，完毕。
2: 收到，已经接驳完毕。
1: 随着耳麦中的回答，监控画面传输到薛刚的电脑上。
0: 我找到你们的位置了，我们马上赶到，你们保持监控，完毕。
2: 布姑娘一号收到，保持监控，直到你们到达现场，完毕。
1: 薛刚关上耳麦，指着电脑上的画面告诉飞行员，
0: 这是目标区坐标，我们在3公里以外找地方降落，明白吗？
3: 明白。
1: 飞行员立刻调准方向，加速向目标区飞去。薛刚马上又转换了通信频道。
0: 黑贝，我要求伪装车辆支援，完毕。
2: 黑贝收到，马上安排。
1: 唐小军的声音立刻从耳麦里传来，
2: 请把你要支援的地点传到我的电脑上。
0: 收到，马上传输，完毕。
1: 三架警用直升机呼啸着从城市上空掠过，很快便消失在白云里。此刻躺在医院病床上的季慧现出一脸焦急的神情。病室外面，警员张超坐在监视器前，正聚精会神地观察着里面的情形。一个女刑警悄声地走进来，把盒饭递给了他。
4: 就这些了，你凑合着吃吧。
1: 张超打开饭盒看了看，忍不住笑了。
5: 哎，不错呀，还有鸡腿呢。
4: 拉倒吧，你以为这是你啊？
1: 女刑警说完笑笑，把张超手里的饭盒给扣上了。
4: 这是给那位姑奶奶的，你啊，你就说土豆吧。
1: 张超夸张的苦笑了，
5: 这世道怎么这样，一饭吃鸡腿，警察吃土豆，给谁说理去啊？
1: 女刑警忍不住笑着戳了一下他的额头。
4: 省省吧你，没给你颗白菜啃就不错了。
5: 只要你给的毒药我都吃。
1: 张超笑着回敬他。话音未落，女刑警的脸色突然变了。
4: 哎，你看他怎么了？
1: 张超转脸去看，也禁不住大惊失色。监视器屏幕上，季慧蜷缩在床上，正剧烈地颤抖着，她的呼吸显得很困难，在不停地捶打着自己的胸口。
6: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一路
7: 听天下。没精力看电视，
8: 没人陪看电影，
7: 没时间看小说。
9: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0: 刚才您听到的是小说剧《行动代号刺客》，由北京声创时代传媒广告有限公司、3w.听688.com、爱听故事网联合录制。

0: 种子在冻土里梦想春天，彩色的地平线阻拦少年，曙光和征途，目标和信念，当你千帆越尽，又是一个芳华百年。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表弟是观众们气
4: 呀。
3: 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
5: 啊，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6: 谁呀、啊？你说谁这是？谁呀、啊？
5: 大腕依山尽，名角儿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7: 群英会，我看就是萝卜开会。
8: 哎呀，不对吧，大哥？
7: 你这别再买的吧。
9: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8: 哦，
9: 哎，老子你这怎么着？
7: 320你信不？大人觉15。
3: 所谓是八仙传，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
7: 逗你玩。
9: 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5: 江上往来人，但爱鲈鱼美，君看一叶舟，出没风波里。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感谢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来关注收听我们的欢乐群英会。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左小楼在这里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节目的一上来，咱们还是延续之前的主题，继续为你安排播出这名字里带有动物名称的曲艺段子。昨天呢，咱们听了一段老鼠密语，说的呢是老鼠的悄悄话，其实呢反映的是我们的人类社会。今天节目当中，咱们再来听一个类似的段子，这是高英培、孟凡贵合说的《鱼儿问答》，非常的精彩，咱们来一起欣赏。
10: 个人有个人的爱好不同，
11: 嗯，我也有爱好。
12: 您爱好什么？
10: 看电视。
12: 这爱好好啊。
10: 特别爱看动物世界。
12: 哎，这栏目办得不错，
10: 尤其看那鱼。
12: 嗯，
10: 也别说，看着看着还真有成果。
12: 您有什么成果？
10: 长了本事了
12: 啊。
10: 我能懂鱼语。
12: 什么
10: 鱼语？
12: 鱼语。
10: 古代有一位公冶长，
12: 古人
10: 他懂鸟语。
12: 嗯，
10: 我懂鱼语。
12: 鱼还会说话。
10: 哎呦，俩鱼在一块儿砍得热闹着的了。
12: 是吗？
10: 您看那河里头多的一看冒泡，鱼缸里一冒泡有水纹
12: 啊，
10: 那就是鱼说话了，那是它的音波。
12: 哦，这鱼都经常砍什么呀？
10: 哎呦，什么都砍。俩鱼在一块儿啊，不看不知道，世界真奇妙。
12: 那是正大综艺
10: 啊。对呀、啊，就是鱼看电视看的，看正大综艺他就学会了。
12: 鱼还能看电视？
10: 鱼的视觉比咱们人高。
12: 是吗？
10: 眼神最好使
12: 啊。
10: 动物分为四类。
12: 哪四类？
4: 胎卵湿化。
12: 什么叫胎卵湿化？
4: 胎是胎生，卵是卵生，湿是湿生，化是化生，
12: 这还有区别吗？
4: 对了，全从眼睛上有分别。
12: 怎么呢？
4: 您别胎生的吧，马、牛、羊
12: 啊，
4: 包括咱们人，高级动物，咱也算胎生啊。
12: 对呀、
4: 啊，睡觉的时候这眼睛不一样。
12: 怎么着？
4: 咱们睡觉一闭眼是上眼皮找下眼皮。
12: 上眼皮找，
4: 来、啊，你不信你来试试。
12: 哎，还真是这意思啊。
4: 哎，卵生的，
12: 嗯，
4: 鸡鸭鹅，它睡觉的时候下眼皮找上眼皮。
12: 哦，
4: 上去了。
12: 嗯，
4: 化生的，
12: 化生的怎么着？
4: 像什么蟋蟀、
12: 嗯，
4: 蜻蜓、苍蝇，这眼珠是鼓的，没有眼皮，
12: 是没有。
4: 嗯，湿生的。就是鱼，
12: 鱼是湿生的，
4: 上下眼皮都有，但是它的眼皮是死眼皮
12: 啊。
4: 鱼的眼皮是个圈儿，死的，
12: 不会动吗？
4: 鱼睡觉也睁着眼，
12: 睁着眼
4: 就在那停住了，不动了，睁着眼睡。
12: 哦，
4: 鱼的眼睛好使，
12: 嗯，
4: 但人的眼睛有毛病，
12: 什么毛病？
4: 清蒸热痈，白内障。
12: 嗯，
4: 鱼不是，您多那买鱼的时候里边有四条带进。

0: 戴眼镜的，
1: 没听说过
0: 虾鱼。
1: 行行行，没有没有的事儿。哎，
0: 所以鱼视觉好哦，特别通人性，什么都能看得见。
1: 是啊，
0: 什么都能看完了记在心里头。哎，
1: 您在哪儿懂得的这鱼说话？
0: 我在白老鼠酒家。
1: 白老鼠，大白天闹耗子。
0: 不是，白老鼠酒家这人商店的字号，
1: 这名。
0: 哎，这个饭店里头有个水族柜，一进门两个大水族柜，一边是咸水的，一边是淡水的，
1: 还有区别。
0: 咸水的那鱼说话我听不懂，
1: 为什么？
0: 它有口音。
1: 这还有口音？
0: 淡水的我听得懂，跟普通话一样。
1: 是啊，
0: 跟咱们说普通话一样。
1: 真的？
0: 哎，
1: 要这样啊，朋友们。
0: 干嘛？
1: 咱们商量商量，咱们大家伙儿欢迎他在这儿给咱们说说这鱼是怎么说话的，怎么样？
0: 来来来来，
1: 麻烦您。
0: 好，谢谢。
1: 您在这儿给我们说说这鱼都说什么了？
0: 哎呀，我一个人学不了。
1: 怎么学不了？
0: 他一砍一聊天都是俩
1: 鱼，
0: 俩在一块儿，你帮帮忙行不行？
1: 我不懂鱼语啊。
0: 没关系，你按咱们人说话那习惯就行，顺口答音。
1: 人说话，
0: 咱们这舞台呢就好比是那个白老鼠酒家那水族柜，咱们呢就是两条鱼。你打那边来，我打这边来，碰到一块聊天。
1: 我就是那鱼了。
0: 是是啊，你这干嘛？
1: 这不是我打那边来，
0: 这鱼有溜达着出来的吗？这个
1: 那鱼怎么？
0: 你别走着过来。鱼呀，
1: 鱼怎么着？
0: 得有动作不一样，它在水里的浮啊，
1: 浮
0: 啊，
1: 游过来
0: 啊。
1: 怎么游啊？
0: 你这样，
1: 这是
0: 这搁头里头，
1: 这是什么？
0: 这是那鱼分水。
1: 哦，鱼的那个分水。
0: 哎，这手在后边，
1: 后边
0: 这是那鱼尾。
1: 鱼
0: 一游的是这样，就是。
1: 哦，
0: 好吧，
1: 行行行，
0: 走。小李子，
1: 哎。我姓孟，我怎么会小李子呢？
0: 我知道你姓孟，你叫孟凡贵，
1: 那是我名啊。
0: 现在你不是了，你是一条鱼。
1: 我
0: 一条小鲤鱼。
1: 哦，我就是一条小鲤鱼啊。
0: 哎，
1: 那我叫小李子。
0: 哎，对对，好，
1: 行行行。
0: 小李子，
1: 扎。
0: 你还在清朝待过啊？
1: 我伺候过慈禧太后。
0: 什么伺候慈禧太后？
1: 电影里都那么演，小李子渣都这样。
0: 那不是人，咱学的不是鱼吗？
1: 鱼
0: 顺口答音
1: 啊，顺口答音。
0: 哎，我叫完你叫我，小李子，
1: 胖嫂。
0: 哎，我怎么胖嫂了？
1: 您是那个胖头鱼啊？
0: 胖头鱼，你应该叫胖哥呀。
1: 你肚子里有鱼子，
0: 我还怀着孕了。这个，
1: 你胖嫂，胖嫂，
0: 行，李子，
1: 胖嫂，
0: 你什么时候进来的？
1: 什么叫什么时候进来的呀？
0: 不，你什么时候打河里头进到这儿来的？
1: 这不是今天刚到吗？
0: 哦，是啊。哎，上次我进来的时候，我看你在后边跟着我了，怎么一扭头我找不着你了？
1: 就上回那一网打下来
0: 啊。
1: 那不是你个儿大就给你捞走了
0: 啊？
1: 我小啊，
0: 哦，
1: 我顺那网眼儿我就钻出去了。
0: 哦，你是那漏网的。
1: 对了，什么叫漏网？哎，你
0: 不是这没张，
1: 我就是那我走了。
0: 好好好，来这儿咱又见面了。
1: 就是，
0: 哎，我给你介绍几个人。
1: 介绍谁呀？
0: 这是白叔。
1: 白叔是
0: 白鲢鱼。
1: 哦，白鲢鱼就是白叔。哦，白叔，白叔，
0: 白叔。
1: 嗯，
0: 这是季大爷。
1: 季大爷，
0: 季鱼，
1: 哦，季鱼是季大爷。
0: 哎，对对对，
1: 哦，季大爷，季大爷，
0: 这是虾哥哥。
1: 虾，怎么还是虾哥哥？
0: 虾米啊，
1: 虾米不对，虾米是海水的，
0: 这是人工繁殖的，
1: 淡水虾。
0: 哎，
1: 好好好，
0: 虾哥哥，这是贾爷爷，
1: 贾爷爷，怎么还有贾爷爷？
0: 贾鱼啊，
1: 贾鱼，
0: 贾鱼，
1: 甲鱼怎么会甲爷呢？
0: 那没办法，他活的年头多呀。
1: 嗯，
0: 有这么句话，千年王八万年龟嘛。
1: 好嘛，刚知道王八是爷爷。甲爷，甲爷。
0: 哎，

0: 你来这感觉咱们这环境怎么样？
1: 我感觉这儿不错呀。
0: 是不是？
1: 这儿还安着电灯
0: 啊，照明的，
1: 还有温度计，
0: 那是为咱们体温用的。
1: 嗯，你看不错。
0: 哎，对对，
1: 就是觉着地方太小。
0: 嗯，
1: 我扑腾不开。
0: 啊？什么话？
1: 我扑腾不开。
0: 这么大个的王八都扑腾得开，你扑腾不开。
1: 我说你这叫什么语言？怎么说话呢？这
0: 比喻这个事儿，
1: 甭的比喻。
0: 我跟你说啊，
1: 嗯，
0: 来这得知道咱们这规矩。
1: 这儿有什么规矩？
0: 一来人一围上一看咱们，
1: 啊，
0: 你就注意要沉底儿。
1: 干嘛沉底儿啊？
0: 那就要把咱们卖了，
1: 把咱卖了。
0: 哎，这儿有一道菜，
1: 叫什么？
0: 活吃活鱼。
1: 活着就给咱们吃了。
0: 哎，你就沉底儿就行啊。
1: 哦，谢谢您，谢谢您，谢谢您。
0: 哎，这儿的规矩你还得懂点。
1: 嗯，
0: 你看这儿了没有？
1: 门口啊。
0: 啊，
1: 哎，门口那儿站着俩人呢。
0: 那俩高个儿
1: 啊，戴着大帽子，
0: 那是负责拉门的，
1: 给人开门。
0: 哎，饭座一来，俩人负责拉门。
1: 嗯，
0: 拉进门来，饭座进来，把鞋就脱下来了。
1: 脱鞋干什么呀？
0: 把顾客的鞋脱下来，给你掸干净了，锁到柜子里的了，换上他们的鞋。
1: 啊，换上那拖鞋了。
0: 哎，对对对，看来那穿旗袍那小姐了，
1: 看见了，
0: 那是领桌的。
1: 对，把那顾客都领到桌子上去了。
0: 领到桌有用？
1: 有什么用？
0: 呵，做好了之后打开菜谱一看，价钱太贵，想不吃都走不了了。
1: 为什么？
0: 鞋锁起来了。
1: 这招可够绝的。
0: 那当然。哎，你看那饭座的没有？
1: 就那胖子
0: 啊。
1: 嗯，
0: 看见了没？
1: 个儿不高，
0: 那一年365天，天天上这儿吃来，
1: 那得花多少钱呢？
0: 他不花钱，
1: 不花钱。
0: 人间兴了这么一招，
1: 什么招？
0: 叫吃公款，
1: 吃公家，
0: 吃公。
1: 嗯，他怎么能吃公家呢？
0: 哎呦，他手里有个图章，
1: 图章，
0: 他手里有个图章盖戳
1: 啊，
0: 他这戳可有用了。
1: 有什么用？
0: 什么叫紧俏商品？一盖戳就办到。
1: 是啊，
0: 没有尿素了，盖上戳就能来尿素。
1: 嗯。
0: 买煤气罐多费劲呢，买一个都费事，人家一盖戳啪来一车。
1: 哦，
0: 哼，人家这个又能是名酒名烟都凭这戳盖，七盖八盖，这小搓胖子太有本事了。
1: 是，
0: 原来住着9平米的房子
1: 啊，
0: 弄七盖八盖能盖了一个50平米两套，
1: 俩大单元
0: 啊。他说了，什么时候我也不扔这戳子，老在手里拿着，这玩意又是饭又是钱。
1: 嗯，
0: 一年365天，这儿天天吃，全家这儿吃来，人家光粮票就省远了去了。
1: 省那玩意儿有什么用啊？
0: 有用。
1: 有什么用？
0: 换塑料盆了。
1: 换塑料盆。
0: 嗯，人家家里头光塑料尿桶就有108个，
1: 够水泊梁山一人一个了。
0: 哎，你看旁边那女的了吗？
1: 就那个矮胖子，跟他一边高。
0: 对，
1: 那是谁呀？
0: 那是他媳妇儿。
1: 他媳妇儿也跟着吃，
0: 呵，经常上这儿来吃的。
1: 他媳妇儿是干什么的？
0: 不知道，
1: 不知道。
0: 来这儿就打电话，
1: 打电话。
0: 今儿个找 Miss 张，明儿找 Miss 李，
1: 啊，
0: 告诉三缺一就等你。
1: 这是
0: 坐在一块儿，他说什么滴拉呀，什么捉五魁呀，还有满贯呢，不到天亮他们不散呢。哎呦，净这词儿，
1: 啊。
0: 后来一打听才知道，他们说是修长城的。
1: 修长城
0: 啊，也有叫马砖的，
1: 啊，
0: 还说叫搓麻的，细打听明白了，
1: 明白什么？
0: 打麻将的，
1: 赌博
0: 啊，
1: 像这个，不抓他吗？
0: 他们说不要紧，但是说人家他男的有戳啊，
1: 啊，
0: 盖戳就出来，
1: 这多管用。
0: 哎呦，这女的，好大本事啊！
1: 我跟你说呀，
0: 还说没拉欠呢，
1: 给谁说没拉欠？
0: 给外国人，
1: 往外国人那儿。
0: 他说现在咱们这年轻的女的。喜欢蓝眼珠的，
1: 嗯，
0: 黄头发蓝眼珠，他借着机会去给外国人介绍。
1: 那像我这黑眼珠的就没什么希望了，
0: 没希望。别说黑眼珠的，连绿眼珠的都没希望。
1: 哪有绿？
0: 绿眼珠只能假爷也行。
1: 假爷怎么？
0: 有那么句话吗？王八看绿豆，对了眼了吗？这个。
1: 哦。
0: 嗯，
1: 他这个是
0: 嗯
1: 行业不正之风啊。
0: 还有呢？
1: 还有什么？
0: 人家不光吃啊。
1: 啊，
0: 那女的还拿了，
1: 往哪儿拿？
0: 往家里拿，
1: 往家里
0: 什么都拿，
1: 都拿什么？
0: 饭店的，哎呦，连那饭店的餐巾都拿，
1: 拿那玩意儿有什么用？
0: 有用，拿那么一摞餐巾，真有本事
1: 啊！
0: 改了一大坎肩穿着，
1: 大背心儿
0: 啊，大坎肩，餐巾上有外文的，
1: 啊，
0: 有那图案的花外文， 前面拼一块，后边拼一块，他也不认得
1: 啊。
0: 找人一翻译才明白，
1: 明白什么了？
0: 后边是欢迎品尝，
1: 前面呢
0: 味道好极了。
1: 我说你这嘴，
0: 嗯，
1: 可太厉害了。
0: 我嘴厉害
1: 啊，
0: 他的嘴比我的嘴还厉害了。
1: 怎么呢？
0: 他们这叫拉拉扯扯，吃吃喝喝啊，见酒就喝，一喝就多，多了就没原则。许他那么吃，他不许我说两句。
1: 这光说两句，像他这你就应该去举报他去。
0: 我举报
1: 啊？
0: 贾爷爷来日这么多日子都不举报，
1: 哎，胆小怕事。哎哎
0: 哎，怎么意思？
1: 哎呦，我怎么喘不出气儿来了？
0: 坏了，金姑跟你聊天麻烦了。
1: 怎么了？
0: 你让人抄上了，
1: 这网子就要给我捞走了。
0: 把你卖了，
1: 卖了。
0: 我这写着，
1: 你看我跟您聊得挺好。
0: 刚来，我这真
1: 不，我不愿意走啊，
0: 不走不行了，
1: 我不愿意跟您分开。
0: 哎，分开吧，没办法。

0: 就只好再见了。小林子啊，你也别太难过了，把你卖了也算凑合了。我告诉你啊，你到那之后啊，千万别让他红烧啊。
1: 为什么呀？
0: 那大师傅那刀太钝呢，拉那口疼的宰人呢，这。
1: 那我怎么办呀？
0: 你最好让他清蒸，
1: 这不一样吗？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4: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三弦演奏者马小祥，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欢迎您继续锁定频率，关注由小楼主持的欢乐群英会，这里有数不尽的好段子听，茶余饭后咱们一起乐呵乐呵。
5: 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刚才那段鱼儿问答说到了鱼，下面的时间咱们再来给您安排一段相声，同样呢是跟吃有关系。这是马志明、黄祖民合说的一段报菜名，这是一段脍炙人口的传统作品，也几乎是所有相声演员打基础练基本功的作品。不过呢，想要表演好其实并不容易，尤其是马先生这个版本有着自己的独到之处，咱们话不多说，来共同欣赏。

0: 跟你一起收听过了一段报菜名，马志明、黄族民和说。看一下时间，那本期的欢乐群英会又已经接近尾声，无论电波还是网络，希望各位明天的同一时间继续来关注收听我们的节目。回见我的各位听众老师。
1: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0: 这里是欢乐群英会，
2: 大伙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我绝不强求。

星辰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 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7月7日，卢沽桥日军炮轰宛平城，国民党29军进行反击的时候，周恩来、博古、林伯渠正在飞机上，他们应蒋介石之邀前去庐山与蒋再次谈判。
1: 全国战端已知，那就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投土抗战之责。在和平根本绝望的前一秒，我们还是希望和平的。
2: 如与其他国家联合行动，苏联愿意加入。
3: 满洲国已成立6年，将来不免有国家承认。
4: 这个嘛，日本军部意见不统一，其在华前途未见多光明。
0: 进入9月后，因华北华东战争形势日渐危急，这时蒋介石对日虽仍寄希望于大国的调停以求和平，但因上海和华北的战局恶化，不得不对中共以上要求一一做出让步。
3: 此次中国共产党发表之宣言，即为民族意识胜过一切之力争，欲以为无人革命所争者，不在个人之义气与私见，而为三民主义之实行，在存亡危急之秋，更不应计较过去之一切。
0: 蒋介石为什么如此固执？难道他不知道红军的加盟，抗战力量会壮大吗？
5: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6: 一路听天下。
7: 没精力看电视，
8: 没人陪看电影，
7: 没时间看小说。
9: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第39集。
10: 一，中国政府与中国共产党将共同合作，求得国内军队之统一，以便迅速打败日本和解放中国。二，中国政府与中国共产党均承认蒋介石为中华民国的主席及所有中国军队的统帅。三，中国政府及中国共产党均拥护孙中山之主义，在中国建立民有、民治、民享之政府。双方将实现各种政策，促进和发展民主政治。四，中国政府承认中国共产党为合法政党，所有国内各政党均予以平等、自由及合法的地位。中国只有一个中央政府和一个军队。中国共产党的官兵经中央政府征编后，将根据其等级享受与政府军队同等的待遇，其各单位军火和军需的分配亦享受同等待遇。
0: 赫尔利把这一方案交给蒋介石看，蒋介石谦虚的要命，当即表示：
3: 第二条不用提了，只要能统一中国，我个人得失等不计。则我原则同意，待我修改后再和你商定，然后由你带去和毛泽东谈。
0: 赫尔利当天是不是喝了几杯小酒？不见史料有记载。我们想，他该喝两杯，为了蒋介石的这种诚意，该喝。谁知赫尔利在联系好去延安的飞机，并通知延安11月7日抵达后， 蒋介石还没把意见改好。赫尔利几次问询，蒋的秘书处都这样回答：蒋主席近日忙于广西战事，他说此案修改不大，你去延安前一定会交给你的。赫尔利一听说的有理，也就等着。11月7日早，蒋介石把修改好的方案用英文打出来送给了赫尔利。此案也有五条：
3: 一、中国政府与中国共产党将共同合作，求得国内军队的统一，以便迅速打败日本和重建中国；二、中国共产党之军队要服从并执行中央政府及其军事委员会之命令；三、中国政府及中国共产党均拥护三民主义，在中国建立民有、民治、民享之政府，双方将实行各种政策，以期促进和发展民主政治之程序；四、中国只有一个中央政府和一个军队，中共军队将中央政府整编后，其官兵的薪俸和给养等级享受与政府军队同等待遇，其各部队装备和军需品质分配亦将得到同等待遇。

0: 五，中国政府承认中国共产党，并将使其为合法政党，所有国内之各政党均将得到合法之地位。
1: 真可称之为用心良苦的修改，把解放改为重建，突出强调了以往的统治，把双方承认蒋国家元首的地位换成要求共产党应服从中央政府及其军事委员会的命令，以显出主从，把民主政治后加个程序，以示需要有个过程，去掉平等自由的规定，表示党与党不同也该分个尊卑。赫尔利哪里会明白中国文字的妙处，尽管他也明白蒋介石朝着与自己有利的地方做了修改，但绝没有意识到这与他提的方案已有了本质区别。11月7日上午，他带着这份改过的五点建议兴高采烈地上路了。毛泽东等人此时并不了解赫尔利带来了什么货，期望值并不高。11月6日，毛泽东在专门讨论赫尔利来延谈判的会议上是这样表达的：
2: 蒋介石要赫尔利来调停，扩得救命之宜，至于能拿出什么东西来，多少总可以拿一点。他给一小的东西加以限制，而得救命大义。对国民党问题，赫尔利看得相当乐观。赫尔利来，我们要开个欢迎会，由周恩来出面介绍，再搞点音乐晚会。
1: 包瑞德上校的回忆录为后人留下了赫尔利到杨安机场时的一些细节。赫尔利下飞机时，毛泽东并不在场，周恩来让包瑞德先陪着赫尔利，他去请毛泽东。过了一会儿，毛泽东和周恩来乘坐一辆驾驶室紧闭的破汽车赶来了，有一连士兵跟在汽车后面，充当仪仗队供赫尔利检阅。当晚，赫尔利和他的秘书被安置在斯巴达式的简陋的窑洞里过夜。这一天恰是苏联十月革命27周年纪念日，毛泽东和朱德设宴庆祝，出席宴会的有苏联、美国、英国的来宾和其他国际友人。史料没有显示赫尔利是否出席了这次晚宴，这些细节均表明中共中央对赫尔利的调停真的没抱多大希望。从中共组织严密、办事深思熟虑的一贯作风可以看出，毛泽东事先并没有考虑要赫尔利阅兵。如果他十分重视赫尔利，哪怕是临时凑起来的仪仗队，肯定早早地立在停机坪旁，任凭寒冬的严风刮过而纹丝不动。这次由外国人阅兵，在共产党军队的历史上还是第一次，本来是不该出现我们看到的这种匆忙和慌乱。很可能是毛泽东在得知赫尔利穿着军服的消息后，忽然生出了这种阅兵的念头。他的目的并不是显示军威，而是在于检验赫尔利的政治敏感程度和他真实的态度。如果赫尔利的屁股完全坐在蒋委员长的板凳上，他很可能会拒绝这种检阅。因为在国共双方剑拔弩张的气氛里，检阅名义上还属重庆一方领导的武装力量的仪仗队，有承认他的独立性之嫌。炉火纯青的政治家和外交家是不会在这些细节上出问题的。然而赫尔利却毫不犹豫地检阅了，而且得意洋洋，最后又失态地高叫着印第安人的战争呼号。毛泽东和周恩来能不惊讶吗？这是美国人的个性吗？这是一个成了名的外交家应该有的举动吗？毛泽东和周恩来当时脑子里闪过的很可能就是这种疑问。看过赫尔利在路上的种种放浪无形的表演后，毛泽东对他更是无从判断了。在当晚宴会后的舞场上，毛泽东是否仍像一个月前在舞会上那样潇洒？谢维斯在10月10日的一份备忘录里这样写：
3: 毛泽东及其夫人昨晚出席了在司令部举行的小型即兴舞会，两人都兴致勃勃，不断地一起跳舞，并与在场的大多数人跳了舞。想起毛泽东平日安详而沉默的样子，这种举止简直堪称浪漫。
1: 历史没有提供证据证明毛泽东在11月7日晚是否认真琢磨过赫尔利。从第二天的谈判的情形看， 毛泽东采取的是平常心。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记者斯坦因在《毛泽东朱德会见记》一文里给我们留下了这一时期毛泽东和外国人接触时的一种形象。
4: 在我同毛泽东谈话的30个小时当中，通过所有我所访问过的几百个共产党人，也包括地主、商人等等，我开始了解毛泽东先生所享有的信任和爱戴了。他几乎羞怯的谦逊与自然的热诚，反映着对于别人的人性尊严的深深敬重，以及对人的学习能力的深深信任，那正是他不断地让负责的工作者们所牢记的基本意识之一。一开始他显得有点温和，但他却有一种人的坚定性，那种人相信着智慧的说服而不信强力，并且知道怎样鼓舞别人热衷于战争的胜利作为当前的目标，热衷于社会与文化的进步作为久远的目标。
1: 11月8日，毛泽东再次向赫尔利显示了他智慧的说服。上午10:30，第一轮会谈开始了。
5: 今天所谈的一切，请不要公布。我受罗斯福总统的委托，作为他的私人代表，来讨论关于中国的事情。我这次来此，还得到江委员长的同意和批准。我希望大家理解，美国不愿意干预中国的内部政治。美国相信民主，中国也相信民主。我们有共同的敌人，我们讨论的问题是如何共同合作击败敌人与支持民主。我曾与江委员长相谈，他对我说希望与共产党得到谅解，承认共产党作为一个政党的合法地位。他将考虑吸收共产党员参加军事委员会的问题。他承认有必要在公平基础上成立同一机构，在这种机构里，共产党军队将获得和其他军队同样的待遇，这是一个尖锐的提纲。江委员长认为这个提纲是可以同意的。我愿意请毛主席、朱总司令考虑以这个提纲作为谈判基础，并请建议增改不同意的地方。
1: 蒋介石如果发现赫尔利这样阐述他修改过的五点建议，肯定要气歪鼻子。毛泽东马上嗅到了一股不曾从国民党以往的文字中散发过的味道。
2: 你刚才所说的建议究竟是谁的想法呀？
5: 我们原来的草案有15页至20页，我把它压缩成为5点。
1: 包瑞德到底在中国待了几个月，已经习惯了东方语言的婉转，马上说明。
4: 毛泽东的意思是想知道将军所说是你的意见还是蒋的意见。
5: 原来是我的意见，后来江委员长做了若干修改，主要是我的想法，但是是我们一起制定的。
1: 接下来赫尔利谈了对中国的现状和对蒋介石的看法，认为蒋介石是一个爱国的中国人，不希望内战。毛泽东一听便知这个赫尔利对蒋介石尚一无所知，很快结束了上午的谈话。中午毛泽东看了翻译好的五点建议，下午毛泽东开诚布公地谈了他对中国现实的看法，强调指出
2: 国民党统治区的危机来源在于国民党的错误政策与腐败机构，而不在于共产党的存在。我们在敌后战斗的63万军队和9000万人民拖住了日寇的牛尾巴，这样保护了大后方。假如没有这个力量拖住日寇的牛尾巴，国民党早被日寇打垮了。我以为应当改造的是丧失战斗力、不听命令、腐败不堪、一打就散的军队，如唐恩伯、胡宗南的部队，而不是英勇善战的八路军、新四军。关于薪饷待遇，国民党军队的士兵饥寒交迫，走路都走不动，士兵月薪50元，只够买一包纸烟，我们的军队吃得饱，穿得暖， 走起路来蛮有劲。现在要我们拿和国民党军队一样的信封，那不是让我们军队也和他们一样吃不饱穿不暖走路都没有力吗？这如何使得呢？
1: 当时参加会议的包瑞德后来这样回忆，
4: 我觉得就毛泽东自身的利益而论，他正在犯一个错误，因为谈判一开始就如此激烈攻击蒋委员长和国民党，我觉得这可能造成赫尔利将军对整个共产主义事业的偏见。
1: 赫尔利肯定从未遇见过毛泽东这种对手，怎么眼睛总是盯着对手的羞处呢？这种态度还怎么调解？赫尔利要让毛泽东看到国民党身上那种美丽的羽毛了。
5: 为国民政府辩护非我所愿之事，但是我想说一说，过去一年国民政府的军队在北缅和萨尔温江地区赢得了非常杰出的战役，打下米支那，使雷多公路不久可以开放。由于答应这些战役需要物资，削弱了其他地区国民政府军队的力量。这些责备中国士兵的言论，是那些希望中国继续分裂的人们所散布的。我感觉毛主席所说的和我们的敌人所说的有相通之点。我想我们应该设法使中国的领袖们在一起冷静地商讨目前的局势，寻求中国各种力量团结的可能性。在我再去和蒋谈话之前，我愿毛主席说明他希望国民政府做些什么。如果局势是已经无望的话，那我何必枉费心力。我曾与蒋长时间谈话，要他合理地采取有助于全中国利益的行动。我现在要求毛主席也合理一些，要毛主席给我一个声明，你究竟可以做什么以便与蒋合作。
2: 这个可以办。
1: 赫尔利的美国是直率过头了，一不留神把主动权拱手让给了毛泽东。
5: 刚才毛主席说话有重复敌人所说的地方，这是不公平的。蒋苦战了八年，他周围的贪污腐化分子利用了他，毛主席应当帮助蒋肃清这些分子。
2: 你承认那里有贪污腐化分子？
5: 是的。
2: 将军不应该说我表达的看法是中国的敌人的看法，我所重复的是罗斯福总统和丘吉尔首相的话，是孙夫人和孙科先生的话。我想重复这些人的话是可以的吧？说我重复敌人日本人的话，那是不合事实的。
5: 我的意思不是说日本人，而是说那些希望中国继续分裂的人。
2: 正因为不团结，我们才谈团结；正因为不民主，我们才谈民主。如果中国已经团结已经民主，那么又何用我们来谈他们呢？有两类人说中国不团结不民主的，一种人希望中国继续分裂，还有一种人希望中国团结民主。他们批评中国的缺点，但希望是中国团结民主。我的话绝不反映前一种人，而是反映后一种人的意见，就是反映希望中国团结民主的人的意见。
5: 现在我们有一致意见了。刚才我不同意的是毛主席还在重复反对中国人的意见。
1: 毛泽东没再顶针，继续自己的思路。
2: 我们必须承认事实，中国缺乏两件事，团结和民主。
5: 同意。
1: 误会已经消解，赫尔利转入了正题。
5: 蒋、毛两个知道中国情形，当然非我局外人能比。以他们的智慧和他们掌握的材料，他们可能达成协议。我现在再问毛主席，是否可以给我一个声明？
2: 将军所提的为着协定的基础，有几条可以被充分接受。
5: 请毛主席对此文件加以修改或增加。
1: 毛泽东毫不客气地修改起来， 蒋介石夹在进步和

0: 自由、出版自由、集会结社自由、信仰自由后，赫尔利脱口而出：
1: 在家思想自由，向政府请愿要求平反冤屈的自由。
0: 他完全回到美国人的思维方式中去了。毛泽东当然同意，可惜的是干巴巴的会议记录没有提供任何当事人的心理活动。毛泽东这时候都想了些什么？难道他真的以为加上这些自由，自由就能像雨后春笋一样从中国的地皮上冒出来吗？赫尔利还在谈自由。
1: 我不大明白什么叫做居住自由。譬如我在重庆的时候，我要回延安，国民党当局不让我回来。
0: 这还得了？黑暗啊，中国真是黑暗。这种自由连周恩来这种领袖级人物尚不能尽情享受，中国还有救吗？赫尔利赶紧催促：
1: 让我们谈第四条吧。
0: 毛泽东把蒋介石修改后的第二、第四条放在一起考虑，提出解放区的民兵也为战争做出了贡献，要求在战争结束后按国防需要规定其编制。如果对手是中国人，听了这话还不跳起来？然而对手是美国人，他以美国人的方式回答：
1: 有了联合政府，一切军队都要国家化，不要特别化。这一条如果放进去，反而会妨碍前几条的效力。
2: 一切抗日军队皆应服从联合政府的命令，并应为联合政府所承认，这样好不好？
0: 按美国人的思维，赫尔利当然没有理由反对。
1: 同意，请毛主席写成一条。
0: 第五条，毛泽东改成了中国联合国民政府应承认共产党及一切抗日党派的合法地位。
1: 修改得非常好。
2: 就是这几条，为了让步，不再多提了。
1: 从今天的谈话中，我感受到了毛主席的热忱和智慧。我刚才误解了毛主席的意思，后来明白了。请各位将我误解毛主席的话从记录上完全勾去。
3: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4: 一路听天下。
5: 没精力看电视，
6: 没人陪看电影，
5: 没时间看小说。
7: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
3: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 FM 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0: 7月7日，泸沽桥日军炮轰宛平城，国民党29军进行反击的时候，周恩来、博古、林伯渠正在飞机上，他们应蒋介石之邀前去庐山与蒋再次谈判。
1: 如果战端已知，那就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投土抗战之权，但和平根本绝望。

0: 如与其他国家联合行动，苏联愿意加入。
1: 满洲国已成立六年，将来不免有国家承认。
2: 这个嘛，日本军部意见不统一，其在华前途未见多光明。
3: 进入九月后，因华北华东战争形势日渐危急，这时蒋介石对日虽仍寄希望于大国的调停以求和平，但因上海和华北的战局恶化，不得不对中共以上要求一一做出让步。
1: 此次中国共产党发表之宣言，即为民族意识胜过一切之力争，欲以为无人革命所争者，不在个人之义气与私见，而为三民主义之实行，在存亡危急之秋，更不应计较过去之一切。
3: 蒋介石为什么如此固执？难道他不知道红军的加盟，抗战力量会壮大吗？
4: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5: 一路听天下。
6: 没精力看电视，
7: 没人陪看电影，
6: 没时间看小说。
8: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3: 第四十集。11月9日上午，包瑞德驾着吉普车带着赫尔利参观了延安的市区和郊区。下午，赫尔利与毛泽东进行了第三轮会谈，会谈的主要议题是如何进行下一步谈判。赫尔利提出，如果蒋介石接受了这五点，毛泽东要不要和蒋见面？毛泽东答应到重庆见蒋。赫尔利这时恐怕想起了东西方文化的差异。
9: 毛主席是否可以在这五个要点之上签字？
10: 可以，当然可以。
9: 那我也要在这上面签字，题目可定为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国民政府的基本协定。
10: 今天把文件准备好，明天签字，不知蒋先生愿不愿签呢？
9: 如果蒋问我接受五个要点是否就是不要我在政府里面了，请毛主席告我如何回答？
10: 仍要他在政府里面。
9: 我要再证实一下，你是不是要他当政府主席？
10: 要他当主席。
3: 赫尔利满意了。
9: 很好，中国两大领袖在一起，增进团结，消灭内战，使中国真正成为四强之一，这是多么好啊！明天早晨我们签字后，我还要赶回重庆，请毛主席不要笑我迷信。明天星期五是我的忌日，我生日是星期五，结婚在星期五，第一个小孩生于星期五，获得第一个勋章也是在星期五。
3: 让所有的天使保佑赫尔利，这个星期五在他的记忆里不会变成黑色。天使会不会在这一天睡觉呢？是日晚，毛泽东主持六届七中全会全体会议，向全会报告同赫尔利会谈情况。
10: 这个修改后的五点协定没有破坏我们的解放区，把蒋介石要破坏解放区的气头扫光了，破坏了国民党的一党专政，使共产党得到合法地位，使国小党派和人民得到了利益。如果蒋介石签字承认这个协定，就是他最大的让步。明天签字后， 我们的文章做完了，问题即在重庆了。关于见蒋介石的问题，不能拒绝，签字后不去见蒋，我们就输利益了。现在我不去，将来再说。
3: 11月10日上午，毛泽东、周恩来同赫尔利进行了第四次会谈。毛泽东向赫尔利解释了现在无法前去见蒋。
10: 抗战八年以来未能得到的东西，今天在赫尔利将军帮助之下有了实现的希望。在这个纲领下，全国一切力量团结起来，打倒日本，建立新中国。
9: 毛主席这话谈得好极了，最好能写成个声明给我。
10: 好。
3: 赫尔利为什么欣赏毛泽东的这些评价呢？为什么还要毛为他留下白纸黑字的一纸声明呢？毫无疑问，他是想以此证明他作为一个外交家的政绩。他在蒋介石和毛泽东面前表现出的天真和想当然，只说明他不大适应中国特有的文化土壤。他在美国的政界仍需战胜对手，因为这时他正在努力成为美国驻华新大使，达此目的需要硬件证明。他想了一下，可能意识到了这样要求太直白，
9: 还是由毛主席写一封信告诉罗斯福总统。我很愿意设法使毛主席和罗斯福总统商量问题，这样可使全世界承认毛主席的地位。
10: 罗斯福总统是否愿意接受我的信件？
9: 我可以担保罗斯福总统一定乐于接受你的信件，特别你刚才讲的话可以写进去了，罗斯福总统看了一定会很高兴。
3: 中午，毛泽东写了一封信让赫尔利带给罗斯福，并签发一份祝贺罗斯福第四次连任美国总统的电文。毛泽东所以能爽快地答应赫尔利的要求，是因为他发现了美国在中国重新寻找合作伙伴的可能。至少赫尔利的真诚态度让他再次感受到这一点。12时45分，赫尔利站在屋外美丽而明亮的秋阳下，对毛泽东开口：
9: 主席，你我在这些条款上签字吧，我认为这是实意的，它表明我们经过考虑认可了这些条款的合理性。
3: 等掏出笔后，赫尔利却这样提出：
9: 毛主席，你当然理解，虽然我认为这些条款是合理合情的，但我不敢保证委员长会接受它。那么你该直接将这份文件交给委员长，而不能让宋子文或其他什么人先看到。
3: 包瑞德后来这样回忆：
11: 条款的文本放在一块高度适中的石板上，他们签字了。我清楚地记得毛泽东不是盖图章，而是像美国人签署支票一样在两份文本上签了名。文本上仔细地留了一块空白，下面用打字机打下了蒋介石在此签名的字样，以便让蒋委员长表示自己对这些条款的赞同，如果他有此愿望的话。
3: 下午2时，赫尔利带着油墨未干的五点协议飞返重庆，周恩来、包瑞德同机前往。
11: 一大群中国人和外国人到机场为我们送行，其中有周恩来的夫人，我们讲英语时常常称她为夫人。即登机时，我看见周恩来在吻她，这是我首次见到一位中国男子吻别人，中国人是不常用这种方式来表示感情的。
3: 包瑞德提供的这一珍贵的细节的真实性使人无法怀疑，因为他有着飞行员的视力，不可能看花眼。问题在于周恩来在以后的多次出访中从未见史料中关于他再次吻邓颖超的任何哪怕是花边新闻之类的记录。那么这一吻是否也是为了政治和外交的需要呢？周恩来是否想借此行动向赫尔利和鲍瑞德证明延安是中国自由的王国？如果这种猜想可以成立，这一细节无疑可以汇入政治智慧大词典里。鲍瑞德还透露，在飞机上他向周恩来提出这样一个难题：
11: 将军，您认为苏联

0: 联合美国谁更民主呢？
1: 包上校，我们认为苏联在世界上是最民主的。但是上校，我们知道，也许还要过100年，我们才能获得这样的民主。如果我们今天能够享受你们在美国所享受的民主，我们也将十分高兴。
2: 这一细节除了表明周恩来的外交智慧，还透露出了这样的消息：共产党这时尚没有决定走苏联的道路。按毛泽东的估计，这个时候开始了国共两党势均力敌、共产党渐占上风的时代。他们不仅需要苏联，而且需要美国。赫尔利在飞机上没有任何弹性，因为他患了重感冒。这次感冒真不是时候，他无疑是赫尔利外交事业的滑铁卢。因为感冒，赫尔利回到重庆后不得不卧床休息。按重感冒常常伴随发烧这一常识，可以确认在高烧中的赫尔利忘了周恩来在延安的忠告，没有直接把签订的协议交给蒋介石，而是派人于11月11日送给了宋子文和政府小组的其他人，要求他们将文件溢出后交给蒋介石。当天下午或者晚上，赫尔利无法静养了，宋子文和王世杰气急败坏地找来了。宋子文连寒暄都省略了，当然没有询问赫尔利的贵体安否，开门见山地质问：
0: 将军阁下，你被共产党的救货单子骗了，国民政府永远不会答应共产党的要求。你签的这份文件有太多的缺陷，共产党希望建立一个联合政府，实际上是要改变中国政府的名称。
1: 这是细微末节的小问题，很容易得到纠正。我认为共产党的建议至少已经提出了一个基础，在此之上完全可以达成协议。
3: 不可能，在这样的基础上什么问题都不能解决。
1: 为什么不能？你们把这份文件交给委员长没有？我认为他是可以接受这份文件的。
0: 我们刚从委员长那里来，他认为在他没有承认国民党被共产党彻底击败时，不能组成联合政府，如果这样必然会导致中共控制政府的局面。
1: 那你们说该怎么解决？你们谈了5年了，为什么不能解决问题？你们不要骗共产党，你们说军队好，贪污腐化是敌人造谣，可是毛泽东告诉我，贪污腐化的事孙夫人孙克都谈过，新闻记者也报道过。我看你们就是这样的人，你们说共产党不愿团结，我到延安看毛他们都是爱国分子，提出的要求既不是社会主义的，也不是共产的，而是民主的，他们是愿意团结的，我看你们才不愿团结。我不和你们谈，我要和委员长谈。
2: 以赫尔利美国总统特使的身份，想见蒋介石自然不难。大约在11月13日前后，赫尔利和蒋介石进行了一次单独谈话。
4: 你和毛泽东签订的东西我看到了，我认为在现在的情况下无法以这个东西作为谈判基础。
1: 我想知道为什么。
4: 这个5点建议与孙中山博士在遗嘱中为中国制定的程序相抵触。如果我接受这些建议，中国的形势就会雪上加霜。
1: 我还是不能理解。
4: 他们这是要搞垮我，我和他们打了多年交道，我比你更清楚，他们心里在想些什么，他们是一些极端危险的分子。
1: 我不这么看，主席先生，他们要求团结比你们更加迫切，你们这么恐惧和他们合作，只能表示你们的虚弱。中国内部不同意，局势无法好转。难道这样一个协议没有它的合理性吗？
4: 你和共产党签的这个协议啊，如果在华盛顿和伦敦，它作为同类争端的解决办法为双方接受，但是由于中国人特殊的心理，这么做就意味着我和我的党 彻底失败了。
1: 这个建议你还可以修改，譬如采用两党、多党或党派代表组成政府，避免使用联合这个词，问题不就可以解决了？我认为在现在的情势下，政府和共产党达成协议，将在政治上、道义上加强政府，而不是削弱它，这是防止崩溃的最有效的办法。
4: 中国不会崩溃的，我们虽然打得很艰难，但我们坚持了8年，这个协议不能有。不过我们还可以商量出更好的解决办法。
2: 罗斯福总统此时考虑的只是如何防止战后美国再次陷入中国内战的泥沼，因此他甚至没了解赫尔利和毛泽东签的那份协议内容的情况下，就电视赫尔利打他的牌和苏联这张牌，迫使蒋介石向共产党做出让步。蒋介石在这种生死攸关的地方，有着守财奴一般的精神，寸步不让。这样，赫尔利在两次拒绝转交国民党的反建议之后，不得不做出让步。11月21日，赫尔利将国民党苦心营造、屡作修改的3点建议接了下来。不过，他当场向王世杰提出，
1: 我只同意转交这个建议，你刚才说这个建议是由我准备的，代表了我公平解决问题的思想，这是不对的。反建议中没有一个字可以认为是我的，也没有一个字是作为我的公平调节思想而转送的。
2: 这天上午，周恩来在赫尔利的办公室听到了国民党的反建议。
1: 一，国民政府为达成中国境内军事力量之集中与统一，以期实现迅速击溃日本及战后建国之目的，运将中国共产党军队加以征变，列为正规国军，其军队相向军械及其他补给及其他部队受同等待遇，并承认中国共产党之合法地位。二，中国共产党应在抗战建国方面竭诚拥护国民政府，并经由军事委员会将其所有部队交由国民政府统一指挥。国民政府愿就中国共产党之高级军官中宣愿参加军事委员会。三，国民政府愿遵孙中山所倡导并经中国共产党表示拥护之三民主义，创设以民治、民享、民忧之中国政府。国民政府并愿采取政策以策进步而促进政府之民主程序，自以抗战建国纲领之规定，对言论自由、出版自由、机会结社自由以及其公民的自由权利予以保障，各该自由权利仅受抗战期间军事安全需要之限制。
2: 公正地说，早在一年前甚至半年前，这可能都是共产党梦寐以求的东西，现在不成了。这倒不是由于可爱的赫尔利吊起了中共的胃口，是因为双方的实力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毛泽东已经在考虑宣布组织解放区联合委员会了。赫尔利读完三项反建议，急忙解释，
1: 蒋委员长现在还是只肯承认共产党的合法地位，不愿承认其他党派的合法地位，他们开始也不愿你们参加中枢机构，我也说服他们接受了。至于联合政府，他们是怕你们插进一个脚趾会把他们挤掉，我叫他们不用怕，他们却说我帮你们说话。不过蒋告诉我说，他允许你们参加政府，但不愿写在这个建议上。现在看来，也许他们这个建议才是谈判的基础。
5: 将军，你不了解情况，共产党只参加军委会而不参加政府，结果仍然不能参加决策。再说了，军委会的委员都是挂名的，不但没实权，而且从不开会。
2: 赫尔利当然不明白中国政治这种奥妙，耸耸肩表示

0: 是不可理解。下午，周恩来与董必武再次拜见贺尔利，探究进一步商谈的可能性。
1: 参加政府是否意味着我们只能处于观察者的地位，而不能有实权？
2: 恐怕是这么回事，不过事在人为，你们可有此求的政策的改革？
1: 参加军委会怎样才能行使委员的权利？
2: 这次的委员能够行使权利，因为军委会将成为最高统帅机关，有国民党参加，有共产党参加，也有美国方面参加。最好设置一个同盟国的统帅，你们双方都挺统帅的。总之，我劝你们赶快参加政府，你们一步一步地干，咬东西不能一口咬掉，要一口一口才能咬掉。
1: 我要把这个方案带回延安商量商量。
0: 贺尔利要求周恩来在走之前先和国民党代表大概谈一谈，于是历史便为贺尔利提供了一次认识中国政治谈判艺术的良机。当周恩来问其他党派是否也允许合法时，王世杰这样回答：
3: 其他党派也包括在内。
2: 你前两天不是说过不承认其他党派的合法地位吗？
3: 我的意思是说，不放在国共之间的协定里考虑。
0: 共产党提出这个问题是拉盟友，国民党当然不答应。如果共产党在这个协议上签了字，按中国人特有的思维方式，别的小党派就会认为共产党出卖了他们。这时候，国民政府再下令承认别的党派合法，就达到了孤立共产党的目的。贺尔利根本不会这样思维。如果他明白了这个民族发明了太极拳，大概就不会常常感到被中国人耍弄了。
1: 如果邀请中共代表参加政府，请问这种代表是观察者还是权力者呀？
3: 我不能具体答复，因为没有讨论。但我个人认为，这个问题要依据法律。再说，蒋先生和毛先生见面后，这个问题不是没有办法解决。
0: 贺尔利听得目瞪口呆，这种根本问题怎么一会儿说无法解决，一会儿说可以解决？前几天还听他们叫着怕共产党挤掉他们，现在怎么又说可以商量？
2: 自问，你听见没有？这可是代表性质的问题，到底有权无权？
4: 知道了。
0: 知道了是个什么意思？贺尔利今天碰到的疑点全是中国的国粹。知道了和莫须有在中国政界同样有名。知道了在近代慈禧太后手里才真登峰造极。在老人家炉火纯青的晚年，不知是不是为了保护嗓子，他连知道了都不愿说了，用长长的指甲在奏折上轻轻一划，便表示他知道了。知道了可是可非，到底是是非非，你们去猜去吧。
5: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6: 一路听天下。
7: 没精力看电视，
8: 没人陪看电影，
7: 没时间看小说。
9: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

星辰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品质生活的陪伴者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特约播出，更多新选好物，爱家人爱自己。彩云。

0: 之南植物王国，这里山水含情，茶香沁人。微信小程序搜索客栈优选，滇红、普洱、白毫银针、慢松贡茶等精品好茶恭送到您府上，闲适生活，茶香萦绕。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更多好物，爱家人，爱自己。
1: 健康生活的陪伴者，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邀请你成为会员用户。没有618，没有双十一，没有年终大促，客栈优选全心全意服务会员用户，全品类商品95折加双倍积分赠送，加本月消费金额下月将以2%比例返现到钱包，会员权益拉满，相当于全场91折。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鉴源头好物，陪伴健康生活。
2: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3: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4: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5: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6: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一说起打针，不少上了年纪开始怀旧的朋友们一定会觉得屁股在隐隐作痛。但是这两年接种了新冠疫苗、 HPV 疫苗、流感疫苗等各类疫苗之后，很多人不由产生了一个疑问，为什么现在打针都是打在胳膊上，屁股针几乎见不到了呢？今天的节目我们就来聊一聊，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您互动。打针在医学上叫做注射，是药物进入身体的方式之一，根据具体刺入部位不同，能再分成皮内注射、静脉注射、肌肉注射、皮下注射等等。不同的注射方式和注射部位会影响药物的吸收速度，不同药物有不同的要求，也就有了常用的相应注射方式。屁股针其实就是在臀部进行肌肉注射的药物摄入手段，曾经是非常主流的方法。再不听话啊，就带你去打屁股针儿。这句话大概能吓住好几代孩子。上世纪60、70、80年代，直到90年代，屁股针都十分普遍。到了注射窗口，针头还没碰到屁股，只要看见针筒，很多小朋友就已经吓得不行了。这个时候有经验的护士姐姐就会问呢，小朋友你几岁了呀？上什么学校呀？啊，聊着聊着，趁你不注意，针头就啪的进入了你的皮肤。屁股针的针头需要垂直扎进2.5到3厘米，差不多相当于一个手指节，才能够突破皮肤和屁股上厚厚的脂肪层，到达肌肉。虽然实际上针头的直径还不到1毫米，但你的感受还是很疼。而且扎进去还不算完，需要臀部肌肉注射的药物往往量是比较大的，为了减少刺激性，很多药物又不能一下子全推进去，你还得保持这个姿势长达0.5到几分钟不等，忍受着药液一点点进入肌肉的那种奇异的感觉。终于打完了，你从注射台上下来，以为没事了，但实际上药液还是会停留在肌肉中半小时甚至更久，也就是说难堪的屁股疼也要持续伴随一段时间。所以那些小时候屁股针的回忆总是伴随着尖叫和逃避，万一疼到第二天上学还得承受小伙伴们的嘲笑。在当时的孩子看来，简直人间酷刑，没有比这个更大的了。但疼也不能拒绝，因为总有人会告诉你说，老实点，要是乱动没扎进去还得重新扎，太可怕了。时代在进步，我们变得更矫情了，药物进入身体的方式也悄然发生了变化。臀部肌肉注射在今天比起当年已经有了很大的进步，不会再有蒸煮消毒之后反复使用的钝针头，护理人员的考试认证越来越严格了，当年村医不看部位随手盲扎的现象也消失了，注射疼痛等其他不良反应的情况也越来越少，但屁

股针的一些先天不足，还是在压缩它的存在空间。首先还是疼痛无法避免。虽说现在的针头已经有了改良，但相比上臂、手肘等皮薄肉松的部位，屁股针依然要突破可能厚达3厘米的皮肤和脂肪组织才能够到达肌肉，这是一个巨大的创面，痛的问题无法完全避免。其次还有一些少见但麻烦的注射并发症，安全风险难以避免。简单的是反复注射出现的硬结，更麻烦的可能还有导致残疾的臀肌挛缩和坐骨神经损伤。臀肌挛缩是一种特殊的臀大肌或者臀中肌及其筋膜出现的纤维变性痉挛，会导致髋关节活动功能障碍，影响后续行走，反复注射后可能诱发出现。坐骨神经损伤更容易理解了，当注射的位置偏离绿色安全区太远，就有可能影响到黄色的坐骨神经，严重时影响到整个下肢的肌肉力量和活动，造成瘫痪。最后是隐私问题，暴露臀部毕竟不方便，在一些相对不那么私密的公共注射室，脱裤子还是需要很强的心理建设的。慢慢的，屁股针成为了一代人的记忆，而不是正当红的用药方式。搜索中华医学期刊数据库，涉及到肌肉注射的文章已经越来越稀有了。新世纪成长起来的小孩子，可能已经一次屁股针的经历也没有了。粗略地说，药物进入身体主要有3种方式。第一，局部吸收，例如滴眼、滴鼻、透皮贴剂等等。第二，经过消化道进入体内，主要就是口服，还有极少量的灌肠给药。三，各种注射，注射都要用个针头刺破皮肤或者黏膜，让药物进入到皮肤以下快速吸收。而我们长大的这几十年当中，药物已经发生了很多的变化，有些当年必须通过肌肉注射的药物已经被淘汰了，比如氨基比林。有些药物呢，有了更有利于吸收、更方便使用的口服制剂，比如部分的青霉素类药物。药物种类多了，味道好了，剂型丰富了，制剂技术进步了，都帮助我们填补了原来屁股针的空间。剩下的肌肉注射主要就是疫苗接种，多数会推荐在上臂三角肌，以及有些儿童时期的大腿肌肉注射。当然，今天对某些药物来说，依然有臀部肌肉注射的空间，屁股针最适合它们的吸收利用，比如某些维生素制剂、糖皮质激素、治疗肺结核的链霉素等等。医生护士真的要给你打屁股针，你也不用摆手拒绝。不管是屁股针还是口服药，基本的安全原则是一样的，能口服不击注，不静脉输液，规范操作打屁股针也是安全的，针有需要的时候也不必抗拒，遵医嘱进行就好。儿童不是缩小版的成人，儿童要用儿童药，要遵医嘱按时按量用药，用药以病情需要为准，能不用就不用，不要什么都用一遍，多个药物一起使用可能会相互作用，建议在医生的指导下使用。用药前不要慌，看清楚说明书，药物集中在药箱，放到家里的阴凉干燥处保存，且不要让孩子可以随便拿到。未来希望我们不会再有疼疼疼疼疼的用药记忆了吧。

0: 洞藏纯粮酒，客栈老酒，52度清香型国民家宴用酒，招待你生命中最重要的人。微信小程序搜索客栈优选即刻下单，客栈老酒，恭送到您府上。
1: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
2: 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3: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2: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4: 你是什么派？
1: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5: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洗洁精已经是家家户户的必备品了吧，但是不少人啊还是对它心存疑虑。洗洁精会不会残留？会对身体有什么毒性吗？今天我们就来好好的聊一聊。洗洁精的主要有效成分是表面活性剂，简称表活。作为油脂的搬运工，几乎存在于洗面奶、洗衣液、肥皂等所有的清洁产品里面。表面活性剂有几千种，其中能用到日用品里的只有几十种，而可以被用在洗洁精配方里的就要求更高，种类更有限了。仅有的被挑中的这几种成分，它们的安全性、致癌性、生殖毒性早就被研究得十分透彻。食品安全国家标准洗涤剂当中，根据用途不同，把洗洁精分成了两类。 A 类是直接用于清洗食品的洗涤剂， B 类是用于清洗餐饮具以及接触食品的工具、设备、容器和食品包装材料的洗涤剂。它们在原料、防腐剂、香精、理化指标等方面是有不同的标准的。理论上，洗洁精做到 B 类产品标准就合格了，对人体也非常安全。但不得不说，现在的产品有点卷，大部分正规品牌的洗洁精都达到了要求更严格的 A 类标准，喝进去都问题不大。大家可以找来自家的洗洁精看一看，瓶身上会有标注。至于毒性嘛，不能说没有，但跟你家的食盐和小苏打差不多。老话讲，不能抛开剂量谈毒性，毒性大小，尤其是急性毒性的大小，通常用受试动物口服的半数致死量来衡量。打个比方，给一群大鼠服用洗洁精，逐渐增加剂量，直到一半大鼠死亡，这时的剂量就可以代表其毒性大小，数字越小毒性越高。食盐的半数致死剂量在每千克3000毫克左右，小苏打大概在每千克3000到4000毫克，而洗洁精中常用的阴离子和非离子表活也大多在这个数值上下，甚至很多种类毒性还要低很多。所以只要你不是吨吨吨的往下灌，正常使用无需担心洗洁精的安全性。就算平常遇到了餐具果蔬上有洗洁精的残留，吃起来一嘴洗洁精味儿，也不用太担心在意。洗洁精的有效成分并没有气味，如果洗了又涮的碗仍然感觉有残留气味，其实都只是香精了。有的在很低很低的浓度时也能够被闻到肠道，更何况按照国家标准， A 类产品中只能放食品用的香精，就是饼干饮料里加的那种，很多厂家抠门都舍不得多放呢。如果实在是心里感到膈应的话，只要打开水龙头用流水再冲洗个10几秒钟就可以放心了。当然不要买到不合格产品，洗洁精是种研发很成熟的商品，近年来的一些市场调查都发现洗洁精的合格率非常高，接近100%。不合格的商品往往也只是些不常见的地方性杂牌子，大部分不合格产品的问题是偷工减料或者表面活性剂的使用浓度不够，还有一部分没做灭菌处理，细菌超标了。如果用了不合格产品出了点什么幺蛾子，那就不好说了。所以一定要从正规渠道购买正规的品牌。很多朋友表示，家人担心洗洁精的化学成分，几十年都坚决不用，只用热水小苏打洗碗。这种做法 不仅没必要，而且是真没有洗洁精洗得干净。其实只需要热水加洗洁精，好好洗手把食物弄熟，你可以免疫绝大多数微生物的威胁。不过需要提醒的是，洗洁精也能够带走皮肤上的油脂，经常用的话可能会造成手部干燥起倒刺。近些年来倒是有很多新型的表面活性剂问世，例如甲基脂肪酸磺酸盐就是一类高效去污还不怎么伤手的新产品，但相对而言价格比较贵。当然了，我们还有不少其他办法来避免伤手，比如洗碗的时候戴上橡胶手套，洗完手记得擦护肤品等等。总之，洗洁精真的是造福懒人的伟大发明，如果因为各种谣言和误会放弃使用，那可就太可惜了。友情提示，香精味很浓的洗洁精虽然安全，但还是谨慎用来洗不好冲洗的食物。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 FM 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

0: 闲适生活，茶香萦绕。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更多好物，爱家人，爱自己。
1: 健康生活的陪伴者，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邀请你成为会员用户。没有618，没有双十一，没有年终大促，客栈优选全心全意服务会员用户，全品类商品95折加双倍积分赠送，加本月消费金额下月将以2%比例返现到钱包，会员权益拉满，相当于全场91折。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鉴源头好物，陪伴健康生活。
2: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3: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4: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5: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6: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游泳被称为运动之王，主要是因为它可以避免常规运动可能对人体关节造成的损害，并且具有许多健康益处，适合所有年龄段的人。许多运动员在受伤后的恢复期内会通过游泳来进行恢复。游泳不需要很多专业设施，特别到了夏天，没有一项运动比游泳更适合夏天，单凭不流汗这一点就值得一个大写的爽。今天的节目我们就来聊一聊，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当你置身于水中，四周层层水波涌动，它们会相互推搡着抚摸你的身体，仿佛在做一个全身的 SPA。 另外，水的浮力会让你有种脱离地心引力的快感，只需要在水底把脚轻轻一垫，即可享受短暂的悬浮时光，真是惬意。这种宇宙级的体验是凡人们在空气中无法体会到的。当然，游泳的魅力远远不止这么肤浅，且听我娓娓道来。久坐是现代人绕不开的命运，打工摸鱼，考公上岸，学习考研，臀不离凳。很多人在久坐的基础上，进而开发出了歪着坐、瘫着坐、二郎腿翘着坐等等花式玩法，加速了猥琐的脚步。要知道，人的很多肌肉都是用进废退的，比如长期久坐不动，背部的肌肉就会萎缩减弱，引起一系列连锁反应，导致体态变差。好消息是，游泳能够改善体态，游泳的动作类似动物用四足运动，能让你平时用不到的背部肌肉群得到激活和锻炼。游泳之后，紧张的背部肌肉会得到放松，缓解了肌肉的劳损情况，减轻了脊椎的压力。同时，因为静水压可以消肿止痛，促进下肢血液循环，对于关节炎、脖子疼、腰疼都有一定的好处。如果长期坚持规范的游泳训练，体态会变得越来越挺拔，什么富贵包、腰椎间盘突出不存在的，整个人精气神会特别足。看看游泳的运动员就知道了。游泳是一项中等强度、不激烈、低重力、低阻力的有氧运动，对于长期不运动的人来说，泳池非常适合成为你梦开始的地方。常规的地面运动，下肢关节常常需要承担体重的巨大冲击，容易对关节造成磨损。此外，上肢挥臂时因为没什么阻力，也很容易因为活动范围过度而拉伤韧带肌腱。相比之下，四肢在水中活动的阻力就均衡很多，水的浮力也可以减轻重力负担，对膝关节很友好。需要注意的是，相对其他泳姿，蛙泳的泳姿对膝盖的刺激是最大的，如果膝盖已经有了损伤，建议可以换种泳姿，或者加强腿部肌肉力量，做好热身与放松。游泳也非常适合推荐给家里的长辈，定期游泳能够明显改善血脂、血糖、血压、 BMI 和体脂率等指标。一项定期游泳对中年女性体质影响的研究发现，女士们在持续12周、每周3次、每次60分钟的游泳训练之后，相比没有

游泳的人血脂的各方面指标都有明显的下降，心血管耐力有显著变化，身体柔韧性也发生了显著变化。除了上述的这些生理层面的优势，游泳还有一个隐藏的亮点，游泳其实像一种高质量的独处方式，水里是另外一个世界，外界的噪音、焦虑、困难好像都暂时隔离了，你面对的只有呼吸动作。那么如何快速地学会游泳呢？需要你在水中多练习，另外建议先学蛙泳。蛙泳真的是一个很好的开始，蛙泳的动作无非是向前踢腿，双手用力吸气，然后无限循环这个动作，你就可以一直往前走了。不要太担心是先踢还是先抬头，当你下水的时候你自然知道怎么做，其余时间身体应该在水中充分伸展，轻轻地向前漂浮，用嘴慢慢地呼气，身体非常放松和休息。蛙泳其他的泳姿就很好学了，蛙泳应连续进行，注意快速踢腿、缓慢闭合和伸直双腿的技巧。在手部运动开始的时候，手臂应自然向前伸展，手掌应张开，手掌应向下，手臂应该以约45度的角度张开，手腕应开始弯曲，手掌应从外到内，带肘部的手臂应加快向内划水，以推动身体内的水，这时水会产生一定的推力。经过几天的反复练习，你会突然发现，哎，你能游上几米了。对于游泳初学者来说，如果他们想学会游泳，他们必须首先克服对水的恐惧。不会游泳的人通常会掉进水里，或者他们的脚触不到池底，他们就会忍不住的惊慌失措，这是人类的生存本能。因此学习游泳的第一步是克服对水的恐惧。你可以先在浅水中屏住呼吸，深吸一口气，然后慢慢坐下来，让水漫过你的头，不要用手捂住鼻子或耳朵，放松手脚，不要做任何动作，慢慢适应水下的感觉。当你忍不住的时候就站起来，经过几次锻炼，你会逐渐害怕沉入谷底。你需要做的是熟悉水的环境，感受水的浮力。你最好让人带你到浅水区去转转，但是如果没有人带你去，你可以在泳池里待几轮。最后你可以在没有外力的帮助下在水中平稳行走。接下来最重要的是学会呼吸，不建议鼻子在水中呼吸，因为用鼻子呼吸会让你有窒息的感觉，所以一定要用嘴来呼吸。然后学会屏住呼吸，在水面上吸入足够的空气潜入水中，然后用嘴慢慢呼气，直到呼气结束，然后上来吸气。对于游泳初学者来说，他们应该先学会漂浮、放松和减轻身体压力，练习在水中屏住呼吸和呼气。如果你掌握了正确的方法，你就不会害怕被淹死了。可以先在陆地上练习，你屏住呼吸的时间越长，游泳练习的效果就越好。游泳很容易学，也很难学。还有一句俗语叫做欲速则不达，如果你想学好游泳，你必须努力学习，认真训练。

0: 洞藏纯粮酒，客栈老酒，52度清香型国民家宴用酒，招待你生命中最重要的人。微信小程序搜索客栈优选即刻下单，客栈老酒，恭送到您府上。
1: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2: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1: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3: 你是什么派？
1: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4: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中国人的饮食习惯正在丧失健康上的优势吗？如果不是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给出了详实数据，恐怕很多人仍然觉得中国饮食最健康。中国人大多长着中国胃，膳食结构依托于中餐，中餐本来的面貌则是色香味俱全，讲究均衡搭配，五谷杂粮、蔬菜水果丰富，热量又低，似乎是理想的健康饮食。不过膳食指南指出，这么好的中国菜却在悄悄发生变化，国人的日常饮食越来越不健康了。的确，近些年中餐在不少人印象里已经成为了高脂高盐高糖、好吃但不健康的代名词，饭店外卖做菜更是高油盐高热量。身边关注健康的朋友很多不得不改吃西式轻食，牛排、鸡胸加沙拉，中国人究竟应该怎么吃？其实中国饮食有着非常健康的一面，很多传统中餐的健康优势已经获得了营养学研究认可。比如说中国人的日常饮食热量确实低，2018年英国医学杂志的一项研究对比了巴西、加纳、芬兰、美国、中国、印度6个国家的223种本地快餐和饭店菜，都是饺子和拉面这个档次的。研究发现，中餐平均每顿饭的热量是最低的，低于600千卡的种类是最多的。得益于膳食低热量，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当中，中国的肥胖率总是

排在倒数二十名左右。除了热量低，中餐的膳食结构还有很多独特的营养优势。著名的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全球饮食模式排名每年按照最新的营养学研究结论进行更新，其中常年第一的就是著名的地中海饮食。亚洲饮食排名第十三，主要优势包括低热量，不主张多吃，种类丰富的蔬菜水果、粗粮和豆制品，以及鱼和贝类，把肉当配菜而不是主菜，鼓励喝茶补足水分，深加工食品较少，黄油和反式脂肪少。而主要的不推荐点其实是对西方人来说有点难做。这么看来，中餐还真挺健康的，但你扪心自问一下，自己每天吃的中餐真沾上这些优点了吗？中餐越来越向着多肉少菜、多油炸烧烤的方向发展，与外来的汉堡披萨逐渐靠近，就算不炸不烤也逃不开过了油的外卖菜和一层油的料理包。从1982年至今，我国居民膳食结构当中，脂肪的功能比从 18.4% 上升到 34.6%， 超过了推荐上限。而食盐虽然从每人每天 12.7 克下降到了 9.3 克，但仍比推荐上限5克高了近一倍。与2002年相比，2015年国人的膳食结构里，纤维素、磷、钾、铁、铜、维生素 A、维生素 B1、B2、维生素 C、维生素 E 的摄入量都在减少。虽然总能量摄入也在下降，但主要微量营养素中只有钙和硒在上升，蛋白质没有显著变化。近40年来，中国人真实的饮食习惯当中，很多方面正在变得越来越不健康，我们也在为这种不良的饮食结构付出代价。2019年，一项 2.13 亿网络数据的研究显示，中国更爱吃油炸烧烤的地区，糖尿病患病率、高血压患病率和肥胖程度更高。2017年柳叶刀一项横跨195个国家和地区27年的研究，更是直指中国不良饮食结构造成的心血管疾病死亡率、癌症死亡率是全球大国第一名。主要原因则是盐吃太多，水果杂粮吃太少。那要怎样做才能找回中餐更为健康的膳食结构呢？说简单也很简单，最近一项新研究探索了中餐对心血管健康的影响。这项研究纳入265名中老年的参与者，平均年龄56岁。一开始这些人的平均血压值是 139/88， 非常接近高血压的达标线，也就是 140/90， 其中有些人已经高血压了。研究将参与者分成两组，一组每日三餐吃科学家们特别设计的中国心脏健康膳食，而另一组则吃普通的中国家常菜。为了符合中国的餐饮文化，该研究还特别开发了鲁菜、淮扬菜、粤菜、川菜四个不同版本的食谱，以满足各地居民的膳食偏好。仅仅四个星期之后，研究发现两组人的平均血压都有所下降，东西南北四种菜系对血压的影响并没有明显差异，但跟吃中国家常菜的组相比，吃中国心脏健康膳食的组收缩压多下降了10，舒张压多下降了 3.8， 堪称变化显著。既然中国心脏健康膳食这么好，那它跟普通的中国家常菜有什么区别呢？主要的区别就是盐减半，油限量，膳食纤维加倍。你看，好吃和健康，我们的中餐是可以兼得的。最后给大家推荐几个中餐减盐减油增纤维的小贴士。一，天然调料是减盐助手，葱姜蒜、花椒、大料、柠檬、番茄等天然食材能在少放盐的同时获得更丰富的滋味，有助于帮你减盐。二，酱油相当于盐，5毫升酱油半勺就含1克盐，烹制又放酱油又放盐的菜要注意把控总量。三，挂面容易盐超标，下次买挂面的时候记得看一下标签上的钠含量，有的品种2两

面就可以含两克盐，再开个汤拌点酱，你这一天的盐就超标了。四，食物膳食纤维最好，尽量多吃富含维生素和膳食纤维的蔬菜水果、豆制品，用粗粮和薯类部分代替大米白面。五，有些看似平凡的菜特吸油，比如说炒鸡蛋的吸油率高达43%，甚至超过了炒茄子。中国地大物博，食材丰富，中餐的健康基因其实很不错，烹饪形式繁多，也能满足各种各样的营养需求。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星辰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案联合出品。
2: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乐山，欢迎您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让智慧生活从此开始。当你看到这本书的时候，你收到了哲学家朱瑞留给世界的爱与告别。被医学宣判仅剩数十天生命，朱瑞在剧痛与功能丧失中一步步直面死亡，却无所畏惧。从人大教室到安宁病房，他把最后的时间变成了生命的渡口，用30余年哲学思索追问，死亡是生命的一部分，谈论死亡是为了更好的活。古希腊练习死亡的辩证，庄子大话的豁达，存在主义的困境与爱的终极答案，这本书将带给你重新理解生命、生活与自己的多元视角。接下来就请听由我为您来解读这本《哲学家的最后一课》。
3: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4: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3: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4: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3: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2: 在安宁病房的那段日子里，一位年轻人曾问过朱瑞这样一个问题：如果用一幅画或者一个图景来描述你的生命，会是什么样的？这个问题看似简单，却触及了每个人内心深处对自我存在的理解。年轻人自己想了很久，他说自己的答案可能是西西弗斯，永远在推石头上山，又永远滚落下来，仿佛从未离开过出生的城市，始终在原地打转。而他的另一位编辑朋友则觉得自己的人生是在骑马，可以骑在马上，也可以牵着缰绳跟着走，关键在于找到那匹马。朋友家的小女孩给出了一个全然不同的回答：坐摩天轮，人在里面可以上可以下，但始终坐在里面。每个人的人生图景都不一样，而朱瑞的回答也并非单一的画面，而是随着生命的季节不断流转的几个阶段。他最先回忆起的是自己的童年，大约10岁的时候，他反反复复做同一个梦，梦见自己在飞，飞得不算高，无法俯瞰整座城市，只是略高于人群，但那是一种彻头彻尾的自由感。很多年后，他才知道，世界上有一种极限运动叫翼装飞行，穿着特制的飞行服在山谷间滑翔。小时候当然没有这个概念，他只记得梦里的低空飞行特别的舒畅，身体轻盈，方向随心。如今回过头去看，他觉得自己这一辈子都在追寻那种自由翱翔的感觉，去了很多国家，走了很多地方，踏遍名山大川， 说到底不过是在尝试实现那个十岁时的梦境。所以如果生命有第一幅图景，那应该就是翼装飞行，一种无拘无束的向着广阔天空展开的姿态。然而中年之后，这幅图景悄悄发生了变化。当年轻人问他这个问题时，他脑海中首先浮现的其实是另一幅画，法国印象派画家毕沙罗创作于1873年的《白霜》。画面上，法国蓬图瓦兹的田野上覆盖着霜雪，晨光刚刚照进来，光线里带着微暖的颜色。一个中年人肩上扛着柴火，在寒冷的旷野中独自行走。这幅画既不凄惨，也不压抑，恰恰相反，毕沙罗笔下的雪光里藏着一种安静的热烈。朱瑞说，这幅画代表了他中年以后很长时间的心理状态，享受孤独，享受那种冷静的美。他解释说，自己一直追求孤独，但这种孤独不是社会性的疏离，更多的是理智上的需要。他有很多朋友，也喜欢和大家一起玩闹，但人终究要学会独处，在内心深处保留一片安静的角落，让自己沉下来，默默培育自己的思考。冷静但热情地看待这个世界，不带任何幻想，不做什么多余的揣测，同时又活得非常积极。就像白霜给人的感觉，表面是冷的，那里却有光与暖。他喜欢跟灵魂有趣的人待在一起。住进安宁病房后，有一次他觉得闷，打电话给一位朋友，问对方能不能唱首歌给他听。当时朋友正在车上，挂了电话就随便找了个路边的小公园，坐下来录了一段自拍视频发了过来，唱的是齐秦的《夜夜夜夜》。
5: 想问天，你在哪里？
2: 你也不必牵强再说爱我，反正我的灵魂已片片凋落。视频拍得很随意，仰角、鼻孔和眼睛都看得清楚，但那种真诚的陪伴让他觉得格外温暖。病情的进展让生命的图景再次改写，癌细胞侵蚀了尾椎，他逐渐失去对下肢的控制，抬腿都成了一件费力甚至做不到的事情，喝一杯水都变成了一种消耗。这时候他想到了美国画家安德鲁·怀斯创作于1948年的《克里斯蒂娜的世界》。画中人是怀斯的邻居克里斯蒂娜·奥尔森，他患有小儿麻痹症，在收割后的麦田里爬行，肢体动作因为残疾而变形。远处是一座灰暗的农舍，坐落于干草和阴沉天空相接的地平线上，那是他的家。他正一动不动地望向那个方向，房屋清晰可见，却又被置于构图的角落，既近又远。朱瑞说，他在这幅画里看到了自己现在的身体状态，拖着这副日益不听使唤的身躯，去追寻实际上很近的自己的最终归宿。他把这个过程称为行进式的分离，一种极具现实感甚至有些残酷的生存方式，像寄居蟹一样，身体渐渐不再是自己的工具，反而成了需要费力拖拽的重负。他无法自己坐起来，如果想跟来探望的学生或朋友好好说说话，只能调整病床的角度，抬高30度，让目光能够直视对方。以古希腊哲思与东方智慧为经纬，在30年学养的淬炼中，把向死而生讲成了最深刻的慰藉。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哲学家的最后一课，欢迎继续收听。在进入克里斯蒂娜的世界之前，他其实一直觉得癌症并没有太多改变自己的生活。2022年8月刚确诊时，他只消沉了2天， 那不是悲伤，也不是害怕，更多的是不相信，因为他身体一向很好。那时以为自己马上就要死了，但两天后冷静下来，他跟朋友说，走，咱们去旅游。真正让他难过的是治疗过程中的疼痛消磨了精神，他很难再完整地读一本书，更不用说爬山和徒步了。他几乎失去了生命中所有有分量的瞬间。生病以前，很大一部分阅读和思考都是在爬山的过程中完成的。失去对身体的掌控，意味着失去了生活的主动性。不过也有意料之外的收获，生病后他的睡眠质量反而变好了。以前总要担心工作上的琐事，填表、申报各种杂物，现在再也不用为那些事情烦恼了。确诊后的第二年，生活中被动的娱乐越来越多，他有时一醒来就看电视，把我的团长我的团反复看了三四遍，喜欢里面探讨死亡与重生的部分。2024年夏天，他在家看过几场欧洲杯比赛，算不上真正的球迷，没有特别支持的球队，看球的乐趣仅仅在于

加入一场大家认认真真玩的游戏。两三周后，他住进了安宁病房，也就再没有精力看下去了。他读的最后一本书是 PHI， 从脑到灵魂的旅行。当意识到自己似乎再也没有体力读书的时候，他非常的难过。有一次，那个年轻人问朱瑞，除了爬山，您还喜欢什么运动？朱瑞说游泳，从小就喜欢，小时候大家都叫他水猴子，有时候他在水里待的时间比在地面上还长，上学以后经常逃学去游泳，他游得不快，但体力很好，游海峡都没问题。2007年他在希腊待了一整年，就是在那时候他爱上了徒步和登山，那年他39岁，几乎跑遍了希腊的名胜古迹。年轻人又问，到了生命的尾声，这段时间还有没有快乐的瞬间？朱瑞毫不犹豫地说，当然有。在他看来，人与人之间真诚的交流就是一种最深的慰藉。有人送给他的飞行玩偶插上翅膀，让他想起翼装飞行和青鸟传信，也让他特别的开心。跟朋友聊聊天，出去晒晒太阳，喝口水，移动一下腿，这些平常微不足道的小事，现在都变成了极大的快乐。他甚至能吃一点点水果，抿一点果汁，不敢吃果渣，怕引起肠梗阻。如果要说最快乐的三个瞬间，排在第一的是灵魂的交流。他和年轻人之间的对话，至少到目前为止是最快乐的。第二是早上出去晒晒太阳，看看街道上的景象。第三是晚上能够睡一个比较完整的觉，然后平静地期待着死亡的来临。年轻人好奇，他会在街道上注意哪些具体的情景？他说，医院南门对面那条街上有很多饭馆，他会想象自己能够走进去点餐，坐下来好好的吃一顿饭，那就是最大的快乐。年轻人感叹地说，就像彼岸一样。他说，是的。年轻人又说起自己15、16岁时在这附近上学的经历，来的路上路过了以前每周都要吃的麦当劳，在记忆里那家店和医院只有一条马路之隔，几乎就在同一个位置，但现在回想起来觉得他们在空间上好遥远。如果带入朱瑞现在的视角，想要从这里走到那里似乎已经是遥不可及的事。朱瑞赞同地说，你说得非常好。他已经10多天没有进食了，家人会把哈密瓜切成很小的小块，他含在嘴里慢慢地咀嚼，重新享受吃东西的快感，然后把渣子吐出来，只把甜甜的果汁咽下去。平平常常才是真，才是幸福，才是快乐，这是他最深切的体会。一口水，一碗汤，对他来说都是一种奢侈，那些曾经被忽略的日常，如今成了最珍贵的礼物。在安宁病房的这些日子里，朱瑞用他生命中最后的时刻，向每一个愿意倾听的人展示了什么是真正的活着。他不再拥有完整的身体，却拥有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清晰的灵魂。他不再能跋山涉水，却在一口果汁、一缕阳光、一次对话中找到了最深的满足。他从翼装飞行的自由少年，走到白霜中孤独而热忱的中年，再走进克里斯蒂娜那个既近又远的麦田。这不是一个悲伤的故事，而是一个关于如何面对必然终结的生命的故事。他用自己最后的经历告诉我们，死亡不是生命的对立面，而是生命的一部分。当我们不再逃避，不再恐惧，反而能够从每一个微不足道的瞬间里汲取快乐，那么即使在身体的废墟之上，也能够开出真正的宁静与坦然。《哲学家的最后一课》这本书，让人内心

久久不能平静。朱瑞教授用自己生命的最后时光为我们上了一堂关于死亡与活着的课。这本书没有高深的道理，只有一个人面对身体崩解时最真实的感受。一口果汁，一缕阳光，一次真诚的对话，原来都是奢侈的幸福。它让我们重新审视平凡的日常，学会在必然的终点来临前更清醒更温柔地活着。

0: 全民阅读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1: 刚刚为您解读的是《哲学家的最后一课》这本书，下面到了读者聊书时间，我们来看看网友都是如何来评价这本书的。读者诗人的尽头说，我被开篇，我随时都可能走人，随时深深击中。作者用身体里的寄居蟹形容自己，把死亡过程讲得像一首挽歌而非恐怖片，死与死亡的区分令人恍然大悟，我真正怕的不是终点，而是通往终点的颠簸。读者日历之外的旅人说，这本书最震撼的一章在于小与大，渺小不是卑微，唯有当在宏大中忘却痛苦，在微小中寻找快乐，个体才能借助心中的道德律媲美浩瀚星空。看完后觉得日常的焦虑与计较突然变轻了。读者与身体和解的人说，这本书让我重新理解了爱，爱是主体的主动退场，一种利他的自我成长。读完很惭愧，我总在计较得失，而有人把生命最后的时刻化作渡口，只为跟世人好好的说一声再见。每天三分钟，说不完的精彩故事，有趣有料有知识，就在你说我听。今天我给您说的是中国民间故事之尺有所短，寸有所长。甘武是战国时期秦国的一位大臣，有一次秦王命令他出使齐国，甘武走了很久，前面突然出现一条河拦住了他的去路。甘武看到河边有一位船夫，便对船夫说，这位船家，您能不能划船把我送到河对岸去啊？船夫一看甘武一副文人的打扮，就问他，请问你过河去要干什么呢？甘武回答，我是要到齐国去帮我的国君游说齐王。船夫不屑一顾地看着甘武说，这条河不过是一条小河而已，你都不能想办法过去，还要求我帮你过河，你又怎么能完成游说齐王的任务呢？甘武回答，世间万物各有自己的本事，比如说一匹骏马可以日行千里路，天下的骑士没有不喜欢骏马的，但是你要让骏马去捉老鼠，那它肯定不如一只小猫。宝剑可以削铁如泥，是天下勇士必备的武器，但是你要用宝剑来劈柴，那它肯定不如一把斧头。我和你也是一样，如果是划船过河，你是行家，我肯定不如你，但是我去过很多国家进行外交活动，游说君王这件事儿，你肯定不如我。听了甘武的话，船夫无言以对，他对甘武说，你说的很有道理，让我增长了不少知识，现在我就送你过河，希望你这次前往齐国马到成功。说完便划船将甘武送到了河对面。尺有所短，寸有所长，这句俗语说的也是同样的道理。尺虽然比寸长，但是也会有它的短处，寸虽然比尺短，但也有它的长处。人们常用这句俗语来说明任何人都各有长处，也各有所短，我们要善于学习他人的长处来弥补自己的短处。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好，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乐山，咱们明天再见。
2: 全民阅读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出品人王秋、王佳一，编辑赵志，监制乐山，感谢收听。

0: 种子在冻土里梦想春天，彩色的地平线阻拦少年，曙光和征途，目标和信念，当你千帆越尽，又是一个芳华百年。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为企业找市场，有好物要分享，放心消费就来联广电直播间，联广电直播间，好物分享在身边。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
1: 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之感。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3: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安全教育学在前，培训合格在工作，才能保证不出错。三宝四口要防护，隐患没有藏身处，防火防电防坠落，为你为他也为我。莫伤别人莫伤己，出事咱可伤不起，兄弟们。

0: 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31号星期一，农历7月19，北京晴，28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离京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抵达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
2: 评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多语种版在上海合作组织国家主流媒体播出。
1: 15五期间，我国将推进沿边国道贯通和提质改造，绕国境线打造黄金大外环。
2: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正在有力有序推进。
1: 各地学校精心组织开学第一课，引导广大学生以更加饱满的精神面貌迎接新学年。
2: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地上花草艳，地下果蔬鲜，贵阳花溪改造露天市场，温润居民生活。
1: 美军打击伊朗两处武器装置，伊朗誓言报复。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乘专机离开北京，赴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两国进行国事访问。陪同习近平出访的有

0: 友、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
1: 当地时间8月30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比什凯克，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邀请，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比什凯克报道。
2: 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比什凯克马纳斯国际机场时，扎帕罗夫总统夫妇热情迎接。扎帕罗夫向彭丽媛献花，当地女青年向习近平主席夫妇献上传统面点蜂蜜，用传统礼节欢迎最尊贵的客人。礼宾分列红毯两侧致敬，两国元首夫妇共同欣赏当地传统乐器弹唱表演和猎鹰、猎犬、传统武士方阵、马队、毡房等文化展示。当地青少年演唱中国歌曲。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扎帕罗夫总统和吉尔吉斯斯坦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中吉传统友好源远流长，巍峨的天山见证了两国人民跨越千年的友好交往史。建交34年来，中吉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健康稳定发展，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高水平。近年来，两国合作迎来快速发展的黄金期，双边贸易额、两国人员往来再创新高，中吉乌铁路等大项目顺利实施，实实在在的互利合作成果广泛惠及两国人民。访问期间，我将同扎帕罗夫总统就中吉关系、两国各领域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为构建中吉命运共同体擘画新蓝图。我期待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比什凯克峰会，同各方一道推动上海合作组织不断实现新发展。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吉尔吉斯斯坦大使刘江平也到机场迎接。
0: 当地时间8月30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应邀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和夫人扎帕罗娃在总统官邸共进晚餐，在亲切友好的气氛中进行了交流。
1: 本台消息，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之际，当地时间8月30号，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多语种版起播活动，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举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发来贺信，对节目的起播表示祝贺。评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多语种版精心选取习近平主席重要讲话、文章和谈话中所引用的中国古籍经典名句，生动呈现习近平主席卓越的政治智慧、深厚的哲学修养和宏阔的人文情怀，为广大受众领略习主席治国理政智慧打开一扇思想之窗，帮助大家更好读懂中国文化、感知中国智慧、体悟中国精神。包括上海合作组织各国政治、经济、文化、媒体等各界知名人士在内的百余位嘉宾出席活动。大家表示，节目通过介绍习近平主席的哲学思想，并以生动的镜头语言深入阐释了中国在完善全球治理方面贡献的宝贵经验，为深化上合组织各国媒体间交流合作，进一步增进上合国家人民间友谊，推动各领域合作蓬勃发展，注入动力。 即日起，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多语种版在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白俄罗斯国家电信电视台、和平国际广播电视公司白俄罗斯分公司、印度印地新闻台、印度实时新闻、哈萨克斯坦总统广播电视综合体、哈萨克斯坦哈巴尔电视台、巴基斯坦电视公司、俄罗斯大亚洲电视台、俄罗斯哈巴罗夫斯克电视台、俄罗斯报、塔吉克斯坦扎红纳莫国家电视台、塔吉克斯坦萨菲纳国家电视台、塔吉克斯坦西纳摩国家电视台、乌兹别克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等上海合作组织国家主流媒体落地播出。
0: 市场监管总局日前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 3.5 万户，同比增长7%，外商投资企业结构布局持续优化。总台记者王义群、池潇航报道。
3: 市场监管总局发布数据显示，从投资区域看，出口大省延边省份外商投资企业增长双轮驱动。上半年，海南、山东、广东、江苏等出口大省新设外商投资企业增速分别为 38.6%、15.2%、8.1%、6.8%。而黑龙江、内蒙古、广西、吉林等延边省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增速分别达到 79.5%、29.1%、16.6%、12.0%。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经济贸易学院教授崔凡：
4: 从沿海向延边内陆开放一起发力。比如说黑龙江内蒙是中蒙俄经济走廊的重要的建设地区。海南广西那么是西部陆海新通道面向东南亚的这个窗口。这些呢都表现出呢我们呢全面开放新格局的这个构建呢正在进行。
3: 从来源国看，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在华新设企业全面增长。前半年，共建一带一路国家、阿拉伯国家、非盟国家合计在华新设企业 1.1 万户。从投资领域看，消费市场成为吸引外资的新方向。前六个月，卫生和社会工作、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新设外商投资企业增速都达到两位数增长。中国庞大市场对外资吸引力持续提升。市场监管总局指出，下一步将持续深化外商投资领域市场监管改革，优化市场准入服务，提升登记注册便利化水平，依法平等保护外商投资企业合法权益，不断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助力更多外商投资企业在华扎根发展。
1: 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推进延边国道贯通和提质改造，全面贯通延边 G219、G331 陆路战略骨干通道和沿海 G228 骨干通道，打造一条黄金大外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5: 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全面贯通延边 G219、G331 和沿海 G228 三条国道骨干通道，三条国道连接起来全长约2.7万公里，相当于地球赤道周长的1/3。交通运输部综合规划司副司长邬志华介绍，环江通海是对黄金大外环最本质交通功能的概括。
6: 它打破了过去延边沿海公路各自独立、多为末梢的路网格局。全线串联了300个陆路口岸和全国沿海主要港口，实现延边沿海路网从单向末梢到循环网络的升级，为延边沿海区域协调发展构筑了交通大动脉。
5: 黄金大外环是我国规划建设的四类通道中延边沿海沿江通道的组成部分，与其他通道互为支撑，共同夯实高质量发展的交通根基。交通运输部将重点加快打通三条国道中的穿山跨海路段，同步推进黄金大外环整体提质升级，预计十五五时期建设改造里程约7400公里，预计建设改造总投资约3700亿元。国家高端智库可持续交通创新中心、北京交通大学、北京综合交通发展研究院研究员李洪昌表示，黄金大外环建成后，将成为连通我国边境边疆、东部沿海城市群湾区的关键骨干通道。
7: 它确确实实有文旅通道的功能特征，但同时的话，它也是资源开发通道，也是稳边固边的通道，在产业发展、进出口贸易方面有非常大的作用。 另外，未来会成为抢险救灾、边防巡逻、物资的快速投送的生命通道，黄金大外环，还串联起来零散边境口岸，能更好地降低物流成本，带动劳动力资本贸易活动的发展。从这意义上来讲的话，它是一个战略通道、综合通道。
0: 昨天是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救援的第五天，吉隆口岸首个紧邻国门的应急基站开通投用，抢险道路正在加紧抢通。受地质灾害的持续影响，核心救援区域地形复杂，道路通行受限，给一线抢险搜救、灾情排查和灾后处置工作带来极大挑战。目前抢险救援、隐患治理和灾后防疫等工作正全力展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记者从西藏自治区通信管理局了解到，吉隆口岸首个紧邻国门的应急基站昨天开通投用，通信抢修人员通过新建的基站与在口岸的救援队员完成通话。目前抢险道路正在加紧抢通，应急通信保障人员同步推进通信保障工作，全力保障前线指挥调度、救援作业、数据信息实时回传上报等通信需求。截至昨晚8:37，西藏电信企业已抢通修复一个基站，新增9个基站，其中吉隆县至吉隆镇方向新建2个基站，吉隆镇至吉隆口岸方向新建7个基站。根据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现场最新监测发现，此前山体滑坡形成的新堰塞湖已自然过流，基本排空，抢险救援救灾各项工作正在抓紧开展。应急管理部风险监测和火灾综合防治司副司长王成磊：
9: 下一步呢，我们也会继续加密观测这个滑坡体的区域，进一步的做好这个监测和预警提示。
8: 通往吉隆口岸的 G216 国道受损路段抢通工作昨天继续推进，抢险作业人员对泥石流冲毁路基进行填筑和加固，并同步关注上游堰塞湖水位及变化情况，确保道路抢通安全有序推进。中国安能工程救援现场指挥组组长吴鑫：
10: 我们采用抛填大块石对新填筑的路基临水侧进行加固防护，防止刚刚抢通的道路再次受到河水冲刷。目前我们距离吉隆口岸国门区域还剩约 1.5 公里，接下来我们还将继续组织力量向前推进，尽快打通这段关键通道。
8: 昨天上午，武警第二机动总队某支队专业救援力量抵达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现场，紧急抢通救援通道。武警第二机动总队某支队李永记：
11: 我们动用2台大型雨带挖掘机与地方工作局形成合力清理泥石流堆积物，动用2台装载机在堆积物两侧入口处清理淤泥、土石方等破坏道路。
8: 受降雨影响，昨天吉隆县境内藏布河河水暴涨，对道路抢通作业造成严重影响。西藏军区某陆航旅再次出动3批6架4直升机赴吉隆口岸核心区域执行立体支援任务，机组成功转运专业救援人员70多人，空投物资400多公斤。西藏军区某陆航旅飞行员陈伟：
12: 任务航线处于山谷地区，纵深比较大，气流也比较紊乱，飞行环境比较复杂，我们机组完成人员投送、物资补给和我们救援力量轮换这些任务，持续为灾区抢险救援提供好相关空中保障。
8: 国网西藏电力公司组织精干力量持续开展线路铺设、应急变压器安装等工作，将稳定电力延伸至消防应急前方指挥部和通信基站。与此同时，调配专业照明装备，全力保障 G216 国道损毁路段抢通作业的夜间照明。
13: 上车，下车，好。
8: 为扎实做好灾后次生风险防控，杜绝疫情滋生蔓延，昨天西藏军区总医院、西藏军区保障部某大队疾控中心抽调防疫、检验、急救等医疗防疫骨干，组成医疗防疫分队，紧急开赴灾区，为一线救援官兵、受灾群众及地方救援工作人员提供卫勤保障。西藏军区保障部医疗防疫分队李国凯：
14: 我们将在做好一线官兵心理应急疏导、环境消杀、食品水质检测、疫苗接种和巡诊的同时，主动协助地方对转移群众集中安置点开展巡诊消杀，严密监测疫情动态，坚决防范群体性疫情发生。
1: 全国多地大中小学及幼儿园陆续迎来秋季学期开学，各地精心组织开学第一课，引导广大学生以更加饱满的精神面貌迎接新学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3: 造成昔日幼语不毛之地的原因，除了风沙大以外呢？
15: 新学期开学，山西朔州市多所中小学把开学第一课搬进幼育精神展览馆，师生们循着展览脉络回望一代代幼育人治沙波绿改善生存环境的艰辛历程。学生韩新颖：
16: 过去在这里种活一棵树特别不容易，可以体会到我们幼育人不怕苦不放弃的精神，今后我要学习这种坚持到底尽头，不怕困难，努力进取。
15: 朔州市右玉县新城镇明德完全小学校教师刁瑞芳说：
17: 让学生实地看，现场听，后续呢，我们会把本次开学第一课的教育成果带回课堂，引导学生树立远大理想，扣好新学期的第一粒扣子。
18: 今天这节课我们来观看一段岁月。
19: 在甘肃省白银市会宁县红军会宁会师旧址，讲解员走进白银市景泰县第二中学，为高一新生们讲授了一堂生动深刻的长征红色文化主题思政课，这让刚刚进入高中的李宇轩深受触动。
20: 今天通过讲解员生动的讲述，真切感受到了革命先辈不畏艰险浴血奋战的伟大精神。
19: 甘肃省公安、司法等部门将法治安全第一课送进校园，引导学生明晰行为底线，增强自我保护和自救本领。
8: 在山东济南市景山小学，六年级学生们正在排练他们原创的快板书《科创逐梦启新城》。这个暑假，孩子们参加了各自班级组织的科技主题社会实践活动。六年级二班学生张星灿说，他想把这些见闻在开学第一课上跟同学们分享。
21: 我当时看到了机器人自动把种子入库出库，还有很多不同品种的大豆、棉花等很多种农产品，取得都很精准，也不会掉。
8: 济南市景山小学校长傅静介绍，学校结合新学期育人目标，将开学第一课聚焦科创加健康两大核心，激发学生们对科学知识的好奇心和求知欲。
22: 不光是展示，也有这种互动实验，关键是对新的学年能够燃起他这种积极性，能够激发他的这种实践能力、动手能力。
23: 这几天，江苏多所小学为一年级新生准备了暖心的入学仪式，帮助孩子们尽快适应校园生活。在南京市长江路小学启迪分校，今年刚入学的新生们带着好奇与憧憬踏入校门，他们在校园内拍照留念，在老师的引领下找到自己的班级。一年级新生与会：
24: 开学很开心，因为今天见到了可爱的老师，我很期待小学的生活。
1: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0: 在贵阳的花溪区，原本雨天一身泥晴天一身灰的露天市场，经过两年改造，如今这里地下是标准化农贸市场，地上成了公园绿地，一块地装下了菜篮子，长出了绿草坪，接住了近六万居民的舒适生活。采制总台记者陈春晓、裴景琦、丁飞。
25: 早上八点，贵阳花溪的晨光还没完全爬上树梢，一座地下菜篮子已经醒了。这里是贵阳花溪吉林农贸市场，120个标准化摊位错落排布，果蔬生鲜、熟食干货一应俱全。脚下是干爽的防滑地砖，头顶是明亮的节能灯，通风系统低声运转，把传统菜场那股潮湿腥腻的老味道灌进了历史里。市民尤桂婷推着车走走停停，筐里装得满满当当。
26: 我就坐这附近，过来需要几分钟就到了。现在这个菜场环境比较好，品种也多。
25: 走出菜市场，上到地面，眼前豁然开朗，叫卖声远了，鸟叫声近了，风吹树叶沙沙响。12630平方米的公园绿地像一块绿毯，轻轻盖在菜市场上面。许多买完菜的市民拎着菜篮，顺路停下歇歇脚，聊聊天。菜场的烟火气和公园的闲适感紧紧交织在一起。居民陆双琴：
27: 买完菜上来坐坐，觉得很方便的，锻炼身体很好的。
25: 可两年前，这里雨天一身泥，晴天一身灰， 夏天苍蝇蚊子满天飞，下雨积水没过脚背，花溪区没有一拆了之，向居民们征集了上百条金点子。休息区设在哪儿？停车动线怎么走？排水沟多宽？全是老百姓自己定的。西北街道党工委副书记、办事处主任简业坦言，当地探索出政府引导加村集体入股加社会资本的共建模式。
2: 政府呢，把控方向，完善手续，村集体以21亩集体土地入股，这个30年合作期

0: 均满后啊，这个全部的资产都收归这个集体，社会资本呢全额承担建设资金，换取啊30年的经营权。
1: 2025年底，新市场开张了，周边10个小区近6万居民终于有了一个像样的菜市场。一个市场活了，一条街也跟着醒了。吉林路两边小吃店、便利店一家接一家冒出来。邓丽是这里的运营企业负责人。
2: 目前吉林社区正在向商务局申报智慧农贸市场项目，匹配资金落实后将打造智慧农贸市场。
1: 一块地装下了两个世界，地上是鸟鸣树影散步休憩的绿意，地下是讨价还价烟火升腾的生计。地上一层绿，地下一篮菜，装下的是柴米油盐，托起的是千家万户的踏实日子。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2026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昨天落下帷幕，本届数博会共吸引 1.6 万多名嘉宾注册参会，观展人数超过9万人次，372家中外企业齐聚参展，展出新技术新产品1100多项，发布87项创新成果。
3: 网络平台数据显示，截至今晨6点，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24亿元，比去年同档期收官总票房高出近5亿元。
4: 记者从国家电网了解到，截至目前，新疆750千伏超高压输电线路总长度突破15000公里，覆盖面积约160万平方公里，大幅提升了新疆的清洁电力输送能力。
5: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记者31号凌晨从伊朗方面获悉，该国南部拉拉克岛再次传出爆炸声，伊朗官方暂未发布相关声明。美国高级官员30号表示，当天早些时候，美军轰炸了拉拉克岛上2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火箭发射装置。这是美军一个月来首次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随后声明说，美国和以色列发动的此次袭击导致伊方多名士兵和民众伤亡。敌人对伊朗拉拉克岛的袭击必将遭到报复，侵略者必将受到惩罚。美军中央司令部30号说，截至当天，美军已引导83艘商船改变航行路线，使3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登临检查了2艘商船，以确保其遵守相关封锁要求。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30号说，阿曼海塞卜以北12海里处，一艘邮轮日前在穿越霍尔木兹海峡时遭到不明投射物袭击，目前暂无人员伤亡和对环境造成影响的报告。
4: 本台消息，据冰岛方面30号说，冰岛全民公投初步计票结果显示，52.8%的选民反对重启冰岛加入欧盟的谈判，反对一方已确定胜出。冰岛总理当天说，政府将尊重并落实公投结果，除非未来24个月内发生重大事件，否则入盟问题短期内不太可能再次成为议会首要议题。此外，许多投下反对票的选民认可冰岛主要通过欧洲经济区与欧盟保持关系。冰岛政府下一步将继续加强在欧洲经济区框架内的相关合作。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塞浦路斯官员30号说，当天下午在塞北部海域发生的客轮倾覆事故已致7人死亡，另有23人失联。倾覆客轮共载有267人，其中237人已获救。由于前一天天气恶劣，港务部门并未批准客轮出港，该船自行驶离港口后，在塞北部凯里尼亚附近海域倾覆。
4: 美国芝加哥和新泽西州特伦顿接连发生2起大规模枪击事件。芝加哥警方表示，当地一公园29号深夜11点37分左右发生枪击事件，事件造成一名35岁男子死亡，另有9人受伤。警方称，枪手可能不止一人，目前警方尚未宣布逮捕任何嫌疑人。数小时后，新泽西州特伦顿一处居民区也发生枪击事件，造成2人死亡，9人受伤。
3: 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内30号传出爆炸声，此前基辅拉响了防空警报。
4: 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局30号表示，位于亚利桑那州的大峡谷国家公园29号突发山洪，目前有超过20人被列为可能失联或下落不明人员。
5: 洲大事。

0: 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1: 第21届中国国际中小企业博览会将于本周四到周日在广州举办。本周五，也就是9月4号，第32次 APEC 中小企业部长会议将举办。第8届中国粮食交易大会将于本周六到下周一在长沙国际会展中心举行。本届大会旨在搭建全链条、高水平的粮食产业交流合作平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
2: 本届大会将设置6大核心板块，覆盖粮食生产、收储、加工、消费全链条。大会还将免费提供品牌推介场地，配套专业直播间，赋能线上带货，并组织产销企业面对面洽谈签约。
1: 我们再将视线转向中东，美国和伊朗双方谈判陷于停滞。总台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将带来最新报道。
3: 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日前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当前完全关闭，任何船只如通过该海峡均需要经过伊朗的协调和许可。美国方面有关船只通过该海峡的说法完全不属实。而冲突发生以来，美军航母在中东地区频繁轮换，对伊朗发起航母车轮战。美伊对峙僵局将走向何方？最新进展，我和我的同事将持续关注。
4: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萧元、郑兰、程浩龙、朱欣怡，主播李丹丹、志鹏。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6: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5: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7: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5: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8: 北京时间7点整。

0: 小时候，爷爷总说，
1: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3: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4: 风雨星辰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5: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6: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无负所托。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7: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0: 傍晚的时候，飞机徐徐降落在布拉格机场，宾馆派来的司机到机场接我们。这是一个40多岁的彪形大汉，言谈却非常的儒雅。一路上呢，他指着晚霞映照下的城市，热情地给我们介绍布拉格的景点。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本期的节目里，我们带您去欧洲的中心，捷克首都布拉格。车子缓缓进入市中心，有轨电车、私家车和出租车，电动摩托车、自行车各行其道，一切有条不紊，没有尖利的喇叭声，也没有紧急刹车那种让人心惊肉跳的声音。这个城市在4月底的春日暖阳当中显得安静而祥和。还没有开始游览这座城，我就已经爱上它了。我承认呢，我是一个感性的人，这个城市斑斓绚丽的色彩让我一见倾心。 哥特式、巴洛克式以及其他各种风格的建筑和谐地融为一体。每一座小房子都是布拉格这个城市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每一条街都是不一样的风景。来到了布拉格，天文钟和查理大桥自然是首先要去的地方。站在这座中世纪的天文钟前面，即使眼前人群熙攘，内心却极其静谧。听着古老的天文钟报时，一下下仿佛敲击在我的心上。仰望着钟，仰望着那座楼，仰望着楼顶的蓝天，心里是一种朝圣的感觉。我所朝的圣，不是一种信仰，而是对历史和人文的沉淀，深深的近似膜拜的崇敬。尽管钟楼的外墙墙皮因为年代久远已经部分剥落了，但是它却与精美别致的自鸣钟而闻名于世。凡是到布拉格

的游人总要前往观赏这座古老的钟楼。路经钟楼的布拉格市民也常常停下来校对自己的手表，钟上的窗门便会自动打开，钟声齐鸣，12个圣像如走马观灯似的一一在窗口出现，向人们鞠躬。这个复杂而又奇妙的自鸣钟是15世纪中期由一位钳工用锤子、钳子、锉刀等工具制造的，与其说是制造，不如说是一种创作，至今走时准确，成为人们观赏的一件珍品。曾经去过童话城市哥本哈根，去过永恒之城罗马，也去过时尚之都巴黎，但从未有一个城市能如此轻易地俘获我的灵魂。那种感觉呢，就像是我已经在这儿住了若干年，那么亲切，那么舒适自然。可事实是，这是我刚来这座城市的第二天。听完天文钟报时的人群已经散去，等着听他下一次敲响的人们正三三两两地往这边聚集。我恋恋地离开，往查理大桥的方向走去。与其说查理大桥是一座桥，还不如说它是一条艺术长廊。古老的查理大桥本身就充满了厚重的沧桑之美。在1841年之前，查理大桥是跨越伏尔塔瓦河的唯一桥梁，可想而知它在布拉格的文明发展之路上的贡献有多大。不过那个时候它还不叫查理大桥，它过去的名字是石桥或者是布拉格桥。布拉格有一句俗话，没有走过查理大桥就不算到过布拉格。建于1357年的查理大桥是伏尔塔瓦河上最著名的桥，几乎成了布拉格的象征。伏尔塔瓦河是捷克的母亲河，滔滔水声是布拉格的心跳，它将布拉格一分为二，一侧是老城和新城，布满各个时代的华丽建筑，一侧是起伏的山丘，上面点缀的是布拉格城堡。河上有韵律地点缀着包括查理大桥在内的很有味道的17座桥梁。查理大桥520米长，不到10米宽，有29座雕像，其中第8尊圣约翰的前面有很多游人等着抚摸雕像底座上的2个金属浮雕，天长日久，它们闪闪发光，据说这样可以向圣人许个心愿。夜晚的查理大桥非常安静，但是在日间却摇身一变成为了一个热闹的地点，无数的游客经过此桥，身旁是画家、商亭主人和其他商贩，大桥上面每隔2-3步就是一个画画的摊位，那些画家当场写生，当场售卖，看着布拉格丰富的色彩和变幻的房屋造型，顷刻间跃然于纸上。除了欣赏与敬佩，我能做的就是买下这些艺术品。除去这些写生之外，还有很多的，例如泥塑画、特色乐器演奏、提线木偶表演、民间首饰等艺术品可以让游人挑选。太阳下的石头桥栏上缕缕清风吹来，我静静地感受着伏尔塔瓦河。这时脑海里忽然出现了斯梅塔纳的伏尔塔瓦河乐章的旋律，河上的浅水坝让伏尔塔瓦河面形成了一道永远波动的浪纹，河面上婀娜多姿的天鹅时而翘首，时而俯身，时而展翅飞翔。查理大桥之于小麦而言，有着比桥更多的含义。坐上船，沿着伏尔塔瓦河驶向上游，转过一个小岛，再绕回来，穿过查理大桥的桥洞，顺流而下，两岸的景色尽收眼底。在初春时节，刚好温度正适宜，由于不需要赶时间，戴上太阳镜，懒懒地斜靠在船舷上，
叫了两小听啤酒，恣意的

享受着伏尔塔瓦河微醺的风。像布拉格这个用脚步就可以丈量的小城，完全不用乘坐城市旅游巴士，但小麦不愿破坏自己游览一座城市必乘观光车的习惯，还是固执地买了联票。其实乘车也有乘车的好处，环城一圈，听一遍解说员的讲解，我可以选取几个自己最感兴趣的景点作为第一梯队的游览目标。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您正在选择收听的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一首好听的歌曲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查理大桥的另一端通往著名的布拉格城堡，夜晚在河边遥望城堡，昏黄的灯光照耀着河面，对面是一片黑黝黝的山丘，中间镶嵌着宛如悬在半空的城堡。照射城堡的光并不绚丽，甚至不明亮，只是淡淡的把城堡烘托出来，营造出神秘的氛围，令人向往。神秘的城堡其实是最不神秘的，它作为捷克的总统府，除了正在使用的办公区，其他部分都免费开放。城堡内的宫殿大厅是特别的木质地板，传说查理大帝宴会之时会让骑士们在大厅里格斗。圣维特大教堂对于这个号称能够触到上帝足尖的建筑，人们除了仰视，所能做的还是仰视。它内部的华丽和外部的雄伟并称，窗户上的细腻绘画以及教堂内各种雕塑相得益彰，堪称奇迹。整个城堡到今天的样子历经十个世纪，最初从九世纪晚期开始兴建城堡，925年修建圣威图斯教堂，以后经历了几次被毁坏重修和几次整修扩建，并在不同时代按照不同君王的想法增减设施。于是仅从布拉格城堡区，我们就可以看到丰富多彩的建筑形态。布拉格不仅仅有着欧洲古老的风采，也有着它现代的一面。伏尔塔瓦河畔的新建筑五群连获世界建筑大奖，金属和水泥勾勒出飘逸的线条，在周围历史感的颜色搭配中丝毫不显得造作，使城市更显露出勃勃生机。现代的布拉格带给人们的已经不仅仅是波西米亚式的浪漫了。看过徐静蕾导演的电影《有一个地方只有我们知道》，或是听过蔡依林的歌《布拉格广场》的朋友，一定都知道老城广场。老城广场位于瓦茨拉夫广场和查理大桥之间，在夏天经常挤满了游客，周围的建筑风格多种多样。布拉格的街道相对狭窄，两边建筑密集，突然呈现在眼前的宽阔的布拉格广场给人一种豁然开朗的感觉。站在布拉格广场边，脑海里总是闪现出电影里的情节，美丽的红瓦彩墙就在面前，幸福仿佛触手可及。众所周知，布拉格还是一座音乐都市，是堂皇首演和成名的地方。布拉格的各家音乐厅几乎每晚都有演出，节目繁多。其中最出名的音乐厅应当是斯梅塔纳音乐厅，里面装饰非常的豪华，每年布拉格之春的开幕式就在这里举行。斯梅塔纳交响组曲《我的祖国》的第二章也是每年布拉格之春开幕式的开场曲。老城往南就到了布拉格最繁华的商业大道瓦茨拉夫大道，这里充满了熙熙攘攘的人流，留下的是忙碌的脚步。千万不要小看这个地方，近代捷克历史上的重大历史事件大都发生在这里。瓦茨拉夫大道的尽头矗立着波西米亚最重要的守护神瓦茨拉夫的骑马雕像，雕像正对着的是雄伟的国家博物馆，这是一座巨大的新文艺复兴式建筑，青铜色的中央凹起和四周的角楼在阳光下熠熠生辉。国家博物馆的外墙面古旧质朴，颜色就像旧线装书一样。博物馆门前的阶梯气势非凡，真的有一种王者风范，内部的装饰金碧辉煌，
尤其是那个有着宽大楼梯的主大厅，几乎让古老的收藏品黯然失色。还有那个被叫做跳舞的房子的地方，不过这里可不是用来跳舞的，其实它是荷兰国民人寿保险公司大楼，位于捷克共和国布拉格闹市区。这座相拥起舞的建筑物真的能够令人感受裙摆摇摇。这项非常不合传统的设计在当时备受争议，虽说这座建筑与布拉格的整体风格格格不入，但是也吸引了不少游客前来观光。这个地方没有一个不让我流连忘返，在布拉格旅行简直就像是穿行在一幅画里。每一个地方人们都不紧不慢，赶地铁的上班族没有低头行色匆匆，街上送外卖的小伙子没有健步如飞，就连骑车的孩子们也不急不躁地等着红绿灯。每一个人都好像有着足够的耐心，足够松弛的神经。走在大街上，布拉格特有的浪漫情怀让我相信转角就真的能够遇到爱。这么美好的城市，这么惬意的心情，这么缓慢的生活节奏，还有比这儿更适合产生爱情的地方吗？小麦离开的那天，路上遇见一个中国妈妈拉着幼小的女儿的手，大概是从幼儿园回家。女儿背着小书包，一边走一边叽叽喳喳地跟妈妈兴奋地说着什么。阳光从背后照过来，把他们的影子拉得很长。也许对于他们，这只是平凡的一天，但小麦却是这么羡慕他们。那一刻，我心里有一个强烈的声音，我想留下来，留在布拉格生活。到这里，本期的梦想旅行日志又已经接近了尾声。我是小麦，下一段旅程，希望依然有你相伴。我们再见喽。

0: 星辰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全媒体聚焦城市发展，多角度呈现社会民生，政策同步解读，舆情实时关注。您正在收听的是连云港早新闻。
2: 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8月31号星期一，您这里收听到的是连云港早新闻，我是孔维元。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阴转多云，中南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东北风4到5级，气温25度到29度，趋势天气。9月1号多云，南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东北风4到5级，气温25度到29度。2号多云，有时阴有阵雨或雷雨，东北风4到5级，气温24度到29度。接下来您将收听到刘晓涛在连云港盐城南通调研沿海经济带建设。连云港自贸片区以改革赋能产业高质量发展，海州区 OPC 数字创新社区平台集聚效应持续放大，省运会吉祥物猴宝全省巡游快闪活动走进淮安。接下来进入今天的详细内容。记者乔恒康报道，8月26号至27号，省长刘晓涛在连云港市、盐城市和南通市调研港口建设、海洋产业培育和沿海经济带发展。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动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重要论述和对江苏工作重要讲话精神，按照省委要求，坚持精略海洋、向海图强、统筹保护和开发，推进港产城深度融合，加快构建现代化海洋产业体系，着力推动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刘晓涛先后来到连云港港、连云港区和徐尾港区、盐城港、滨海港区、南通通州苑示范区，走进港口码头、产业园区、物流中心及石化、能源和制造企业。刘晓涛指出，要统筹港口

0: 功能定位、岸线资源利用、临港产业布局，加快组建港口联盟，推动实现错位发展、协调发展，不断提升港口枢纽辐射力、资源集聚力和产业带动力，更加注重创新驱动，瞄准卡脖子产品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坚，加快向产业高端化、供给自主化跃升，高标准推进零碳产业园建设，科学集约布局算力基础设施，深化算电协同、网源合储一体化联动，充分释放沿海绿色能源优势。调研中，刘晓涛主持召开沿海产业高质量发展座谈会，听取有关情况汇报和意见建议。刘晓涛强调，要加快打造高端临港产业集群，做强海工装备、船舶制造、清洁能源、石化新材料等主导产业，抢占人工智能、机器人、智算运用等新赛道，做大海洋食品和海洋生物医药产业，发展港航服务、临港商务等服务业，聚力建强高能级科创平台，补齐沿海科技创新短板，深化人工智能赋能海洋产业、港口运营、生态治理，持续提升港口综合能级，完善集疏运网络体系，增强港口综合服务效能，统筹港口产业园区与城市生活区空间布局，强化规划引领、政策赋能和要素保障，推动岸线、土地、海域资源节约集约高效利用，创新完善投融资机制，撬动更多社会资本、民间资本参与沿海开发建设。副省长马世光、省政府秘书长赵建军、省有关部门单位、沿海社区市政府负责同志、沿海县市区港口和园区负责人参加，市领导周静、商振江、吕杰等参加相关活动。本台记者报道，制度创新不是停留在纸面的成果，而是要转化为实实在在的产业效能与企业获得感。中国江苏自由贸易试验区连云港片区获批七年来聚焦首创性集成化改革，深耕投资贸易便利化领域，把制度创新落到口岸物流、数字协同、政务服务一线场景，用实打实的数据为企业降成本、提效率、优服务，充分释放改革试验田的强大动能。
1: 改革创新，数据为证，物流模式迭代升级，率先实现提速降本双向突破。围绕都市联运堵点，片区推出全国首创船车直取零等待模式，打通船港车作业链条，过境集装箱中转时间从4天压缩至1天以内，单箱物流成本降低60%。落地铁水联运一单到底模式，实现一次委托一票结算，三项标准上升为国家标准，物流畅达的背后更需数据贯通。片区立足新亚欧陆海联运枢纽定位，联动新疆自贸试验区霍尔果斯片区，共建联货数据走廊，打通东西口岸信息壁垒，实现两地班列发运、抵达、装卸等核心数据实时共享。改革落地后，班列单证处理时间从4小时压缩至20分钟，货物口岸停留时间从30小时压缩至5小时以内，整体运行效率提升80%。数据互联互通也让口岸服务走向智慧便捷。连云港自贸片区自主打造蓝宝星球货运交易平台、一港通智慧服务平台，建成全国独家二手集装箱线上交易平台，构建物流路径智能匹配体系，实现一次委托、一次结算、全程可视化、一站式服务，让数据多跑路、企业少跑腿成为常态。政务服务同步发力，持续深化拿地级开工、综合查一次等改革，精简流程，减少干预，进一步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
0: 连云港自贸片区综合协调局局长陈福高：
2: 获批以来，连云港片区聚力首创性集成化制度创新，累计形成制度创新成果259项。制度创新不是为了创新而创新，最终目标是让企业真正感受到办事不求人，发展有底气。
3: 汇聚主流声音，彰显新闻力量。您正在收听的是连云港早新闻。
0: 记者李磊、卫星通讯员唐梦玲报道。 在数字经济浪潮下， AIGC 人工智能生成内容正成为文化创新的新引擎。今年4月入驻海州区花果山下悟空智化 OPC 数字创新社区的青年创业者刘永琪，借助社区平台，短短数月便完成了2部高质量作品，并开启了个人 IP 的打造之路。今天让我们一同走进这位用代码与算法驯服 AI 的港城数字创客。
1: 走进位于海州区的花果山下悟空智化 OPC 数字创新社区，刘永琪正全神贯注地盯着屏幕上流动的像素与参数。作为首批入驻的创业者，刘永琪与悟空智化 OPC 数字创新社区的结缘源于社区组织的 AIGC 培训课程。自今年4月入驻以来，他深度绑定悟空世界的创作生态，利用其自研悟空 AI 创作平台，高效完成了2部 AIGC 影像作品。从文本语义的精准解析到画面风格的美学控制，刘永琪在一次次调试中将脑海中的奇幻构想转化为具有商业价值的视觉资产。
4: 就今年5月入驻的悟空 OPC 到现在，然后我已经跟着悟空世界完成了2部作品的交付。目前呢，我个人也在尝试在各创作平台做个人的 IP。
1: 依托海州区 AIGC 产业集聚带来的交流氛围与流量扶持，刘永琪开始在多个主流创作平台试水个人 IP 孵化，从单纯的技术操作者到具备叙事能力的数字内容创作者。刘永琪的创业路径折射出海州区 AIGC 产业从工具赋能向人才孵化的深层演进。面向未来，海州区将持续放大悟空智化 OPC 数字创新社区的平台集聚效应，加快构建集算力支撑、模型训练、内容创作、版权交易于一体的全链条服务体系。社区计划引入更多头部 AIGC 企业和复合型创作人才，常态化举办技术沙龙、创意路演和产业对接活动，推动 AIGC 技术与文旅、电商、影视、设计等本地优势产业深度融合。同时，依托连云港独特的西游文化 IP 和山海禀赋，社区将着力打造立足苏北、辐射淮海经济区的 AIGC 内容创新高地，让更多像刘永琪这样的青年创客在这里落得下、留得住、发展好，用人工智能的画笔共同绘就港城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崭新篇章。
0: 记者陶静、傅友鹏报道。8月29号，省运会吉祥物猴宝全省巡游快闪活动走进淮安，巡游车队穿行城市地标，快闪表演燃动商圈，一场集文化互动、文艺展演于一体的省运宣传活动，让省运活力浸润千年运河之城。
5: 猴宝，今天咱们来到的是淮安的吴承恩纪念馆。
6: 欢迎猴宝来到我们吴承恩纪念馆，
7: 今天啊叫圆猴宝一个大圣梦。
6: 猴宝，我们来吧。
8: 淮安是西游记作者吴承恩的故乡，和美猴王有着深厚的缘分。憨态可掬的省运吉祥物猴宝从吴承恩纪念馆出发，开启整座城市的打卡之旅。巡游车队沿着周恩来纪念馆、镇淮楼到河下古镇李运河文化长廊，猴宝穿梭于淮安红色地标、古城街巷、运河风光之间。巡游途中，侯宝还走进老街巷陌，体验地道淮安烟火风味。
9: 你好，侯宝，喜不喜欢吃花街的长鱼面啊？哦，你知道花街长鱼面为什么出名吗？就是徐志诚笔下写的《北上》里面的花街长鱼面，它因为是根据淮扬菜里面的第一道名菜叫软兜长鱼运生而来。
8: 逛古城品美食之后，巡游队伍抵达活动主场地。热闹的快闪活动正式拉开帷幕， rap 说唱猴宝驾到，节奏动感，淮歌淮水安澜，婉转悠扬，连云港选送的美猴王变脸精彩惊艳，省运会会歌心中有热爱，唱响赛场激情。舞台之下，互动游戏、文创展区人气满满，不少市民上前打卡合影，近距离感受省运氛围。此次淮安站巡游将省运活力与淮安红色文化、运河底蕴、西游 IP 相融，实现体育盛会与城市人文双向赋能，进一步扩大了省运会的覆盖面和影响力。
0: 记者曹云飞、陶静、长城洛帅、郑雪报道。8月29号晚，2026江苏省城市足球联赛第19周赛事打响，连云港队客场挑战淮安队。 本场比赛共有31129名球迷现场观赛。经过90分钟鏖战，淮安队下半场连入两球，连云港队最终客场0-2憾负对手。
8: 上半场主场作战的淮安队状态火热，控球流畅，频繁通过边路传中制造进攻威胁，持续压制连云港队防线。连云港队以防守反击为战术核心，球员卡位精准，防守协同，依靠速度伺机反击，多次化解门前险情。两队互有攻守，僵持不下，均未能取得进球，以0-0的比分结束上半场较量。一边再战，赛场对抗强度持续升级，双方球员体能消耗加剧。淮安队持续加强前场攻势，借助主场优势不断冲击对手防线。比赛第47分钟，淮安队凭借定位球机会，由16号葛云志破门，打破场上僵局，比分变为1-0。第58分钟，替补登场的24号花江敏再下一城，将比分扩大至2-0。两球落后的连云港队迅速调整战术，全线压上展开猛烈反扑，积极冲击对手禁区。全队拼抢积极，敢打敢拼，创造出数次进攻机会，但始终未能攻破淮安队防线，错失得分良机。中场哨响，比分定格0-2，连云港队客场惜败。
0: 记者接见，通讯员杨四野、王丹丹报道。新学期开学在即，连日来海州区基层治理服务中心联合区教育、公安、卫健、市场监管等部门深入辖区幼儿园和中小学校，开展拉网式校园安全检查，全力为广大师生营造安全有序的开学环境。
1: 检查组分头对辖区幼儿园和中小学校的安防设施、消防安全、饮用水安全、食品安全、校园周边环境等重点领域逐一筛查。在校园内部，检查人员仔细查看防冲撞设施、视频监控、一键报警装置、安保力量配备及校舍安全等情况，并现场指导安保人员规范操作防爆器械，确保关键时刻拿得出、用得上。
0: 海州区教育局安监股副股长桑明勇：
10: 开学前，我们重点检查了各校的师资到岗、课程安排、教材准备、校舍设施等开学保障工作，同时对学校消防、水电等安全设施进行了细致排查，确保新学期平稳有序开学。针对农村学校和教学点，我们也同步开展了专项督查和检查。
1: 卫健系统检查人员重点检查了学校饮用水设施运行状况，查阅了直饮水设备滤芯更换记录、水质检测报告以及设备清洗消毒台账等资料，并对学校卫生室、保健室的物资配备及传染病防控制度落实情况进行了指导，确保师生健康安全。公安、市场监管等部门聚焦交通秩序、食品安全、文化市场规范三大重点，对校园周边餐饮店、文具店、书店、托管中心等经营场所开展全方位排查。交警部门针对校门口车辆违停、占道等问题现场整治，保障学生出行安全。目前此次联合检查仍在持续推进中，海州区将通过日常巡查加定期回访加长效监督机制，持续巩固整治成效，为新学期校园安全保驾护航。
0: 记者李磊卫星，通讯员尹梦婷报道。新学期将至，海州区新浦街道路北社区组织开展暖心开学季关爱助学活动，通过安全宣讲、爱心文具发放等贴心服务，让孩子元气满满迎接新学期。
1: 活动现场气氛温馨热闹，社区工作人员送上暖心的开学寄语，勉励孩子们端正态度、勤学善思，树立新目标，迎接新挑战。在爱心发放环节，社区工作人员将一件件崭新的文具送到孩子们手中，笔袋、钢笔、中性笔、橡皮等学习用品，一份份小礼物饱含着社区浓浓的关怀。
0: 小学生徐静熙：
11: 谢谢社区里的叔叔阿姨送我们这些学习用品，我们会好好学习，认真听讲，希望能超越以前的我。
0: 海州区新浦街道路北社区党委书记孔飞：
12: 聚焦辖区困难家庭、流动儿童等未成年人，同时我们联动社区民警开展安全宣讲，为孩子们平安开学保驾护航。同时呢，社区也为学子们送上爱心文具礼包，鼓励孩子们新学期新气象。
1: 社区民警结合不同年龄段孩子的成长特点，送上定制化的安全第一课，面向小学生重点讲解防溺水、交通安全知识， 针对初中生科普校园欺凌防范、网络安全常识，为高中生普及反诈知识、出行安全以及心理健康相关提示，精准筑牢青少年安全防线。暖心的关怀让孩子们真切感受到社区大家庭的温暖。
0: 本台记者报道，近日海珠区市场监管局联合市餐饮行业协会、外卖平台及通信运营商在吴越广场举办互联网加民厨酿造智慧食安工程推介活动，现场15家优质商户代表与相关部门及企业代表签署互联网加民厨酿造接入合作协议。截至目前，海州区已有1000余家餐饮店实现了互联网加民厨酿造。以往餐饮后厨属于闲人免进区域，食材清洗、切配烹饪、餐具消毒等环节消费者难以看见，监管部门传统线下检查存在覆盖面有限、问题发现滞后等短板。互联网加民厨酿造通过在后厨关键操作区域安装高清摄像头，将食材处理、烹饪加工、餐食分装等重点环节实时上传至智慧监管平台与外卖点餐平台，监管人员足不出户便可通过后台开展线上巡检，及时发现风险隐患。消费者可通过外卖平台后厨直播端口直观查看商家后厨的真实操作情况，聚焦商户不愿接、不会接的堵点，精准打通智慧食安工程落地最后一公里。海州区市场监管局联合市餐饮行业协会、外卖平台及通信运营商举办了这场互联网加民厨酿造智慧食安工程推介活动。活动中，运营商代表现场详细讲解高效便捷的接入流程与改造优惠补贴政策，帮助商户大幅降低改造成本和技术门槛，打消商户的技术顾虑。外卖平台公司负责人现场作出承诺，明确将酿造接入情况作为平台商家排名、流量扶持及放心餐厅评选的重要依据，用市场规则倒逼行业自律，让透明厨房真正成为商户引流增收的金字招牌。以接入系统的优质商户代表结合真实经营数据分享酿造后消费者信任度显著提升、门店客流量稳步增加的实践成效。三冠旗下，现场15家优质商户代表与相关部门及企业代表签署互联网加民厨酿造接入合作协议。据了解，为破解餐饮后厨监管盲区，推动食品安全社会共治，自今年年初开始，海州区市场监管局大力推进互联网加民厨酿造智慧监管工程。目前全区已有1000余家餐饮店完成系统接入，后厨加工制作全过程线上实时可视，实现监管模式从现场巡查向智慧赋能、社会共治转变，切实守护群众舌尖上的安全。本台记者报道。8月28号，省发展改革委、省财政厅、省商务厅联合发布关于优化调整江苏省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地方自主品类补贴政策的通告，在保留原有自主补贴品类基础上，优化调整智能安防、智慧环境管理、智能烹饪电器等十大类智能产品纳入以旧换新补贴范围。新政自8月29号起实施，自12月31号结束，限额管理用完即止。此次优化调整的地方自主品类堪称一份智能家居清单。智能安防类有智能门锁、智能环境管理类产品，有智能空气净化器和智能灯具（含智能台灯）；智能烹饪电器类有智能吸油烟机、智能燃气灶（含集成灶、烟灶套装）。智能微蒸烤一体机含烤箱、微波炉、智能电饭煲和智能料理机含咖啡机、破壁机。智能厨房净洗类有智能洗碗机和智能净水机含饮水机。智能卫浴类有智能干衣机含洗烘套装和智能马桶含智能马桶盖。智能清洁类有智能扫地机含洗地机、吸尘器、擦窗机器人。智能影像拍摄设备类有数码相机含运动相机、无人机。智能声控交互类有智能音响含智能屏、智能耳机含翻译耳机和具身智能机器人含人形机器人、外骨骼助力机器人、机器狗。智能学习办公设备类有智能打印机含 3D 打印机。智慧健康类有智能按摩椅含智能沙发、智能床、智能床垫、智能监测仪含呼吸机、血压仪、血糖仪和电动轮椅。 补贴标准方面，上述产品扣除各项环节优惠后，按最终销售价格的15%给予补贴，每人每个细分品类可补贴一件，每件补贴不超过1500元。新增商品需具有统一国标13位商品编码，其中有能效或水效标识的需为中国能效或水效标识一级，且已在能效或水效标识网备案。政策利好叠加金九银十传统消费旺季，港城以旧换新市场有望再添一把火。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我市家电及 3C 数码以旧换新持续发力。截至8月28号，全市以旧换新总量已突破40万件，累计销售额超14亿元，其中 3C 数码产品以旧换新23万余件。

0: 成为以旧换新市场的主力军。从干衣机、洗碗机到智能门锁、按摩椅，地方自主补贴品类的持续扩围，正推动以旧换新从大件刚需向全屋智享品质换新延伸。以上就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您可以通过下载连云港手机台在线收听，并且和我们展开话题互动。本期节目编辑为袁，责任编辑周银，监制徐磊，感谢您的收听。
1: 每一步踏实，每一程奋进，汇聚成前行的力量。2025国寿与您幸福同行，2026我们以阔步前行的姿态奔赴下一程，壮阔山海。
2: 连云港市人文纪念园市级公益性公墓现已正式定价，公墓位于市殡仪馆北侧，合法正规，国营公办，区委交通便利。公园是生态园区，环境优美，配套完善，多样安葬选择，收费公开透明。咨询热线85889999，85889999。
3: 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0: 星辰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好消息，凡连云港市内参保人员跨县区到市医院就医，不用办转诊，凭医保卡即可挂号看诊，住院患者出院时在窗口可直接结算报销，报销比例不变，意外伤害的住院患者请回参保地经医保审核报销。
2: 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开发区院区拥有医院派驻的医护专家团队以及先进的设备设施，致力于为百姓提供高效优质、便民利民的全面医疗服务，为您带来专业、安全、温馨的就诊体验。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开发区院区门急诊全面开诊，咨询电话8103-9600。
1: 最好的祝福是一切安好，最美的陪伴是健康随行。生活小常识，健康大资讯，健康早八点，知你冷暖，顾你健康。本栏目由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与本台联合推出。

早上好，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欢迎您继续来收听连云港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健康早八点，我是主持人文静。本节目感谢连云港第一人民医院的大力支持。如果大家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想向第一人民医院的各位专家来咨询的话，您就把想要咨询的问题以图片加文字的方式把它发送到连云港手机台首页的互动频道，然后我们就会为您联系第一人民医院的各位专家来做解答。本节目感谢连云港第一人民医院的大力支持。今天是周一，本来呢在节目当中我们是给大家邀请到了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代谢减重中心的王正东王